0: 好，来，这么准备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率领关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0800700800，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10003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即个开始呢，同款啦，咱也是来进行着健康的话题啦，哈。不离可这时阵够人食早顿哈，啊，食早顿嘛是得讲啊，因为这对咱来讲是一件最重要的代志啊，对不哈？好，所以啦，今天呐、啊，阿君就是要甲恁讲，咱的的时阵吼，放出来放伫个马桶，你的会浮起来袂？这你爱看哦，爱观察哈。来，这个婚礼嘛，中间病院胃肠肝胆科的主治医师呢，叫做卓伟如，已经来要来跟大家探讨的这个便便浮起来的这个问题的，对啦哈。伊讲，咱那是浮在水面上哈，咱的便便呐浮在水面上，伊讲无一定就是什么大病啦。有当时有可能就是咱胃肠内底的迄个气啊、气体啊比较较侪，哦，所发生的嘛哈啊。但是呐，当时有出现着啥呢？出现着有油、草、肠胃镜这三大情形，都爱特别注意哦。可能就是所谓的脂肪便，脂肪便哈。发生的原因看慢性的腰椎炎。啊，是咱的胆，或者是胆囊的问题，哈、哦，再来就是小肠的吸收是不良的，就是歹的，拢是有关系的，对哈、哦。所以千万唔通动作无看到哦，哈、哦。所以来，今天要探讨就是这三个异状，哈、哦，就是油，如果讲哦，油草冲未掉哦，这个你不要以为是小事情呐、啊，哈、哦。来，啊是安那呢？咱一个诶，放油呢？最好看，你的一个咱的哦，就是看起来油油亮亮的，好、哦、油油亮亮，这就是咱的内底有油啦。啊，甚至就是你放了了后，咱的马桶的水面哦，刚好铺一层油，这嘛是好、哦。有种状况，医学上拢会联想到一种可能，什么可能？也就是讲脂肪啊，无被消化吸收完全。好、哦，所以简单讲，就是你吃入去的油无顺利被咱身体吸收处理掉，最后对咱的就会出来的。那第二种就是草，对不对哈？大便本来就不会是香的，没有错啦。但是如果那迄种特别臭的，臭有可能无烧香，臭到连家己都拢会歹势，这个对，啊，得要注意哦。等到咱的脂肪呐吸收不良的时阵呢，就有可能会变较油腻。油量会较侪，会较松散，啊味就会较重，啊就臭毛毛哦。尤其如果那是有合并腹胀、腹肚的肉胀哦，啊是讲腹泻，啊是屁屁变多的时候，你特别当个动作是胃肠最近咧闹脾气哦，吼、哦，这个肠啊吼，有种现象，其实你讲。不会有什么大病，再往下听你就觉得很可怕了哈、哦。来第三行的是秋美喜，这一点其实也是很关键的哈。我意思讲，如果咱的点，哦，连碟杯汤边很难一次冲干净，你像量真侪，颜色个偏淡，颜色偏淡，你家己想啊，大概咱的是应该是金黄色的啦哈，但是偏淡的话，这个颜色的不对了。那再来的先啦，这种情形是反复出现的，就要提高警觉哈。因为这种普油草秋美雕的组合，比单纯普起来更加要注意。医学上呢，都只能讲脂肪便哈，可能你们还没有感觉有什么哈，但是呢，脂肪粒的粒的哈。就是咱的迄个病字部再加一个利，一个利益的利啊。因为即我意思讲，脂肪吼要让咱身体吸收需要骨内器官做伙分工合作的，所以腰侧的加速负责就是把脂肪分解掉，胆汁就是负责帮脂肪乳化，啊小肠就是负责把营养吸收，啊所以当脂肪咱的脂肪变反复出现的时候。
可能就爱苹，这个苹果方向就无相像哦，就唔是干那单单看一个器官尔。哦，所以考虑到是不是你的腰椎哈，这个分泌不足哈，然后再来，你是不是有慢性腰椎炎，啊是你的大脚分泌异常，胆道哈或是胆囊问题，那这个就不是只是胆的问题了哦，啊不嘞，肝也有问题，好肝嘛问题，再来，小肠的吸收是无好的，好小肠吸收是无好的，所以如果拄只来讲讲。蒲啦、油啦、草啦、秋美雕哦，不要假装看不到哈、哦，不要假装看不到。再来，不明的原因体重下降，人怎啊散落来？哦啊，长期腹泻也就是巴掌，上腹痛啦、背痛啦，哈、哦，这个都要注意。顶腹疼甲脚趾遐疼，你也想看卖？迄个顶腹唔是啊，顶腹疼疼甲对脚趾遐去啊？啊，你讲这个是小问题嘛？有时候是不是咱的身体？哎，出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有可能在对谁拍咪？像前阵刚有一个，好像一个艺人把他的也跟尹世杰该请到哈的艺术的对，起码要付出啊了哈。啊，所以苗麦讲了，反正我是记者的，恭喜叶林尹世杰也是因为癌症去世的啊。什么原因？也是半年前出现腹痛，腹肚疼。啊，拢腹肚疼，拢感觉就是纯粹腹肚疼，唔知迄就是谁拍咪安定心和。好，啊，这一个发现了后，可能啊，温过情绪啊，发现了后，经过个治疗啊，不外久啊，半当就死啊，就是安尼啊，吼。所以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这个其实都是安定性核啦，吼。长期腹泻啦，腹痛啦，上腹痛啦，脚只偏疼啦，吼，背痛啦，啊，是讲咱的迄个吹到的就白食欲不佳啦，皮肤啦，或者是咱记得把周人变白，好，应该。变黄啦，应该是白，白目是对的哈，白目是正常的，啊，若反黄就唔对。所以讲，是不是咱倒一个器官出问题，这得拢爱去红查，爱去红看，唔通去淡薄拖。尤其咱大便的颜色越来越淡的时候，袁医师公建议你还是找一下那个肠胃肝胆科去评估一下，看哪里出问题。非得咱也是句话啦，台湾的医疗技术是。即个超英赶美啦，啊，就是讲世界之最准的。但是好得咧好，如果你来延前嘛是无救啊。啊，但是我就过来讲，你若较早发现得有救啊，啊，就是安尼嘛哈。所以刚刚这些哦，拢是互咱用起的，比如参考的数值啊哈。那当中有出现的时阵，得盲拖。盲动作不快哈，要去看一下医生好不好哈？好，看来选亲的朋友在这分享，说收听这波是 V B 小公布榜，再用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后来无咱其实良心讲吼，这首是无一间摆在头前啦，但是伊都较轻松的节奏哈，原配变小三哈，来多一对，这首是上唱啊，会赢啦，咱迄、那个。台南音乐，陈大姐跟咱说点播歌曲，啊，这首就较轻松，咱先摆伫个头第一首歌哈，来，原配变小三。

原配变小三，可怜的翁宝钏。好，讲到这原配变小三了，我多想到我那些故事也袂歹吼，来看恁先请到边分享一下啦吼。因为你啊看多这个故事的开始吼，迄句话，你会讲，哎呦，啊哪有这个翁这甘心啊？你把这个财产都留给前妻的啦，是哦，嗯，好，咱来讲，阿明啊，走去找律师啊，伊讲律师律师，我想要把大部分的财产吼，都留给我的前妻啦。这个律师都听到我啦，小花，灰灰你知影无？下头三条杠讲，嗯、啊、嗯、啊，留给你的前妻，你是讲前妻吗？对啦。啊，前妻，唔是即卖无，唔是啦，啊前妻就是较早离爷的个前妻咪，哦，所以即卖这律师就是讲，奇怪啊，我安尼办过遮济案件吼，来立遗嘱的人其实吼，伊讲我是见很多了啦哈，伊讲有人烦恼讲，即、這个后生查某囝诶，侪财产。所以会先来做好这个事前的分配，对啊。啊，嘛有人，因为嘛是有办过哦，财产要留予常年看顾自己的看护。然后看吼，陈松勇的是啊，哈。啊嘛有人一生五年都无想要留予厝内的人，要管予慈善机构。伊讲啊，亲像眼睛只有一双子。这名伊那是死后了后，伊的财产要留予前某前妻。伊讲我还是第一次见呢。伊讲我拄啊冻袂调个问，啊你今日当个讲一下原因嘞袂？阿明啊吼，可惜了，因为我欠伊足多啦，我欠他太多啦，所以这个故事吼，爱对十几当前讲起啦。阿明啊，讲吼，迄个时阵吼，伊就，迄个。

撩机嘛，搞外遇嘛。这个外遇的对象就是公司拄啊来的一个女同事啊，啊因为真水啊，少年阁水，讲话阁温柔啊。啊，逐天就一句，啊，你真厉害的啦！啊，无你我真正唔知道要安怎啦。吼、哦，诶、欸，灌迷汤，查甫人呢，抱来到台牙戏呢，伊家己阁重新换一摆迄种感觉啊！吼、哦，啊，阮厝迄差别，一尴尬唔得啦，唔是讲叫我着卖啉酒，较卖啉酒的，啊，叫我卖去外面看咱啥物高者应酬的，啊，无就连讲吼卖乌白开钱。啊，无就是囡仔啦，管家啦，但不是起冤家啦，真正有差别对啦。所以吼、哦，家对这个某愈来愈无了解伊啦。哇，小三，那就是我的解语花，嘿嘿嘿，啊是小三哦，较了解我，真正懂我的人呐、啊。哎，犀利人气有一句名言哦，没办法，在爱情的世界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你有看犀利人气无？吼、哦，这句是经典名言哦。所以啊，阿明啊，就从安尼卡明某提出的这离婚。伊讲我主本动作吼，伊听到要卡明离婚，会哭会闹嘛吼，一哭二闹三上吊。我想着这查某竟然无照剧本的呢，伊讲因太太竟然拢无演出出来呢。总啊吼，安尼足冷静的跟我讲一句话啦。如果你的幸福在别人的身上，那我成全你。哈，太太安尼讲，前某安尼讲对啦，就是伊讲当时某就是安尼甲讲的呀。无骂人，无摄物件，也无要求讲着财产来留偌济给伊，甚至连什么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都没有主张。简单讲，叫做净身出户，一生五年都不客，就潇洒逃，我了就走啊。囡仔出来，我马上签了离婚协议哈，办好离婚登记之后，囡仔出来。搬出去啊，干干净净的，不拖泥带水哦。而且这个因这个某性格哦，嗯，伊讲迄个时阵哦，我感觉家己已经解脱了，解脱了，但即马想苦笑啊嘛。伊讲，我即马想到的哦，真正失去自由的人是我啦。因为阿芬，因为阿明啊，离婚无到半冬的，肯定外遇结婚了嘛。主本动作，这是幸福的开始嘛。那我想着讲，要求我一个生活做会了，变了。变了，伊才发现讲，原来恋爱甲婚姻是两码子事。我咧甲你讲人哦，医学报道就是咧讲吼，咱人保鲜期只有八个月，最长八个月啦，可能有的吼最短三个月就觉得你不新鲜了啦，哎呀，就觉得你不新鲜了，都开始的干嘛讲，吼唔尝过这种感觉，对不对？嘿呀。三个月、八个月了，就干嘛压线啊？就跟你从一个较早想都无同，伊讲啊，较早迄个查某是崇拜我诶，你话那厉害厉害呀，对不对？你讲较早吼，迄、哦那个崇拜我的女人，开始嫌我回来想我，开始嫌我赚无够，开始嫌我无像较早遐浪漫，逐工在玩，逐工在玩，结果吼无够两冬，安怎？过离婚啊？嘿！水啦，四好啦，啊，三好加一好，四好啦吼。伊讲吼，我伫到迄时阵才知影，原来毋是阮前某一直咧管我，是一直有人替我咧守住一个家。你真知影啊？啊，真知影就袂赴啊。所以讲阿明啊离婚了后吼，伊讲囡仔是偶尔拢会倒来甲看啦。啊，伊嘛对囡仔诶即个嘴知影讲吼，因前某一寡消息啦。因前某离了后无个嫁。好、哦，没有再婚，啊，把囡仔饲大，在一切当中，伊做工课去旅行去学才艺，生活过得真平静，啊，真充实。人家说岁月静好就对了啦，哈、哦。所以吼、哦，伊离开我了，敢那过个比较早个快乐呢。啊，我以前吼、哦，一直拢当作是我无爱伊呢，即马我才知影，在一前一段婚姻被留下是我，对。什么？你甩人家，人家甩你的啦，人家不要你的，还是你不要人家？人家臭美的哈。所以，一直知道我讲，所以的时候，我这财产资料，我塞去的李水平头前讲，我名下有两间厝，啊，有一挂存款，除了伊发留给囡仔的一部分，其他拢总留给伊。
即马律师都可以抓笔记了。啊，你的要求来讲也好，伊讲其实个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哈。只是我阁想要问一句，讲啊，你即马是咧补偿伊呢？伊讲，伊不律师也问讲，你即马是咧补偿伊呢？啊，是讲希望伊倒转来？你做这动作，你是伫咧补偿伊，还是希望伊当倒转来？啊，平阿公啊，拢有啦。阿伯讲拢有啦，伊讲如果若可以吼，麻烦你帮我转达一句话予伊啦，就讲如果伊若愿意，我想要重新陪伊啦，甲剩下的人生走完啦，连起去去甲转，甲当我强诶吼，甲甲做落来。伊讲几工后呢，即个律师，我若按照着伊诶委托，联络着伊诶情某，电话迄边头是一个讲话。伊个声头足客气个，一只女士，我甲说明来伊了后，嘛甲阿明个话传达予伊，一句一字一句的传达给他。女士讲，伊这个某听完了后，好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笑了笑说：“谢谢他，嘛谢谢律师，不过不用了，哈，两间厝呢，不用了，哎呦。”因这情报无咧，甲你稀罕啦！我来咧，真叫性格。律师就甲伊问讲，为什么？这个情报讲一句话啊，伊讲人哦会当回头，但是时间袂。伊即马想要倒转来，无代表伊终于学会珍惜。比较惨像是伊惊一年了后，才发现讲原来离开我。并不让他过得较幸福，是这样而已。你懂？你以为他变得终于学会珍惜哦，才回来要我，不是吧？这个阿明莫真有想法呢哈，所以来，这个故事听完了，一句话真好，恁个抄落来哈。啊，叫做真正成熟的人呐、啊，真正成熟的人呐、啊，伊袂等个逼搞过后，才懂得珍惜啦。那不是自我成长啦，阿伯嘞，那个叫做付出代价啦。自我成长说得好听，其实就是付出代价哦。啊，来，好，把这首于天尼亚明所演唱的歌曲《付出之歌》，这是咱在的万丹的杨美龙小姐给咱点播的歌曲，来，来到这首听，多谢。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啊。今天当时啊，今天日是七月二十号了，对不对？我就跟咱乡亲的比如提早预告了哈，七月二十号就是咱庆祝伟大的爸爸霸气十足爸爸节，咱的健康的大优惠啦！十足哦，送爸爸健康哦，今嘛买三品送三品哈，买健康送健康哦。阿公介绍的六大条，其中的四条，零五精、雪里王、炫美、活力敏素，这四支产品买送好爸爸健康，嘛买送好大家健康。所以这种的赠送方式，就是讲咱买零五精送零五精，买雪里王送雪里王啦，买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啦，买炫美送炫美。这种的活动方式吼，咱一年才做一摆；这种的上法，咱一年才做一摆尔。所以千万唔通错失机会哦！哦，我卖恭喜恁啦，我自己也是消费者啦，我家己嘛消费者啦，呵呵，我嘛是拢咧等啦，等这八八节优惠，买到真正吼，加足俗的，迄俗俗的感觉就是有感呐，俗到乎你有感呐，你想讲？昨昏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嘛是敲电话讲，伊摕两组，摕两组迄个 QMB， 咱买两罐送半罐，两罐偌济 ？QMB 一罐2800，啊两罐就5000啦，啊送半罐，半罐的是90粒嘛，啊等于就赚1400，啊伊买两组，就等于是赚一罐了嘛，哈买两组等于赚一罐，所以伊买两组，迄个5600，两组是偌济啊？1120对不对？11200块，伊就赚到一罐2800的迄个 QMB 啊呢，安尼真正是做有感的呢。我就讲，比你买股票啦、投资基金啦、欠伫银行啦，甚至你讲百货公司啦，你周年庆的时阵讲买偌济送偌济，因若要就10万元啦，我跟你讲，你要送个看靠一个是无可能的啦，对不对啊？所以比啥拢较好谈，啊！唔，只咱相亲咧，比如讲，对，上这上优惠，上这上实在，因为阮咧食，我咧加一罐吼。你看我咧，一罐啊，准一个月，哦，伊买两组就四罐嘛，啊，等于四罐，就五，就是四个月。啊，我等于就是有一个月，我免开钱，好、哦，2800就省起来了。对啊，你两组是两组变四罐。哦，对，啊，你送半罐夹起来，唔是等于是搁一罐的价嘛？啊，所以你买两组是等于5罐的，哈、哦，买两组11200块是等于买5罐的，四送一呢，啊，对呀、啊，就是这样。啊，零五斤诶，零五斤也是一样啊，零五斤你就是2罐送一罐嘛，所以这回咱的家庭号就是你收到的零五斤，拢总得一箱内底。5罐，算四罐钱，安尼偌济啊？
1: 4000
0: 而已哦。啊，你回来4000，你就给我赚1000了哦。我哪有这么好赚呢、啊？对啊，你无是啊。所以讲，你看，迄、那个咱一箱5罐内底，一箱内底有5罐，咱是开4000块尔嘞。迄一罐1000又搁赚着嘞。啊，你也买两组，买两组是等于。10罐嘛，好买两组是等于10罐，较开8000块尔呢。啊，所以你赚2罐钱就等于赚2000啊呢。你买8000赚2000呢。啊哟，安尼真正无这时阵无来买都袂好。所以我唔要讲，唔是恁，我嘛是拢咧，我嘛是拢咧等啊，拢等这个时间啦、啊，等这个好卡个啦，一年一开鸟、哦，所以你唔当做是这个机会。啊，雪莉旺啦，个人雪莉旺嘛是同款啦，收到。一箱5罐，算4000块尔啦。啊，看你要买几组，你家己算啦。啊，迄、那个活力敏素咧，活力敏素是你买，你迄个特别做，你就是一盒内底有150包，啊，150包就是2.5盒的量啦，安尼才5600啦。 所以你要买两盒、三盒、五盒、几盒、四袋，你去买啦。反正吼，我一年这个红鞋再做一遍，买健康送健康啦，健康的赞赞加厝的人来讲，啊，我得侪人伫咧吃，要个如何喝？买的越多，你就送的越多，就赚的越多哦。来，所以乡亲呢，不如赶紧嘞，八八节一年一度大赠送，正式开跑。来，你讲，嗯啊阿君，啊今仔去客啦，哪个客无变啦？因为我想预告啊，啊阮虽然是迄个超前部署拢有先铺货啊，但是相亲呢，比如说多做几嘞。如果你今仔来去月房摸，如果出现的无，你就等。哦、因为药房一定会去叫的嘛，因无会就是会叫啦，哦、所以去叫，所以去等两三天，我用上紧的速度紧送送到你的手上，好不好？谢谢，感谢。好来，啊，然后个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妹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像这种免客气哦，讲电话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 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送给你，安子说。来安排着这首《金青平野》，你不管哈，放点来看一下《金青平野》哦。咱到当了李大哥、李先生给咱点播的歌曲哈，叫做《紫甘露》。哎呀，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你若有闲有时间方便，就家己去药房客。吼，啊，若是无闲无时间无方便，你就卡对我遮来。我大名电话给你登记好势，我就叫专车专人给你送到府上。吼，知影吼，这回咱爸爸节的情商活动开始摇哈，有对不清楚，拢个卡一支0800279279的电话来嘿，谢谢，感谢。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做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过来给进广告哈。来，咱人吼，那血红素无够，吼，咱人那是血无够，红无够吧，真正该容易疲劳啦。人的身嘛，由于咱的黄康林博士嘛有讲嘛。就是这个血，就是吸氧嘛，所以你若血无够，无够饱，咱的氧气也无够嘛，啊，氧气无够，尿频啊、哈气，迄拢是变不了啦。再来，氧气无够，人是较容易生歹命呢。氧气若无够，咱的气血是会高衰呢，气血也高衰，就是讲咱的血红素较无够的时阵的年龄哈，咱。昨天来的时候，经血量也比较不足，哦，就容易比较有经痛的问题，哦，这拢是一连串的问题啦，哈。所以你若讲恁家有这昨天啊，多抽筋多来的时候，还是讲你就是说袂顺的，就是这肚要痛到要死，抗成白白，痛到要害血，这就对，这拢要注意。有当时啊，因为你多来到适婚，还是多啊好，会当做妈妈的年纪，如果你伫你孝路。这段时间你无好调理的身体，嘛影响到你做老母的机会啦。咱良心讲啦，哈、哦，所以讲来，这雪莉旺来调是非常好的。啊，你来当一直甲只食甲讲吼，咱得迄落天经了五千啊无哈，是不是？你买干嘛？你就好过，别像咱像迄落老天大招，一拍响咱拢袂。就轻轻松松甲下过就对啦，所以咱人家听到这来讲啊，原来咱查某人的这个血气哈这么重要，当然是重要哦。所以讲气血要充足还是高衰，得单看你平常时安怎来个顾，好唔好？有的人讲，那一旦咱停了后吼，啊，就卖高高摇屁屁哈。啊，有的人讲停就停，唔过呢。所以愈食愈侪，会愈美丽啦。后嘛有人安尼啦吼，所以这就是你有顾甲无顾的一个迄个原因啦。所以来顾好水起来哈，雪莉旺雪莉旺，我趁着这回，咱爸爸就咧赠送，咱就赶紧的甲买家庭号的。啊，你若讲食少，营养无够的，无力的，啊是黏屁屁的，袂生肉的这雪莉旺来甲食，也是上赞的，因为迄、那个。这几当一挂专家一直拢咧强调吼，咱的这个肌少症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有血袂当无肉无吞，走路容易跌倒，造成着咱卡层淤阻啊，跟咱寿命嘛关系。所以你讲啊，我着真正着人有血啊，喙齿摇落着食较袂济，甚至着无胃口。啊，我这种食素食，长期食素食的营养了不足的，血里旺是上适合的啊。查甫人来吃，唔是讲阮查某人来吃吼，会枵娇美的。查甫人来吃，你内底有一个蛋氨酸，迄就是咱这个协助的咱这个肌肉合成，就是协助咱跟这个肌肉生成的一个足好的物件。所以你若有咧吃咱的血里旺吼，啊，然后你搁有咧锻炼，就是搭档在了锻炼，唔是讲吼，迄落做甲要死去，反而是你愈做会感觉你这个查甫人会肉愈结实，唔是惊做哦。你即马老咧食咱雪莉旺查甫人哦，你拢免烦恼是惊做，颠倒是唔惊做。愈做愈出力，你的肌肉就愈有力，就是安尼。啊，你拢唔去个运用吼，就消散了吧。所以你若搁有咧操啦，吼，迄真正是根基吧是顶壳壳的，是很黏的呢。所以我讲，这款产品敢是查人的权利？唔是啦，这款产品是连查甫人来食都有够好啦，咱只阿爸我来食都有够好啦，包括着吼，即马等咧大囡仔来食也足好啦。真的是全家的宝嘞，全家的宝嘞哈！来，提取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啊，包括微量元素蛋氨酸，好，你所需要营养成分，咱一罐拢给它传平平啦，一次到位啊，唔免得乎你费尽心神，特别订鸡、订皮、订鸭、订板甲，几点啊，还搁来浪费时间，拉拉泡泡的，你唔免一分钟的时间，乎你强而有力，搁再来，乎你安尼天天美丽，咱的得力的雪莉旺雪莉旺，好来雪莉旺吼，咱来一箱，这回爸爸节赠送的一箱五罐四千块呢。对啊，一箱五罐算就是付四罐钱呢，迄一罐一千块是送你的呢。 安尼有赞无？赞呐、啊，生意十足啦哈！啊，不过一年啊送一遍尔，你无趁这时阵，三个月甲碰，半单甲碰，一单甲碰，太可惜。所以咱的乡亲拢足聪明的，免我讲，早都准备好啊！啊，讲我准备碰半单的份，我准备要碰一单的份。你看，安尼趁偌济就好，安尼偌有业就好，对不对哈？好，来，啊，若是讲有要甲咱定岗的，是讲啊，我摸哈济，摸哈济做，我摸也袂去。嗯，三万唔知咧，你著甲我讲，啊无你著敲电话药房过，甲药房讲，讲我要买几箱的雪莉旺，伊著甲你切过啊，啊，啊你若讲恁兜著有，你啊卡无，在咱兜有车，你著个开咱兜的迄落轿仔来甲载啊，看要载几箱啊，吼，来药房甲载，啊若冰单载，你甲我讲，我叫人甲你载过安尼尔，对不对吼？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0800279279，赶紧的哦！咱的爸爸节精神开始哦，进来药房家莫家庭喝的哦，雪莉旺一箱5罐4000块，这就是家庭喝的。哈咪来甲莫关诶家庭喝的哈，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美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好详细，拢做你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来红粉的故乡哦，你个点日语的哦？
1: 点不是写日，你写日文嘛？
0: 不啦，
1: 你才没有写日呢。
0: 红粉故是吗？
1: 哎呀，
0: 小娇啊，你红粉的故乡是要听日语的，还是要听台语版的呀？好啦，先安排这首好啊，痴情让人心疼，你再去开麦跟我讲下。来，迄、那个电话我去拨一遍，了接一线。来，迄、那个空八空空2799279是全国免付费的专线。啊，那金门乡亲的，比如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遐购买，电话3323688，332368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谢谢阿里阿斗。

我就跟你讲话，他感情型都无啦，嘿啦，我讲六条有四条咧送，就是有两条无嘛，得两条。活力下的维他干甲真型无情商啦，我伊个维真型甲维他干一年，你才第年底才看会到啦。哦，你也要爱伊送，你就是爱年底才看会到。啊，那无是拢免问的吼。啊，所以这回阿公的六条有四支伫咧送。再看你白问好不好？昨日伫山卡来等你他来，看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哎，谢谢，感谢。后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内哦。

0: 五花，一切拢是五花。来讲到这个陈小姐，陈小姐讲吼，我甲照顾阮老爸六当诶外籍看护阿兰啊，阿兰啊，阿兰，阿兰小姐该赶出家门了。陈小姐讲，我甲阿兰赶出去，迄只暗嘛，外面是落大雨，我阁甲伊行李弹出去，可是三天后。我后悔了。我今年52岁，伫咧彰化一间食品工厂咧做会计。老爸七当前失智，老母早就已经过身去啊。小弟住伫咧台北，啊，嘴拢讲伊工课足无闲诶，所以会当回来，甲算算诶，差不多五期钟头啊来算，还阁算未完，哈。啊，这意思唔得足。足罕的回来，嘿呀，足罕的回来哦。啊，阿兰啊是印尼来看吼，伊讲哦，伊拄来到阮厝的时阵哦，中文敢那会晓讲食饭、甲睡觉呢。但是后来，迄、那个，即、這个啥，中文哦，讲甲比阮老爸佫较好啦。嘿，哎，我看老爸敢会晓讲台语呢嘛吼。啊，华语啊，不过你请来这也要讲华语呢。啊，因老爸吼，伫三七半暝，起来开门讲要去找太太，就是阮老母。伊会陪伊坐伫个客厅呢。阮老爸吼，那唔说辛苦，伊就会报老歌互伊听呢，像骗伊安尼骗呢。你讲我连我都唔知阮老爸惊食苦瓜，这伊嘛知呢。啊、所以人用心嘛，对不对？现在事情发生就是顶个月，因老爸的口舌甲因也无去啊。因小弟多好转来，一听到讲无伊，哦，你敢知着罗阿兰啊咧，季阿兰啊讲，我厝厝除了伊，还佫有甚物人会客咧？安尼啊，阿兰那是一直害头讲，我没有拿，我没有拿阿公的东西，我没有拿，我没有拿，等到这个没有拿了。哎，讲伊迄时阵哦。伊暂住啊，工课太无闲诶，啊，佫因为老爸住院，啊，有欠即个住院费几十万诶咯，所以考者因也无去，伊就足紧绷诶嘛。可因小弟，因小弟伫边啊，一直煽风点火，意思就是暗示，暗示即陈小姐讲，迄钱吼，考者一定就是伊客气诶，因为呢，迄个看护偷钱的新闻那么多，佮干这样讲，你绝对袂当心软。阿姐嘛，唔知迄个陈小姐跟问阿兰啊，你讲我最后问你一次哦，你有没有动我爸爸的抽屉？过几日见阿兰讲有，可是我不能说。哦，这句话啊，一个陈小姐讲我中，吼、哦，真正红威红的呢，真正准备个神了啊！你敢知影？伊讲气家同我甲这个，一个。伊个房间，吼、哦，去走去，就是去的，把他房门打开啦。去个房间，甲衫啊，吼，一领一领弄个进入行李箱啊。啊，阿兰啊，就哭啊，姐姐，等一下啦，我不是坏人啦。啊，阿兰啊，这时候气个已经都拢失去理智啊，讲不是坏人，不是坏人，你就把东西交出来啦。安尼啦，安尼外面遐大个雨，伊就总啊，甲行李共紧紧个，总啊，共弹对外口去啦。诶，老爸伫厝内一直咧发一个看护的名咧，所以气者吼门都啊关起来，连那个备用锁匙蛋粪锁汤。结果你知影无？三天后，银行打电话来，讲有人摕恁老爸口座临柜提款，因为签名不符，去予行员拦下。佮叫迄个人是啥？恁敢知？对啊，恁足够个，听头就知袂。迄、那个去领过钱的领钱，迄个人就是因小弟啦。那不是签名老爸的迄个名吼，迄、那个签名不符的字体无相像，我看怎样领伊啊？所以叫韩文甲炸落来。哦，那个人就是我的弟弟啦。原来伊欠这个地下签赌30几万呐。啊，所以唔才转来偷窃因老爸，会靠着甲因来啦。啊！阿兰有看到哦，伊同我甲口罩先唱对因老爸轮椅下骹迄个坐垫套里底内底， 所以伊唔敢讲，是因为小弟规日甲求，讲如果说如果我知道伊的婚姻的惨了，伊讲计袂使甲陈小姐讲啦。啊，来来来，你不能跟我姐姐讲啦，如果我姐姐知道了，我的婚姻就完蛋了啦。那个这个陈小姐吼，知影有代志原因了，冲去台北找小弟啊。啊，伊小弟甲讲安怎来讲？啊，我都想讲成交以后阁行啦。哦，去甲这个陈小姐六六撮，你敢知？伊讲你知影我甲送赶走无？啊，落去讲放一个屁就走啊！啊，无想陈小姐真正从甲这个阿兰挂嘴嘛吼。后来吼，伊打电话中介，才知讲阿兰已经申请转去别个家庭啊啦，别个家庭啊。所以迄下晡我伫个台中的转运站找到伊，啊，敢有甲找倒转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稍等下再去倒转来。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哎，谢谢，感谢。好，来这首是谢苏有荣加吴兆邦所演唱的歌曲《误会》啦。哟，啊，这场误会就大个呀呢，真的啊。啊，你看这个陈小姐误会，啊，然后偷摕因老爸下口做甲因啊啦。啊，结局，较早讲误会人啊啦，即马要伊共找转来呢，啊，人已经转去别个家庭啊啦。啊，唔只讲，伊讲啊，哦，下晡伫咧台中个转运站去找着阿兰个时阵，伊讲伊坐伫咧椅仔顶吼，诶，啊，即个脚个边就是囥迄脚，互伊弹出去个行李箱啊。那么陈小姐徛伫阿兰个面头前，准备要甲伊回信个啦，结果最后嘛是甲讲一句对不起尔。伊讲我伊特别解释，一路要甲伊对不起，要甲伊抱歉，要说抱歉的话，结果咧嘛是对不起三句，到尾嘛是甲讲对不起三句。伊讲伊阿兰看到我的时候是目眶红红啊，不过伊无甲我骂啦。然后呢，伊总个阿问一句讲啊，阿公有吃饭没有啦？你看他搁咧烦恁老爸有食饭无？伊讲阿公有没有吃饭啦？伊讲伊听到问伊老爸讲有没有吃饭，陈小姐讲我真正哭出来。不过阿兰是无对伊转去啦，因为你转接到别的家庭啊，你要讲搁搁转来是无法度啊啦。啊，所以一个阿兰没有跟他回家啦，伊讲吼，我可以原谅你啦，但是我唔敢搁带去领导啊，因为我惊吼，搁互你三七半暝赶出来。你看这安尼对阿兰的伤有偌大，因为你惊讲啊，搁倒转去吼，搁赶出来唔知要安怎。哦，所以讲，要甲阿兰啊，请回去啦。那后来这个唔食囝吼，甲车卖掉啦，甲因老爸伊也回家报倒转来啦。啊，而且呢，陈小姐讲，我嘛无替伊温暖啦，我跳工讲给某知啦，伊某姐知了，囡仔带来，怎啊搬倒来偷厝啊？不离个吼，伊讲，这本来就讲因小弟应该付出的代价啊，只是讲这阿兰真有情有义啦。伊就每一个月拢有休困啦，所以若有休困的时间，偶尔阁拢会来看一下老爸，看一下阿公的呢。哇，安尼跟这阿公感情袂歹呢，嘿啊！所以阿公大家看到伊，就是讲因爸爸大家看到伊，吼笑甲像囡仔共款。啊，然后会叫着川平弄好食，啊，食起来了后送去车站。唔过嘛，仅此这样，敢那会当维持安尼尔。伊讲。迄、那个主仆之间的迄个关系已经无法度回到从前啊啦，无法度搁当较早迄种的亲密度嘛，无法度当较早的感情啊。啊，就是安尼，心肝来相逢哦。你讲要互伊抹病吼，迄需要时间呢，真需要时间呢。所以，迄个陈小姐讲，我会当理解吼，毕竟有一寡错吼，唔是讲一句对不起就会当转过水无痕啦。伊安尼无命无日的照顾阮老爸，要功劳嘛是有苦劳啊。所以我安尼对待伊，毕竟是唔对个呀。伊讲即马那厝咧落雨时阵，伊拢会想到迄卡，互伊等去顶下卡个行李箱啦。不离个，真正迄个单调个啦。伊家己嘛讲啊，唔是阿兰个衫啦，佮有一个用六冬个时间，慢慢啊交伫阮手上个心灵啦，伫个皮箱弹出去迄一刻，完全崩解了。所以人跟人的信任吼，真正是需要时间去培养啦。但是你要打破这个信任，一个手就好啊。这跟咱人啥，古早人讲一句话啦，迄、那个过贼一暝，做贼一天呢。啊，同款啊，要培养感情啊，需要遐久的时间。啊，你要打破这个感情，打破这个感情，一个手呢。所以，我讲人跟人之间的迄个信任呐、啊，还是感情呐、啊，互相珍惜。好，要懂得互相珍惜。那我就在想，这懂得互相珍惜，大家都会讲啊，啊，怎么懂？怎么懂得？哦，就是讲拢足简单的啦，做拢是较困难的啦，哈、哦。如果你这个听这个故事，身躯边，好、哦，完了这种的情形的对哈，嗯，我觉得还来得及修补，就不要把它弄掉了，再来后悔。嘿，拄只迄首迄落一个听众讲啊啦，打电话入来。伊来讲做，你讲迄句啦，迄句啦，哦，讲迄句，迄句啦，伊爱对句啦。伊讲哦，真正成熟的人呢，不会等到比较过后才懂得珍惜啦，那不是自我成长啦，
而是要付出代价的啦，都是一样的意思啦、喔、好啦，谢谢感谢来收收听，叫我是咪咪阿姐公布忙，台湾人士啊，大家来约会我下个呢，来爱情的买房车，住伫个香山哦、喔，嗯，这新店香山，那你玉妹姐给咱说点播歌曲来，来到你收听，到走。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 笑广播网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那个黄康林博士讲哦，这个Q10 啊，就是咱这个帮助立线体充电，就是讲咱身体都有立线体，哇、哦，立线体拍算的呢。好几万兆呢，但是你每个立线体内底拢有一个电火球啊、哦，哦啊，所以辅酶辅效素都是咧帮伊充电呢，这就重要。由于立线体，当讲伫咱的五脏六腑拢存在，好、哦、啊，唔过存在上侪诶即个器官，就是咱的膀胱啊，因为一定爱足侪即个物件，伊才发电发得起来，嘿，是安尼哦，恁甲听下。
1: 心脏它本身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心脏里面它有一个东西叫做立线体、嗯、立线体就是我们心脏的发电机、啊、心脏发电机发电厂它这个电哪来，它这个电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 Q10、Q10 这个加速啊，甲这个 B complex， 好、哦，这个所谓 B complex 就是讲 B1、B2、B3、B5、B9、B12， 就叫做 B 群，这就是伊内面的这个叫做充电器啦。
0: 哎、欸，知阿不、哦？所以讲迄、那个B 群，我当时咧讲啊，可能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很多的这个辅酶啊，就是咱讲讲也是很多 Q10 啊，辅酶补效素。但是我来讲哦，机关厂的陈后来哦，文心老师讲讲。你们只知道这是辅酶，但是内底内容物哦，以这个辅酶家族到底齐不齐全？这个、影响到你食的吸收效果哦。哦，所以你袂使干那看介绍哦，你要看内底伊的 B 群家族哦。所以文心老师是内行的啦，伊比较说做者迄个啥迄个 Q10， 伊发现讲迄个 QMB 伊的内底 A B 群家族是最完整的，最完整的。哦，所以讲，白白咱来食，为虾米你会感觉讲，我较早可能我冇食过他牌的这个Q10 啊，唔过我就感觉，自从我改过来阿君一摆吼 ，QMB 食 QMB， 我感觉伊充电速度比较早较好，啊，而且较紧。所以我讲，你唔通看 QMB 伊是保健品，伊咧食袂慢慢。你若当当你碰我乌白青乌白跳，吼、哦，人感觉咧赌博啦赌博啦，甚至要买来要买来，吼、哦，碰我伫要买来，你来甲食咱的这个 QMB。效果真的不一样，所以你见到这种情形，哦，特别心神不宁啦，还是讲吼，特别是安尼，就生惊啦，啊，无就是乌白肿、乌白跳这种情形，你就好补充啊嘞。你若等到倒一天真正许定去的时阵才吃，俺是袂赴呢。啊，你讲有差无差，干那你讲爬楼梯啦，恁家若是透天，你讲较早我真正吼，迄落咧白拢穿平平，我自从食阿君的 Q 面，这个白加足有力嘞。啊！你这不是要证明讲你食这款产品，就是一粒一粒好啊，对不对啦？吼！
2: 我到你屏东，我第一看你见我无，新鲜药材，他讲讲拢用得特贵啊，诊所甲大病院无，科技七十间的病院甲诊所拢看无好啊。结果我也食恁个小人物家真用好个啊！我当年也父亲食个无，我拢吃四组，啊，我食一年多。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安尼哦。
2: 哎，啊，食恁一年甲这个甲小人物好个。
0: 叫你坐
3: ，Q 真好
0: ，Q 真好吼，安怎好？
3: 真正真好，啊，我搁八万钱买做铁质的哦，爱长颈啊吼，伊大台吧，啊，我来甲讲，即卖滴优惠吼，你去买，买好随下来啊，讲我买长啊，结果伊买长我也未去买。
0: 对啦，啊姐啊，你安怎食了那袂歹？你唔来讲者。
3: 我暗时啊，早七点半遐吼，
0: 嘿，
3: 安尼根本袂喘气啊。
0: 一拍火就要花伊安尼吼，
3: 伊声音一直过去，一直过去。啊，这嘛是好朋友报我食，食了袂歹，搁讨价了，搁买啊。
0: 迄种咱的迄碰不完力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有力点无？
3: 真正袂歹，
0: 确实有影。大哥，啊，有人做一个人跟你讲无，讲你的形跟你的声也无像要八十岁的人无啦。
4: 嗯，当细命人个，啊，我
0: 赚的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只咧问我讲 Q 客。一年份的爱吃几组啊？你 Q 吃了真好哦，无你可以问一年份的。
4: 有啦，我都正当个事啊，拢都算关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个一年份吼，那你啊做的，你啊当的，啊得碰波皮薄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
4: 感觉讲碰波了，改成有较差。
0: 感受会到吼，加足有力的吼。
4: 我都食这，袂歹哦。干那。
0: 拄啊开始食，一定拢山关啊，山关啊关啦。啊，这食有差啦，爸爸姐讲咧做轻松，下来问看半当分的，甲一当分的啊。 参参一摆一摆听尔，开好落去。哎，恁拢敢那想恁开的吼？啊，那不想讲呢？我送几罐伫遐，我赚偌济？我实际我是赚偌济？好，我开偌济，但我嘛赚偌济？恁爱安尼想呢？我虽然开偌济，但我嘛赚偌济呢？这就是爸爸姐迷人的所在，是啊，大家半当分、一当分啥咧伫学。人不是阿公的呢，钱是刷了阿空的，钱不是大风吹来的，吹来的呢。真真正正要算的，会要欠的人，会要精打细算的人，拢伫这个时阵款款落脚。结果你看，一年长乐乐，人伊安尼，甲身体过加好好势好势，人会啊，逐工会当去趁钱，逐工会当趁钱，啊，唔知安个熊熊安尼放了一个，食紧长，未趁啊。唔知道要安怎，开始目屎流目屎滴啊！啊，这要安怎？日子要安怎过？就是安尼啊！恁听我意思无啦？互你外开啦！一组吼5600啊，搁送半罐嘛吼，一组5600啦，十组偌济啊？嘛卡5万6呢啦！啊，你买十组，嘛卡你开一个5万6啊，得食几年通天啦！啊，你啦！一个熊熊，然后讲，迄个明天跟五常哪个先来啊？谁知道？阿仔，迄个五常来熊熊来一个就对啦。你五万六你开袂起来啦，你真开袂起来啦，真正。唔通吼过迄个阿伯叫牛奶的日子吼，较实在。所以讲，碰补啊，即个物件你唔通见笑六点，迄个搞不好话定伊就定去，连说再见都袂赴。我跟你讲哈。所以，迄上可怕，无张无地，严重半暝爱溜人，溜到你唔知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的。你讲讲，阿惨嘛，阿我个囝儿是谁，阿袂请来呢？阿讲也无效，去严重遐心酸呢，无袂安怎，对不对？嘿呀、啊，所以我来讲哦，碰破乌白整乌白条，嘿，唔通讲动作轻，袂要紧，唔通继续六点，紧补充，紧充电，充好饱有力度，咱要趁钱，鼓鼓长长，对不对？嘿呀、啊，唔通讲开钱偌济，你也想我趁偌济？啊，趁钱是鼓鼓长长，性命过好上要紧哈。健康是唯一，唔是第一年年，是唯一咯。身体过好，假无钱通趁，对不对？就这句话而已，看看看看2799 0800-279-279。阿君啊，你用去外面要怎么送啊？啊，就买两罐啦，搁送半罐90粒啦，所以安尼偌济尔啦，5600啦，哦，安尼就算两罐钱尔咧，阿君嘿啦，啊，迄90粒1400块送你的啦，足有意的啦，啊，看要摕几组含咪今日客啊？其实良心讲哦，那伊个 QMB 加。合理民宿吼，这客你骨力做拢无问题，因为较无重量啦。啊，但是你啊讲你高精算了，家庭好哦。若要50座啊，50座啊，吼，这真正无叫人无去，都袂使你的吼。啊，你们兜的车有够大啦，哎呦，阿无要紧啦，我卡着阿君啦，啊，我卡着药房啦，人着改车过啊，你搁要10座人嘛应付你，对不对？你搁要10箱人嘛应付你。对啊，嗯吼，好来，啊有对无清楚，再卡来问下，大小妹拄个行动不便啦，甲你服务交互相者，这里边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今年哦，雄霸天下八八节这个锦上活动正式开跑哦，千万唔通错失的这个机会哦，老尾莫家庭好，特别做哈咪来药房甲客嘿，无清楚卡来问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0800-279-279来按摩眼，这是咱大。桃园吼，八地厝啊，咱的音乐甲咱点播挂起来，大家就收听多少。

来来讲这个乾隆年间啊，观众吼有一个咧拍金嘛的师傅叫做周成，手艺真好。啊，当地咧有一间庙寺的主持叫做慧严和尚，慧严，来找伊要塑一个金身啊。就讲吼，叫偌济金嘛，啊，你来甲迄落塑一尊金佛安尼啦。啊，当然，周成是一定足欢喜的啊，这嘛是咧做功德啊，吼，所以足欢喜就甲答应落来。那伫咧塑造这个金佛的期间啊，这个慧严啊，常常拢来遮，吼，啊，你定条条呢，像咧过擦安尼。伊就是嘛做无来，做工课啊，若十几个人伫啊，目睭咧金金上，看做得做袂爽快吼，碍眼啦。但是人伊讲啊，足好听啊。慧严讲，即阵金粉吼，是全城老百姓的香火钱吼，捡起来做的呢。你爱足谨慎哦。等下吼，即个佛像若是迄落塑造之日吼，全城老百姓拢会来参拜哦，安尼。哦，啊，就想就讲，好好好，当然，这我一定做认真啊，做得对啦，我会尽全力而为，安尼意思啦吼。然后呢，伊就从啊迄个，甲周成讲，老烂吼，嘴真嘴大，你敢会当吼？周成怎讲到这就怎，伊嘴大要啉茶啦，吼，从啊去捧一杯茶来喝伊安尼啦。啊，即马呢，迄、那个，啉的了后吼，就。睡得下啦，连讲三声睡得下啦，然后就讲伊要走啊啦，嘿啦，啊你较早去困的啦，明仔载还去做啊，啊闹热要来迄个三时要来走啊，安尼就对啦，好好，总啊迄个也无再足注意啦吼，对哇，真正做个人真忝啊，你就总啊迄个七早八早就休困啊，过灯光透早打袂我啦，安怎？伊惊一个险，踹药嘿，金佛无伊啊，若无生死总飞出去啊啦，哈，夭寿哦，啊，金佛无去哦，啊，这怎么来交代啊？就安尼，来讲叫这就是惊啊，真正踹药啦，哇，要安怎，伊就报官啊。哎呦，奇怪啊！我门拢关甲好势，根本哪会无伊咧？啊，这搭要怎交代？伊同我想着讲，啊，这就只有报官尔，无要安怎叫官老爷来查啊你？所以伊落击鼓鸣冤呐吼！王知官听了后，总甲问啊，伊讲你伫前一天除了这个肺炎和尚有来甲？这个所在还有其他人无？有其他人去过你遐无？伊讲我大人无呢，除了这个肺炎和尚吼有来阮家吼，啊，伊如果一只和尚拢无在，叫阮飞入来。因为我烦恼吼，有人会笑想这尊金佛，所以我吼窗仔门吼，三回拢关甲目睭睭拢锁起来。外面阁有人咧甲我顾门的呢，吼、哦，阁请所有人拢请不。比如保镖安尼同款咯，啊是请保全同款，伫咧过门啊，讲嘿啊，所以应该会当过外口，袂当入来我即个厝内底啦。我一定拢关甲目睭睭诶，拢锁起来啦。唯有入来过，就是干那即个肺炎和尚啦。即摆王知官就问啊，讲啊，那咧肺炎和尚敢有蒙过即阵金佛诶？伊讲有啊。伊就是委托的人，当然伊当摕起来看，伊有摕起来看，无唔对啦。啊，我也无甲想较，然后想较济，即想讲伊出伊起来的吼，啊，讲是迄落信众出钱的啊，啊，伊来监督摕起来看嘛是理所当然。嘿，大人，啊，你看你甲我问，啊，莫非是这个和尚监守自盗哦？即嘛，王知官讲。出言差异，新办才下定论的，你好好想看嘛。伊走了后，即阵金佛是还阁有伫个无？嘿，我第一个当时伊就讲伊即个喙焦，我就去遐倒茶，
要我对伊啉啉的水走啊！啊，我也无甲斟酌，我想讲时候不早啊，我也较早困嘞，明仔载要过来做嘞啊嘞。所以我时阵真正无甲注意，金富士还阁有滴个无呢？哦，是安尼吼，好。所以即马，即、這个啥？即、這个哦，即、這个阿晴吼，伊就讲。啊，佮佮咪佮咪是迄个火烧嫌疑上大啊，火烧嫌疑上大啊！啊，管老爷讲，袂当伤早下定论下，嘿，反正这我会查清楚啦，哎，袂先怀疑啦。好，即摆王帝官就派这个夜车吼，去甲肺炎发作叫来，即摆重点伫遮呢。安怎讲？这肺炎花香，看到周成了，一个人的眼神吼，内闪避迄拢有问题。伊只就是肺炎花香来到衙门，看到周成啊伫遐，眼神就闪避啊。伊知影王帝官叫伊来要创啥，但是伊强装镇定。阿弥陀佛，唔知大人找老衲有何贵事啊？老衲一生真虔诚，从来唔捌做迄个吼鸡鸣狗盗之事啊，唔捌做做迄个鸡鸣狗盗。鸡鸣狗盗意思就是唔捌做过啥物亏心事的意思啦，吼，有啦。啊，即马你敢知？我就甲伊讲，迄个讲此地无银三百两。人阿伯甲叫来，阿伯甲问啥物代志，伊就讲啥物一生真虔诚，伊食菜人修德人哈，伊袂做啥物鸡鸣狗盗之事安尼。迄王帝官真正是笑出来，你知影无？伊讲你无讲即句话，我阁袂起疑心。你讲即句话，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唔过无凭无据，伊也不好讲哦，得叫伊承认嘛。唔只将计就计呀，帝官讲大叔啊。你是万只紧张的，本官找你来啊，是要探讨一个佛法念念啦。哦，即马回言回想呢，听着讲安尼念是不是的，心情比较平静一点的对啦吼。即马王帝官继续讲啊，啊你主持吼德高望重吼，啊本官是久闻其名，所以才请你来教我一个教佛法的吼，请你不吝赐教安尼啦吼。即嘛，这肺炎呢，吼，都一个人插目插目，你知无吼？先把这个衙门吼，四周围先扫射一番就对了吼。然后就讲啊，老衲吼，年数一管吼，啊，迄个怕算要失去主持之位啦。以后会祈祷佛祖保庇这所在风调雨顺呐。啊，这几天吼、哦，倍感疲惫啦，对人感觉真忝啦。好、哦，所以讲，敢咪当用军我吼、哦、来后壁边歇困一下，安得对啦。啊，意思伊就是准备要迄落啊啦，要退休倒转去啊啦。伊讲伊都有岁啊啦，无要做主持啊啦，伊要退休啊啦。啊，伊原来叫辅助保庇这所在风调雨顺啦，啊，讲吼，即几工伊人真疲劳啦，想要去后壁边歇困者，安尼就对啦。哦，这个地官就讲啊，无要紧吼，是，这是当然，就怎啊叫这个夜车吼，就怎啊甲伊就送去后壁迄个客房歇困一下。啊，等你歇困了后吼，本官则个无用这代志刷了，则派人送你倒转去。哦，即马即个肺炎回升呢，松了一口气，想讲哦，应该是无代志啦，无管老也袂对伊遮客气啦，安尼啦。即、這个周成哦，好，你敢知影？伫狐狸后壁歇困尔，周成都急啊！大人啊，迄个足明显的，迄个心里有鬼啊！迄眼神碎片一切无大劲，你看，伊讲伊要去歇困，敢会是要？趁这机会总啊走去，你袂当放伊走哦，哦无哦，真正袂赴哦，迄个金富贝决定是袂赴哦。啊，地官就讲啊讲，哎呦，你唔通心急啦，本官哦，咱也唔知啦。唔过你袂使讲即要甲压得个压呢，因为伊嘛是伫这所在有名气的花香呢。
哦，你也直接个用刑，我跟你讲，干那遐信众骂你就骂死啊，咱配一个嘴软淹死。放心啦，反正我一定会主动给搞出来啊。咁有影，相信我啦。哎啦，我来讲我这老回事哦，可惜伊有一个渺茫吼。啊，所以今就知讲大人唔敢对伊用刑，非非三者。所以你也想办法啦，大人，我心疼你啦。你若真正要走，根本就对袂倒转来啊。放心，放心，就在今晚，我绝对挖一个好闪也闪袂掉，跳也跳袂出来，哭啦，保证伊会中计。中计，哦哟，那个啥，阿成讲，咁有影，伊原来是半信半疑啦。啊，到底是啥物种样？会哭啦，讲好连跳都跳袂出来，安尼啦吼。暗头的时阵。王迪官，同我伊就甲这个回应回收，派人甲回应回收送伫庙里。即嘛吼阿成吼讲差嘛，即嘛吼众虎归山呐，嘛要过来你也无遐简单啊。王迪官讲，你放心啦，我得准备一个茶箱啦。即嘛等你等伊了后吼，等你等伊了后，你对我行，咱来庙里送金佛啦。真正听个一头雾水，跟这个想法有什么关系啦？即马吼，这个王迪官看阿成甲爷车来告别林的孙吼，飞檐飞上就知来者不善啦，嘛是硬着头皮出门迎接啊。王迪官对这个爷车交代这个代志了后，就从阿坐伫飞檐飞上对面，要甲请教佛法啦。这个就行嘿，是一头雾水啦。啊，这地官到底葫芦里面卖什么药呢？是卖什么膏药？葫芦内底卖什么膏药呢？即马回言回想，吼、哦，就甲伊讲佛法，原来嘛是应付的尔啦。所以讲，哦，差不多半晡去啊，吼、哦，都想讲要硬着头皮想一个理由，要甲王地官活动去就对啦，下足可令啦。雄雄听到，迄、那个外面一群和尚冲入来，就讲。火烧厝，火烧厝啊啦！阿玲啊，哦哟，火烧厝啦！即摆迄个飞檐就甲王迪官讲：“啊，你大人，你紧走，火烧厝啊，火烧厝啊啦！”王迪官讲：“呵呵，怎啊甲迄个箱啊吼，怎啊藏对迄个飞檐飞箱的手呢？哎呦，师傅啊，啊来到香港啊，就是要甲这箱啊，互你袂记互伊啊！你可以，我们来走啊！来，火烧厝啊！哎呦，要求我们来得名哟！”这是我你给你给，这就是周星甲你做好迄阵金佛啦。哦，伊讲迄个箱啊内底得金佛啦。啊，怎啊硬塞到那个吼，迄、那个也袂这手灵啦。哦，啊我哦，啊你我要来逃命啊，匆匆忙忙就逃命去了啦吼、哦。啊，这肺炎中啊未回过神啊，什么人走去啊？迄、那个周星甲迄个管老爷已经走去啊。伊阿个爹，虾米，怎样个？他讲虾米？是嘛？就先讲，就走个穿皮皮讲，哎，你想我哪有金佛啦？走远去啊啦！伊嘛唔知伊创啥货，哎，讲伊想内底有金佛啦，哦，伊就先就足好奇啊，问地官讲，哎，你想内底哪有金佛啦？是啦，伊个想本地地坑个呀，啊，唔过。你也知，即马伫个手里，袂少花收拢看到哦。所以讲哈，你唔免烦恼，摕袂出金佛啦。即马该烦恼的就是肺炎啦。哦，大人，你读甲真好呢。哦，你这妙计呢？但即声哦，伊家己藏迄阵金佛哦，无刻出来打袂使的啦。会讲是啊，伊即马就是掉进黄河洗不清啊。你本官绝对无遐轻松哦，放伊过就对。所以代志真正就是王迪官的伊所预料迄一般，真紧吼，这个庙内诶，再回想，甲火，比如拍花去扑灭之后啦，敢那听着回言回想吼，破口大骂啦，伊讲哦，这个天杀的，
给老衲设计一个躲不过的玉，这个阴谋啦哈，阴谋就讲，呀，咱哥这就是个老爷说的给的对啦哈，所以眼下也是别无他法啦，只会当乖乖哈，把金佛摕出来，和众会想众生人皆交代。哎呀，你也看，无摕出来都袂使哩，因为知影讲，迄个小孩都有金佛，所以大家嘛要大期待下，下一寡哦，别人的花心嘛，期待伊拍开迄金佛。在你面头前，所以你绝对袂当拍开是空的啊！佮较安怎，你嘛爱甲金佛摕出来交代啊？佮毋是晓啦，就是安尼啦。啊、哦，这大人你够巧哩！不过这慧眼慧心吼，处心积虑偷摕这个金佛资本当作摕出来了后，代志就过一段落啊！哈，就意思无代志就对啦。那昨王帝官哦，找到伊的孙家讲啊，昨昏哦，本官交予你的金佛重大约十斤。为何你刻出来金佛金六无够？是毋是你私藏黄金？你这是咧侮辱佛祖，你知影无？这个慧严吼，怎啊跪咧涂骹？哦，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大阴妖命啊！大阴妖命啊！啊，平生低错，平生低错啊！平生知错了啦吼！你着莫搁害我啦！你若是一直安尼哦，甲我咧咧帮我唔煞哦，我赔了我的性命哦，嘛证明嘛证明不了家己啦。啊，即阵金母我着真正无动下手啊，当初只是甲你讲耍笑尔尔啦。即毛地官着笑来讲，你做食菜人，啊贪多着金银财宝，啊搁赖别人，你犯了戒律，你着唔讲，吼，搁犯了东条的即个法律，害人不浅。所以讲，死罪可免啦，活罪你是难得啦。来人啊，先拍五十个大板，还搁讲啊，再游街示众，拍入大牢啦。

迄个做官啦，清廉食菜娇艳吼，哎、欸，啊，做花香，做花香诶，我是感觉啦，而且一花香后退休诶哦，啊，唔知古早咧咧安怎啦哦，哎啦，啊，就无啊，有会啊啦，哎、欸，主持爱换人做，这是有对啦吼，我、哦啊、是讲，是讲食菜人。不是六根来亲情吗？啊，要贪财啊！个人迄拢是信众捐献的、贡献的。啊，你安尼真正地底个搭底地落去哦，哈、啊！有啥奇怪？惊怪？啊，咪足侪拢安尼嘛，对无？啊，所以讲恁有呾欠债论清啦，所有钱拢捐伫庙寺啦。啊，庙寺敢真正有甲你借钱？真正真真正正去做善事呢？敢是？对啊。啊，做好康乐送啊！恁家己想嘛知，哦，好，一句话，发财灵选无挽求，收咱家己的心哈，唔通戆戆钱赚到要死，起起来落地啊，都我俩带个没用的哦，啊，我咧起来，我阿公甲你用啊，对不对啊？奇怪，讲给我用，你就讲，迄个，迄个啥，食较歹的，给我用，你就食较歹的，我客户输啊，用拢无要紧哦，恁这哦，足奇怪嘞。好啦，听歌。来倒水无先，来倒就先听倒做。来阿四啊，赶紧点播歌曲，来倒就先听倒做。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坤嘞，来阿坤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我本地是拢有秘诀啦，啊嘛是同款拢哦，安尼面地啊都爱用酒哦。
0: 哦鸟喂，啊有艰苦，安尼有艰苦。
1: 地干呢，规只头拢干啦，哦脑筋特别得顿，啊只啊我就食火力面素。
0: 嘿嘿欸
1: 所以面啊，我搞到王冠前各一包吼，嘿啊，到尾个话吼，我倒过来增加迄个维他干，光管齐下，嘿，维他干是一样丰富的哈，嘿，我早晚各两粒，哎、啊，又搭配活力敏素啊、嗯，我现在哈蹲大便呢，它不会痛哦，啊，就自然而然哈，一条就跑出来了。
2: 活力敏素呢，我本来拢闭结的，
0: 哦，
2: 啊，吃这个活力敏素过吼，我改善很多。
0: 哦，改善很多，会帮上舒适啦。啊，那迄袂放吼，我哎呦，要求嘴臭毛毛啦，规巴肚吼拢阿酥啦，无大筋啦，放甲定啦，甲细粒干啦，敢有人放为着即个放屎放甲从我中风诶？敢有？有啊，袂堪即病，有个有血人，底甲你敢知串长脑筋呢？哎呦，够恐怖！所以你看，用手握着已经足艰苦啊，要甲串长脑筋，要搁较唔得，对不对？晓，所以会食会困会放什么？人生足幸福的，对无？你的房拢也无感觉，等下房就讲，哎呦，我唔知道平常时啊，房时才遐幸福代志。哦，你惊一摆，你得乖乖啊啦。所以爱食啦，迄活力敏素食那好，迄困遐那济，啊，四肢困大肠小肠拢甲你迄、那个国家咧，啊，互你袂走闪去。拢大肠小肠拢甲你国家无走闪的呢，这是正咱的，迄个。许廷远医师真的很用心的啦，啊，所以伊就嘛甲咱足推荐的这个活力敏素，吼，啊，所以食几盒，哈，恁到底即摆是食几盒好办啊？话讲一盒，话讲两盒啦，啊，就看你的情形啦。反正吼，你若骨来食一个月啊，你就知影放较舒适点点嘛啦。啊，像即个阿姐变来到迄个啥，咱活力敏素伫咧做精神的时阵，加买阿话。有够高吗？有够高客？你看阿伟也嘛爱讲妈妈啊，恁听我嘛。进广告，来阿伟安怎赞？
3: 我母啊，老在老六个月，我买一阿蛋好食。嘿，我客我呢胃肠科医生看，伊讲哦，这有几针
0: 嘞？一粒一嘞，胃肠科，我还讲胃肠科的医生来看到这个，讲一粒一嘞，因为这是咱许廷远医师强力推荐嘞。
3: 对啊，
0: 医生金之路嘞。
3: 我的医生都在许廷远医师医院来这里做。
0: 嘿，安尼哦，哦，好问你诶。许廷远医师等于何解是何家医生尊称为益生菌之父呢？系啊，是尊称益生菌之父呢。虽然医生吼，医生家都足尊重的一个人，伊推荐产品，当然爱放心吃啊。啊，等下跟你拍个球，要跟你面油面干，下面进来个吃啦，好吃好困好棒的日子就是你的啦。活力敏素吼，咱即马咧做爸爸节轻松啦。就叫做特别做的啦，你买到一克内底，就是你甲算150包，啊，150包就是2克半的分，吼，啊，即摆改装做一克啊，一大克啊，安尼150包，啊，看要开几盒了，赶紧你甲克啊哈，一盒就150包，叫做特别做的，啊，看要开几盒，紧你啊克，这应该是拢克转来啦，然后人工精算的往当量的，我着讲克的话，我着叫来甲你克，啊，看要开几组，赶紧甲吓个啦吼，啊，然后对无清楚，再敲电话来问啦，听无清楚，敲来问啦哈。啊，我请朋友呢，我唔知有帮你对，啊嘛是甲问啊，电话都接便便的你啊咧，来空吧空空2799，幺2799甲敲两遍啦，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给问个乡亲，那不会当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2368。好，更加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刷66660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人员支持？哦，咱今日就进行到这哦，伫凤飞飞继续黄昏再会，看咱乡亲那边说 goodbye 哦。全部有着得力的林果精、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我的兵手。老的老爷喝这样子，料理都比连他真做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那边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得赚钱。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色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日美丽人生》，泽利公司改风改油，为大家舒跑阿狗护理员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哟、
0: 哦！哎呀
1: ，Monday， 今天星期一。
0: Monday， 我相信长美哈去，今天凌晨应该是很多人的失眠夜啦。
1: 哦，
0: 失眠夜哈，不是讲想输想赢困没，其实讲熬夜要看球，整晚没有睡的失眠夜哈。虽然众所瞩目的世界杯足球赛在今天早上凌晨3:30的时候，总决赛是冠军赛。开踢，结果也出来啦！
1: 啊，咱迄个第10,000块，一听中哦，哇，拢进前赚的加到转去啊！哇，咱顶礼拜六有一个听众讲，伊一路压阿根廷吼。
0: 总这个比赛结果齁，这一次的世界杯的齁足球赛的冠军啊、就是齁无敌舰队西班牙 ,Española, 西班牙以在这个决赛在延长赛中齁以1-0齁踢赢这个阿根廷齁，所以这个梅西，阿根廷的梅西这个生涯世界杯的最后一舞啊，以这个亚军残念齁惜败了、1-0真的可以说是惜败啦、那个如果说7-0那个比较惜败，那个比较惨淀齁，所以给你也冠军齁，这一届的冠军就是西班牙 ,Española!
1: 哎呀，西班牙齁拿2026年世足冠军齁。好啦，恭喜西班牙，贺喜西班牙啦齁。哎呀呀呀呀，所以当然啦、啊、因为梅西齁本身这代表阿根廷齁、啊、他有高知名度啊，所以赛前嘛让我们川普啊讲诶、欸、啊你是支持哪一队，伊就讲我很难不支持梅西。而且讲阿根廷总统诶、欸、也是好朋友。好。有人讲川普吼最近连续吼看3场吼，哦，包括有一些 NBA 啦，佮有啥吼连续看3场，伊支持迄队，伊去看都拢迄队拢输，所以讲吼，哎，下一次有人讲哎、比赛的时候不要啊，看到川普出现吼就会紧张啦吼。好嘞，所以。2026年世足赛哈，终于结束了，落幕了哈，4年后再见啦哈。
0: 虽然呢，我那个冠军哈，这个热腾腾的刚出炉，但是咱们来说一下哈，上这个礼拜天早上的这个哈，法国跟英格兰的3-4名呐、
1: 3-4名
0: 殿军之争哦。最好英格兰哦，英国以这个6-4哦，到哇两个都是踢，两个加起来都是大比分哦，6-4的比分哦，赢了这个法国，所以基本的冠军哦的是西班牙阿根。Argentina 阿根廷、第三名殿军的部分英格兰，然后第四名法国，1、2、3、4名、这一次都排定，但是三四名其实我有稍微看一下，都大家踢得很松啦，防守都没有错的、就有点像表演赛的性质、然后所以我在6-4呢，惊死人啊！一场90分钟哈，他踢进10球。你看阿根廷跟西班牙这样子弄了120分钟才搞进球哈。那个英国跟法国哈，那90分钟就踢进10球，所以给球迷大放送啦，大家看得开心。
1: 友谊赛，
0: 对，
1: 反正第三个第四、
0: 有唯一的差别就是哈，第三名哈奖金比较多一点点啦、然后可以上颁奖台领这个哈、第三名的。奖费。 这届哈，这个金靴奖哈，就进球最多的得主哈，就是姆巴佩啊。姆巴佩在这殿军赛这个第三名、三四名之争的时阵，也进球数是其实跟梅西同款。哎，但是他在所谓的这个六比四大战中哈，他踢进了两球，所以哈，这姆巴佩是这一次的世足杯的金靴奖得主的，是踢进最多球、
1: 进球最多的，
0: 对，好像说人人有奖的感觉。这个金靴奖拿的有点苦涩啦，因为没有人会记得什么2026世界杯的金靴奖是谁，他绝对会记得这一届的冠军是谁啦。
1: 所以我说哦，到最后就是只有冠军啦，其他的都很快就忘掉了哦。好啦，天气方面，咱甲听众朋友讲哦，这两天哦都是西北雨哦，西北雨哦，强对流还会再有两天哦啊，这听众朋友敢有感觉哦，这两天啊拢我突然的就下雨了哈、哦、啊，尤其南部地区偶尔会有局部短暂的短暂的降雨哈。哦，那因为太平洋的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所以午后常常强对流在山区的所在发展，所以会扩展到部分的边地，所以也不错啦，这样有当时安尼热一下啊，吼，这热一阵啊，安尼啊稍微把温度呢就降温了，吼，不错哈，所以这几天就觉得没有那么热。看中国有几个所在，有好几个城市因为都是高温，甚至高温到40几度，所以呢发生很多那种什么车停在外面，车顶拍到这样破去扬去，啊！车的科产嘛是安尼溶解溶解吼，甚至有足侪电车吼，即中国足侪是开电车，啊，电车内底迄个电池吼也受到高温的影响，所以好车子转咧吼，电池引发的吼这个这个高温燃烧啊，规架车烧了了，而且呢这里也在烧，那里也在烧啊，因为迄电池又很难救援，很难扑火吼，所以讲烧都拢放底下好烧啊吼，到处都有火烧车这种的情形哈，所以讲这高温非常的严重，其实有几个所在哦都有这个高温，要不然就是洪水哈，哦这大水这种的情形，所以讲这种激烈的天气哈，的确呢哦，而且呢最近也地震蛮多，委内瑞拉之前的地震目前说怎样已经超过6000人、6000人的死亡，那昨天又发生南美洲的秘鲁也发生地震哈。好嘞，听众朋友哈，今天呢是叫做天门开哈。
0: 天门开是要创啥嘞？
1: 天门开的是今仔日简单讲的是一个啥玉皇大帝哈。什么玉皇大帝农历六月七号是玉皇大帝成道称帝的日子啦齁、齁、就是这一拜上天的隆重的典礼齁，玉皇大帝称帝成道称帝的日子齁。玉皇大帝俗称吼，这天公啦，玉皇大帝天公，好、所以讲，他的位居在玄穹，上掌雄将33纲，总书百神，下卧72帝，四大部洲，亿万生灵，所以伫民间的信用当中，这个天公都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职，民间传说农历正月初九是玉皇大帝的生日，对吧？吼，农历吼，那么这正月初九是农历过年时阵吼，还是玉皇大帝诞辰啊？农历六月初七就是今天吼，今天农历六月七号是玉皇大帝的玉帝成道称帝的日子，嘛是这拜上天的隆重典礼的日子吼。所以今天可能呢，有人就会去拜一下天公，拜一下天公。全台湾，全台湾有那个天公的，就是天公廟啦，上面就是天公廟。 欸、其实没有很多呢，天公庙目前的官渡哈，的迄个官渡宫、行天宫、松山慈幼宫、松山慈惠堂、板桥慈惠宫、艋舺龙山寺、艋舺青山王馆哈，啊，个艋舺祖师庙、西门町妈祖庙、大稻埕、霞海城隍庙、大龙洞保安宫、超屯敦和宫、北港武德宫、新港奉天宫、台南开基玉皇宫、高雄玉皇宫、洪山天公庙、公山寿天宫，等等这些庙，吼，都有啊，这个啊，服侍这个天公，吼，这天公，所以有当时拜天公，吼，哦，从南到北就是这些庙，吼，这些庙，哦，所以，都很盛行，吼，真盛行。

0: 早上上班之前来一杯咖啡，尤其是 Monday 星期一，提神提神。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早上上班之前喝咖啡的习惯啊？你早上喝咖啡是自己冲泡，或者是 Seven 买，或者是麦当劳买，或者是或者是各有其他的什么有什么有各种的，反正就是咖啡啦，一杯咖啡真的是展开一天啦，展开一天的生活，一天的工作。一杯咖啡多少钱啦？一般咱如果 Seven 超商
1: 四五十块吧，
0: 四五十块我甲听众朋友讲吼，有一个人吼，伊一杯咖啡偌济，一杯咖啡35,000块哦，35,000块一杯咖啡。
1: 恐惊没有？
0: 不是，不是市场上咧卖哈，而且这一杯35,000块的咖啡哈，喝的人哈，付出这个代价的人是一个超商的店员店员
1: 哈、哦。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位超商的店员伫上班时间哈，上班时间呢，伊伫店内底呢哈，操作超商店里面的咖啡机，制作大杯，家己制作大杯的。美式咖啡，然后家己啉，哦，这家己伫超商嘛，超商内底啊，家己就迄落超，大概咱超商都有那种咖啡机哦，自己就制作大杯的哈、哦，这美式咖啡自行饮用哈、哦，总共啉过6杯。啊，拢无付钱啊！咪哈，伊想讲超商嘛，我安尼偷冲一杯啊！吼，人敢会知？结果呢，店家发现了，最后店家发现报警处理，结果这

0: 小聪明啦，你就是这个店长没在看，因为那种店压机啊，而且他们还在盘点嘛，对啊，就说那是
1: 主要可能盘点也不容易盘点出来，因为主要他是说这间超商的业者是透过监视录影器，透过监视录影的影像发现的，发现这个姓邱的店员呢，而且整杯整杯都清清楚楚呢，
0: 先盘点，他们先盘点，然后再去调摄影机去算那个，因为咖啡咖啡会差，一定是内贼嘛，怎么会说？因为咱台湾的咖啡不是像日本的，日本是自己买了杯子里面有冰块，然后去结账之后才能够去自助。但是台湾的咖啡，不管四大超商咖啡，你东西哎呀，直接去结账啊，哎呀，
1: 所以
0: 盘点有差的一定是内贼啊，对。
1: 都被业者提告哈，啊，虽然这位姓邱的店员一些哈讲啊愿意和解和解啊，但是啊伊嘛是
0: 被告诉难论嘛。
1: 触犯业务侵占罪，
0: 对啊，对啊，好，
1: 触犯的业务侵占罪，哈，啊，总共有六个罪哦，哈，总共哈，业务侵占罪个什么什么，反正就六个罪，哈，啊，各处六个月的徒刑，合并起来要执行七个月的徒刑，但是会当一颗罚金，而且爱个追缴你拎起去六杯的美式咖啡金啊，的金额270块，六杯270块，然后一颗罚金21万。
0: 不你去关就好啊，对吧？无要去户籍的去关就好。
1: 好，真正袂好啊。

0: 基本的世足赛这个这个冠军赛之前的是闭幕式嘛，所以以这个整个这个闭幕式啊比赛啊，中场表演到最后这个所谓的这个颁奖，哇，其实很精彩哦。这个整个流程哇，刚刚条件不用共结，因为这一次的这个世足赛的冠军赛有很多的热点跟花絮哦，包括呢开这个。闭幕赛之前哦，闭幕式之前哦，请谁来这演讲呢？就是这个超级哈、哦，这个巨星哈、哦，阿汤哥 Tom Cruise 哦，阿汤哥啊，其实穿的蛮简单哇，我看这个影片，他就穿一个牛仔裤跟一件这个polo 衫，然后以这个特别来宾的身份呢致辞哈、哦，然后宣布公哈、哦。今天今天今天跟他春冷堆齁西班牙跟阿根廷啊阿根廷齁、哦、让我们齐声歌颂这场世界凝聚在一起的赛事，简简单单的致辞，然后就由美国的这个巨星齁、哦、珍妮佛哈德森齁、哦演唱美国的国歌哦，然后就开始踢啊，中场时就是这个也是超级明星的表演，就像那个美国的这个 Super Bowl、哦、超级杯、哦、这个简简单的十几分钟的表演、哦、聚集了老麦克老了，就是资深的资深的啊，然后中生代的跟年轻世代的三个超级大团体，先有这个马丹娜流行天后马丹娜开场，然后呢中间、哦、就是、哦那个世界天团、哦南韩的 BTS 防弹少年团然后做表演，然后结尾收尾就是、哦、这个世足赛的主唱 Shakira，然后最后比完赛之后，谁来颁奖？哦，川普来颁奖，所以今那去很牛看的啦，啊，真的是赚到了的哈！你、看政商啊，然后那个演艺界的，然后那个歌唱界的超级巨星，再加上场边周边的名人哦。划算了，真的太划算了。但是我看我咱台湾人嘛是有人去看这场比赛，伊就讲吼，一套过饭店订嘛，一张票吼，他算是卖的比较边缘的票，一张票也要2500块美金，呵呵呵，这张票啊，差不多10万啊，应该一家四口，一个爸爸啊，带两个囡仔，啊个不是带伊某，是带伊妈妈，就是带一个长辈啊，两个小孩啊，结果呢，哇，贵贵啊，一家四口去看四。世界杯的这个足球赛，但是呢，两个囡仔可能平常没有在踢足球，干嘛就无聊，吼，底下在玩手机很无聊，伊讲伊妈妈底下困，这么精彩的比赛花那么多钱，两个在玩小的在玩手机啦，啊，长辈在睡觉，啊，只有爸爸跟你讲，你要痛咖啡死，但是这整趟花下来，可能也要过百万的，包括你的吃住，然后啊，各去进场离场，哇，但是。可以参与到这种四年一次的这种盛事哦，大的盛事，尤其基本的世界杯足球赛又是扩大举行，哇，所以很精彩啦，很精彩，这是四年一度的国际的盛事哦。虽然咱台湾吼、哦、这个足球不叫新鲜，但是你这个34天34天这种足球盛宴里面，我相信呢很多人哦，都知道，至少知道啊什么是越位啊，梅西是哪一国的，然后 C 罗是哪一国的哈，姆巴佩是哪一国的啊？买单看的讲，哎、原来世界上新件吼，上最难看运动哦，不是篮球，不是棒球，是 soccer 哦，是 football，是足球，很精彩啦哈、哦。尤其咱这段，从这段时间个去这个，我去这个法国嘛，啊，法国看来讲，哇，真的有在参与这一场赛事的、哦、国家的人民是如此的疯狂哦。还没开赛之前，大家都先在那边叫嚣唱自己国家的国歌，就比完赛之后酒一喝就在那边打架，所以很经典，就臭皮哈。所以在和平时代的时候，体育就是战争。嗯啊，今天这场战争的赢家就是西班牙无敌舰队 西班牙。
1: 但是我看那个表演哈，因为像马丹娜啦，或者是那个珍妮佛罗培兹啦，哈，还有 Shakira 啦，嗯。都是 都是已经是资深了、哦、也经常都是在这种大型的赛事都看到他们的表演、哦、我是觉得说已经有一点
0: 马丹娜可能是川普指定想要看的啦川普在死怕
1: 但是我觉得说、哦、整个比较活力、哦、让人有让人、哦、比较那个的是、嗯、是 BTS、
0: 啊、还有那个啦还有那个、欸男还有小贾斯汀啊，小贾斯汀、啊，
1: 但是还是 BTS 的最、
0: 欸嗯，
1: 整个阵容哈，
0: 人嘛较侪啊，
1: 对，然后对啊，所以哇，就感觉哦，
0: 而且当张光
1: 场边的欢呼声也比较响亮呢，真的呢，
0: 而且
1: 啊，胜过马丹娜，胜过珍妮佛罗佩兹啊，还有 Shakira，
0: 而且 BTS 是什么？嗯、那个、欸、那个早上才刚到纽约呢、欸，因为以前好像前一天呢、啊欸，今天是星期、一嘛、他们六日的时候还在法国在开他们的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欸哦、演唱会一结束的搭专机就从这个、这个飞越大西洋从巴黎一直飞到这个纽约去、哦、一下飞机就开始表演
1: 对、啊哦、哇这个、哦、这个阵容庞大然后、哦、整齐划一的、哦、这种舞蹈啊加上那个歌声、哦、真的是、哦、我感觉哇感觉那个场、哦、比较就是说真的是比较热了、
0: 哦、所以这个中、
1: 其他用 老脸孔啊
0: 中场表演就是顾及到这个嘛、嗯啊、这个不要老中青啊资深的、啊、中生代的跟年轻世代的都要顾到因为毕竟你要想看嘛、嗯、花得起那么多钱一张票你看、欸便宜的都要两三千块美金贵的哦基本上贵的、欸、我有看人拍到说直接在场边的、哦嗯、一座位、哦、有一个就是 VIP 席他就是差不多跟球员席这样在视野是同一排那一张票$100万，嗯，全部卖光光，嗯，全部卖光光。哦、美国有钱人，我白宫全世界有钱人太多，但是有这么多有钱人，一口气当开这3万块、4万块美金，啊、哦，甚至100万美金，啊、哦，去买一张票，应该是马丹娜那个时代的比较多啦。而且我真的私心觉得，马丹娜是川普指定要叫他来表演的。
1: 来进攻格哦！
0: 美人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 Super 阿哥护理员说我们进广告。
1: 所以你看那个比赛时阵，安尼吼，安尼满场飞，你知道足球场吼，这个会使讲是场地吼，所以要奔跑的这个场地是最大的吼，上个大你安尼，你走一边，你咪走一边啊，整场跑不停的，哎，相当的体力。所以西班牙队最后拿到冠军哦，这個、西班牙队因为整体来讲也比较年轻啦、嗯，
0: 对啦，平均年龄比较轻、
1: 哦、啊，体力、
0: 啊、球员也比较优秀了，
1: 对啊，体力上来讲。哦、嗯，那个嘛靠懂啦吼，还所以讲哦，
0: 全怕少壮，
1: 年轻就是本钱呐，
0: 世代交替啦。嗯哦、啊，但是你看梅西嘛是保养了真好啊，那39岁，他
1: 不简单啦，
0: 他卡球来说39岁算高龄的了哈。哎，马协当个持续在场上奔驰啊、哦，一定是有好好的照顾他自己的身体嘛。
1: 哎、好哦，所以咱条件朋友哈、哦，这所以身体强健哈、哦，这卡哦卡球卡都是卡，哎、嗯。造心中要有用，对不对？吼、哦，爱造啊，个会贪吼哦。当然，还有很多的技巧啦吼、哦。啊，咱基本上咱人要活动嘛，第一就是脚嘛，
0: 吼、哦。对啊，对啊，
1: 对不？哦，咱的这人老脚先衰啦，吼、哦。啊，你要走世界呢，吼、哦，就是从脚开始啦。
0: 对啊。
1: 啊，两只脚踏不出去，嗯、要安那环游世界？行啊头，行到行啊尾，啊，卖讲啊，要行出恁的门吼、哦嗯，大门吼、哦嗯，哦，就都是一件难事，吼、哦嗯，都是拢是一件困难的代志。
0: 对啊。
1: 所以两只脚够好哈。
0: 对啊。
1: 两只脚真啊够好，两只脚哈。
0: 而且人讲咱的下肢哦，是咱身体的第二心心脏、
1: 嗯。没错。
0: 哦，你那因为你那血有没流个脚？啊，个老东西都在肌肉，啊，底下收缩、收缩、收缩，有运动有肌肉才能够收缩。所以你看腿脚不好的人哦，身体循环代谢一点不好，一点不好。所以第二心脏哦，就是咱的下肢、咱的大腿、咱的小腿跟咱的屁股哦，都是我们的第二心脏。
1: 对啊，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哦，这一定要走，要走，要走哦，要锻炼，要锻炼啊，也要保健，要保健哦。故啊，40岁、50岁来，拢加减嘛都要保健哈。咱得力酸哦钙粉呐，就是强化咱的骨质，酸哦钙油呢，伊就是哈、哦、强化咱的关节哦、嗯，尤其是咱的关节长期哈、哦、这个活动哦，那每天透过咱全身的关节。 概爱挡到咱的关节，各部位的关节，包括你手握拳，两手握拳，安尼的挡到偌济关节啊？你家己想看嘛？每天要苦嘞，弯腰啦，要走路啦，要跑步啦，吼啊，头歪来歪去吼，所以每天我们的各部位的关节，大概呢，基本生活、基本的生活，卖讲特别安怎吼，大概就要动用到两三万次。两三万处挡到咱的关、各部位的关节、
0: 啊，
1: 所以顾了咱的关节，有的人为颔棍啊、颈椎关节派，有的人为腰脊椎关节派，有的人为大腿髋关节、有人膝盖关节，有人手腕关节，有人指啊五根手指头的这个手指关节、所以讲八八扎扎拢是扎哈，八八扎扎有扎有八哈，那就是咱一扎骨甲一扎骨的连接点的所在，
0: 啊
1: 嘛是咱的活动，咱的活动点。活动的所在拢是挡到迄个关节脉，所以关节脉若歹，吼，咱钙油一定爱食，提早保养一定会歹，一定会歹起，唔知要歹对一部分，唔知要早歹还是晚歹，安尼念念，吼。所以有保养一定有差，好保养你的关节，来自美国的得力钙油，好得力的钙油，好得力，那这个品牌买的时阵要好清楚，吼清澈呢，认清唱出这个品牌叫。做得力钙油，阿哥吼补充咱骨头钙质吼，而且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粉，好、哦，酸乳钙粉是日本进口的，它是强化骨质，也强化体质，好、阿哥巩固牙齿，阿哥来帮助骨骼发育，好、哦。
0: 对啊，再来钙粉啊，钙油，这个是美国，美国是咱的得力酸哦，钙油哈，
1: 钙粉也钙油，
0: 哎、啊，钙粉的部分就是日本进口的、美国跟日本强强合作，强强联手哈，好、咱的骨头哈，软骨啊，加咱硬骨头全部拢割掉，一罐钙粉，一罐钙油。
1: 对全足侪人吼，这个卡桑丘人吼，全球吼 top number one 的吼，全球最 top 最 number one 的吼，这个咱的骨头、甲关节、甲体质吼，啊，这个诶最佳保健的组合吼、组合，就是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甲美国的得力钙油吼。得力酸乳钙粉跟得力的钙油哦，拢2000块哦，哎，两种商品价格一样，一个是粉的，一个是胶囊的哈，好，价格都是各2500，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哦，拢有指定药房都可以买得到。
0: 去指定买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日本人哈，伊有来过咱台湾短暂的学习中文呐，哈，短暂的对。然后回去日本之后呢，他就搬家了，哈。伊本来就住伫东京啦，哈，但是伊本来住的所在，是伫另北区的对。但是他说，哦，最近呢，他分享，伊讲他搬到日本东京的一个区，哈，叫做大田区，哈。大田区听众朋友敢知啊？哎，
1: 知道啊。嘿，迄个是不是这么热闹的？
0: 没错，
1: 工厂嘛较济啊。
0: 因为为什么搬到大田区？跟他很喜欢台湾有关系。伊讲吼，因为在台湾短暂的哈这个停留居住了，他伊讲好喜欢台湾哦。回去日本了，一直想哈哦，就一直弄个自己想讲啊，要过来台湾，要过来台湾，所以他就决定搬家，搬到大田区，
1: 离羽田机场很近啊。
0: 对，就是机场哈。伊讲过，所以为什么搬到大田区？为了要搭飞机方便哦。哦，对，在无人机啊近啊，啊有当时可能。哎呀，周末还是有两几天的假期的时阵，安尼扑咧就当去机场，吼、哦，阿姨就讲阿姐咧，吼、哦，搭上飞机就可以来台湾，吼、哦，省两天、三天、三天、五天嘛好啊。但是伊讲吼，啊，去台湾是可以免税啊，但是又不是哈、哦、免费，好、哦，到台湾出国到台湾是免税，但没有免费哈、哦，所以伊讲哦，伊要。打拼赚钱就为了要来台湾可以常常来台湾。

0: 啊，有很多人都希望说、哦、健康又可以长寿、
1: 啊、对啊对没有错，
0: 健康的老化、哦啊、健康又长寿啊，多数的人如果说到这健康长寿，大家都会想到说哇什么、哦、就是要饮食均衡啦，营养啦，规律运动啦，或者是遗传基因啦、哦嗯、不过有一项最新的研究、哦嗯发现说真正跟健康老化关联最明显的、嗯、其实我们刚才说可能都是都对，但是、哦、如果那是说、啊、你有什么什么运动啦，规律运动，饮食均衡啦，啊、是说、哦、你的遗传基因都 还不错、哦、所以你可以长寿、哦、但是他说一定要具备有一种人格特质，如果没有这一个人格特质的话，你说、哦、我怎么饮食啊，均衡营养均衡运动都不见得、哦、都不见得、哦哦、这健康、哦、长寿、哦嗯、所以说基本健康长寿的人一定要有一种人格特质、
1: 哦、什么特质、
0: 嗯、好来，这种人格特质就是说你甲看健健康等会修的人，伊讲他一定是保持好奇心啊，愿意愿意学习新的事物，吼、哦、啊，并且持续积极参与生活，吼、哦，就是、这种人格特质叫做开放性人格哦，开放性的人格，这是真侪长寿健康者共同具备的重要特质。嗯哼哼，所以如果你的人格里面没有这种特质的话，那你说、哦、我饮食均衡啊，我把我规律运动啊，怎样、哦、但是不见得、哦、一定基本啦、啊、饮、哦、食不一定大家人都同样，有的人说、哦、我黑白吃黑白那个人他也是那个，对吧？所以基本上一定有这种人格的特质的人才可能健康长寿、哦嗯、这是最新的研究、哦、最新的研究。 Americano Americano 简单每个都发发Puoi vivere alla moda, ma se bevi whisky and soda

0: 所以根据这个研究团队因一个分析啦，伊讲开放性的人格呢，吼，开放性人格比较高的人，他们的心理健康表现也比较好啊，也比较愿意吼去培养兴趣啊，以及社交的活动、甲参与的休闲活动，整体生活满意度也比较高啊，责任感比较高的人也更加会当吼，责任感比较高的人更能够因应生活的压力吼，相反来讲，哎，神经质倾向的比较有神经质的人吼，就比较容易感受到，这个就比较啦，好，比较不容易感受到好的生活品质啦，哎，简单讲就是安尼吼，所以开放性的人格特质是很重要的吼。
1: 这个跟真年轻、真年纪没有关系啊，嗯，人格特质中，少年的这种奇奇怪怪个性啊，就是纠结的人不会到老了才纠结，年轻的时候就很纠结啊。
0: 所以人格，那可是南宫姐的性格嘛，对，南宫的讲性格，性格它影响到一个人的命运，哈，好，包括甚至包括他的健康长寿啊，哎呀，
1: 我是觉得他自己乐在其中就好了，不要影响其他人，因为你被个一辈子纠结的人到晚年的时候忽然变得很开心，嗯，嘛加困难呐、
0: 啊，那就是他的
1: 来没
0: 真的是个性是 啊，他就是这个人格嘛，
1: 卖英雄的以身边的人的，
0: 他的人格就不属于这种开放性的人格，
1: 对啊，所以这他就是他的人格嘛，哦，就他痛苦是周遭的人哦，笑的时阵该就纠结啊，老啊，各位。好快就交，
0: 想不开就想不开啦，简单讲，咱就是安尼讲。好，来黄仁勋喽。伊每次出门，他身上代表就是皮衣嘛，
1: 哈。对啊。
0: 欸、最近伊有几年以前的皮衣哈、，Tom Ford 啊、这个皮衣呢哈，伫苏富比拍卖会哈、哎呦，拍卖落锤卖出哈、
1: 卖多少？
0: 啊，腿也拱了去，是黄仁勋的皮衣来哈、来划价划价，偌济，100、200、300、400、500、1000里，哈、1000、2000、3100，哈、3100万卖出。
1: 哦、台币啦，哈，
0: 台币，哎、3100万的天价，1000多的皮衣、对，他穿过的皮衣哦，
1: 谁拍走了？
0: 没有说谁拍走，
1: 还是他自己拍的。但、因为这卖的公关那种，找不敢去操盘、啊，比如说什么吃猪排饭啊，去韩国去跟这些，但是这细节都是他有公关团队在操这些东西。
0: 没啦，免家己买啦。
1: 对啦，伊是免家己买啦。
0: 我一定嘛有人会、欸，但是伊有讲啊吼，伊讲哦，这个成交价比预估的哈，比原本的估价高出16倍，16倍。欸、所以啊，但是呢，这一笔拍卖所得的这个金额，这個、金款项的对，因为管好非营利组织，好、啊、去
1: 做慈善，
0: 哎，做要租的科技人才、哦、要资助科技人才哈，显、示 AI 热潮已经燃烧到哈那种收藏的市场啊，哈、收藏的市场啊，哈、好，黄仁勋的皮衣哈，穿过的皮衣。3100万拍卖，但最近吼、哦，这个股票呢，吼，这个股市呢，直落吼、哦。今天股市又在跌了，吼、哦，继上个礼拜大跌，今天又续跌，吼、哦。

0: 看来可能有新的台风哦。
1: Oh no！
0: 今礼拜今礼拜的后半段，
1: 下半周
0: 哈、哦，到周末哈、哦，可能会有热带性低气压、啊，而且台风会经过台湾以南哈。然后会往南海东北部广东沿岸一带移动、嗯、哦，广东哦，我看大陆的广西顶一边的迄个水灾，噶即嘛拢阿哥阿伯迄个哦，拢阿伯阿伯阿伯阿伯阿伯解除哈，迄、哦嗯那个啊有的所在规个整个是灭村的哈、哦、啊，当地人哦，我看他们自己拍的哈、哦，眼看着自己的那个家园规个拢无去哦，那种。真的是 也是很心酸呐、啊！我觉得人讲，我这几年一年多前才买的房子，才建的，而且才买的，花了100多万，才住一年多，无去啊，规个拢强调去啊！哦，好了，这个最这个中国最近有这个水灾哈，水患也是啊蛮严重
1: 的。天灾哈、
0: 啊，就是咱顶一边的迄个叫八位台风哟，
1: 对啊。
0: 那现在又有一个可能形成这一个这礼拜下半段哈，请大家好随时哈注意哈这个台风消息啊，做好防台准备。不管是你家的处境后边，或者是有当下咱伫马路上咧行的时阵，我看有一挂迄啊这啥迄个下水坑哈。哦，真的，有诶，存咧追公康诶啊，有的都很多都叫树叶啊塌掉嘞哈。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随时看到，我们就随时也把它清理一下哦。好、嗯哦，这样都是可以降低这个万不离呐，今仔落大雨时阵才比较不会造成积水哈、
1: 哦。对啊，所以哦，这个随时做好这个防台哦、嗯。因为这本呢，这个出国等来都啊，这出国是期间哦，是这个红台天嘛，就、嗯、我回来哇。哇，阮到阳台吼、哦，真正虽然风无真大，但是吼、哦，我的这个树啊，这种盆栽又倒掉了。
0: 嗯，
1: 结果因为倒掉之后呢，然后加上天气后来又回干，
0: 嗯，
1: 我盆栽土叠在地上就结成一大块、嗯，结果上麻烦是要清咧、嗯，你该用水甲抓抓抓抓抓，啊，佮这个排水口积了很多碎石跟叶子吼、哦嗯，我得趁这个吼、哦，这个周末把好好给它整理一下。所以这个吼、哦、台风来台风季的时候，喝好整理家里附近的环境是很重要的。
0: 好，来进宫格哦。
1: 美麗林鄉德力公司甘風甘油為了甘舒鳳阿狗護理員是我們進廣告。
0: 好来哦，三品甲后来分享哦，咱听众朋友哦，听听看哦，听众的心得
1: 分享，吃钙粉钙油的心得分享，来。
2: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诶！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着钙神足侪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3: 多一段一礼拜啊，健康生活该注重侪，本来喙齿不坏哦。啊，司机我改抹钙粉，洗喙齿洗有清气改抹钙粉，反正无半点钱就好啊。
0: 伊个
3: 边仔
4: 在付费
3: 啊，
4: 哎，无
3: 不管，
4: 洗
3: 出去洗
4: 有清
3: 气
4: 在，无
3: 不管，
4: 拢整
3: 真好啊。
4: 戴冠之后用诶，啊，我诶喙齿啊，本来拢歹去啊，一日一用一日半两三个月，即摆才用好，咱一去半一届，半较多诶，
1: 很有感呐、啊。钙粉店最脆气给给者很有感，像那讲呢，因为这本登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时差嘛，啊，第一调时差，这几天我睡得比较不好，你咧干妈讲困起来时阵咧，干妈讲贵啦，尤其是牙齿部分，你干妈有点那种好像肿肿的感觉啊，噗噗的尴尬，哦，我的想讲，哎，听众朋友分享过讲啊，你咧干妈脆气给者咧噗噗，干妈咧尖尖噗噗不太舒服，就可以钙粉来抹，真的哦，就刚
0: 很有感，
1: 太谢谢咱听众朋友的分享。我的阿内爸爸就刚冷刚爸爸，哎呦，那种不舒服，牙齿牙龈肿胀的感觉哈、哦，就没有了。
0: 嗯，
1: 对，咱最起给者真的太棒了。
0: 人人身躯边拢爱有一罐钙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啥物你拢会当个用啦、啊，
1: 嗯，
0: 真正啥物拢会当用啦、啊。除了最基本的补充钙质以外、
1: 嗯，
0: 因为大家吼拢对补钙无啥物没有太大的这个概念吼、
1: 嗯，
0: 啊，拢是一定是骨头较出问题啊，啊是讲有骨折了、嗯、骨断了、骨裂了吼、嗯嗯嗯，通常拢安尼才会去紧张讲啊，真的要补钙，
1: 对啊，
0: 要不然的话，基本上咱啊台湾骨质疏松协会讲九成的台湾人吼、嗯、都是钙不足，
1: 对啊，
0: 嗯，
1: 尤其咱成年之后，咱大人成年之后，咱饮食中吼、嗯、吃到这种钙的食物，红明比较少，
0: 嗯，
1: 哦，发现讲吼澳洲人吼，因为他们常常食物中会有什么，
0: 嗯，
1: 乳酪，
0: 嗯。
1: 乳酪当然就那个牛乳去做的嘛，
0: 有钙嘛，
1: 有钙。但是咱台湾的成人在饮食里面，真的这种钙的东西真的就比较少啊，所以不要紧嘛。那种外熊没假着嘴，又咱台湾你又不是不是没有习惯吃那种乳制品哦，就是像乳酪那种起司乳酪那种，那的就简单的补钙的，假咱的。得力酸哦，钙粉，轻轻松松啊，对不？又没有异味。
0: 你得甲买一罐哦，
1: 对啊，
0: 啊，放喺你目睭前，逐天安尼过来过去，看会到的所在，啊，看到你得甲卡一时啊，
1: 来，
0: 安得好啊？
1: 对对，
0: 吼，看到的时阵，你得卡着一时啊，尖尖，吼，你若卡到尖尖一时啊，就会使割个嘴啊，咸嘞。吼、哦，你特别要食钙粉，你会用咸的。啊，你讲啊，我不爱咸的，吼、哦，不爱咸，你就甲落配茶、配果汁吼，啊，落落吞吞落买晒。啊，但是你若咸的嘴的吼，它这就是要加强、要巩固咱的牙齿吼。咱、哦、人嘴齿真正足重要的。啊，反正都要吃。啊，你伫嘴，你伫嘴内底佫加咸一款啊，对嘴齿也好。啊，食啊，到尾也嘛是吃落。好、哦，最后我们还是吞下去，还是要吃下去嘛，吼、哦。啊，甚至呢，咱的钙粉抹东抹西，
1: 对、哦、对。
0: 外敷吼，外抹吼，吼、哦，你什么拢会当甲摕来抹啦？
1: 对啊，
0: 你安怎拢会使摕来抹？你得相信我这句话吼，水抹水有感觉的吼、嗯，很有感觉，
1: 没有错，没有
0: 超有感的吼、嗯，一百趴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哦，吃到最可怕哦，这次的食物真的因为这河轮其实吃好住好嘛，每一餐其实尤其这些船上的三餐都是顶级的，真的都很棒。但是我有一个东西，到现在我吃到真的是那个。对于我自己来讲啊，哈，算是相当可怕的记忆，因为有一点暗等哈，但是有前菜，然后主餐跟甜点嘛，前菜就上了一个哇小东西，然后有一片那个 cheese， 我想哦这个 cheese 法国 cheese 来尝尝看，就一吃，哦，娘喂，一吃落去那个味哦，瞬间在你口腔炸开，那个是我唤醒了我儿时的恐怖的记忆。因为那个 cheese 哈，不是牛奶做的 cheese， 是羊奶做的 cheese。哇，一吃了，后来可能哦也发酵很久，成年的羊奶糯 cheese， 吼，一吃了，骨也脆啦，拢感觉一种羊奶的味啦，
1: 羊骚味，
0: 羊骚啦，
1: 牛啊啦，
0: 羊
1: 骚，
0: 哇，那个。
1: 可是有人喜欢那个味。
0: 对，我说所以对，我说对我来讲啊，那个羊骚味是我吃过台湾的，因为我台湾羊肉常常吃嘛，我不怕羊骚味嘛。但是那种羊奶，因为我羊奶小时候喝的羊奶那种羊骚味乘以100倍，结果我的假的黑鼻一小小块鸟哈，一按的水哦，那鼻的在口腔中炸开。我的金卡就服务说你说啊你给我饮料齁，不管气泡水啦红酒白酒可乐喝下去，所有你喝的饮料都变成那个羊，就都是那种羊骚味哦，而且是那种很纯的羊骚味。哇，那个我吃了一次齁，我真的噩梦，所以之后如果前菜啦，是讲哦，有出那个 cheese， 我特别都会查一下这个是不是法国羊奶吐司。哦，这个真的我不行哦，有人可能很喜欢的，就男朋友也跟啦，哦，就盖，我没有啊，很好吃啊，哦，我说，哦，超人，真的是超人，我不行，
1: 它很浓郁啦，其实一代表它这个非常
0: 纯呐，
1: 很
0: 纯，啊，
1: 又很浓郁，
0: 哦，是我吃的，我不吃不习惯，哦，那个强烈到我其他那一餐吃什么东西都忘掉，就是那个羊骚味的这个那羊奶，
1: 反正
0: 羊奶起司，
1: 餐餐都有各种的起司的对吧，哦？
0: 好可怕，
1: 每一餐各种各式各样的哈，哎，起司哈，所以这欧美国家他们吃这个起司吃的很就你熊先哇当中三餐哈是很普遍的一种饮食，所以说其实起司它对我们这种补钙也算是很好。
0: 对，还有那个欧洲的面包，尤其是法国嘛，他们都用的 baguette， 他们就叫长棍面包。他们长棍面包真的就很就是不是太精致的嘛，它也糖啦，是讲这食品添加物很少，它就是很小麦去发酵啊去做。然后对这种米包哈，多得出家了，其实是。不太讨喜，尤其对咱阿舅人来讲，那米包夹了一点，哇，甜啦、香啦、油啦，吼，那种那种感觉爱出来。但其中欧式的面包，你的第一口吃下去有点无聊，但是而且有点口感有点硬，但是你嚼着，该剥嘞，那个麦香味就会出来，哦，这真的还蛮耐吃的。你吃了一块之后说啊，好像不太好吃，结果你变成就刷水，他们的就是随餐的这个面包嘛，然后还有再加上哦，也都附那个奶油，一小块一小块的那个奶油，哇，那个奶油其实你台湾哦，我吃面包不太喜欢加奶油。但是有一天我就吃干妈公，我就用欧式面包，好像单吃味道有点单调。好，我再抹个奶油好了。喂，奶奶公，不怪法国是乳制品的大国，它的奶油这样子一抹下去就化开，很快哦，因为它是很纯的奶油嘛，没有人工添加。化开之后，你把这个面包配着奶油一起吃，哇，又吃出了哈一种新的滋味。实在啦，我感觉澳洲吼，尤其澳边的物件吼，食材其实都是原味，而且他们食品安全哦，加工就几乎没有什么人工的添加味，东西加地中海型食物、原型食物食材的原味，所以还真的还不错哈，它就没有混酿了。
1: 我个人来讲，我这边我是刚刚讲吃的最爽的是 在在咱台湾不太容易吃得到，叫芝麻叶、嗯嗯。
0: 对、啊，又贵哈。
1: 哎、嗯，芝麻叶，
0: 台湾又进口，
1: 不普遍呐、啊。哎、嗯，芝麻叶有当时啊，你个个是伫一挂餐酒馆的啊，因为餐点内底有当时啊，伊个咧
0: 淡散起来，
1: 就是散贵散贵油啊，安尼哦，然后加上几叶的芝麻叶，哦，安尼的提高啊，哈，档次提高很多，不太容易啊，市面上也不很少有买得到啦，哈、啊，啊，有时候可以买得到啦，哈、啊，啊，但是不多啦，也不普遍啊。也不便宜、嗯、但是这边呢、在这个、法国融合河轮上面每一餐哦，从早餐、午餐、晚餐，几乎餐餐都可以吃到一种龟盆龟盆呢，这样一整盆的新鲜的芝麻叶、我真正拢搞芝麻叶哦，人家芝麻叶本来是拢啊这些生菜来底啊这样调哦
0: 点缀
1: 点缀，我唔是，我拢讲硬龟炒的吼、啊当做青菜安尼
0: 当生菜吃，
1: 哎、当做是生菜青菜这样。吃哈，哇，真的哈，这芝麻叶哦，真的是很喜欢，就很喜欢那个味道哈，啊，个也感觉讲，哎、欸，我的安尼就是咧，跟你吃高分咧，吃高分，因为你在台湾很少有机会吃得到嘛，所以，好，真正是芝麻叶吃高分咧。芝麻叶它本身也是一种含钙质丰富的、这种植物素、生菜蔬菜，
0: 没错，
1: 也是丰富的钙质、嗯、所以我的是今天当然有的人不喜欢那个味道，很多人不喜欢那个味道，就像说烟水啦、还是 回香那种，有的人喜欢那个味道，有的人不喜欢，像芝麻叶也有人 不喜欢、我个人是很喜欢、很难得基本竟然在、法国融合河轮上面餐餐都有，
0: 因为芝麻叶、它只要淋一点、那种橄榄油，
1: 橄榄油要加一点醋，
0: 对，巴萨米克醋、
1: 对、
0: 就很好吃，
1: 很好吃、你不搭东西吃，你不加东西吃，你也可以、这样、吃个生鱼片，你加的、切一块肉加的、或者是你就 当做青菜这样吃，当做生菜这样吃，
0: 对、啊、对、啊、对、啊、对、
1: 啊，随、便不加东西都没关系，真的是、吃到很够本啊。

0: 对地中海的原型食物真的都还不错啦。的吃食物的原型，阿丽娜公被烹饪的方式，不要猪脚方式，就干单的就橄榄油、胡椒、盐巴、然后再一点点的香料。但是现在米家都不会要抢走原来食材的这个味道，很考验食材。食材你要够新鲜、够好吃哈、不然的话，这些那个一人工添加物太多的话，那也不好吃了。
1: 你看，咱听众马上有人传来，好传几片的迄、那个伊的餐食啊，上面就是两片还是三片迄个芝麻叶、芝麻叶。伊讲这伊是伊常去餐酒馆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上面这个，所以我讲餐酒馆有的餐会也给你点缀个几片，对安尼哦。
0: 因为咱岛芝麻叶大多数拢进口的嘛，所以不吃很便宜啦，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只能做装饰用哈，哦点缀，唔是，你食个吼，食粗吧，食个爽诶，
1: 所以基本餐餐拢改吼，安尼食几碗公诶，安尼食。

0: 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最近有当时啊，吼，网络上有看到这个有人在讨论讲，这个 Seven 超商，吼，不过你平常超商通常可能是因为 Seven 的店比较多吧，吼，我们也习惯去 Seven 哈，但是呢，网络上有人在讲，感觉现在全家超商吼的品质有超越 Seven 的感觉，吼，伊哩有当时啊，你也
1: 可是网络上都是个人感觉啊，你看一眼你就超越是数字上的超越，还是个人感觉的超越？所以但是网络上的声量现在感觉是，反而不是全家，是那个叫什么第三名的。
0: OK 吗
1: ？OK， 哎，他说，反正是他的声量比较大。然后像南宫要去 OK， 好像去日本的这个 Lawson 一样。
0: Lawson 哦，
1: 对啊，啊，全家，因为我自己哈，因为文大虎跟全家比较多嘛，
0: 比较，
1: 而且我看喜欢喝全家的冰咖啡，因为全家的冰咖啡冰块比较大颗。Seven 现在的冰都是比较碎冰嘛，我不喜欢融的太快嘛，所以我都比较选择。
0: 你是为了这样子？
1: 我是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咖啡你喜欢去全家？
1: 对，我不会去，我不会去 Seven 买咖啡，因为我不喜欢 Seven 的咖啡都是用了小碎冰。夏天喝冰咖啡，上干的冰哦冰一个完全融起来啊，规杯。规杯这个咖啡都还阿伯变冰，可是全家的那个冰块就是给好给满，对啊，我就是这一点而已。但是全家跟 Seven 我好像都只会买咖啡，其他我都没有特别去注意。所以网友有什么觉得比较不一样呢？
0: 不过哈，用这两间超商诶，实际上哈，这十年来的数据
1: 哈，差很多啦，
0: 的确是，的确是别哪讲。全家是在成长，哦，嘿啊，Seven 是在衰退，哦。

0: 好嘞，这两间超商呢，以近十年的数据哈，即近十年来的数据哈。以到2025年到去年为止来讲，哈，这个 Seven 也年增啦，哈，年增率是 3.79%， 但是全家是 4.7%， 哈，哦，所以啊，如果哪讲在十年这十年来给统计起来，哦，全家呢年增是 190%，Seven 是 170%， 哈。哦
1: 啊，那并不准啊，这 base 差。
0: 基底啦，哦，当然基底，
1: 你
0: 基底
1: 这个营业额差，
0: 当然整体营业额来讲，
1: 差很多，
0: 还是 Seven 比较多 啊，因为 Seven 它店也比较多啦，
1: 啊，对啊，所以它 base 大，要成长本来就比较困难的，Seven 的几趴跟全家几趴是完全是不同款的，
0: 好，不过呢，哦，我当然也有人在讨论了，所以说为什么全家齁起码感觉啦，有人是感觉他是超车 Seven 啊，那
1: 感觉不准啦，你要看数字啦，哎呦
0: 啊，数字很多啊，
1: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是有凭有据的，因为我有朋友他在全家内部工作，他说全家这今年呢，啊，日本齁要求要成长，啊，如果不成长没有成长的话，他们就要砍台湾的店，他们真的要去收店，他们这个是才，这个是实话，哦，这个不是网友去感觉的，哦，这是全家内部算是蛮高阶的人跟我讲的，说其实现在因为哈，便利商店的营业利率其实毛利其实是不高，那你卖款，你讲滚，你全家款归你啊，这钱归影，整全台湾的全家加起哦一千多亿，乒乒乓乓，各个人的净利多少？5亿，5亿。做了1000多亿哦，账面上做了1000多亿，结果营业额才5亿，这几乎都是在做白工啦，对不对？啊，乒乒乓乓，你还物流啦，在店员啦，加盟啦，有的没的，你可不可以经销或经库存？哎呀，所以我网友只是感觉啦，可是这个是。这个做生意不能只用感觉，
0: 对啦，不过齁，这个的业界啦齁，其实业界 也有在讨论这个齁，那等一下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
1: 来算看，
0: 好来线下齁。

来，这点前久咱开用口音电话吼，你有话要讲，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吼，直接靠卡现场，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嗨你好，
1: 嗨你好，我要分享那个产品使用，
0: 呵，
1: 就是我做那个脊椎手术2个月前，然后一直回复反反复复都是就是没有很好，那我就吃了钙粉跟钙油，马上现在走路健步如飞，
0: 是哦，
1: 真的觉得产品太好用了，
0: 真的、哦，
1: 我一个三壶钙油都要配2到3罐的钙粉，我是这样吃啊。
0: 哦，
1: 别人是怎么吃？让我
0: 一罐钙油，
1: 一罐16万去做那个 PLT 耶、欸，
0: 哈，结果
1: 结果钙粉钙油就让我就迅速的走路健步如飞，我大概下个月就可以脱离背架了。
0: 哎呀，哦，
1: 太棒了，
0: 太棒
1: 了，谢谢，我一定要上来分享，因为我刚刚就听到你的广播说可以上来分享。
0: 哦，对对对对，哇，谢谢，感谢你，感谢你，
1: 谢谢，
0: 好，谢谢哦，吼。一罐钙油配2-3罐钙粉哦，伊讲吼，好啊，剩的我唔免讲啊，伊讲啊，吼，对，所以听众朋友，动过手术还不如咱的钙粉钙油，真的是吼，现在健步如飞啊，吼，太感谢咱听众吼，所以讲，咱的得力酸乳钙粉跟得力钙油，那真的没话讲吼，是全球第一诶吼，世界最 top 诶吼，这骨头哦，体质。关节诶，最强最强的保健组合，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啊，甲美国的
2: 得力钙油，以上广告。来，我去查过这个数字，我这全家平均讲嘛，五年这全家过年这1100亿，年营收1100亿，
0: 对，
2: 哦，但是那个五亿那个是我口误了啊，我后来查，他说进到口袋就是营业利润。很低，时候赚才赚20亿，做了1000多亿的生意才赚20亿、嗯。你卖光20亿很多，但是你看转打完全家整个系统那么、啊、弄20亿，你拿这个1000多亿、卖不了1100亿，你去丢台积电，就是一年才早赚，光是股票股利就超过20亿，所以现在的那个服务业啦，真的是很辛苦，而且因为全家的母公司是日本的嘛，伊藤忠，你能不能要求全家给你，你的营业利率要拉起来，不然的话怎么样？要砍，要裁员。日本没了，日本的你买他们
0: 什么？
2: 你买跟什么台日友好？你特别要求你这台湾分公司，你就要把营业利率拉起来，不然的话，你们就是高层，你就是要被公司要被裁员，或者店要被收起来，这个才是真相啊！不是说好像生意很好嘛？那几乎很多都是在这边干、欸。我的个人这想你的猜啊，
0: 不
2: 言归当，
0: 因为我做这东西加盟嘛，哎呀、啊，你加盟对吧？像日本阿哥北美，北美地区诶，迄个 Seven 哦，听说哦，本来被裁撤掉200间，最后到最后裁撤掉600间，差不多600间
2: 哦。
0: 其实这么超商。
2: 我当下
0: 跟他做服务的啦，社区服务的
2: 啊，
0: 啊，然后台湾人带来足侪生啊，生活便利啦。但是实际上，啊，像日本也是哦，吼，日本的这个Seven 台公斤嘛，吼，在日本来讲也真的
2: 很竞争啊，因为
0: 很竞争，
2: 而且在利润就低啦，哎呀，
0: 日本哦，因今嘛吼，这个三大超商吼，三大超商，
2: 对啊，
0: 就是 Seven 吼，阿哥上
2: 全家，
0: 全家
2: Family 妈，阿哥
0: Lawson
2: 嘛，第三名是 Lawson。
0: 我吼，咱台湾人就这人去日本哦，大概现在有的人比较会走，反而会走那个 Lawson 哈，
2: 啊对啊，
0: 哎对哈，
2: 罗森哈，
0: 对，哎也来的有炸物啦 ，Lawson 啊。
2: 对啊，
0: 也可以买到炸物、炸鸡、炸什么样？咱来看日本的啦，哈，日本的三大超商的 Seven、全家、阿卡罗森哈。那当然 Seven 呢 ，Seven 它全店啊哈，平均一天的销售额啦哈 ，Seven 一天哦，一天哈是70.3万啊，才这样，好啦，咱卖讲一天啦，总销售啦，以去年来讲啦，吼，去年吼全啊 Seven 是2,6658亿，吼，
2: 日币啦，
0: 嘿，日币啊，成长1.3%，吼，啊，全家第二是全家，全家是1兆6952亿，啊，成长3.2%，吼，第三是 Lawson 吼。 罗森是一兆5244亿，跟全家逼近了哦哈啊，成长是5.6%，所以罗森是成长最多哦，虽然是排在第三啊，可能也店也没有涨的那么多哦。啊，所以说还是 Seven 第一，全家第二，但是 Lawson 很可怕的哈，它的成长很多哈，哦，这个其实跟第二名的全家已经相差不多了。好，以去年一股泥，好，而且全年的营业额啦，哈，安尼。其实这两年，呢，哈，有一间公司叫 ACT， 哈，伊开哈开价100亿要并购日本的 Seven， 但是
2: 有啊，我知道前年
0: 他不要啊，
2: 他不爱啊，
0: 他不要啊，
2: 你被吃 Seven 的哀啊，好像是加拿大的一个，
0: 加拿大的，
2: 对啊，对 啊， 对啊，我知道。
0: 跟人讲，这间公司是加拿大的哈，伊就是加拿大，就是一个 OK 便利商店的母公司啊，对啊，加拿大 ACT 哈，百亿要并购啊，结果日本 Seven 哈，他不同意哈，但是
2: 百亿什么，应该是美金呐、啊，
0: 对啊，是哈、而且哈、他那时候是以Seven 的股价溢价48%，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溢价个千点要加一半的迄、那个哈，迄、那个溢价
2: 讲就过哦，
0: 对对，
2: 迄个消息讲就过
0: ，Seven 不卖，
2: 没卖啊，
0: 结果 Seven 的股价就直落了，哦，直落，好、有人讲哦，今嘛 Seven 哈在日本的股价，因讲哦。今嘛吼，后悔都来不及了啦吼！伊讲今嘛你若讲好啊，无我今嘛好啊，我无迄个 ACT 公司我给你吼，这个我就卖给你吼。现在ACT 公司不见得愿意像啊那时候开的这样的价格给他并购吼，还不太愿意。所以有人讲吼，拒绝哈古早的 ACT 的百亿并购，是日本啊 Seven 史上最后悔的决定哈。
2: 我就不光是钱呐、其实还有所谓的第一个，这个日本人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因为坦白讲，虽然这类吼 Seven Eleven 这个品牌是美国的，但是把这个24小时便利超商发扬光大、其实这个品牌把 Seven Eleven 发扬光大，其实是日本，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去推给吼、包括来台湾啊、世界各地的连锁超商，所以对你不能来讲吼，就经营的很好的话，是日本人把Seven Eleven 把这个招牌擦亮，里面的组织全部都是日本的，我们刚刚讲那间公司是什么？外资，外资它又是 OK 的母公，

0: 面啊，安生以北币哦，然后才把夏普给买下来。当然，郭董吃下夏普之后哈，其实也把夏普经营的不错，因为夏普那时候岌岌可危，但是另外你不能啊，他就点了，明明有资金啊，好的资金，好的管理，可以让他们公司的营业额成长，但是一的外国人来管啊，不要让外国人来管日本，这就是日本。
1: 所以我这个经济学专家这个讲吼，伊讲吼，其实日本的企业吼，常常有一种日本病，吼，这种叫日本病，
2: 没有错，没有错，
1: 就是讲因经营了，伊已经吼长期经营起来啊，也经营的不错啊，但是呢吼，成功啊，但是他们就会缺乏的创造力啊，是啊，这个好就是。对，讲有创新呐、啊，和再创新啊，那的点吼，啊，他们又不愿意啊被并购啦，而且讲啊要做什么改变啊，所以讲变成讲，虽然你已经维持很久了，哦啊，但是又很坚持讲啊，这就是我家己的企业，我就是不爱卖，不爱红并购啊，但是安尼落来了，因为无迄个创造力，
0: 竞争力也不够，
1: 对，就没有创造力，没有新的什么改变啊，就会愈来的愈无竞争力啊，啊，这都是日本，伊讲日本的企业。一共像 Sony 也是这样、哦、就是这样子、啊、說很做得很好很好、啊、但是到尾你也变成你没有竞争力，因为你没有创新、哦、你再也没有创新他、哦、说、哦、这就是、哦、这位、经济专家在说，他说其实这叫做赢者的骄傲、哦
0: 或者是他们太多的坚持
1: 、
0: 啊，他不一定是赢者，或不一定是骄傲的。妹妹哥哥，你不能妹妹哥哥太贼了、嗯。那请问那时代的改变基准、嗯、比如说、嗯、那个三 C 电子产品哈，从过去的几代米家，刚才打个细汉时阵，我细汉时阵，买到 Sony 的随身听呐、啊，还是游戏机啦，还是讲什么的 VHS 录影带或光碟机，黑龙江品质的保证。啊，品质的保证啥？用未歹，你不能明讲用未歹，用未歹对消费者来讲好、嗯，但是对这个公司来讲，不好啊，嗯、因为三 C 电子商品、消费性电子产品在汰换的速率、嗯、十几年前跟进入千禧年之后是不一样。哇，大概变成哎，卡扎西哈，几年换一支手机啊，三年五年，现在一年换一支手机。但是你这种一年一换手机吼，对日本人来说，嘿，那我来讲，我折出来物件特别好，你用一世人拢用袂歹。嗯，
1: 品质是真好啦，吼、
0: 欸哦、啊，然后品质其实啊，个坚持啥，过去个坚持啥 ，Made in Japan， MIJ 是日本的骄傲，但是也是日本的诅咒、嗯，因为大家那个时候都这样，把成本移到相对迄阵那较俗的中国，成本一降下来。嗯啊，你无都项目无那刚竞争，中国米家可能 MI 就是中国这东西可能刚开始不好
1: ，MIC
0: 慢慢追上品质、啊、有价格、那消费者其实消费者是最现实的。
1: 好，所以讲吼，这人讲吼，日本企业东西有这种啊这种心态啊，变成讲赢得也变成讲老化。啊，缺少创新，
0: 僵化，哎，弹性，
1: 对 对, 對, 對啊，所以啊，就到尾啊，对，较无竞争力啊，吼、嗯，就是安尼。所以 Seven 目前的状况就是安尼。啊，伊讲啊，之前人要并购，他又不愿意哦。啊，你看啊，今嘛差价侪啊，吼，现在哦，可能是搞不好有后悔啦，吼啊，但是后悔也没有办法。
0: 台湾人去日本会很喜欢，是说、嗯，因为我们花钱去买他的服务，嗯、但是我刚才讲，你哪可以不能看过来先哇？尤其是日本的服务业，我跟你讲，日本连吼微笑都要练习，微笑都要练习。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3: 迄、那个日本的迄个并购案哦嘛，因为红单台湾的 Seven 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3: 对
1: 啊，
0: 对啊，对啊，
3: 去年
0: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3: 去月中吼，以前的股票哦，306啦，就到今年七月只吼，剩203。
1: 是啊，啊，就是
3: 100。嗯，
1: 并购无成，
0: 无成嘛，
1: 了都是股票一直挂。
3: 哎，迄阵啊，
1: 迄对，迄阵啊，迄阵啊 ，ACT 被佮并购的时阵是伊的股价高点的时阵哦。
3: 啊，
1: 一个溢价48%哦。
3: 300啊。
1: 好，溢价48%被佮并购，所以。
3: 哎呀，哎啊啊，进又起来啊，又在240
1: 啊，
3: 250
1: 啊。好，
3: 这个股票是其实会当投资的。
1: 好，谢谢。好，多谢你，然后来你好，嘿。
4: 喂。
1: 小本不给，
4: 线下简单讲一下。
1: 好，线下哈，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咱听众足侪拢有。

0: 好，你好。
1: 哎。
2: 哎，一天我呢，
1: 你就上网去找一下嘛，
2: 咱们保德
1: 旺
2: 被
1: 赶
2: 快
1: 了
2: 哈，
1: 哎，对对对，
0: 赶快赶快，拢赶快，嘿嘿，哎，各方面条件拢赶快哈，哎，好，谢谢，好，别别别，好，谢谢。哎，即嘛，迄个全联是全联是迄个嘛？哦，
3: 全联是啥？
0: 全联是跟啥有关的？全联是上的呀、啊。
3: 全联是那个建设公司的、啊，就是跟江蕙很好那个建设公司的、啊林敏啊，
0: 嗯嗯，我知我知。嘿，啊，全联跟这些超商都没有关系吗？好像
3: 林敏雄啊，拍谁？
0: 林敏雄，
3: 啊，伊就是这个原力建设的头家嘛。嗯，对啊，嘛是这个华泰银行的董事长。
0: 全联是不是在拼全家？
3: 不太定位不太一样了。全家它是日商的，它不是台湾的。它、全家的母公司是日本的伊藤忠、日本五大商社之一的伊藤忠，它是算是外商、然后这个Seven Eleven 就是当然是统一嘛、啊，第三名的 OK 最近也被这个被建商接手了，好像被什么？高雄的那个联邦银行给接手了
0: 哦，
3: 对啊，所以现在最近 OK 的变化那么大，包括它的行销啦，它的产品会变化那么大，就是说 OK 就是有新的那个团队经营团队跟资本进来了啊，不超商这个东西哦，其实我的话要讲，你这个要死耶啊，探无就贼，但是，这个 OK 便利超商哈，为什么这个联邦银行要那个要进入这个 OK 便利超商经营？它其实是要引流嘛，你给它来对哈，它可以让你先消费者一个喜欢的空间，回购的空间，然后跟其他两大龙头不一样的这种消费体验之后呢，也得当哈，包括它的金融服务很聪明啊，起码。金马郎要卖你最珍贵的东西不是你身上的这个现金，当然现金是很珍贵，是你的消费习惯跟行为。现在 OK 一列嘴 OK 那个联邦银行在做，就是你把这个客人先引进来之后，你加入现在那很多超商都有自己的 APP 嘛，对不对？然后 APP 要集点你的集点然后或者是那个储值。其实这东西你的消费行为的分析，你个人消费行为的分析，这就是现在联邦银行要做的东西，这其实这个是最珍贵的，在这个数位科技时代，你的行为，你的消费行为，你的购物行为，这样子让这个 APP 知道之后，还是说这店家知道之后，一对当推送给你想要的东西，它等于就是说，现在的科技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自己。嗯，起码你这边走的是这种。
0: 咱听总讲联邦是迄、那个入主莱尔富
3: 啊，莱尔富拍谁？
0: 莱尔富，
3: 不是，所以对不起，口误，莱尔富，不是 OK， 莱尔富，莱尔富，所以。这个刚才那个主持要换一下，是莱尔富先生在做这一件事情，
0: 对，
3: 很厉害哦。他在他的行销，在翠上面的行销，你麦克马克好像是人家是分享 ，no， 很多东西都是后面有团队在抄的啊，故意说啊我去打卡什么啊，怎么这个莱尔富好多日本的东西哦，有人分享，也有专业的这种行销团队在抄，然后呢，我就我后面讲的，他已被引流之后呢，他因为饮料价钱哈，跟日本差不多。台湾现在有时候日本进口东西会被人家诟病，都是说哇，你日币当台币卖，比如说100块日币的饮料，你在台湾就卖将近100块台币，可是原来的价格只有四分之一啊。但是莱尔富他就做到说，在里面买到的饮料，日本的饮料跟日本不会差很多啊，这个就是引流。但是以这里损利对，也不被贪那些饮料机啦，也被贪后面的金流，你个人资讯消费行为交叉分析。
0: 其实
3: 这个就是现在时代的
0: 日本的 Seven 哈，这个近年有发生一挂代志哈，所以也造成消费民众对伊的这个感觉形象有都有的应用。一个就是 以南宫以他常常都是有一点比较作假的广告哈，比如说他有卖便当哈，日式的那个便当，结果你看起来跟他哦便当的是安尼哇安尼哦哇哇哇滴滴滴，结果人家说啊买回去吃了他啊，结果是安尼他。它下面是空的，是把它垫高，
3: 啊
0: 嘿，把它垫高，哦，垫高，哦，就这样讲，哇，哎，差，哎，崩的，安尼安尼，一滴滴都堵嘞，都堵掉啊，哈，就是它是下面一个空的，把它垫高起来，好，你干嘛讲，哦，好像哦，便当盒是很多很丰富，但是其实下面那一层是垫高的，哈，所以这消费者的开心的不满了，啊，个五像啊那个这啥他卖的日本，我今嘛讲是日本饮料，哈，啊饮料。哦，耶，那个杯子哈，像杯子的那个水果，好像是水果饮料还是啥？它外面的包装纸哈，也包装纸哈，就画了很多水果。你干嘛讲哦？里面有很多果粒啊呢？哦啊，结果呢，呵呵下去都没杀出去。好，所以我就这样的干嘛讲？它是包装炸欺哦，讲日本的 Seven 有包装炸欺，所以印象就不好。啊，再来就是有好像去年啊前年发生。日本 Seven 一个啊，这个店长哈，店长啊是加盟者啦哈，自杀嘛，啊他自杀的原因哦，自杀死亡原因的是说压力太大，因为 Seven 哈公司呢要求他要提高业绩。提高业绩如果没有提高业绩的话吼，特别改撤店安怎安怎吼，伊讲吼那个业绩啊，加上吼，伊讲有些日本的 Seven， 他们其实在比较郊外的所在、郊区的所在，啊，你要求要理性休息，伊讲其实晚上真的没有什么生意吼，但是他还是要求你哦，那个营业时间有给你限定吼，好就限定啊，加上讲他的业绩哦，就一直逼一个月一定要做多少业绩。所以这个是店长还是负责人然、啊、后他就是因为不堪这样长期的哈这个压力上面哈公司的压力，所以轻生自杀哈，所以说造成后人干嘛讲哎这个对消费者对Seven 这个企业说有一点观感上不佳那个对，所以这就是日本的这个Seven 超商哈，这所以说一直以来这个全家也赶上慢慢的哈最。当然他还是最大啦齁，不免讲，因为店多嘛齁，还是比较多齁，日本来讲齁，可能是 Lawson 齁，这间齁，这速度很快齁，成长得更快齁，我相信咱台湾人很多人常常去日本齁，的确是很多人会想反而会进去 Lawson 齁。所以说我们在我们国内现在全家跟 Seven 两间超商是、哦、当然大家都是这样有一点这种对比赛啦对抗啦我听一个人说这 有一个、哦、这个名人他说、哦有一次出国啦，伊讲伫国外时阵，伊讲很冷，就是那种下雪的日子哈。晚上呢，哈，那个游览车还在那个哈山上的雪地里奔跑。我刚刚伊咧讲这段的时阵哈，跟我一阵去北欧就赶快嘞哦，就是已经晚上哈，因为北欧那时候我去的冬天哈，很早就天黑了啊，车嘛是赶快伫咧跟他山拿来的哈啊，迄个雪地里跑，白茫茫的雪地伫咧跑，他在跑的时候啊，突然。哦、那个车子经过那个雪地里面远远的雪地里面有一户人家、啊、你知道北欧他们都点那个昏黄的灯光、哦啊、我就这样顺路把它录影下来我传给我的朋友看我朋友看到这一幕就觉得好温馨 哦在白色的雪一大片雪地里、哦啊、那个 有一个房子、啊、透出昏黄的灯光、哦啊、我们坐在这游览车上、哦、看到那个是好像有一点哦、我要回家的感觉是很温馨的、啊、我听这个这一个名人他说他就是有一次出国也是如我刚才说这样的情形、啊、只是一看到一下他说看到一家 Seven 他说、哦、就很有安全感、哦哦啊、真的是、哦、有一种救赎的感觉、啊、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啊、还一人阿妈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结果突然、哦、眼帘出现一家 Seven、哦、他说、哦、那种感觉、哦、看天哪在国 国外看到 Seven 哈，哦，在这样的一个哦大雪纷飞的夜晚哈，哦，竟然还有一个灯光在亮着的 Seven 的店哈，所以讲我都要讲日本那个 Seven 的那个店长自杀，伊就是讲可能他们也比较在郊区，他们晚上生意没那么好，但是你要依照公业规定，可能要24小时营业哈，所以不堪呐哈，体力各方面来讲啊，阿加人员的编制来讲哈，都是承受不起哈，所以讲公司个一直要求业绩要成长哦，就是这样子哈。啊，所以讲哦，我都要讲，连我那个功德灯还都啊那个名人啊，所以讲哦，我真的啦哈，住在台湾哦 ，Seven 哈，给我们生活很方便呐哈啊，能不能 Seven 跟全家大家哈，也不要这样竞争哦，大家和睦相处哦，个人个人都有个人的特色啊呢哦，好，一定要这样子竞争嘛哦。他都不希望哪个减少哦，阿喜公哪个怎样哈、哦？好，不过哈、哦，这以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企业经营来讲哈了，为什么大家拢爱拼？一定都是爱把第二名干掉，永远你都是要拿第一名，永远要维持第一名是不简单。第一名一定要想办法把第二名干掉，如果人家一直追过来的话，你就会有危机感。为什么？人讲吼，在咱国内来讲，只有你第一名，你要提物件，你要拿货，才有比较好的议价权。
3: 因为咱台湾市场太太小了，我们台湾太、欸、台湾市场太小了。
0: 对、嗯、
3: 啊、嗯，你就放所以你放到世界哦、喔嗯，我们真的看一下啦，2300万的人口，嗯、然后你像为什么好事多它可以在台湾那么行？嗯、因为它在全世界它有物流、嗯、或拿东西的议价权，全国也米干什么卫生纸啦、卡卡兰啊、洗工漱口水，为什么可以那么大瓶、嗯、那么便宜？它就全球制造、嗯、全球物流去统一。那台湾如果只玩自己2300万的人口的市场、嗯、没有办法、嗯、没有办法。
0: 所以一定要你要是最好的，你的业绩是最好的、嗯、你就有最好的议价权、嗯哦。或者是说你这东西要花呗，你就只我可以在我们家呗。你不可以在北京，你不可以去全家买，你不可以去 OK 买，这样、哦、所以说永远都是要第一名才有比较好的最好的议价权、嗯、所以为什么第一名一定要干掉第二名
3: 而且你看你这种像这种服务业的东西、哦嗯最主要现在、哦、这个全家最大的股东还是伊藤忠、哦、外资、嗯、那只要我们看到、哦、如果伊藤忠他把这个品牌哦，全家不会消失了、嗯，但是业改这高分给害掉。他如果找我们台湾的国内的什么什么要接手，嗯、虽然他第二大股东其实是、嗯、全家第二大股东是国泰金控，嗯、但是你想看，如果他慢慢撤出台湾市场的话，就表示他的干妈公一家 A 这利损不好啊，他要甩卖，这是很正常的。嗯、我跟你讲，这个是很正常，不要觉得无情。人家公司营业亏公司的是被探钱嘛、嗯，但是一拿公就探钱的，被家己起来走。
0: 嗯，
3: 最好的例子就是什么？
0: 嗯，
3: 好事多。
0: 嗯，
3: 好事多过去哈是高雄的大统集团，他们把它带、嗯、
0: 最早
3: 把它带进来、嗯嗯。第一家店的就是最近才换到新的地址的，这个
0: 换到亚湾
3: 店嘛，就是第一家就是高雄中华店，
0: 全国第一家好事多。
3: 嗯、啊，好事多刚来台湾的时候只是一个哦美式的一个量贩店啊，但是这几年哈让台湾人的呼噜起来，
0: 嗯，
3: 啊马斯干妈公，而且嘞。好事多这个模式我们可以接受之后、嗯、哇开始探钱。
0: 嗯
3: 有没有
0: 嗯
3: 他大统集团在好事多他替台湾、哦、耕耘了20几年。
0: 嗯
3: 诶、欸、母公司
0: 嗯
3: 收就收害几个杂要逼金给你、嗯、把全部的股权收回来。嗯、然后现在都是台湾的好事多都是美国直营哦、
0: 嗯、
3: 没有什么加盟都直营、嗯。为什么因为赚钱嘛。
0: 嗯
3: 无趁钱，想要要家己高分买回来，都伊都要家己担啊。
0: 嗯，
3: 商业就是那么现实啦。嗯、
0: 好，所以今嘛全年哦，咱台湾啊，全年你有没有看到全年哇，店一家一家的开？所以有人讲今嘛全年哦，都是咧超商化呵呵，全年超商化。最近阮家附近开一间全年啊，他就开在全家的对面，呵呵好全家的对面。反正你要买饮料，你要什么做，那边也都有，都就对。对面而已啊，吼，就修对面。而且呢，吼，这两天我去的时候，发现伊嘛是赶快呐，有电锅咧煮迄个茶叶蛋呐、啊，还有用烤箱在咧烤番薯、啊。所以哦，全联已经在吼超商化的地方啦，吼、
3: 啊。哎，他全联要真的要赚钱的，也不是。 卖饼干、卖肉、卖面包、卖茶叶蛋、还是一样，他要玩的是金流了。全联不是为啥？全支付啊，啊，没丢哦，你来加入全支付啊，啥啊，你就可以怎么样？可以获得多少折扣啊？那雷点嘛，又是基点这个东西，一样，你的个资啊，你的这个出资金，他就可以去做金融的杠杆跟操作，啊，至于他扩大了这些地方，有时候打开大家全联后面。本家还是什么建设公司嘛，他可以用全联来带动相关的周边的土地开发或者市政的开发，这个才是赚钱啊。全联本身你要一间店，这个就税，但是你去看那个营业利率跟毛利其实不高，跟麦当劳一样啊。台湾现在麦当劳后面的大股东，台湾的麦当劳也是美国的麦当劳卖给台湾嘛，但是后面的股东是谁？还是建商嘛。

0: 那是民生消费零售真的能够赚到大钱，才能超过嘛？只有第一名，现在第一名是谁？好事多啊，全联呐，但是咱分析过全联的店家数跟好事多真是天壤地天差地别。你看那营业利益率的话，好事多很可怕，全世界台湾才几家，没超过10间嘛，7-8间而已啊，对啊，
1: 从关刀新开的全联离我家很近嘛，就是走路就可以。
0: 对对对。
1: 另外也有一家好事多嘛，也离我家很近嘛。我如果散步走过去也可以，搭轻轨一站就到了哈，所以都很方便的对。啊，所以最近我在想讲，我什么东西可以去全联买啊？什么东西还是要去好事多买？哦，好事多因为因为啊，场地比较大什么啊，全联就比较这个。比较集中啦齁啊，当然啊，跟超商不管是全家还是这个 Seven 超商比起来的话，那超商又更是齁，所以说今晚的话下面去超商买啊，下面去全联买啊，下面爱去好事多买，反正都在家里附近而已齁。好，谢谢，来接电话，来，你好。
0: 嗨，你好 ,Sugar Pocket。
1: 嘿。嘿，你好，你好。嘿，你好。
2: 我的家。
0: 在这边猛扑
2: 给他，
1: 来上卡，好线下，好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嘿，
3: 小军你好，
1: 你好，嘿，
3: 我要甲你问一个，这個、我大囝哦，伊
1: 嘿，
3: 要啊迄个啥，迄个股份有，
0: 要啦，嘿嘿 ，A P P 要下载
3: ，Chat G P T 啦，
1: 哦，
3: 有
0: 小花，因为
3: 伊先讲哦，免
0: A P P 是道具下载，
1: 免开刀，你笔记吼，爱紧可以加改嘿。骨头劈起，骨裂骨断，
0: 没问题，可以用。你说连得上吗？
1: 没用做诶，哈。
3: 对，
1: 我知我知，嘿。那你还是要补钙啊，还是要吃钙粉啊？你要不要打？哦，你家己决定，你跟医生参详。但是你长期来讲，你就是讲，伊应该就是我那骨头较怕，哈，嘿。
3: 补钙油干嘛？
1: 你要同时吃，当然是更加好啊！钙油是针对咱的关节部位啊，吼、嗯！啊，咱钙粉就是咱的骨质诶，咱的骨质的部分就是钙粉呐、啊，吼、所以长期来讲，要顾咱的骨头，吼，骨头爱扎爱钉，就是爱钙粉呐、啊，吼！啊，那关节的部分就是爱钙油啦，吼！嘿，长期保健，你有煮黑无煮黑，你以后嘛是爱食钙粉啦，嘿，拢爱啦，爱食长期安尼食，啊无你就很骨头已经脆弱啊，吼、骨头脆弱啊，很容易骨断呐、啊，吼，嘿，加油哈，
0: 祝你身体健康吼，
1: 有食较好啦，吼，
0: 得力选择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Hello，
0: 你好 ，Sugar Pocket。
1: 好，线下哈、哦，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00-7755599，来你好，淑君 ，pocket，
4: 喂，
1: 嘿，
4: 我问你
1: 诶，
4: 我手比较年纪啦吼，啊，国中二年啊，就从开刀，安尼食钙粉当好，
1: 好，而且伊即马国中吼，啊，拄啊发育期吼，啊，补钙食钙拢对伊来讲拢好，嘿，大项好，
4: 钙油
1: 先唔免先食钙粉就好，哈，真好，嗨，这个年纪来吃，这个囡仔国中生来吃钙粉，钙好，嘿，加油，哈，谢谢。我先说哈，来哈，回答咱一个听众朋友简讯哈，咱的听众朋友传简讯来，这位听众朋友伊讲哈，伊去年10月份开始吃钙油甲钙粉，啊，佮有吃护理元素，啊，伊顶礼拜哈，伊讲骑机车跌倒。吼啊，髋关节甲手拢先蹬落去，吼着地就对啦。
0: 安尼喂，
1: 嘿啊，结果呢去检查骨头拢正常，
0: 碎啦。
1: 啊，但是就是即马骨头会酸痛吼，啊，所以呢，伊拢有食钙粉、钙油吼。啊，伊讲哦，伊较早拢常常咧中医咧针灸呢，吼啊，但是伊讲食咱的钙粉、钙油了，伊就拢无去针灸啊，食了足好，就对啦。啊，这边因为跌倒，啊，好你家在检查起来骨头无问题，啊，但是伊讲哦，伊即马得过去中医诊所去做复健吼。好来，啊，结果医生看到伊就问讲，啊！你即马是咧做啥物运动？哈， 那以后你较早拢翘骨翘骨呢，啊，今嘛敢那较好呢，继续好诶呢吼，是伊去复健中医复健的医生解问诶，讲你较早都翘骨翘骨，啊，一阵无来，今嘛那敢那较好啊，吼，来问讲你是咧做啥物运动，结果伊甲这個中医师讲讲无，我都是食钙粉甲钙油，吼，哦，效果足好诶，吼，所以诶，医生讲真诶哦。你就是跟他吃那而已，不是去做什么运动，他说、啊、你真的翘骨都好起来了，差很多是这点他特别传简讯进来跟我们分享，他说我自己也有感觉吃你的钙粉钙油之后好像没像以前那么翘骨，他自己说的，所以他说要跟我们分享他的心得，也感谢我们推广好的保健食品，尤其有年纪的人一定爱吃钙粉钙油，这样才能达到生我品质更加好，
0: 得力蒜头钙粉，得力钙油。
1: 哎，感谢咱这位听众，感谢这位听众，谢谢。你那传简讯来的时阵，最好你阿边吼附带跟我讲啊，比如啊新竹黄先生，啊是台中啊李小姐安尼，好，好我跟你答复的时阵，会当称呼一下安尼较方便，谢谢，以上广告。

0: 要唱一条王力宏的歌，紧。王力宏，
1: 对一条。
0: 王力宏，
1: 随便啦，
0: 随便啦，
1: 都可以啦。
0: 王力宏的歌，系啊，对。我是安那，我今日看的是王力宏吼，因兜讲咧卖排骨酥的呢。哎呀，阿姨最近可能工作较有浪旁哦，阿登因兜哦，阿底下倒倒卖只排骨酥，用迄大鼎安尼哦，油鼎安尼长长
1: 赞哦，
0: 阿底下倒钱诶哦，阿哥
1: 吼，好食，
0: 好食，
1: 好食，
0: 好食，排骨酥好食吼，伊讲哦，诶，我看伊咧钱吼，哦，诶。熟悉的啦，很熟悉手的就对啦。听讲因家是卖排骨酥的百年老店呢，吼、嗯。哦，当地足侪人拢讲，我拢食因一间的啦。伊讲吼，无敌好味道啦，超级好吃啦，啊、骨头个少，因的排骨骨头个少吼，所以生意足好。往里又转的吼，安尼颔骨啊抹一条迄落面筋啊吼，安尼啊手腕吼安尼捏起来，啊嘛是底下倒煎排骨酥。
1: 高撇来喝的时阵，大家讲哇，这家辛苦我。查到看网络上就说啊，有一个人就说啊，那个我今年毕业了哈，哎呀啊，然后他说投资股票，为什么毕业呢？哦，他说毕业了，谢谢各位，来年再拼。然后他就泼一个什么被动元件啊，就你的公司损失70几%。
0: 我个人是讲叹气
1: 啊，不是啦，就毕业了啊，这两天毕业绝对不会是赚钱，是赔钱毕业嘛？
0: 啊，没当获利了结嘛，一定是、啊、一定是了结、啊，
1: 可能开融资的嘛。哦。就了百几万毕业了啊！这个时候如果有一搭会当卖排骨酥的，对不？猛赚嘛好，对不？啊，钱股票咧好的时阵，哇！这干嘛大家拢干嘛？家己少年股神。前一阵子不是就是说，那个在老板面前哈甩辞职信啊！最近几天大家都说啊，不好意思啊，好的要拍影片啊，说之前哦年少不经事太冲动了，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上班这样子？
0: 老板。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啊，都讲即马请人啊，歹请歹请啊，吼，啊，要回来就回来啦，吼，
1: 啊，
0: 回来即马都爱用新人计算啊了，吼，
1: 拢好，有些慷慨。
0: 好，咱拄只来讲伊迄个食咱的产品真好，迄个听众，一传来，伊讲啊，我是彰化的洪太太，
1: 好，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你。

0: 啊，拄我听到无啊？好，王力宏哈，王力宏是因家的店是开在对。
1: 唔知啊，因家啊，因家是对一堆人。王力宏是哪里人？
0: 看他讲新北新庄哟，新北新庄哟。咱新庄的听众，看有人知无？王力宏因家讲是百年的排骨酥店哈，讲盖好食。来你好，嘿。
2: 喂，小公个仆街兄吼，
0: 哎，你好，嘿，
2: 啊，我是你的爱用者，我就是我有食钙粉加油，钙油啊，
0: 嘿，
2: 最近吼我就是挂刀啊，爱骨力啊，我钙油是不是爱增加，还是钙粉爱增加？
1: 粉钙粉，讲过吼，钙粉爱增加吼，你骨头骨嘿骨头鼻骨头咧吼，鼻起拢登起嘿，钙粉增加。
2: 啊，钙油呢？
1: 钙油正常就好吼，哎，骨头断骨头裂吼，你钙粉增加。
0: 先钙粉油，
1: 加油加油吼，哎。
2: 啊，唔到迄个。

0: 有，我就想讲王力宏，王力宏敢是高雄人？哎、欸，王力宏是倒位啊人啦？王力宏歌手，好、哦，歌手王力宏哪里人？听众朋友，好、哦，王力宏啊，哦，伊是彰化啊，今麦住伫新庄，哎、欸，王力宏，哦，王哎、欸，王力宏是遐个人哦，好、哦。新增嘛，
1: 就是你去台北打拼、欸欸、啊，中中华人
0: 啊啊，咱都啊讲迄是王力宏，哎、欸，但是哦，伊讲伊做囡仔时阵，老爸老母咧摆摊做生意，哦，所以为了躲债，吼、哦，拢四鬼搬出居无定所。那到底是咱都啊讲迄网络人分享讲王力宏咧卖盗卖白骨酥，吼、哦，啊有人讲迄是。一个生做伫网咖生做就成王力宏的生理人，到底是好吧？
1: 长得像王力宏的啦，那个我有看到里面根本也不像啊。排骨酥界中的王力宏，
0: 王力宏
1: 啊，对啊，不像啊，那个网友是把酒
0: 托。哎，但是咱那艺人有当时伊蹲在厝咧倒做生，厝咧做生意，真正倒做嘛是。
1: 可是就不是 Only 哦，这个就卖排骨酥，就是长得像 Only 哦的
0: 排骨酥界的 Only 哦的对了，不是真正 Only 哦的，
1: 没啦，
0: 引导的卖排骨酥。
1: 我本业还是唱歌，而且没有卖不好，还是持续在歌唱界中精进这样子。
0: 好 ，Only 哦，你最喜欢的歌是哪一首？哎，听众朋友 ，Only 哦，其实有足侪歌哈，都还。哦，蛮不错的哈，听众朋友，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1: 对啊，那、哦、毕竟翁友是台语金曲歌王哈，以及桂尼亚，真的还算是蛮多的作品、啊嗯、但是声真正有像那咔嚓，他会笑脸的时阵哦，声音比较亮。这桂尼亚，我来看听听看他最近几年的作品
0: 啊，要听最近的哦，啊，都是他是声音哦。好吧，
1: 哦，伊较早未婚胖的时阵，哇，
0: 未婚胖
1: 的时阵，哇，
0: 啊，安尼那也唔爱听未婚胖的，我咧听较早较好，声音较好。

0: 好听好听好听吼、
1: 哦欸，好听好听，三帮两听吼，哎、哦，
0: 红绿友还是不要去卖排骨酥比较好啦，唱歌还是比较吸引人呢、啊。卖排骨酥哈、哦，真的是啊退休之后再来做了，
1: 啊、
0: 退休过来
1: 插回啊，几年嘛，
0: 过来做了哈，啊不去代言排骨酥嘛，未歹啦。
1: 感谢收听啦
0: 哈。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6-33。
1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2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哦，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33-77。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个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0800-33-77，咱个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安尼要用着有哦。0800-33-77。另外，咱手机啊，若是有网络的吼，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安尼，你不管伫个倒一个时间点，会伫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节目哦。欢迎大家多多使用0800-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金石枣红素啊，搁有初乳蜂王乳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33-77。

好，来，好朋友哈，阿弟先听新会护理师哈，给咱报告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啦哈。今仔日呢，这南部甲这平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的这情形。中昼以后呢，各地容易有这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落雨之前天气同款是较热吼，啊，大家嘛是爱注意防晒吼，加啉一寡滚水吼，啊，唔通着沙。今仔日咱台湾各地气温，北部是23度至37度，中部地区23度至35度，南部地区24度至35度，东部地区23度至36度。再来要来跟咱好朋友报告哈，2022年吼，哦，这世界杯的决赛吼，这足球比赛，西班牙甲阿根廷吼，哇，顶尖对决啦哈，啊，结果呢，替补上场的这托雷斯哈，在这延长赛的106分钟内哈，攻入去全场唯一的进球，帮助西班牙1-0哈。来赢了这个阿根廷吼，提登去赢这个队伍第二座的世界杯的金杯哦。来来来，好朋友啊哈，讲真侪人哦，尤其天气这么热，真侪人爱打冰夹吼，有无？有个人只爱抱迄个冰杠吼，但是要注意哦。那常常安尼做吼，常常这样子吼，而且你真强烈想要食冰杠，可能唔也是爱食冰杠这件代志哦。这有可能是身体咧发出一个警告的号码，和你哦，跟你讲，这个台大医院的前儿科医师吴奇颖一直表示讲吼，这种的行为在医学上吼做啥？食冰癖哈，癖好的癖哈，这是甲欠铁哈，缺铁性的贫血有关呐、啊，缺铁性的贫血哈。临床呢，拄到这种冰块成瘾的人哦，就爱补这冰块的人吼，抽血了后嘛，发现讲伊欠铁的比例吼，关节会惊人吼。啊，真济这个患者呢，伊这个铁质啊，甲补充较好，伊有够了后呢，伊这个要去补冰块的这种欲望哦，就消失去啊。所以讲，咱好朋友呐，是有类似的情况，你都爱提。提关键觉就对了啦齁。台大医院的前儿科医师吴勤宇齁，一直表示说齁，这咬冰甲这件代志看起来敢是个人的一个习惯，但是有可能齁、啊、就是身体发出了这个警告的这个警讯的对了齁。啊，你也真强烈啊，而且齁常常都想要咬冰甲齁，医学上最好就食冰癖啦齁，这是一种的异食癖的一种齁，跟这个欠铁齁，缺铁性的贫血齁，有真明确的关联齁。这吴医师就讲了，他讲齁这个临床拄着这种冰块成瘾的患者齁，抽血了后齁，这欠铁齁的比例都这管的就对了啦，真侪患者吼，这体质补充好了后哦，伊这种想要去咬冰夹的欲望吼，也蛮消失的吼。但是你也真好奇，有啥物欠铁的人，也想要咬这个冰夹的这种欲望？吴医师讲哦，这确切的转机吼，这机转到底是安怎吼？无讲完全清楚啦哈，啊，但是一般的推测是安怎哩？因为讲铁这件代志吼，铁质哈，伊这是维持咱大脑正常运作真重要的一种元素。你若欠铁的时阵吼，你注意力会下降，吼，精神会较无好，并甲带来这个低温吼，会刺激吼。短暂予咱大脑的警觉性较好，所以你会予人吼感觉较清醒。所以有一部分这欠铁的患者吼，伊不知不觉当
当中吼，伊就想要加这个冰杠吼，来得到这个刺激吼，让伊家己的头脑感觉较清澈安尼吼。吴医师的提醒啊，伊讲你若最近出现类似的状况呢，应该爱先看医生，啊，你莫家己去买铁剂来补充啦，哈。啊，除了爱确认是毋是最近欠铁遗嘱啊，吼，嘛爱找出吼欠铁的原因哈。啊，比如讲啊，摄取无够吼，还是讲流失过侪，或者讲肠啊、胃肠这边有慢性的出血等等的问题哈，啊，这都爱抽血检查这个血红素哈，家你身体内底哈铁质的这个储存量哈，啊，再由医生来做评估安尼哈，啊，所以你不要去买铁剂，但是补铁食物你是用得起来啦哈。好来，安尼先给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给咱好朋友做继续的安排。先听歌。

0: 定功格。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文馨老师要来介绍的，咱的金石枣红素，做者爸爸妈妈，哎呀，虚、无力、无体力、无元气，唔知道要食啥，啊来补充，营养是咱人体上基本的需要，所以带着咱的金石枣红素，今仔要给大家有气力、有体力，告别你虚弱的体质，尤其是咱呐有肥了，真正吸收不好唔打紧，尤其是咱做会机能的退化，会影响到咱血品质，影响到咱体力上手。咱金石枣红素透过着咱的补气生血，告别虚弱安尼配方，咱有红枣、甘酸亚铁、米十二叶酸，好咱会使较紧恢复到咱家的上手。比如讲，你呐脚手尾较惊寒的，脚手尾冰冷的，甚至有的人骨落去爬起来，安尼啊头拱拱，安尼目睭晕车车的这一种，你最爱较紧来食。甚至你干嘛讲啊，讲话有气无力的这种，人足气的。黑的是氧气不足啦，你今仔要氧气充足，那给你满满的氧气，那也是透过的咱黄金植物，咱这个红景天、刺五加加精氨酸，带动的咱这上手的上给足紧的，针对吼你啦，干嘛喘气给足虚的，讲话给足甜的，背楼梯背无两格，你得安尼喘皮皮，走路走无两步，你得喘皮皮，这种的红景天、刺五加精氨酸。这成分，伊就互你散步、爬悬、爬低，就袂安尼喘呼呼的。过来，身体这垃圾，咱会透过着咱特别咯，这个精氨酸，这个精氨酸甲一般的配方无共，就是伊甲咱的血管较柔嫩诶，更加会开诶。所以，咱这身体垃圾啊，伊个变会走。当然呢，伫咱身体这垃圾啊变走了，总是要修复嘛，去修复伊，好咱个会使请起来，调整着咱身体生理机能，固本啊听完。所以你这个五味子牛磺酸 B6 这部分也可以满满的抗氧化，透过着你是可以叮当暗时喝里面这一个生人，带动着咱身

0: 顾家己也好啦，要友好父母也好，要送礼嘛好，这种非常价值，趁今仔日这么啊优惠，平常时无优惠人就来滴提啊啦，一盒十罐就爱1800块啦，咱今仔日小组的20罐才1800块啦，大组的60罐才2980，当然大组的较会好啊，电话一定爱紧卡，空吧空空聊聊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无定定有啦，你要趁优惠来甲提啦，一天互你啉一罐吼，安尼你健康好气色吼，而且我甲你讲，伊内底也是个甘氨酸亚铁吼，伊会帮助咱正常红血球吼来。组成的对啊，形成这个正常的红血球哦，这是血红素加肌红素真重要的成分哈、哦，所以讲这个呢哦，你来甲啉的时阵，比一般的铁质哈、哦、TZ 哈、哦、吸收搁较紧，搁较有效哈、哦，所以讲咱要来补铁哈，这款哈、哦、来甲啉吼，真好安尼哈啊，根据这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哈、哦，咱会贫血的原因当中，上常常拄到就是缺铁性贫血哈、哦，所以讲好比如你常常会感觉真容易忝哈、哦，还是讲走路爬楼梯你都会喘啊，他这个体力吼真歹真歹安尼吼，啊你啊照镜时阵吼。面那咧无光彩，打打叉叉，人讲乌打散吼，或者讲你较有黑眼圈，吼，暗时歹入面的人吼，甚至呐天气较冷吼，冬天的秋冬天，你脚手尾啊冷叽叽，像这种情形吼，安尼我咧讲，你就是气血虚弱啊吼，这款你爱养啉，这款你爱养啉吼，因为全新配方的吼，包括有10几种哦，浓缩的精华营养吼，盐酸的是美国吼，加州进口的这个欧洲啊，个蔓越莓、玫瑰果、刺蚵加红景天、五味子、牛磺酸、精氨酸、维生素 C、维生素 B6、B12 哈，啊个烟碱酰胺、叶酸。甘氨酸亚铁丁丁都是精华的成分齁，所以说你来个啉齁，你也发现说一天啉一罐呢，你气血给较好，元气都回来了齁，安尼气血虚弱这种情形齁，规个你拢规个拢快活齁，面齁红个啊红个齁，元气满满啦齁，所以说齁好朋友这组爱养体齁，这是全方位齁，水性的营养的营养的补充剂哈，啊，所以讲咱好朋友趁优惠，咱来个提哈，空吧空空聊聊3377的哈，咱也有会啊哈，有当时啊，这机能较退化，食无遐济，吸收嘛无遐好哈，体力拢伫流失啊哈。啊，像一个70多岁，这王伯伯伊就是做老师的，啊，这想要出去佚佗哈，啊，因为烦恼讲人啊伫行，伊行对袂着阵啦，体力嘛，惊讲挡袂掉吼，嘿，啊，因这嫂囝看这老爸啊，软哥哥无体力吼，才不容易退休啊，会当出去佚佗啊，啊，煞因为无体力，煞无才调出去，啊，要安怎？人这嫂囝真友好吼，去做杯登记给爸爸啉，精神体力搁较。请起来，吼、哦，所以讲你一天啉一罐，吼、哦，再去甲啉，一个月安尼30罐嘛，吼、哦，买互爸爸，啉甲讲哦，第二下个时阵吼，嘿、早起佫敲来问讲，啊，恁佫有优惠无？因为伊发现讲爸爸吼，体力好佳，用个去公园啊，吼，去打太极拳呐、啊，吼、哦，啊，佫用个帮这早起带囡仔啦，吼、哦，所以讲有当时啊。去公园佚佗啦，帮这个带囡仔的时阵，上去幼稚园吼，啊去带囡仔回来，吼、哦，甚至顾头顾尾啊拢有法度啊。这查某囝讲吼，哦，爸爸气色最近拢计足好诶吼、哦，所以讲今仔咱即组就是互你安怎补体力，补你的耐力，吼、哦，补体力，补你的耐力，身体欠的营养，吼、哦，咱甲补回来。那个波动啊，哦，佮带动你的循环哈，和咱精气神拢掠会转来，吼，拢掠会转来吼，啊，所以讲，即组你也样提哈，趁优惠啦，啊，这只简单，一盒六只10罐嘛，1800，每一罐拢15cc的细干那装，即方便的。哦，要带出带入嘛，真方便。这袂输敢那你的随身氧气瓶的嘛，好咱有精神有体力，好、哦、马上来恢复。好、哦、啊，趁今仔优惠你来甲提，好、哦、你也来甲提哦，吼、哦，这就是讲，一天啉一罐， 饭前饭后啉拢会使哦，吼。啊，你若感觉讲啊，我体力较虚，你啉个两罐啊嘛无要紧哦，吼，嘛无要紧哦，吼。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你爱几种？
1: 爱几种？
0: 几种？好，给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优惠今仔日一天啦呢吼，啊，你一定爱紧把握啦吼。讲实在吼，真侪爸爸妈妈虚啦，无体力啦，无元气吼，唔知影要食啥。其实营养是咱身体上基本的需要吼。啊，咱今仔这组就是要让大家有气力、有体力吼。你较袂安尼虚弱吼。啊，咱啊，尤其阿公阿妈，咱有岁了后吸收无好嘛，做伙。机能伊同款会退化，拢会影响到咱血的品质嘛，影响到咱体力的上手。吼，啊，咱这组就是吼，甲你补养，甲你生血，互你较袂虚弱。咱的配方吼，就是要互你恢复才会上手吼。啊，你若脚手尾会恁自己惊寒的吼，这组一定爱食。哈喽，来，咱来几组？
2: 喂，
0: 嘿，
2: 我要甲你请问吼，
0: 嘿，你讲，
2: 我即久才听到，恁的迄款的电台，我是要请问恁讲，伊他拄啊，敢毋是讲有一个医生咧讲什么什么咧食冰糕安怎哟？
0: 对对对，嘿，迄个欠铁啊，欠铁，一个人的想要嘿，想要食冰糕嘿。
2: 欠铁
0: 哦。嘿
2: 嘿。铁一个意思
0: 啊。铁一嘿，今仔恁介介绍这组，你甲摕转去啉就对啊，
2: 哦，阮孙啦，啊，现在要啉嘛，我嘛唔知
0: 道。哦，这真好啉嘛，伊会甲你套价来讲嘞，
2: 是哦。
0: 嘿，你家己啉嘛，足好呀。咱较侪岁的人来啉，足好的。你要叫一组无？趁今仔优惠啦。平常
2: 平常时
0: 啊，一盒是1800啦。啊，今仔大组的，互你六盒无，才2900安尼。
2: 六盒，
0: 嘿，啊，恁若细组的两盒是1800安尼，
2: 也是一罐
0: 啊，一摆开一罐，啉落就好啊，一工啉一罐都会使啊，嘿。
2: 哦，谢谢，我搁看麦，谢谢。
0: 好 ，OK 哈。好来，空吧，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啊，赶紧哈，咱那是讲哦，你常常会脚手尾恁自己惊寒的哈，啊，有个人跍了背了头公车车，目睭安尼吼，哦啊，真怣的哈，你有气没力，讲话安尼吃气的，讲无什么力的哈，这组你爱样吃，吼啊，针对着你喘气哈，啊，真虚，讲话真忝。爬楼梯爬无两下啊，你要喘皮皮；行无两步，你要喘皮皮。这种吼，你爱啉吼，你爱啉，因为内底有红景天、刺五加真氨酸等等的吼啊。所以讲，咱也常常容易忝、容易喘，体力无好，面色青顺顺的，也是讲吼，你拢有黑眼圈、乌脸的，暗时歹入睏的，脚手尾冷叽叽的，胃寒的，常常在头晕的人，这组你一定爱摕回去啉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贵州，
1: 我一组，
0: 你电话提来哦。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吼。咱人若欠铁，就是安怎，容易疲劳。过来，心肝头较个皮薄菜。过来，食个落头脏哦，吼啊！过来，面色吼青顺顺。啊，过来，真熬头疼，吼、哦、啊！更加严重的吼，走路真容易喘，吼、哦、啊！甚至你有一挂不宁腿症候群，吼、哦，就是讲你坐咧，你个脚拢爱安尼。一直抖，有无？吼、哦，这种拢是欠铁，吼、哦。啊，佮有吼、哦，你的喙齿平平，吼，平滑，啊，真容易疼，你都爱考虑啊，吼、哦。你欠铁质，这组你爱样食，吼、哦。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来，阿姊，
3: 喂，这组，
0: 这组，谢谢你电话提来哦。好，来，阿叻，咱哪听歌吼？啊，电话继续看，继续来做利用哦，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 QQ 的查某人哦。

0: 好来，啊，这好听的歌曲哈，啊，做安排。翘翘的查某人哈，翘翘的查某人，今仔日去做一定爱啉啦。哦，查某人哦，逐个月月经来滴洗啦哈，失去的你爱甲补倒来，失去爱甲补倒来哈。啊，咱这是全方位哈，啊，第一个哈，甲咱做会啦。内底吼有即、這个啊。甘氨酸亚铁叶酸甲 B12 哈，伊在甲咱补氧气啦，摕来再上手吼，互你上较紧嘞，吼上去每一个器官袂输，敢那做高铁的啊，所以你人就会快活，甲袂底下你忝啦吼。啊，内底呢，啊，佮有精氨酸甲这個牛磺酸哈，哎，甲细条的这功能吼，佮更加开的。吼、哦，啊，再上手了营养吼，上个末梢的所在吼，啊，才食会到，才上手个营养。所以你有滴啉咱这款，你会发现讲人家真轻松吼。啊，你就讲你即马讲啊，我人都忝啊嘞，啊，这肩胛头安尼暗痛痛吼，坐着就哈气倒着啦，困袂去，有无？这疲劳的有人安尼无吼？啊，你这段吼，这组你爱样啉，内底红景天、刺五加、五味子吼，这三项都是个你这疲劳。甲你这压力吼，甲你吼掉分解，啊，你人你都袂遐尼忝吼。所以讲，即组你来个啉落吼，大家反应就是讲精神加真好吼，敢若鱼仔去捂着水同款吼，规个拢活起来吼，即款拢精华吼，啊，咱的细胞爱修复，内底有维生素 C。玫瑰果跟蔓越莓哈，虽然的恢复的速度较紧的哈，当然这个对哈，这个枣红素的对哈，有这个欧洲哈浓缩来帮助咱消化哈，和咱这营养拢会当吸收落去。所以讲，咱建议咱这较侪岁，这阿公阿妈哈，有岁啊，机能生成的退化，无在调食较侪，吸收嘛无啊多遐好啊，体内拢在流失。甲少年时，你有感觉差遮多无？来，即组来个食哈，即组来个食哦，啊，过来。即组就是互你补体力、补耐力的啦，吼、哦，身体欠的营养吼，甲你补倒来。啊，趁今仔日吼，啊你优惠咱来甲摕。你若感觉讲体力有较虚的吼，啉甲两罐拢无要紧安尼吼。来，啊趁优惠甲摕啦吼，无定定有吼。即组真的，即组吼。你一定爱紧甲摕啦吼，有个人脚手尾啊，较惊怪哦，冰冷诶，有诶苦累爬起来讲安尼啦，戆车车啦，戆车车啦。来，0800663377哦吼，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啊，你若讲话安尼吼，敢若无啥气力，人真虚吼。咱厝内面时段呐，安尼讲话无啥气力，敢若人真虚吼。一组买登记有效，
1: 来
2: 一组，
1: 一组你电话摕到
0: 哦，来赶紧吼，针对着你若讲吼，喘气吼，加只虚的这种吼，喘气加只虚的这种吼，啊是讲话加只忝的，啊爬楼梯爬无两下啊，啊就喘屁屁啊，这种的吼，你一定爱样食哦吼，一组一定爱摕落，趁优惠甲摕登记。Hello，
2: 走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哈，啊，电话来个提哈，身体这那什么嘛，爱透过这个精氨酸哈，个提出去，和咱的功劳看流量的更加会开的哈，安尼垃圾啦变较会走啦哈，啊这身体哈会机能加。听个，所以这组来你吃吼，是甲你固本听完的吼，甲你固本听完的吼，内底有五叶子啊，啊这牛磺酸啊 B6 这部分，互你抗氧化呢吼。你是会叮当暗时好入眠吼，这组来你吃就是安尼吼，互你你是会叮当暗时好入眠，互你有体力有精神吼，互咱的身体精气神较好哦吼。哈喽来嘿，啊咱来几组？
3: 无，我问你讲，要何洗衣球无？
0: 你讲啥？
3: 洗衣球。
0: 你要爱洗衣球呀？
3: 哎、欸。
0: 你要爱洗衣球，我那边叫小姐打电话给你，好不好？
3: 好。
0: 你是零七家嘛？哈 ，OK， 好，来好，安尼好朋友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哈。好，来啊，赶紧哦，哈啊。十八种的营养在内底啦，吼、哦，常常容易喘的，常常容易忝的，吼、哦，体力无好的，哈、啊，面色青顺顺的，较搞安尼黑眼圈乌嫩的，暗时歹入眠的，脚手袂冷叽叽的，会畏寒的， 常常在头晕的人，这组一定爱啉，趁优惠甲提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今日时段好朋友，今仔日节目简单嘞，咱节目当中来一个真厉害的人物哦，这一档可是咱台湾之光哦，这个陈耀宽博士，伊是英国牛津大学的生化博士，伫个中国医学大学啦、朝阳科技啦、明道大学啦，已经教书教25年啊，而且伊有20几个专利哦，其中一个低温冷冻打扫这个包埋包覆的专利。另外伊还阁有世界论文20几篇，有阁遮侪即个产学合作、甲教学合作的，拢有得奖的奖项哦。而且伊是优良教师，常常接受着媒体的专访，包括电视啦、电台拢常常访问伊。今仔日咱真欢迎哦，咱的台湾之光陈耀宽博士。您好，
2: 哎，新会护理师，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耀宽。
0: 陈博士，现在的人工作压力较大啦，有当时啊，哦，明明在透早啦，一天都要开始未做事，我都感觉咧神叨叨软到到啊，要安怎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有的人也补充一寡什么维生素啦、矿物质啦，还是补充什么血？其实咱有这种情形，陈博士，你有什么建议？
2: 对啊，新会护理师讲吼。因为真侪人因为工作压力大啊，有诶唔是工作压力大，有诶是因为暗困啦，整个睡眠不足，各有一挂少年囡仔吼，生活起居变化，因为即卖三 C 产品，尤其即卖 AI， 所以改变咱的生活的方式嘛，啊个生活的作息拢改变啊，所以常常拢会很慵懒啊，疲倦。那即种诶多啊，咱的新诶护理师讲过讲怎么办？其实真侪人讲哇，食营养品啊，那么很多人知道说啊，天然的上好。什么叫做天然啊？齁，加些人讲啊，不外加 B 群啦、啊，加维他命 C 啦、
0: 啊，哦，
2: 加胶原蛋白啊，其实这种这种美味啦，这不错，只是它的含量浓度有够不？
0: 是，
2: 还是讲你吃了有健康不？因为有些寡有的人的补充哦，补唔到呀。譬如讲咱讲，诶、欸，这个补啊，等于补了很多，但是补不对的地方，要针对我们的需要来补充嘛。我不敢说，我研究这个蜂王乳有十年啦，我不敢说这十年磨一剑啦，但是我研究长时间跟蜂农或台湾的农产品，
0: 是
2: 我是在这个产学合作里面做很多啦。
0: 是，
2: 这个蜂的制品，尤其是这个蜂王乳，我发现了这种叫初乳蜂王乳。
0: 初乳蜂王乳，哦，这真珍贵啊！你卖讲啥？讲咱人就好，初乳加这珍贵啊！
2: 有一般人知道说人奶有初乳，牛奶有初乳，牛奶有初乳，但是家庭人不知道说蜂王乳有初乳，
0: 对，
2: 因为蜂王乳的营养成分不都是很完整的，
0: 对，
2: 所以你如果吃这些就怕说吃错营养品啦、
0: 哦、
2: 因为不管是 B 群啊好啊，还是维他命 C 啦、啊、矿物质啦、啊、这都一个完整的在这里面的
0: 毛类荷尔蒙嘛，
2: 对，所以、啊、有家庭人如果要补充很多维他命啊，其实 B 群啊 C 啦、啊，加点维他命都是水溶性的，
0: 是
2: 那水溶性的维他命很容易在尿液中
0: 流掉的，
2: 流失去啊，所以也补充也不够的，是安尼啊。那蜂王乳起码营养成分就很丰富哦，
0: 是
2: 哇，钙质啊，有 B 群、矿物质、类荷尔蒙啊，对咱身体帮助真大
0: 啊。但是这个初乳蜂王乳应该不济吧？
2: 对，它蛮珍贵，就讲按咱讲来到春天到夏天的时候，一个胖修大概的蜜蜂有差不多是30000只左右哦。
0: 沙满家，
2: 沙满家，如果是在春花很旺盛的时候，它可以达到60000只啊。
0: 是，
2: 一个胖修那沙满家左右，伊一缸在当修30公克左右啦、
0: 啊，
2: 一年在当修它的3公斤左右的初乳蜂王乳，所以它相当的珍贵。
0: 对，
2: 这种蜂王乳一般人看到我们在。其实蜂王乳都是给谁吃的？女王蜂。
0: 女王蜂吃蜂王乳，所以
2: 比如一个螃蟹来，这造成女王蜂嘛。
0: 对啊。
2: 现在女王蜂也体积都比较大，
0: 是。
2: 而且一般工蜂啊，后哈，它的这个寿命蛮短的，差不多3个月左右呢。啊，雄蜂嘛，差不多2-3个月啊。
0: 对
2: 啊。但是那个女王蜂也寿命可以达到3到5年。
0: 是。
2: 相对的，跟工蜂也好，雄蜂啊，比较起来，
0: 女王蜂活比较久。
2: 为什么它可以体积比较大？
0: 是
2: 啊，然后生命力又这么强，
0: 对，
2: 可以熬过冬天，活到3到5年，就是吃初乳蜂王乳，
0: 就是吃初乳蜂王乳。所以讲，这个初乳蜂王乳对咱的健康有真侪好处咯。
2: 对，较早的人吃蜂王乳，但是 一无食的精髓啦。
0: 嘿，
2: 以前我们都知道炸鸡人蜂王乳爱放个冰箱嘛，
0: 对啊，
2: 啊愈食愈歹，食愈酸。
0: 你家拢酸哦，吞个袂得落呢。
2: 对啊，营养素越来越衰退，因为递减嘛，氧化嘛。初乳蜂王乳企业黄金48小时之内采收的叫做初乳蜂王乳，超过48点钟伊就慢慢衰退啊，伊内底营养成分变去啊，最好的都是给女王蜂吃啦、啊、
0: 是
2: 讲这其他的幼蜂吃掉了，人吃的东西不是初乳啊，所以有的人扎起讲啊，吃的这里后啊，我吃不好，我吃不好，因为吃的可能不是初乳了，效果就没有那么理想。
0: 初乳蜂王乳跟蜂王乳伊差别在哪？
2: 是我都要讲的哈，在整个外研究过程当中，尤其跟产销班，基本上台湾的这个养蜂技术加厚了，但是因为这几年啊气候的变化，这个不管是咱讲的温度高啦，这些声音现象啊，或者是讲这个气温变高，温度影响了整个蜜蜂的群组的生活，所以蜜蜂的递减啦、啊，初乳蜂王乳以从每天跟蜂农要约好，它一定要在48小时之内采收完成的，然后急速冷冻干燥。你若无急速冷冻干燥，喷雾倒立，喷雾倒立过一个这包埋包覆的技术，它袂会氧化，它袂讲食咧咱的胃的时候，
0: 哦，这这爱有专利吧？
2: 对，它这有一个专利啊，不管是单光的急速冷冻干燥，低温冷冻干燥，还是讲包埋包覆的专利，安尼才能确保说这么粗乳蜂王乳让该完整的营养成分保住，咱人吃才不会失去那个效果。
0: 那对最主要有什么营养成分？
2: 基本上它炸价掉了哈、第一个它不是初乳蜂王乳，
0: 是
2: 第二个那个初乳的蜂王乳也追分6%-70%，所以它炸价拢高高亮亮，拢是追分较济。
0: 对，
2: 那基本上来讲，这个低温冷冻干燥，一个追分拢抽掉去啊。
0: 哦，
2: 所以它伊就浓缩了将近10倍，
0: 是
2: 倍，
0: 10倍。
2: 所以它炸价的一克无效嘛，但是基本上你。吃一粒就跟他等于吃十块同款啊，那个小汤匙啊，
0: 哦，咱吃一粒就等于应该吃十块就对啊啦。
2: 对啊，因为它浓缩，最后浓缩掉个浓缩嘛，对，十倍的浓缩，所以大概里面的蛋白质成分啊、脂肪、维生素、矿物质啊、糖类都在。营养成分最重要，其实是葵烯酸。
0: 葵烯酸，
2: 嗯，因为这葵烯酸哈，一般哇，天然食物很少有的，
0: 很少有，
2: 几乎只有在蜂王乳找得到。
0: 对，这个葵烯酸哦，对人体有什么好处？
2: 因为咱抓扎吉啦，把它很神化了。早期不管是咱的皇宫贵族的人，或者是讲古埃及的艳后啊，哈，讲在西方的贵族啦，因拢拿来保养身体，让个回春啊、冻龄啊，哦，甚至有人讲，在这个在这个很大的重病之下，吃了这个葵烯酸了，这个初乳蜂王乳恢复健康的，所以。它被以前被很多神话，其实现在科学来研究了，的确它有很多的这个效果，促进新陈代谢啦，帮助睡眠，稳定情绪，消除疲劳，补充体力，增强生殖机能。所以较早讲，早期用威尔刚，威尔刚其实初乳蜂王乳不是威尔刚。
0: 最主要对更年期的人来讲就好，伊内底有
4: 被
0: 雌激素嘛，对不对？
2: 加起来，国威讲，条蜂王乳这是雌激素，其实类雌激素，
0: 类雌激素，
2: 很类似雌激素的一种营养成分。
0: 所以，伊买当刺激迄个胶原蛋白增生，抑制黑色素嘛。
2: 对，所以说，伊那一些这么珍贵东西都给谁吃？都是给女人吃啊。然后，另外我买建议一个男人可以吃啊。男人因为这么疲倦啊，后来爱困啊，是讲白天独孤，暗时困未起，其实它是帮助睡眠。我让你缓和，让你交感神经缓和，较好困。所以起码无眠病哦，失眠，你困未起就无眠病。那皮肤困未起的时候，第一个皮肤就拢歹啊嘛。
0: 对哦，
2: 不过咱的更年期的时候，容易比较干燥啊，皱纹啊，
0: 有撩纹呐。所以讲，其实这个葵烯酸，伊对咱肌肤的再生呐、啊，抗老化啦，预防撩纹呐，还是讲要让皮肤较弹光的，较有弹性，甚至这空嘴要让较紧好。其实伊都有真大的帮助。
2: 有，所以讲，如果以前早期的说法了，可以动动那神丹了。
0: 是，
2: 如果现在的科学数据，它有这些成分，而且可以用这个专利技术给保住了，让它不要营养流失。
0: 葵烯酸伊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嘛？
2: 对，它是脂溶性维生素，所以它一旦被吸收之后啊，就容易保持得住。如果没有用这个所谓的包埋包覆的技术啊，那在胃，因为它的胃酸就升了嘛，本来胃酸大概3.5到4 pH。
0: 对，配合汗。
2: 哦，那对，讲骨头啊，讲油掉牙。
0: 嘿呀，
2: 所以说那个如果没有这个技术的话，很多营养成分到了胃会胃酸破坏。
0: 对，讲这个葵烯酸只有这个初乳、蜂王乳才有，而且伊本身也使抗发炎。哦，还真稀罕的呢。
2: 它蛮不错的。
0: 好，咱暂时讲到这，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看下面啊，再继续落去。

0: 这个出乳蜂王乳就遗憾了呢。
1: 它蛮不错的，比如说咱杜阿公更年期的问题啊，啊，讲老化，因为它的胶原蛋白不增生，而且皮肤得来聊嘛。
0: 是呀、啊，
1: 它是可以刺激人的胶原蛋白增生啦、啊。那以前都，哎呦，补充胶原蛋白，加些胶原蛋白，不是它不好，是因为按当体无法吸收，
0: 是，
1: 它可能胃也成卫生的破坏，破坏掉而且有对等啊。就等到这个吸收，所以很难去补充到整个全身啦、啊。那我这类初乳蜂王乳也当我这类专利技术，它的保持都高。如果每天按照这种的比例啊，一缸加两粒，就等于1000毫克，
0: 对，
1: 只能达到这个效果。
0: 对神经嘛，真好哈、哦。
1: 对，主要讲神经系统就是讲好睡助眠嘛。
0: 对，
1: 所以起码加这人哦，帮助睡觉的东西，你看这个上好啊。
0: 对，记得。
1: 基地方面，这方面去吃金蕉皮啊！
0: 哦，大家拢这件这件失智的呀、
1: 啊。以前不是有研究说啊，医院吃金蕉皮哇，因为有色氨酸嘛，啊，情绪都不好，家老人失智啊，就讲阿兹默症，爱吃金蕉皮，内底有色氨酸，起码免较艰苦吃金蕉皮啊，那就出乳蜂王乳都有啊。
0: 而且咱更年期的这大姐小妹，咱嘛真建议啦，陈博士对有啥物族群？建议讲来讲这个初乳蜂王乳诶，
1: 因为咱都爱讲初乳蜂王乳，当然简单讲，英语叫做简称呐，叫 MRJP，MRJP 就是讲叫做蜂王浆蛋白质，蜂王浆的蛋蛋白质啦，英语简称叫 MRJP 啦哈。这些里底蛋白质就是咱人体里底所谓的20种的氨基酸嘛，
0: 是，
1: 咱必须氨基酸够高种嘛，必须氨基酸，意思就是讲咱需要外界食物来供给这个初乳蜂王乳。伊内底拢有啊，就是 MRJP 这些内底这蜂王浆的蛋白质啊，这拢包括，所以等于很完整的营养成分。按公子公三米中族群适合来讲，这初乳蜂王乳的，其实它的范围还蛮广的。举例来讲，杜阿兰公子大概人说啊，这个都给女人吃的，尤其更年期诶这类状况，
0: 来加个加好，
1: 加好用。来这种叫类雌激素嘛，其实它是一种刺激来荷尔蒙分泌的一种成分嘛。
0: 是，
1: 那呢，雌激素呢，降没起准，整个更年期的变化，不管是这脾气啊，或不管情绪思绪啊，是讲整个生理机能的变化，乳初乳蜂王乳就能改善这个状况，抑制黑色素啦，伤口愈合啦，皮肤再生、抗老化、皱纹这些，哇，那种共轨嘛，这种就更年期的人吃。
0: 是，
1: 那我这种是小朋友，小朋友10岁以下当然不需要啦。
0: 好、
1: 幼童婴幼儿嘛，不需要了。
0: 是，十岁以上就应该吃。
1: 对，拢会晒哩吼，所以它的族群还蛮大的。
0: 所以讲，读高中就应该吃。
1: 对，而且，譬如说，很多国中这个青春期，伊拢会嘞荷尔蒙分泌过旺盛，青春痘啦，啊，扁桃体肥啦，这种诶刚好初乳蜂王很适合。在整个发育的过程当中，黄河也荷尔蒙会分泌过剩，然后啊都分泌不足啊，那个单单套句现在的俗话讲，啊，你等大人啊。
0: 等大人的来吃就好的啦，
1: 是，这是一个青少年嘛，就好的。
0: 你讲到伊讲生条啊子啦，这来吃真好。但是我有的大人皮肤嘛不好啊。
1: 对啊，都要讲改善皮肤嘛。
0: 是，
1: 啊，女孩子吃侪，起码生活习惯咱都要讲改变化，饮食习惯的变化，高油、高脂、高热量、高糖，
0: 哎呦，
1: 产生女孩子的经期
0: 是
1: 紊乱期啊，妇经痛问题，刚好出乳哦都有。这个能力可以解决，帮助缓解。
0: 当然，那英法族来讲，应该嘛，别卖嘛。
1: 对，营养族更需要的补充的营养品呐、啊，所以讲买起这类咱的天然食物来对吹了，但你饮用的物件，初乳蜂王不二选择。一比这个机能过后，咱起码英法族，起码很多营养师当地讲嘛，因为多人不了解九星位护理师的杂工，哦，那英法族的人一天吃这么机能呀，一天可以吃到2个鸡蛋。
0: 因为伊的胃肠啊，伊的身体机能拢在退化嘛。
1: 对，咱都食袂遐济啊。
0: 对啊。
1: 哦，你2个鸡蛋才有够普通蛋白质哦。
0: 是啊。
1: 迄、那个牛肉嘛，爱食到一天要食到100公克以上才有普通的蛋白质啊。
0: 是。
1: 但是咱那个气也无好，无法度补牛肉，胃也无好，无法度吸收。
0: 是啊。
1: 那么初乳蜂王乳就可以了，取代在你家。
0: 是啊，最主要咱真济只阿公阿妈。即今日讲出门各各种哦，找无厝内面的门口店。嘿嘿，
1: 如果你若讲，
0: 今日卖恁迄人啊，今日卖恁迄路啊。
1: 啊，上惊就讲即嘛，假出门啊，啊，反倒讲拄啊，假出门就乖无，
0: 啊，伊
1: 拄啊门唔就锁无。
0: 对啊。
1: 如果这症状也是，赶快来补充初乳蜂王乳。
0: 是
1: 因为这是咱脑神经压力就打退化，整个神经系统退化，足惊就讲健忘啊失智，所以这种物件。咱就爱来补充，从今下就讲少年人出门的时候，落雨都带雨伞，啊，若无落雨的时 都好算没给你压上来。啊处理大概的好算大概都减去了呢。
0: 我当时压得真大，有的人平常我上班压得真大。
1: 是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我们很珍贵的一个天然的很完整的一种营养品啊。
0: 是。
1: 我们说过啊，这个很完整的氨基酸都在家，像含量现在那种冻干啊个包买包覆，所以整个营养成分它有较早的十倍的浓缩嘛。所以一般来讲齁，按那公咔嚓的呢啊，农委会推广养蜂了，一共哦，这个标准优良的这个蜂王乳，哎，葵气酸含量1.0以上哎，百分比啊，
0: 是
1: 啊，基本上意思说浓缩10倍新的10%以上的呀、啊，
0: 是
1: 就10.10以上啊，
0: 10.8
1: 每一公个，我基本上哎，蜂农辅导研究这个、啊、
0: 是
1: 可以达到10.8，
0: 对啊，
1: 所以讲你咔嚓10倍了，所以它的效果浓度啊，入管入后啊，
0: 一粒等于。外口的蜂王乳的10倍，
1: 是，所以
0: 十汤匙啊呢。
1: 以前咱来讲，假设咱呢不吸收，因为营养素嘛，
0: 是，
1: 胃较不好嘛，吸收较不好嘛，
0: 对，
1: 那加两粒都够啊。
0: 是，
1: 而若讲不是食粗乳蜂王乳，不是用的技术做的哈，可能要吃很多，达不到这个效果。
0: 哦、当然，咱营养素真侪拢真需要血液循环较好嘞，打肩胛头、阿妈骨较容易酸痛，嘛即件心血管疾病嘛，当然。有当下边也来弄的退化，所以讲这种的来吃应该嘛真好。
1: 是，咱等下讲人呐，经过25岁以后啊，
0: 是
1: 25岁以后了，整个身体机能哦，胶原蛋白慢慢流失啊。突然讲过补充胶原蛋白嘛，
0: 是
1: 皮肤买变白，它肩颈的酸痛嘛，尤其是在超过40-50岁，再没变那么出来，这是人的正常状态嘛。
0: 对，
1: 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除了有病才来吃药治疗，
0: 是，
1: 但是现在都预防医学，高雄现在大健康的概念哈，
0: 是，
1: 东西用预防，
0: 对、哦，
1: 就是说还没得到这些慢性疾病进行，慢者来补充，延缓老化，而且预防这些疾病的到来，
0: 是，
1: 保健食品摸摸心嘛，我将近10年来在研究的这个初乳蜂王乳，我就觉得它的浓度高，然后效果好，而且蛮自然的，所以我也建议讲，像这种心血管疾病的人啊，啊，就讲肥胖的人呐、啊，甚至女孩子这种，
0: 爱睡眼
1: 就变成爱睡眼、
0: 嗯。
1: 我也建议这个初乳蜂王乳，好，它可以补充。
0: 对、哦，而且最主要，这种有特殊的专利的这个、萃取技术，超低温冻精干燥法，做成冻精的粉末，所以讲这不用冷藏呢。
1: 对，一般哈早期咱打工蜂王乳它很珍贵，但是为什么有人讲啊，哎，吃袂落？唔敢食，因为它口感不好。
0: 对哦。
1: 啊，而且它越冰的话，它的伊迄个浓度啊，它效果越来越坏。因为就跟它就假设氧化去啊，
0: 是。
1: 它氧化已经也好过的越来越坏。
0: 对
1: 哦。有的人是口感不好，不敢吃。
0: 是。
1: 那我也是因为它不是粗乳，所以吃起来它不是不好东西，好东西只是我们吃错了，
0: 是
1: 不会吃到最好的东西，
0: 是
1: 然后不会保存，所以也珍贵性的慢慢磨去啊。
0: 对啊，
1: 所以说以前如果你有吃过的人，你可能吃错了，那我们赶快来吃初乳蜂王乳。
0: 所以说要吃蜂王乳，咱就要吃初乳蜂王乳就对啦，而且要有专利的做成冻精粉末的这种，不用冰的，这样
1: 就好，它就直接两颗吞下去就可以了。而且它不用说，有的营养品哈、哦，保健食品啊，它以前来也给你欢呼嘛，讲啊这爱本钱吃的，我啊这来本熬吃的，我啊那的吃过了，种保养品我都分五啥啥的，
0: 刚
1: 刚吃的这种，所以起码变呐，起码化整为零，为零了，为两颗我们的初乳蜂王乳，差不多不管饭前吃饭后吃都可以。
0: 是，今天的真感谢，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
5: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首歌无你的孤单吼，较新的歌曲，甲咱好朋友做安排哟吼。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加服务哦。咱的服务专线二四点钟拢会当卡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咱个抄起来要用着有哦。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高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也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0: 今天陈耀宽博士给咱带来是初乳蜂王乳。
2: 初乳蜂王乳是女王蜂这一辈子唯一的食物。这种的物件包括咱的青年期、壮年期、更年期跟老年期，所以它等于一个很全方位的天然的保健食品。
0: 是
2: 女王蜂现在寿命呢比一般的工蜂多那么长，一般工蜂超了三个月，但是女王蜂它可以活三到五。那为什么呢？因为是讲初乳蜂王乳，他在人不知道的吃的蜂王乳，他以为是最珍贵，其实他已经不够那么珍贵了。初乳蜂王乳最珍贵，女王蜂就讲初乳蜂王乳，他在黄金48小时之内啊，采收完之后要急速用专利技术冷冻干燥，然后包埋包覆，所以安内特别氧化这一种，以完整营养成分呢、啊，包括咱讲的很珍贵的葵烯酸嘛，冻干之后呢，因为蜂王乳也水分呢占了60-70%嘛。所以经过急速冷冻干燥低温，它不会高温来破坏它的营养成分，
0: 对、哦、
2: 它有专利技术来包埋包覆，所以它差不多外面十粒它叠烂几粒，所以它是浓缩了10倍啦。
0: 咱一粒就是人外面十粒啦，
2: 是啊，
0: 而且咱不用冰啦，
2: 对，而且不用放在冰箱里面，它直接粉末直接可以吞啦，是胶囊状的。
0: 是
2: 最主要它多珍贵，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哦、我们一个蜂巢大概有30000只蜜蜂，最多的还是60000只，它的一年才可以生产到3公斤嘛。
0: 是，
2: 按照这样来算的话，如果把它只浓缩了10倍，那么我们现在做的一盒60颗的胶囊，
0: 是
2: 浓缩冻干包埋包覆的技术，看差不多蜜蜂哎，一宿蜜蜂工作半年的时间呢。
0: 那是一宿的蜜蜂，伊做出来初乳蜂王乳，一年该会使做2盒的啊啦，
2: 差不多这么珍贵啦。做上这些，好过都不好啊。因为它这不是初乳蜂王乳啊，
0: 是
2: 它珍贵在这个地方。现在基本上气候变迁、温室效应，所以蜜蜂的死亡哦也是很可怕的。所以基本上蜜蜂的产量都愈来愈少啊，尤其台湾这几年的蜜蜂产量，嘟嘟啊初乳蜂王乳差不多很难去再采收到。基本上按有家这个蜂农弄这个去做嘛，养殖的去做，所以讲伊爱达干黄金48小时，赶快再去采收。基本上包括咱台湾的蜜，马龙很难吃到真的蜜呢。都要进口的，台湾已经没有这种天然的蜜啊，旧啊，很稀少。那然后年长者的滋补保养品，看大龙宫啊，龟鹿二仙胶了，还有东阿阿胶哦。好，那这些都是很好的补品，但是我很推荐，它是珍贵，但是不是说要吃很多，量很少就达到了。
0: 是
2: 初乳蜂王乳，它可以媲美东阿阿胶，也可以媲美龟鹿二仙胶，也可以媲美这些很珍贵的补品。但是我们这个补品很天然。少，但是又珍贵又不贵，最主要是帮助睡眠、滋润肌肤、调节荷尔蒙。这个里面的成分里面最珍贵就葵烯酸，因为天然食物里面的，包括我们提到的什么冬阿胶啦，刚刚龟鹿二仙胶，它都没有所谓的葵烯酸。
0: 是
2: 唯一的这个初乳蜂它有葵烯酸，蛋白质啊，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包括刚刚提到的那类氨基酸，氨基酸有几种。一种高种就是必需氨基酸嘛，
0: 是
2: 因为初乳蜂王乳龙五啊，所以说促进新陈代谢啦、啊、帮助睡眠啦、啊、对情绪啊、消除疲劳、补充体力啊，然后不管是男人女人的这个生殖系统，就是说补充荷尔蒙啊、男性荷尔蒙啊，这个都可以有帮助。
0: 对，而且它维生素 B 群也有哦，矿物质通通都有，所以它真的是非常营养，所以这个初乳蜂王乳它可以补充体力，
2: 是
0: 然后对睡眠也有帮助，
2: 对，很多人说，哎呀，那睡不着，你看早上吃，他晚上就很好睡了。
0: 是，
2: 如果觉得吃一天不够，通常要3到5天才有那个效果嘛。但是呢 ，keep 修后的人，为嘛胃无问题的人，1-2天他看到这个效果。
0: 所以他也可以调节荷尔蒙嘛。所以我们更年期的大肌小妹来加就好诶哦，爱睡也来加够较好。
2: 相较起来，这么多天然的保健食品，那么琳琅满目了。我蛮推荐的这初乳蜂王乳，因为我自己都有在吃。
0: 是，今仔日呢，咱的初乳蜂王乳一盒冰箱，咱滴卖就是按2680块，一盒内底60粒。
2: 是，
0: 今仔日咱广告个买一盒送一盒，今仔日电话卡通个搁送一盒，等于提3盒哦。安尼只要2680块，电话金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哈，咱甲提哦，即组来食最好诶哈。为什么？因为你食咱一粒，等于食你永伯爱冰诶迄种诶蜂王乳哈，爱食10个汤匙啦。咱一粒吼，就是别人10个汤匙啦。安尼你看卖啊，我记在，咱今仔个优惠互你吼，所以吼，你拢会当来甲食吼。啊，食素诶人吼，食素食咧，你会当食。哦，啊，你这个10岁以上的人就会当吃吼，尤其吼，咱这大姐小妹，咱经年期吼，经年期来啊，啊，你一定爱吃吼，啊，这较后生跳啊起的人啊，青春期吼。有无囡仔厝内面囡仔吼，哦，迄青春期当滴发痒吼，哦，满面跳啊子吼，你来互伊食这真好吼，伊会当家伊荷尔蒙互伊较缓和、较稳定吼，所以当大人来食这足好诶吼，啊，查囡仔爱睡当然爱食吼，啊，有人个颈椎吼真够疼有无吼，嘿，去痛经呢，我咧讲就做你来个食真好，尤其咱遮银发族阿公阿嬷吼，诶，咱吼即间出门找无路当啊，倒去厝诶，即间吼袂认诶人，即间失去记忆对毋对？即组你爱样食，另外压力大诶人吼，你真容易酸痛诶人，我嘛建议即组你来个食吼。你讲我有心血管疾病诶人，当然你来食这更加好。25岁以后吼，你食这阁会当补充你诶睾丸2倍。较大块诶人食这种较好诶，啊，阁一种哦，我甲你讲。你呐吼，困眠无好诶人吼，即组一定爱食啦。你呐会晓食吼，困眠加则好诶啦。即组会晓食困眠加则好诶哈。过来，看下你去食迄个安眠药啊啦，吼、哦，即组你来甲食，吼、哦，困眠无好诶，你一定爱食吼。过、哦、来，哈、哦，这吼即马咱伫做初乳诶吼，啊，所以讲等于是永伯吼，永伯你捌食过诶蜂王奶吼。10倍浓缩就对啊，吼、哦！你伫个预防医学来讲吼，嘿，这种的初乳的吼，这种膀胱炎吼，伊这营养吼上介齐全，上介齐全吼，所以讲吼，咱就趁优惠你来甲摕吼，这组你想看买啊者？永伯吼，你摕等于爱冰呢，爱口感阁无好，对唔对？啊，咱即马要食，啊，你就食上好的嘛。食上好个呀，吼！食咱即种即粗鲁个吼，啊，即是冻精个粉末，拢免冰啦，拢免冰，伊个放个胶囊内底啊，吼，所以你也免冰啦，吼！你要饭前饭后食拢会使哦，吼！尤其咱若讲破病以后吼，即、這个病后要做一个调养吼，要来啊增强一个体力吼，啊，即组来食吼，即种即好个。来，0800-66-3377的吼，啊，无定定有啦，咱就爱趁优惠，哦，趁优惠甲提安尼吼，哦，来嘿，来，你电话提者哦吼，好来，啊，新闻会师小讲者吼，啊，因为最好天然的吼，顶贵啦，啊，佫无贵吼，最主要就是讲伊内底是啥，葵烯酸，哦，这是上稀罕的葵烯酸，啊，咱这就爱专利的草鸡。超低温的冻精甲干燥吼，伊才有法度做甲10倍浓缩吼，所以讲即组来食最好诶，查甫拢会当食，男性朋友吼，你嘛会当食哦，毋免去食威尔刚吼。咱这浓度足悬诶吼，活性足悬诶吼，啊，专利诶做出来的啦，吼，十倍浓缩，你食咱一粒。等于食别人10粒安尼吼，来0800-66-3377哦。你几组？
3: 我要几组？
0: 好，几组？好，谢谢你。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那是吼困袂好的这种人吼，暗时较好失眠啦，困袂好的人，哎，这吼帮助你困眠困较好吼，和你稳定你的情绪吼。像咱老爸你讲啦，一日无眠，三日失神啦。啊，你若无精神，你做代志袂专心嘛，吼，啊，血压嘛会呛悬起来啊，啊，情绪都你无稳定啊，人吼长期绝对挡袂牢，所以困无好的人吼，代谢能力嘛无好。安尼你就容易大哭，吼、哦、啊，糖分就容易无稳定，甚至血压容易悬哦，甚至较搞食歹物啊，哦，这拢对遮来，吼、哦，所以讲哦，困无好的人，吼、哦，你来个食，即组你一定爱来个食，一天个食两粒，吼、哦，啊，安尼会当帮助你做一个调节咯，吼、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阿姊，
3: 我咧，一桌，
0: 一桌，谢谢，你电话听了哦。好，来，阿姐吼，冷冻冻精专利的吼，有包埋包覆的技术吼，黄金48点钟吼，安尼甲做出来，做成这个胶囊吼，这是粗鲁的，容易吸收吼。一般啊，无这个技术吼，这效果无法度做甲像咱安尼啦。吼，咱这食一点等于食别人10点安尼。吼，啊，你看卖啊，你代谢较歹的人。吼、哦，有当时啊，有个人吸一个空气，吼、哦，就会大哭，对不对？来吃，因为你若代谢。

0: 这里面有内核尔蒙哈，有两杯酒哈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咱哦就讲诶，壮年人哈啊，这咱这厝内面的大条啊，得搁较大，对不对？至少你更加爱食啊，吼，更年期的人吼，荷尔蒙得欠啊啦，老化吼，足紧的，吼，常常安尼吼，规身躯汗，对不对？吼，心肝头皮薄仔，你会晓食这组，你会发现讲你加食快活哦。吼、哦，你会晓食，你会加真快活哦，吼、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Hello，
1: 一
0: 组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无条条优惠，趁优惠咱来个提起来哈。你想看卖哦，一个胖修哦，一年才有法度做咱呢。这吼、哦，初乳蜂王乳做两盒嘛呢啊，今仔日你摕一组是三盒啵，就是迄个胖修的胖哦，爱为着你做一年半的工哦，你才有法度摕到。所以讲哦，这真珍贵的，真珍贵的哈。哎、哦欸，今仔日就是优惠哈，三盒互你摕回去，三盒互你摕回去哦哈，只要2680块哈、哦。啊，你若讲啊，我皮肤常常咧。真大数阿姊啊，你敢会讲吼皮肤真大数吼？要抹粉安尼吼，拢袂掉，拢袂掉粉。我甲你讲吼、哦，你爱来食即组。啊，你若讲困眠困无好的人吼，哦，气色真歹，对不对？困眠困无好的人，即组一定爱食。
1: 哎，买一组。
0: 来，一组你电话摕来哦。好，来，啊，像有个人有无？哈、啊，有个人啊，伊这吼、哦。平常吼，这毛健康吼，而且够出油的呢，吼、哦，吼、哦、啊，常常拢个鼻啊，拢生一挂黑头，有无？有人安尼无？即组你来吃，吼、哦，你会发现吼，即满意的，吼、哦、啊，像这有个人有无？有一挂大只小妹，面安尼吼，黄皮皮，即无精神的，袂输敢那黄脸婆嘞，对不对？即组爱样吃，吼、哦，包括咱有空水，你要互伊较紧好诶，哈、哦，皮肤有淡点诶，哈、哦，要互伊较紧好诶，即组一定爱样吃。来，
2: 我一张，
0: 一张哈，呵呵呵，谢谢你。好、哦、啊，像迄有个人讲哦，阿姊也讲哦，我有糖分呢，我敢袂当食，做你放心，哈、哦，做你放心，有糖分的人更加爱食，一天甲食两粒，食两个个你就知影效果啊，伊会互你较稳定啦，哈、哦，好啊，一天你甲食两粒，啊，咱一盒拄好通啊食一个月哦。Hello， 嘿，来，啊，咱来几组？
3: 护理师，
0: 嘿。
3: 我叫一组啊，车站才好，我会塞的无？
0: 车站票，嗯，你是八月十号票，
3: 嘿嘿，会
0: 塞无？哈，会塞哈 ，OK，
3: 八月会塞的。
0: 嘿嘿，我跟你讲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安尼就是拜一咯哈。去天拜一咯，
3: 吼、哦，拜一
0: 咯，嘿，拜一拜一咯，吼、哦、吼、哦哦，啊，给你写好啊，哈 ，OK， 好，就走啦，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来，天然顶贵哈，啊，但是咱个无贵哈，那地上顶贵这葵烯酸，葵烯酸哈，咱是人的十倍哦，哈，你食别人的爱食十块，才有咱这一粒的牙娘娘哈，所以哈，紧嘞。趁即马优惠，你甲摕一盒食诶一个月哈，一盒食诶一个月。啊，这毋是荷尔蒙哦，这是内荷尔蒙。查甫诶、查某诶，拢会当食。查甫人做你甲食，人迄陈耀宽博士家己拢伫食，伊讲毋免去食威尔刚啦吼。男性荷尔蒙啦，伫少诶时阵吼，即、這个内女性荷尔蒙哦，感官诶刺激男性荷尔蒙甲分泌，所以男性朋友吼，你会当食。所以我建议咱遮经年期诶查甫查某，咱拢啊甲食。Hello， 你要几张？
1: 来，一张，
0: 一张，你电话摕来哦。啊，最主要就是讲吼，咱好朋友，咱若困无好的人吼，你若想要暗时吼困较好诶吼，困较清明诶吼，即组你爱会样食，安尼好无吼？有伫食这個，你会较好困啦哈。安尼，咱来那听歌电话继续甲敲哦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Hello， 大家好朋友，趁优惠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Hello， 来，嘿，要潘红领下。
1: 小姐你好。
0: 嘿，你讲嘿。
1: 你是什么潘红领哦？
0: 粗鲁的，粗鲁潘红领嘿。伊食咱这吼，比你一般应该食用卡的迄种的吼，你爱食十克才有咱这一粒的效果。咱是人的十倍浓缩，哎。
1: 真的吗？
0: 真的，这是有专利的啊，陈耀宽博士的，这有专利的。
1: 安怎
0: 卖？一盒吼是2680，啊，咱今仔优惠，你总共摕三盒倒去，2680。等于一盒才893啦，尔有够俗的。来，你电话摕来哦，吼 ，OK 哈。好来，0800-66-3377吼，趁优惠咱来甲摕啦，吼。啊，因为我咧讲吼，彭红玲伊是类女性荷尔蒙吼，伊毋是雌激素。所以你查甫拢会当食，伊就互你荷尔蒙吼较平衡安尼吼。十岁以上诶拢会当食，青少年来食拢无问题吼。今仔日咱甲你介绍诶吼，伊这是冷冻干燥加包埋包覆诶技术，未去受到卫生诶破坏，所以你食落是会吸收诶。针对着吼，尤其吼咱若困袂去吼，困无好。尤其那迄种更年期吼失眠的这种的人，我拢建议你来吃吼。有糖分困扰的人，你嘛爱来吃吼。针对着50岁以上的查甫吼，吼，比如有的人吼，伊有这个这个性功能的下降啦，困眠的障碍啦，吼，记忆的衰退吼，甚至有的有嘛，热潮红吼，常常面爱啊红啊流汗吼，啊是。心中的跳给我紧的吼，即个更年期你了解状态的人吼，即组你来个食吸收真好吼，你若吸收真好的人吼，当然你若食别人的吼，可能无咱这效果，因为咱食一粒等于你爱食别人的食10克，吼，你若食咱的3-5天啊，你都感应啊哦，吼，这已经食3-5天啊，你都感应啊，啊，咱这素的啦。一天开30块银啊，尔食着珍贵的粗鲁的潘红玲吼，有伫食西药的人吼，你隔半点钟来甲食吼，食保养品隔半点钟吼，啊当然吼，这咱最主要的底就是有这个葵烯酸的含量来个10.8，一粒就是外口潘红玲的10倍就对啊啦，吼10倍哦，你等于讲吼，食咱一盒等于爱买别人的食10盒啦。安尼听有吼，啊，咱今仔个三阿婆哩呢，才2680吼，当然嘛爱趁即马甲摕啊，对不？来，0800-66-3377，趁优惠甲摕哦。困无好诶哈，你若困袂去有失眠诶问题诶人吼，真诶。你爱甲摕，阿孙啊吼，较贤洗条仔纸有无？查某孙啊，月经来洗会疼吼，也是讲咱本身家己吼，就即个困眠的面、失眠的问题，也是本身咱有糖分的困扰吼，即组我拢建议你来甲食，因为这天然的，毋是化学的吼，尤其当大人来食，搁较好吼。更年期的查甫拢适合来食，内底有类荷尔蒙吼，刺激荷尔蒙再生吼。所以讲，你若讲啊，像讲有诶阿公阿嬷，你讲惊诶无头神吼，未记你东，未记你西，未记恁诶人，我拢建议即组你来甲食，安尼好不好吼？咱讲实在啦，有病进前，有病咱来食药啊治疗啦。但是咱伫有病进前，咱会使甲咱诶身体调养啊好吼，卖去破病，即我讲。最重要，大家会开一点啊，少少啊预算吼，来维持咱的健康，这最重要的吼。这组建议你来搞吃哦。你爱几组？
2: 我买几组？
0: 几组？好，谢谢你。啊，拢免冰哦，吼，一天食两粒吼，不管饭前饭后来吃拢会当吼。啊，你讲吼，我有心要跟一边的人会当吃无？会当吃。啊，我较大块的人呢，哦，更加爱吃，哎，我都爱睡的。啊，这当然爱吃嘛，拢建议你来甲补充吼。啊，当大人的啦，月经来会疼啦吼，引发住阿公阿嬷的啦吼，啊，搁有吼，咱这困无好的吼，你有困眠的问题的人吼，即组爱养食，趁优惠甲摕哈，0800-66-3377。你几组？
1: 我买一组。
0: 一组好，谢谢你。好来，啊，咱电话，那卡电话继续做利用哦。0800-66-3377，一天开30块那尔，吼，食着顶贵的，啊，而且我甲你讲。 咱这是出炉的彭王令哦，唔是普通的彭王令哦，吼、哦，甲你强调，食这吼、哦。佮足好困的哈啊，尤其更年期的查甫查某一定爱食，啊，咱遮阿公阿嬷更加爱食啦，唔通记伫失去啦哈。啊，趁优惠个提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平均册个一盒才893啦尔呢。吼、哦、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咱来个食吼，嘿，今日出门哦，酷酷从找无厝内面的门口店，这组一定爱食哈。来啊，咱来几组，一组三盒吧。
2: 哎，我没有吃过啦，
0: 啊，没有吃过，那你先叫一组哈、
2: 哦。我跟你讲，我是热潮红的。
0: 好，对，吃这个很好，嘿，三五天。
2: 热潮老瓜呀。
0: 嘿，对，我你讲你吼，食三天五天你就有感应啊，嘿。
2: 三天五天有感应。
0: 嘿，就有感应啊，哈。
2: 心脏心脏都琵琶颤啊。
0: 哈？
2: 心脏琵琶颤。
0: 对啊对啊，这个就是更年期症候群，就是因为你月经、你停经啊，你才会安尼，嘿，啊，食这就好诶，嘿。好，专门在讲这哈 ，OK。
2: 那多少钱啊？
0: 2680，2680哈，三盒三盒，嘿嘿，三盒哈。
2: 三盒哈。
0: 哎，你要不要多买几组？
2: 一盒吃几天？
0: 我跟你讲哈，一盒吃一个月。
2: 一个月吗？
0: 哎，一盒吃一个月，三盒吃三个月，嘿。
2: 哦。
0: 嘿。
2: 那中福路475。
0: 来。欸、我们先抄电话而已哈，电话帮你抄好了，后天给你收。
2: 9376啊？
0: 不是，我知道，我们抄好了哈，就这样子、啊、嘿，后天收哈，谢谢你哈啊。后来嘿，阿丹来几组？
1: 小姐，我要
0: 一组。一组，后日让你收哈。OK， 好好，谢谢你。来，好朋友，咱现场拢先抄电话啊，你啊，那老朋友咱拢有住了，啥做老朋友？你只要甲咪咪啊小广播帮买过，不管多一个主持人，只要你有买过，咱都有资料。啊，那新朋友吼，赶快，咱录节目了，咱小姐吼，电脑内底看无资料的，敲电话甲你问。你若看到空起来，你小甲接者。好，啊，咱这是吼，乌鸟赏货到付款，安尼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吼。好，比如咱今嘛所收听的是咪咪啊小广播帮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个礼拜一到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哦，吼。咱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你报挂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吼。0800663377。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迄一年阮翁38岁，我36岁，日子真平凡。阮翁逐天出去上班，我伫厝诶顾一个6岁诶查某囝。有一天，阮翁诶同事阿辉啊，因翁敲电话互我。迄个阿辉啊，是阮翁诶同事，人好气好气，看到我的时阵嘛真亲切。伫个几下摆公司办活动的时阵，这个、阿辉甲我拢有小借问，买来甲我开讲，对我真亲切，对我的查某囝嘛真好。我对这个阿辉啊印象袂歹，只是唔知影阿辉啊因翁敲电话互我要创啥。阿辉因翁讲一定爱当面甲我见面，甲我讲啊清楚，因为因某阿辉甲阮翁阿姊啊两个人偷来暗去，用即马少年讲的话就是外遇啦。我实在无法度相信阿辉啊因翁讲的话，但是阿辉啊因翁甲我讲有证据，就约我伫外口一家边听。要讲这件代志，迄一天我就出去甲这个阿辉因翁见面。阿辉因翁就将阿辉甲阮翁阿姊啊因两个人亲密的相片，啊，搁有去旅馆订房间的日子，摕予我看。看到遐相片，我袂输伫个面盲，真正无法度相信这是真的。阿辉因翁点一杯咖啡给我喝，在我一直看那些相片都没说话，停在那里停这么久的时间，阿辉因翁都点点坐在我的对面， 一直到我的情绪甲恢复啊，有法度讲话啊，我才抬头看阿辉因翁。伊是一个真斯文的查甫人，生做嘛缘投啊缘投。我的脑海中浮出我的翁，啊，搁有面前阿辉因翁，一直伫个做比较。我无了解阿辉有一个遮缘投遮斯文的翁。为什么阁会甲阮翁偷来暗去？我嘛无法度理解，为什么阿辉因翁会来找我，甲我讲这件代志？当当我甲阿辉因翁提出这个疑问的时阵，阿辉因翁就向我自我介绍，伊讲伊号做阿星啊，伊甲阿辉生三个囡仔，是两个查甫甲一个查某。伊讲，伊发现阿辉无对档的时阵，就开始调查阿辉，然后摕到阿辉甲阮翁偷来暗去的证据。但是因为伊甲阿辉有三个囡仔，伊也未想清楚要安怎来处理这件代志。但是伊认为有必要，让我知影这件代志。毕竟因某外口迄个查甫人。是我的翁，我听这个合作阿星的查甫人伫讲，发现阿辉甲阮翁阿姊偷来暗器的代志，未输干阿伫讲别人的代志。伊讲伊真生气，但是还未想好要安怎来处理伊婚姻的问题。但是伊认为有必要甲我讲。因为毕竟因某阿辉外口迄个查甫人就是我的翁阿姊啊。迄一天阿辉因翁阿星佫甲我讲，阿辉甲阮翁阿姊拢会伫个礼拜六的下晡去旅馆开房间。伊甲我讲，迄一天就是阿辉甲阿星两个人会去。旅馆开房间的日子，伊叫我做伙去迄间旅馆附近，窗仔亲目看阿辉甲阿姊对旅馆出来。伊讲暂时还阁毋免叫警察，伊讲我若去看，我就会相信啦。所以，阮两个就坐客停车，停在迄间旅馆。附近的路口，用个看到迄间旅馆，我甲阿星就坐客厅车内底，亲目看到阿姊啊、甲阿辉啊，对迄间旅馆手牵手行出来。我即马想起来，我甲阿星两个人拢上过斯文了，阮翁甲因某两个对旅馆出来。我们两个竟然有法度遐尼啊定睛坐客厅车底，这若换做别人，可能向前就甲扒落去了。我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可能是因为阿辉因翁阿星非常的定睛，我才有法度甲伊共款控制我家己的情绪。无向前，向迄对高男女讨一个公道。迄一天，伫个阿辉甲阿姊个离开了后，我甲阿辉因翁阿星啊，坐迄台客运车，伫个街仔路坐差不多十分钟，然后阿星确定我有法度真定睛，转去阮家面对我的红线。伊才让我家己回去阮家，而且伊千叮咛万交代，叫我千万唔通打草惊蛇。伊建议我甲伊拢共款，爱好好想一下，看阮要安怎面对未来的婚姻，要安怎处理这件代志，想清楚才来处理。伊叫我千万着唔通冲动，嘛唔通过头悲伤，也是生气。伊阁甲我交代讲，如果我心情至今正郁卒， 想要找一个人来讲一点话，我会当打电话甲伊讲话。迄天我就是安尼，规个头脑懵懵飘飘，回去阮家的。我有听阿星仔的交代，无甲阮翁阿姊啊发脾气，嘛无予伊知影讲我已经知影伊甲因同事阿辉两个偷来暗去的代志。刷落来，我会安怎处理阮翁阿姊啊甲阿辉因两个的婚外情？后一回再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进攻格。
1: 那初乳蜂王乳对人体的十大好处啦，我把它归类起来，譬如说美白抗皱。那么蜂王乳里面的葵烯酸对皮肤的美白啦、抗皱啦、保水啦，这个都非常显著的效果。初乳蜂王也有改善啊，那荷尔蒙嘛，经痛啊，而且宫经期的症候群啊，比如更年期这样，还有这个好处，减缓更年期障碍。第四点，它是有抗菌作用，伤口愈合。第五种，第六种，调节血糖、血压、慢性疾病，这类个长期来用保健食品啊，免疫系统啊，包括降低胆固醇啊，咱的生殖系统都要供给咱的荷尔蒙嘛，上尾一个神经保健，因为真侪人即马吼神经衰弱，困袂起啊，然后如越睡不着的时候呢，记忆衰退就越快，
2: 对啊、
1: 所以十种的大的好处哦，除了方完了，它都包括在里面的。我们一群的蜜蜂进捏，但在休息三公斤嘛，按照那个冷冻干燥技术哦，这个专利啊，包买包覆完呢，改浓缩十倍哦，那60颗的胶囊，差不多蜜蜂爱工作半年。虽然两盒的要将近工作一年，而且现在不是气候变迁吗？这个地球暖化，所以蜜蜂越来越少，所以不管那些青年、壮年、更年、老年都蛮适合这种初乳蜂王乳。那以前大家知道蜂王乳就是潘红莲蜂王浆，但唔捌人什么叫做初乳蜂王乳。这句话研究多年啦、啊，不敢说十年磨一剑，但多年研究成果被我发现的初乳蜂王，台湾县博览发现嘅初乳蜂王。是我第一发现的，我们就用这个跟我们蜂农气作啦、气养啊，在黄金48小时这么珍贵、产量这么少，这个用专利技术做成的胶囊，所以一盒的胶囊如果每天吃两颗，相当于别人的大概是10倍，谁人10倍？所以以前那种蜂王乳用那个放冰箱的啊，这种好过不出来，因为你不到这种技术了。那现在有这个技术，这个蜂王乳对人体的十大好处。包括安公的迄个氨基酸嘛，氨基酸的完全的营养素啊，有的人讲即马引发出爱食两粒鸡卵，有胃不好呢，鸡卵食袂落啊。
2: 是啊，
1: 这样就不用了。我们一颗蜂王乳，两颗蜂王就抵够牛肉，也抵够鸡蛋了，所以就够了。好，而且它容易吸收，尤其里面的葵烯酸，它是脂溶性的，脂溶性的它不会说像维生素 B 群啊、硒啊，它水溶性的。吃多了很快就尿液流失掉了嘛，
2: 是
1: 啊，这个不会，它如果胃吸收不够的，那这样它也可以保住吸收也这个营养成分啦。按照这种技术的话，以台湾来讲，产量少，技术有技术的门槛，
2: 是，
1: 然后这个有专利，所以我认为，那我推荐呢，我辅导蜂农一组，品质是我很有信心，
2: 对，
1: 没问题。
2: 最主要吃一粒就等于你应该摕病毒病的爱十汤匙呀，
1: 是是。以前安度阿公哎，也水分含量70%左右啊。中央讲的注意啊，不是讲的营养成分。以前已经遇到空气的氧也愈来愈升，愈来愈歹食，氧化也好过愈来愈歹啊。伊袂当哎，一般的方案有无多坑，因为这种我们坑如故什么喝酒点样的，它不是酒。这个初乳王蜂王乳就是哎，马上怎么马上呢？马上能够吃得到，跟那女王蜂娘按人类被吃掉，阿达用的专利技术。在黄小48小时之内，将该处理起来，这才是作为后尾初乳蜂王乳。这个初乳蜂王乳这么好，那哪一些人适合吃？其实，在我的研究里面呢、啊，还适合青年期、壮年期、更年期、老年女。为什么呢？青年期一定很旺盛，荷尔蒙分泌很多，加这样的青春痘，
2: 是
1: 啊，加这样的就是经痛，所以女孩子也好，男孩子也好，青年期它是很适合。所以它的平衡荷尔蒙，然后一不是荷尔蒙，但是一类荷尔蒙这种，所以青年期是非常好的。小孩子10岁以下就不要吃了，10岁以上就没有问题。
2: 是，
1: 所以说按个这些动作工具登短郎啊，那的意思啦。它虽然不是荷尔蒙，但是类荷尔蒙。
2: 对哦，
1: 好，就是青年期
2: 登短郎来加就好诶。
1: 对，它的那个营养成分啊，蛋白质都有搞嘛。
2: 是，
1: 啊，它都有矿物质嘛。啊，那如果是壮年期的，提供马戏早会中壮年期，其实那个壮年期是容易疲劳、疲累。那疲劳
2: 较多，
1: 阿来较多。那很多人都吃那种维生素 B 群啊、提神啊，其实蛮短暂的啦。
2: 对，
1: 它是而且是水溶性的，容易。
2: 咱那对马龙，
1: 这台电我拿包含，所以在壮年期，我也蛮推荐的。
2: 对，
1: 那更年期的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好，其实它是荷尔蒙变化。那人呢，老作劲的原因就是更年期也荷尔蒙不太分泌了。
2: 是呀、
1: 不再分泌的时候，如果没有刺激它的荷尔蒙分泌的话，你进来跟就进来跟就，这荷尔蒙不见了，人的老化速度足紧嘞，
2: 对哦，
1: 你都跟它抛物线的对不对？
2: 是。
1: 啊，所以这个初乳蜂王乳呢，也有类荷尔蒙，刺激荷尔蒙会再生，所以呢，更年期症状啊，各种的这个盗汗呐、啊、心烦心悸啊，都可以改善。
2: 对哦，
1: 啊，那老年人最怕这个记忆力衰退，
2: 嘿，啊，个无食欲啦，
1: 个无食欲，阿兹海默症啦，吼，啊，跟脑力退化，所以银发族的蛮适合补充这种完整的营养成分。如果能控制啊，以这个英文的简称哈，这个蜂王浆蛋白质啦，英语的简称叫做 MRJP 啦，来对有种完整的氨基酸，包括咱讲人体所需要的九种必需氨基酸，
2: 是，
1: 哎，这种有啊，比如讲葵烯酸嘛，吼。譬如说就乙烯胆碱啦，这种比较稀少、比较珍贵的，这里面都包含了。
2: 对哦，所以讲，咱那是爱睡的，讲康水要帮助伊愈合，还是我安尼断点啦，啊，是过敏尿尿安尼哦，来吃这初乳蜂王乳拢最好诶。今仔日咱快闪，咱的初乳蜂王乳一盒60粒，是2680元，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现场电话卡通各送一盒。所以等于三阿胶26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好朋友吼，趁优惠来个提，吼，趁优惠来个提，吼。啊，即个吼，查甫拢会当食，吼，查甫人嘛会当食哦，吼。陈耀宽博士家己拢伫食，你唔免去食迄威尔刚，吼。啊，即男性荷尔蒙你若少的时阵吼，即种类女性荷尔蒙吼，会刺激男性荷尔蒙的分泌，所以咱男性朋友来食拢最好诶，吼。啊，女性朋友吼，我咧讲哦，类女性荷尔蒙伊毋是雌激素，吼，所以你查甫拢会当食，吼。10岁以上诶，吼，青少年哦，较好细条子嘛会当食，吼。啊，今仔日甲你介绍的这针对着吼，咱更年期吼，失眠困较无好的人吼，来你来甲食拢真好吼。啊，是讲你有糖分的困扰的人，你拢来食真好。尤其是50岁以上的男女女哦吼，你若困眠障碍吼，我困袂好，困袂深吼，记忆力滴无好啊吼，甚至有诶有无，咱已经无来细了吼，更年期的时阵吼。哦，规个面安尼烧红红，哦红记记吼，哦啊饼干安尼吼，哦感觉心肝头安尼皮薄菜安尼，吼、哦、这拢更年期的状态，你来个食拢则好。你若吸收好的人吼、哦，3-5天啊，你就会用感应啊，你就知影吼、哦。所以讲，即组你爱来个食，食3-5天啊，你就感应啊吼。一天开30块，咱这数的。你就应该吃到珍贵的吼，初乳的膀胱炎吼，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吼，有滴食这個，有滴食这個，咱要甲你强调，你会较好困，你会较好困吼。胃肠无好的人，吸收无好的人，你就加食2粒安尼吼。啊，你若一般的人，那就是一天食2粒就好。这天然的哦，拢天然的哦吼，胶囊的拢唔免冰，唔免冰啦吼。你一天会当食到4粒无要紧安尼吼。啊，孙啊，有生条啊子的有无？你互伊食啊。啊，这个查某孙。吼，月经来洗，哦，肚背安尼抖抖疼吼，你互伊食吼。咱家己本身有糖分的困扰，也是讲吼，我就是困无好诶吼，一直甲你强调困无好诶，即组你一定爱来甲食吼，食这才好，这都天然的啦吼。尤其更年期吼，查甫吼，咱中老年人吼，真的你要吃哦。哎，几种？
3: 几种？
2: 好，谢谢你。好来吼，啊这吼，我跟你讲吼，惊伊讲记忆无好，惊伊讲出门吼找无家己门口停，惊伊袂认的人，我跟你讲，即组你都爱来个食，安尼好不好吼？哦，啊这浓度哦，10.8，伊这一粒就是你外口买得到的膀胱炎吼，会10倍就对啊啦。你食咱一粒，爱食别人10粒啦，食别人10汤匙啊啦。几组？你电话提来哦。吼、哦，啊，咱惊伊无头神的啦，吼、哦，啊，惊伊忘东忘西的，对不对？吼、哦，啊，我拢建议你食，尤其若困无好诶，吼、哦，即组你爱安食，食咧吼，你会困较好啦，吼、哦。啊，这浓度足悬的自然嘛，你看嘛，食咱一粒就等于吼，你爱食别人的食10块嘛，吼、哦。啊，所以这特别的专利技术呢，吼、哦，无这个专利，无这个技术，别人无法都做到的啦，吼、哦。这冻精的粉末，拢免冰。吼、哦，你无像别人爱冰啊，咱这拢免冰，一天食2粒，吼、哦。啊，我阿你讲，你饭前饭后食拢会使，拢会使就对啊啦，吼、哦。啊，若是有想要更一边的人，吼、哦，我建议你爱食，吼、哦，因为伊会互你代谢较好诶，吼、哦。啊，咱这大块的人，吼、哦，你嘛爱食， 因为你代谢较好，你吼、哦，迄二两油较袂炖咧遐，吼、哦。啊，大姊小妹爱水诶，啊，即撮当然爱食啊，对不对？厝内面当大人诶，一定爱食哈。银发族阿公阿嬷一定爱食哈，较免咧出门揣无家己门口店吼。嘿，咱记住互伊较久诶，卖安尼失去安尼吼。建议你即撮一定爱食吼。诶、哦欸，你想看卖啊？代谢真歹人啦，无食啥吼。诶、欸，连数空气你都会肥呢。啊，咱这吼、哦。盼望你会当促进糖类的代谢，促进你的新陈代谢。你代谢若好，你软油就袂炖嘞。代谢好，糖分你就较顺、较顺。吼、哦，所以讲你若有三高、有慢性病的人吼、哦，你来家食，你新陈代谢你会较好啦。吼、哦，而数字你就较稳定，好不好？吼、哦，来，赶紧哦，吼，趁优惠个提，吼、哦，食一粒等于食别人十粒啦，吼、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Hello。
3: 我
2: 几张？几张？谢谢，你电话提了哦。好，来哈啊，这组你甲提转去吃，提转去吃哈。暗时加困才好个哦哈。有食这会较好困哈，有食这会较好困。五四条阿姊个个进来会听个哈，还是讲哦，更年期人你无爽快哈，这组一定爱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咱电话甲卡，电话甲这里哦。那几张？
3: 我买几张？
2: 集中好，给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哈。啊，看哪咪啊呐，落节目了，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继续卡做利用哦。
4: 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5: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 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8: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伫只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食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2，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个乡亲好朋友，真正是好消息，大家等足久啊，等几年啊！每一当只有爸爸节时阵，咱公司才有可能吼，安尼来办赠送吼，买产品送商品，足侪好朋友呢，真正等一当啊！大家人呢吼，阿伯赠送进前，就一直不断打电话来问咱的亲啊，乡亲时代，大姊妹已经开始啊，咱的产品，咱的。古乐用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这呢拢会当买产品送产品，大做诶，买大送小，买二送一，买两罐大罐诶，买个送你一罐小罐诶，等于一组大组诶。乡亲时代买愈济送愈济，尤其是节目当中咱会肯伫咧讲诶吼，即个呢古乐用甲鱼油做伙来只上盖赞吼，即循环啊好，骨头啊用，我咧讲哈，真正。无敌的啦，因为吼，咱不管几岁啊，咱的这个行动力啊，才是关键啦。咱不管几岁啊，咱的存款啊，才是关键啊。你的行动力有啊，吼，咱走路就轻棒棒，看起来就足少年，而且和你走会远，所以去个徛会稳，个骨会得，个背会起来，尤其是多。古乐用这配合着呢吼，多种的专利成分呐，全面哦，是全面的，要来补充着咱的关键营养。啊，那是鱼油，就是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乡亲时代，鱼油这里一定爱吃的啦。咱人的一生哦，食这五谷杂粮，尤其是咱台湾人食食重油重口味。哦，所以讲哦，你甲看遮尔侪好食诶物件，咸酥鸡敢有油？即便当诶呢吼，炸鸡腿、炸排骨敢有油？平常时妈妈咧煮物件，都拢淋足侪油啊！即油都毋是好物件，乡亲时代留伫咱体内，就会输掉咱大条细条诶塌条条。迄若塌诶，严重者就是趴落去；迄若塌诶，吼、哦，即呢比较较痛苦诶。就是坐轮椅啊，所以讲前来用车票唔当不加蛋吼，趴落去无交代，放无放囝，放时大，嘛唔当不加蛋坐伫轮椅，和别人甲咱塞去趴去头。这古来我甲你讲哈，真正人咧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啦，唔是干那孝子娘啦，吼、哦，真诶辛苦病诶伴侣无定着嘛嫌咱烦呐，真诶。啊，照顾着，真诶拢无法度家己自理诶人，你想袂烦嘛？袂当怪别人。所以讲，咱毋通惊到迄个坎站，用亲朋友得着诺贝尔奖诶，咱诶即个鱼油上盖赞，即、這个物件袂使无食，就有心。妇人开始到囡仔出世了后，吼，会晓吞，吼，到家呢，吼，咱食到来，真的一世人当中拢爱食，拢爱食这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因为咱有伫咧食五谷杂粮，那么才袂去有塌掉的，才袂去有熊熊趴落去，然后，吼，就算讲咧有挽回倒转来啊，坐轮椅倒伫门窗顶，互人车滑冰，这拢是足痛苦的代志，所以讲骨头用。卡有力，食骨嘞，背起来，和你用健健的骨碌用，一克1500块，只卖买两克啊，上半克啊，也够和你循环好，和你呢吼，安尼呢，真呢会当做成功诶，绝对袂讲出力，诶、欸，这个吼，恁、哦、去有怪无啊，牙齿怪无啊，门有怪无啊？哦，袂好你呢吼，安尼慢慢来，当我变成作迟钝吼，啊，而且来相亲，咱呢吼，真正吼灵魂之窗上盖重要，那失去掉伊的这个呢吼啊，这个算讲功能的话，那么咱要行去倒位，咱就无在调去呢。所以讲呢，这两行做伙买吼，做伙买，做伙来食，一行食饭前，一行食饭后。嘟嘟啊好，来顾着吼，咱的身体健康全方位的。这两项你若食了有食完，真正全方位的。来，乡亲好朋友，即卖呢，爸爸节伫咧大庆上，赶紧把握这个机会哦，错过就搁等明年哦。买愈侪送愈侪，买二送一，买大送小。古乐用一克1500块，两克3000块，鱼油一罐2000块，两罐4000块，也搁要加送你1000块。来，乡亲别赶紧来点杠加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

0: 来乡亲和朋友，今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去要邀请到咱的姊妹潘先来点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谢谢大家来接听电话。来你好，哇，电话挂断去。来你好，
1: 你好，来听。
0: 嘿，
1: 我点罗斯邦的歌，红宝心，
0: 红宝心哦。罗时丰哦，
1: 对，
0: 我找看卖哈，
1: 好，
0: 谢谢你，
1: 拜拜，
0: 再见，拜拜。你好，
2: 所有线路网线，
0: 来你好，
3: 来你好，我拄只两上古早
0: 早，你好，古主要是有六期
3: 哈，六期啊，
0: 好个再新五调个背起来呀哈，
3: 系啊，都六期啊，
0: 安尼啊，古主要今仔去要听啥？
3: 我要来听纯真的青春梦。
0: 纯情青春梦啦吼，
3: 叶爱玲啊，
0: 要爱听叶爱玲的版本啊，
3: 哎，
0: 没问题，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拜拜。来，立刻。
4: 喂，你好，我想点五月天的《天天想你》。
0: 天天想你，五月天有唱哦，我叫唔知五月版本无呢？哈，
4: 那
0: 五月天，无什么人也可以啊。
4: 张雨生啊。
0: 张雨生哦。
4: 对啊。
0: 好，安尼我找看卖哦，
4: 哈。
0: 好，谢谢你。
4: 拜拜。
0: 来，立刻。
5: 你好，
0: 你好，
5: 我点歌，我点什么？讲什么？赞美拍摄，
0: 讲什么姿势啦？哈，
5: 老师。

0: 木桥。
1: 礼貌山的独木桥哦。
0: 嘿，对。
1: 呵，安尼我来吹。
0: 他的嘿，独木桥了。
1: 啊，那不礼貌山的呢？那不礼貌山的，别人会把紧啦哈。
0: 嘿，不要紧，不要紧。
1: 安尼我来吹哈。呵、哦，好，谢谢你。呵，再见，来。非常感谢咱永清和朋友点歌，暂时点到这。稍等你三点过来开放，所以讲呢，无点着朋友想要听歌，稍等你三点注意一下哈，来。点歌，好、哦、来点歌，来向亲爱朋友呢，现场的电话呢，今直接搁再个听众朋友呢报告一摆哈、哦。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会记着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零九。87617335，来线顶的电话哈，咱这线顶线卡拢会当卡，你肯个手机也买当卡，把握这个好机会哈，赶紧卡电话来顾健康。谢谢大家，所以期待来听歌，罗时丰收到来，红包心做个欣赏。

人咧讲咧吼，即、这个夫妻同心，其利断金。翁仔某若同心，无啥物代志吼，安尼咧做袂到的啦。所以讲，这翁仔某一定爱同心吼。啊，若是结婚了后，翁仔某咧努力打拼，伫个过去要买一间厝吼，实在讲，虽然困难啦，但是无即卖遮尼困难。用钱买有感觉无？甚至过去吼，也够有人买厝拢用现金直接买呢。吼吼！但是啊，即卖呢，咱台湾的这个厝价愈来愈贵啊，真正呢，吼，足侪人拢办贷款呐。就算讲足有钱的人，买去办贷款呐，因为吼抗通膨啦，吼。啊，这个呢，贷款厝的贷款。这因为啊，厝愈来愈贵，所以讲咧，贷款的这个年个都会愈来愈紧张，这拢已经变成常态。这个高厝价吼，环境之下，咱的民众要买厝压力拢增加，尤其在少年人，大家拢足烦恼买无厝通住。啊，这呢，如果若买无厝，话拢感觉讲咧，啊，都买无厝啊，吼，啊，无卖结婚啦，卖娶某，卖生囝啦，真正是一种咧恶性的循环。最近咱台湾呢，吼，这个房市啊，出现着这个房贷的基数呢，吼，普遍紧张的趋势。全国平均的房贷呢？吼，你今仔基数即卖已经达到几档啊？26.4档，吼，就是317期平均哦，吼。那以前吼，咱伫咧买厝大概相当就是档，大概20档啦，10档、20档安尼啦。即卖呢，吼，平均测是26.4档，有足侪人也过呢办个30档诶。即、这个呢，叫平掉历史新冠纪录啊！来用亲好朋友吼，譬如讲伫这个内湖有一处这个全幢39.31平吼，这个开价3000多万，两房一厅，搁伫内湖遮吼，安尼都卖哦3000多万的价格吼，大多数的买家呢，拢会选择。几档的房贷你知无？30档，因为3000几万实在是很难吼，安尼第20档当中来完成啦。所以讲呢，吼，足侪人拢来选择着30档的房贷，伊来减轻着每一个月还款的压力啦。但是尽管讲这个房贷以这个年限又长啦，今年顶半年呢，吼，这个6到8倍移转呢，以这个栋数干那10万202栋，这个呢年减26.6%。创下的2018年同期新低纪录，显示房市买气已经冷啊！哈、哦，进行新青安哦，迄买气外旺的呢。啊，这少年人哦，新青安去买厝哦，大家吼、哦、拢是感觉讲无买都无法度啦，所以讲哦，就趁着这个新青安来买啦。啊，结果呢，买的人。唔知是足欢喜，还是足后悔，咱嘛唔知啦。这个房贷年限的通常，吼、哦，这个选择通常甲着年龄有关系。大多数的人希望以着30档为基准，那无厝内底经济资源，最近这半档来申请30档是40档哦，也够有人申请40档哦。而这个房贷的贷款经营时常见到，但是咱哦申请愈侪档啊，咱的利息都爱达愈侪啦。自2023年第三季申请案的这个方案上路了后啊，全国平均的这个厝价吼房贷基数拢超过300期呢。2024年第四季全国平均的这个呢吼房贷基数已经达到317期，差不多是26.4档，约平前一季的历史新冠纪录啊。咱来回顾。2022年同期啊，咱全国平均的房贷基数是297期以下，吼，阿未来到300期，但是即卖300期以上的已经是基本的水准啦。哦，显示伫这个高房价环境之下，民众对着资金调度甲想法已经有改变，尤其是目前银行会当呢放贷的额度可能嘛无偌济啊，有一寡呢买家自备款需求已经有着20%提悬到30%呢，这使得真侪买买厝的人啊，伫这个资金规划当中呢需要重新调整哈、哦，所以讲呢先清安这一波啊。太侪人买厝啊，啊，拢一寡呢吼，这个青年朋友啦，啊，拢是以着贷款吼，这个30档、40档为主。迄个时阵，那是轻轻按有去买的时阵，贷款呢吼，这个写档大概8%吼，就是咱的自备款
两声都会使，但是即卖自备款拢提悬到三声，吼、哦、三声更加歹买厝啊。所以呢，即卖吼伫咧做中介吼，毛感受呢卖厝吼，即卖呢是加冷静的时期啊啦，吼、哦、很冷静的时期了啦，吼、哦。来乡亲和朋友呢，人伫咧讲讲有地私有财，这是普遍咱台湾人的想法啦，吼、哦。但是呢，毛人伫咧讲呢，吼、哦，即、这个讲未来。吼、哦，诶，世界哦，唔是跟咱台湾俩，未来世界吼，享受嘅物件就是车啊个厝，吼、哦，未来世界享受嘅物件就是车个厝，上贵嘅物件就是水啊个空气，吼、哦，啊个有食粮啦，吼、哦，所以讲咧，这有淡薄来印证啊。虽然咱台湾即卖厝价吼，也个足贵，不离个亲像日本啦、啊、中国啦、啊，吼、哦。韩国啦，即卖呢厝价拢崩盘啦呢，吼、哦，尤其是中国即卖厝吼是卖了足俗的啊，拢降价再卖。韩国嘛是同款呢，厝价嘛是小块崩起。啊，那日本呢已经是一段时间啦，经济拢无多复苏啦。啊，咱台湾即卖目前要阁维持了袂歹，厝价要阁足贵的，吼、哦。啊，这呢房价这么贵，很多人买不起，阁加上少子化，那么十当了后，二十当了。后、哦、我看可能十当十年之后，这个厝价都不可能这么高了，其实现在都开始在落了啦、哦、所以说呢这个房价呢如果是崩掉也是不好，对着咱整个国家的经济呢也是一种的伤害啦，就是呢调整一下就好了，不可以崩了、哦、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纯情青春梦》叶爱玲的版本，这位音响

0: 咱大姐要甲咱做分享。
1: 我现在想讲吼，
0: 大姐来，等一下，这广告，你讲你食我的大白水食偌济罐啊？
1: 食百几罐啊？
0: 食百几罐啊？你讲你去检查，医生讲你腰子安怎？
1: 讲我腰子像少年人同款啊？
0: 亲像少年人同款遐健康吼、哦？你看食百几罐，哦，讲你腰子足好诶，以前无遮好，即卖讲亲像少年人安尼吼。
1: 对啊，我得我医生赶去检查伊讲。哇，你的字哪哪像少年的咧？
0: 哎，哦，恭喜大姐，我听到有够欢喜的。你拄则咧甲我问问讲，啊，我食百几罐啊，安尼敢会使？我咧讲绝对可以，亲像我开始卖，我伫咧食，食到即卖唔捌停过。我本地
1: 唔捌停过啊，
0: 唔捌停过。你甲我同款，我本地吼，咱到这个年纪，咱食食啦吼，食食了放料料，个料啊有味。譬如讲，咱若食鱼啊、臭臊味，啥物味对唔对吼？但是我自从食咱的大白水了，放料拢无味。
1: 吼、哦，清清气气，
0: 嗯，足清的，足清气的吼。恭喜呢，大姐。
1: 我是咧想讲要甲你问讲，啊，你看我敢得来食较少咧？
0: 你若食我咧食你的药剂吼，医生甲你额头讲，亲像少年人去一般，你看你敢得搁食较少？继续食。讲
1: 太久啊，咁我袂停，我袂停，我的意思是讲减量。
0: 看你家己本身的选择，那亲像我就无咧减量减量啦，
1: 因为食十二粒啦，
0: 系因为我哦食十二粒就是有减量啊。一般就是咱正常亲像我就是一天食十八粒啊。
1: 啊，我食十二啦。
0: 啊，你食十二粒已经有减量，安尼可以，这样子可以。哦，继续
1: 食。
0: 没，
1: 你啊，你一直食我。
0: 哎，这算广告，嘿，足顺的。我你讲，你继续吃，你的腰子一直保持，亲像少年人这么水。啊，这不是你家己讲的，嘛不是我讲的，是医生讲的呢。
1: 对啊，医生讲，我去带带
0: 验的。哦，你伫带带验的就对了啦，吼、啊。谢谢大姐，你拄只一日讲起来，唔知道要讲啥话，但是你讲了够好，做功德。真正，这算广告。你大白水吃偌久啊？
2: 我吃，才吃偌久啊？吃。六罐啦
0: ！啊，你本来是安怎出尿哟？
2: 本来是爱出尿啦，要放尿，想要放啊，就出尿。
0: 啊，你食六罐，安尼拢好起啊啦吼！
2: 食
0: 六罐，
2: 几工啊无食吼？啊，就安尼真无好安尼啦。
0: 所以讲，我甲你问你，你讲你
2: 要顿紧啦，
0: 吼？对，你讲你食六罐吼，都拢袂搁再出落去啊啦！啊，结果你以为你想讲哦，啊都
2: 吼，放都好啊，无爱甲食。
0: 哦，啊，结果即卖咧停遐久吼，停。
2: 即卖又搁安尼哦。感觉要放尿去甲电厂裤袂穿起来哦。啊，都拢脱咧裤底个。
0: 啊，我甲你讲，所以讲爱食好顿紧，你甲看，你甲看你，你有食的时阵是不是拢袂出来滴无吼？
2: 没有啦，没有
0: 啦。啊，所以讲我得，我甲你讲，你阿袂顿紧，阿袂好，你得甲停，吼。
2: 没有啦。
0: 安尼话吼，无彩。嘿，你都爱加嚼好嚼长筋，加只龟罐啦，吼，各两罐，你是迄个淑珍姐啦，吼，淑珍。
1: 当水安尼啦。
0: 哦，来，这算广告。你讲阿美姐，你讲你食咱的大白水膀胱丸吼，食了。
2: 我食真济啊啦。
0: 嘿，你食了甲袂水肿就对啊啦
2: 吼。
0: 啊，你进前是差不多食龟罐了，就差不多拢有消水肿啊。
2: 我的病真重啊！我食真济罐啊啦，
0: 哦、
2: 啊食了即摆即房啊，拢继续直直食。
0: 吼、哦，你本身吼、哦，嘿，病足重就对啦。
2: 安尼无水症安尼啦。
0: 本来足严重，啊，即摆安尼继续食，食到即摆拢无啊，就对
2: 啦
0: 吼。吼、哦、啊，所以讲咧大白水膀胱足好呢，
2: 吼、哦，
0: 效果足好。安尼拜后日到后日吼。
2: 好啦，
0: 后日早班咧搞哈，
2: 哦，
0: 大白水膀胱丸一罐啦吼，好，谢谢。
2: 一条歌啦，
0: 来谢谢咱的阿美姐哈，以上广告。

你这是张雨生呢，收到来天天想你，听众朋友收点播诶。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收听节目时段呢，欢喜滴滴春，每一工呢欢欢喜喜，趁钱爱俭哦，俭钱爱来顾健康哦，吼、哦。来乡亲和朋友，打工呢，好咱呢，今年呢钱有通存，咱过来顾健康，来好来肯来照顾，来肯本身读中医吼，咱大家做伙来顾健康，来肯帮你穿便便，你就免搁底下烦恼讲要。吃啥吃啥，穿便便把握好机会，赶紧打电话给咱丽卿，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丽卿的手机随时都会当口通，我都会接听啊。丽卿的手机是0987-617-335 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的其他的听歌，这首歌就是讲什么杂没拍摄，这位欣赏。

来这首歌可以讲个这讲什么赞美拍摄哈，吃酒醉啊拍摄啊哈，酒后乱性，绝对唔通发生这个代志。但是有足侪查甫人伫咧讲讲，这吃酒了啦，吃酒醉无可能呢，吃酒醉那后会乱性，无啥可能呢。杨小平，因为我嘛唔是查甫人，我嘛唔知影，是不是吃酒了后？真正对迄方面都会比较较无法度，所以讲咧酒后乱性，真侪人拢讲迄是借口啦。来，乡亲要别反正吼，不要乱性啦吼。哦，白来，他等下等着红姐，对不？哦，这个呢，南京红姐哈、哦，有真侪人伫咧讲讲诶，迄、那个南京红姐哦，伊啊其实去找伊诶吼，大多数啦，吼、哦，九十趴拢在讲他是男扮女装啦，但是是不是安尼呢？吼、哦，这个派尼当真正吼、哦、搞怪人啦，很多很奇怪的人吼、哦，来。咱即卖来讲到，伫咱台湾即卖咱来关心的，就是少子化的问题。乡亲好朋友吼，真正即卖足侪企业吼，真的无才调，搁再呢经营落去的原因是请无人呢。所以讲哦，亲像有一届我得去即个鼎王食麻辣火锅。因为我真爱食火锅啦吼，啊，逐间拢足好食啦，毋是干那鼎王好食啦。啊，迄天诶，我就是去鼎王，结果呢，跟朋友去诶时阵吼，会听到因诶服务员哦，鼎王诶服务员就是上较有礼貌诶嘛。以前因诶服务员吼，就是伊着九十度诶鞠躬哦，安尼足有名诶，出名诶新闻拢甲报哈。啊，因为九十度诶鞠躬哦，啊，服务阁足好，所以讲因遐诶服务员哦，哇，年终奖金拢足悬诶，新闻拢报出来。啊，即卖呢吼，因为去即个鼎王家，食即个火锅的时阵啊，吼，我无咧甲伊做广告吼，我是咧讲，我当着的吼，以早呢去食当着拢是服务生，拢是咱台湾人，吼，都是我们台湾的年轻人。但是最近我去食因的火锅吼，我当着拢是外国人，因为讲话虽然讲国语啦，口音吼。不一样，怪怪的。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的口音不太一样哦。你是哪位人？他说，哦，就越南人啊，也有嘿，马来西亚人啊，来台湾读书，顺便来打工的啦。未来哦，可能咱若去餐厅吃物件，你会遇到很多的外国服务人员哦。啊，而且哦，以后的这个工厂请无人，真正。有可能会有印度移工哦，吼，因为这已经通过的法令了嘛，吼，来，咱来讲到今麦真正足欠足，这个变来讲足少子化，大家拢无要生呢。内政部上开新的统计显示讲呢，吼，到今呢六月份啦，都是半冬啦，全国总人口数是23,346,741的人，比去年同期减少86,000人，死亡人数继续超过着出事的人数。这呢，多多好吼，来证明咱台湾是面临着少子化、甲着高龄化的相当压力啦。其中哦，吼，你有爱去台东去佚佗？台东蛮好玩的，台东花莲哦，海岸线都很漂亮。但是花莲因为前一阵啊，这个风台啦、地震啦，得输着，即卖足侪人拢甲无去花莲啊。但是台东游玩有足侪游客哈。不离个台东县呢，是咱即卖全台湾本岛人口上介少的县市。今年二月份开始，人口已经跌破21万的大关。一个台东县啊，21万人尔呢。到今年六月底，剩209,231的人，变成人口危机的缩影啦。哦，所以讲虽然户数增加到87,747户，但是台东县政府依然足烦恼，因为出事的人口呢，吼，这个人数已经跌到两位数，五月份到六月份连续两个月，敢那83名，哦，甲77名，哦，五月份83个儿童来出事，啊，这个呢，吼，六月份。77个新生儿来出世，甲着顶个月吼，甲着每一个月啦，依照每一个月上百位的这个死亡人数来比，情形就合作啥？真正生不如死啊！吼，出世的比过往的还佫较少。
这个两极化的现象。啊，那官府伫咧坦言讲，这是台东生活环境、经济条件、甲着生育意愿共同影响的结果。因此呢，吼，这个台东官府啊，由着生甲死两个方面来着手，为着要鼓励着呢婚育吼，因呢吼，这个国户政事务所呢，特别伫结婚的旺季推出着登记上好礼活动，加码补助甲礼品，吸引着青年成家立业。不过人口有关下滑，和这个官府呢体认到，干那靠着补助恐惊不倒扭转着趋势，就亲像咱的庆都家所讲的吼，这个买厝买袂起，真侪少年人就感觉讲呢，那么就不爱结婚啊，一个人过日子就好，吼，一个人食饱就饱，一个人呢吼，较好解决问题啦。甚至有人呢吼，就是买车有无吼，买一台车改装会当伫车顶困的有无？真呢，伫咱台湾即卖也袂流行，你毋知伫中国啊、伫日本啊，即卖国外流行的呢吼，不买房子，买车子，将这个车改装成什么？哦，这个呢，露营车哈、哦。另外一方面，面对着人口老化的问题，台东呢嘛，干部强化着基层医疗甲中介的照顾。最近呐、啊，新启用的这个池上乡的卫生所，这个具备着基础医疗设施甲空间，成为着偏向高龄者的健康照护的重要据点。官府伫咧表示，将会继续吼、哦，伫这个啊慢经济啦、宜居环境啦、啊，甲着社会福利资源当中来投注着心力，将青年朋友甲留掉的，会当留伫呢吼，带当照顾着长辈吼。啊，若无青年朋友呢，拢呢哦，这个应该。来讲北漂吼，去台北啦，是南漂去高雄啦吼，安尼呢去台东啊，这个吃头路，就是拢无留伫台东吼，这个呢。所在来照顾着时代，所以讲呢，真侪独居老人，唔是讲无囝无孙呢，是因为大家都往外跑了哈。啊，官府强调哦，人口减少甲老化是全国的趋势，未来可能影响行政区应的整并甲着资源分配，官府会依着中央指示调整政策啦，确保着资源的这个平均，有着幼龄甲高龄每一位官民拢会当被照顾着。所以讲你敢知影呢？虽然台东离咱家嘛介远。但是吼，这个台东伊的这个现主席所当地的问题，就是一个缩影哦，就是一个缩影哦。所以讲呢，吼，真的大家要特别的鼓励青年朋友吼，安尼成家吼，立业吼，爱成家啊生囝吼，成家生囝。啊，即卖爸爸妈妈呢，嘛不勉强啊呢，你毋知以前吼，啊囡仔若无娶某无生囝，爸爸妈妈拢会足烦恼呢，啊甚至会勉强呢。即卖爸爸妈妈吼，拢袂啊啦，都不会勉强了啦，吼，都不会勉强了。所以讲呢吼，啊，都即卖拢足开放的哦，啊，都要结婚就结婚啊，要生就生啊，拢出在伊啦，吼。但即卖这个社会行到这個。看站嘛，啊，是大人嘛，无法都影响到这个囡仔的想法啦啦，所以讲呢，真的哈、哦，这个部分呐、啊，哈、哦，真的要鼓励啦，唔是补助的发多啦，我感觉讲呢吼，和大家有在条买厝，这件代志比较重要哦，比较重要。来继续来听歌哈、哦，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哈、哦，咱呢这个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森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乡亲时段来进一段广告，咱的这个呢，乡亲好朋友千呼万唤已经出来啊！咱的这个呢，爸爸节大精神的活动，即马已经开始啊！乡亲时段，足侪人吼，安尼呢，五组十组伫咧看啊呢！乡亲时段，因为期待足久啊，一年才一拜爸爸节。古路用呢吼，进前拢欠费欠到大家买袂到，即届咱会加增加着一条生产线，所以讲即卖买会到啊。乡亲时代到甲咱的指定药房各买，拢总买会到，因为即卖好买吼，上届好的时机啦。即卖买呢吼，买两克啊，送半克啊，买大送小，买二送一啦。所以讲咧，买两克啊，送半克啊。乡亲时代买愈侪，你就送愈侪；买四克啊，等于讲你就阁加一克啊出来啊。啊，这呢吼，一单份的拢甲看起来，真正省足侪钱。这呢本来咱就爱食。他一定要用身体才健康啊！吼、哦，啊，这呢吼，身体才完全啊！吼、哦，啊，那无卡那无用吼，坐伫轮椅顶吼，啊，是倒伫门床顶吃薄饼啊，是愈来啊！吼、哦，身体愈袂用尔啦。所以讲，骨肉用咱一定爱吃，佮好咱的钙加着咱的骨头吼，安安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你拢袂去有受伤去。内底成分 UC2 吼，也佮有吼，咱的身体当中所需要拢伫吃，吼、哦，所需要拢伫吃。用钱是大吼。哦这个呢，骨半六加，也个有咱的 UC2， 也个有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以及猫爪藤，这拢是咱身体当中所需要的这个专利的成分，全面补充关键营养。拢总有，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吼，咱的这个呢，骨肉用真正你爱食，只要咱的卡那用，咱的健康无问题，来就不真正，你定爱有这个呢吼。当哦，咱的肯定因为吃好了，我深深了解到，只要咱的卡那用，咱的身体绝对无问题。卡那不用，唔单讲健康出问题，连生活你都出问题。甲当的你都无在条搬，当的你都无在条行，卖讲远啦，甲近的你都无在条划出去啦。所以讲，骨肉用爱食，买两克啊，送一克啊，也够稀油循环好。你若准讲呢吼，饭前食骨肉用，饭后食稀油，那么呢吼，这唔单骨头用。行动自如，循环更好。乡亲时代，稀油一罐2000，一定要指名。你肯介绍 NONO 深海稀油，即卖买两罐送半罐，买两罐送半罐。即个呢，买二送一，买大送小。乡亲时代一定爱把握这个机会，那错过爱去等一等，一等我呢弄个看起来，一等我呢弄个看起来。来，非常感谢，赶紧打电话，以上广告。来第二阶段呢吼，即卖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乡亲好朋友想要听啥物歌呢吼？即卖电话拢有当甲咱卡起来啊吼，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着爱加控诉哈。啊，那是你看个手机啊嘛，甲咱听众表报告一下，咱来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所以请咱来听歌。来，你好。
1: 稍后 ，You have the thing place。
0: 喂，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来听。嘿，
2: 我点点歌。
0: 嘿，请讲。
2: 包你幸福。
0: 包你幸福哦。
2: 哎，
0: 好，再来安排哦，哈，好。
2: 好，
0: 来，你好。
1: 哎，你好，来听歌问了哈。哎，你有在卖什么歌？
0: 万用节能快歌来这广告，嘿。
1: 啊哈，嗯，哎，敢会当主奔？
0: 哎呀，煮饭我 Q 的呢，
1: 哦，
0: 迄煮炒米阁如何食？嘿，
1: 哎，几人份呢？
0: 迄12人份，两个人至12个人拢会煮食。
1: 哦，
0: 嘿，足好用，足省电呢，拢无起价呢，卖即卖到要20单啊，拢无起价，即广告哦，嘿。
1: 好好，我是拢有咧听啦。
0: 安尼好，
1: 大同的拄啊歹啦。
0: 安尼啊，你就来买一支这啊。
1: 我甲你订一支。
0: 好啊，我甲你寄过，我才有你的资料。
1: 好，有电话就有啊，多哈。
0: 有啊有啊，你迄个韩小姐嘛哈。
1: 哎，你来在？
0: 系啊，韩小姐，我接到你的资料啊哈。好，安尼迄个后日交哈。
1: 好，我请问你，啊你那安尼卡掉我的名？
0: 啊，你有搞买过物件？
1: 真的吗？
0: 有啊，嘿。
1: 为啥？
0: 我袂记得啦，我袂记得你搞买啥物啊啦，可能是好汤头即一类的吧，吼、哦。啊，是啥物其他的物件？不要紧啦，反正阮公司有你的资料吼，在别人嘛查袂到啦。伫阮公司内底，我只是看到你的电话甲你的名，我看袂到你的地址啦，哈。
1: 哦，
0: 我知我知哈。好，后日讲哈。好，谢谢你哦。好，好拜拜拜拜。来，非常感谢哈。这以上广告哈。来，继续呢吼，来接听电话。来，你好。
3: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酒楼小夜曲》。
0: 酒楼小夜曲哦，
3: 哎、
0: 好，再来安排哦，哈、哦。好，
3: 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刚刚有听众朋友被点歌，哈、哦，也可以当点哦。今仔日呢，可以当点，差不多两首至三首哦，哈、哦。被点歌好朋友，赶紧卡电话起来，哈、哦，谢谢。来，你好。
4: 哎，要问一下哈、
0: 哦，
4: 你也是丽卿？
0: 哎、我丽卿还是？
4: 你要丽卿的广告这对哇？
0: 哎呀，我来听到啊，即卖是很
4: 电话。你来听吼、
0: 哦，
4: 嘿，哦，你嘛讲电话嘛讲较慢嘞。
0: 我讲较慢嘞好啊，我去讲较慢嘞。
4: 我这老话都唔捌字。
0: 安尼哈。
4: 安尼听电听你的手机啊，听足久啊啦。
0: 安尼哦，啊拢抄袂起来哦。
4: 写。
0: 马紧啊，慢慢来写。
4: 我这这话写起来
0: 啦。啊，恭喜写到啊！安尼即卖来当。好咱顾着健康啊！
4: 我即摆我就是新客户啦。
0: 是、嗯、哦，啊你今仔去买买啥？你今仔去买买啥？
4: 啊，我要甲你买大北水迄是。
0: 好、哦、来，这广告哦，吼、哦，对对对，这只棒球
4: 足好。我就是要甲你买这项啦。
0: 安尼无问题啊，我甲你寄过啊。
4: 哎呀，啊、我就是你，我都甲你讲我。我八十外岁啊，
0: 安尼吼好，安尼我即卖
4: 八字啦，
0: 啊不要紧不要紧，
4: 紧那个无人伫厝的，干、我伫厝的尔。
0: 安尼哈，安尼我就爱甲你抄你的地址哦。
4: 我都写未开。
0: 好，我以后公家办的哈，慢慢来讲哈。
4: 我就要甲你，你迄是安那卖？
0: 迄一克啊，迄一罐千五。
4: 老弟，
0: 一罐千五，我刷卡甲你抄。来，我加广告抄过来，嘿。
4: 是水的还是龟裂的？
0: 药丸，中药一定要连接变成药丸，嘿，来、哦、来，等一下哈，以上广告。

0: 来咱的庆呢吼，伫遮搁在呢，甲听众朋友报告我诶电话，啊，我公家办的啦吼。咱的这个大姐呢，讲你庆拢讲伤紧啊，我卖公家办的，现场的电话是二二两五二二三三。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哦，咱现场的电话哈，现场的电话即摆咱甲抄起来，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起的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吼、哦！啊，那是你听个手机啊呢，吼！我马来甲咱听众朋友报告，公家班呢，啊，即卖被查回好朋友呢，吼！你别甲转呢，准备要好，啊，是讲你有手机啊，你得直接输入到你的手机啊当中，吼、哦！啊，甲伊即个呢，吼、哦，啊，输入，吼、哦，存档起来。来，咱你听个手机啊号码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我这个再讲一摆，讲到班呢哈。啊，咱的一挂阿伯阿姆呢，平常时吵架袂起来，这你得趁即摆吼。我搁再报个班呢，来，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我、哦、来，这是我的手机啊，哈、哦，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这手机啊，哈，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哎，感谢咱大哥都加给咱的听嘞，哈，安尼呢，顶刚做文山兵，要听这首歌为你播送，这首歌曲是陈涛拍。陈伟和作为英雄，
1: 这边看见是那边放哦，看见牵手的白色头簪的胭脂水粉。

0: 啊去啊去啊！啊，昨日你甲我弄破碗盘，昨甲我弄破鼎，今仔日甲我弄破镜，安尼我先谈变来好个啊！
1: 是怎样破案走心呢？
0: 哈，破案走心呢？啊，你明明要和我发脾气的哦！

0: 你甲天公照大心，莫想我七早八早就甲你煮，就甲你洗，加用你两仙钱也是袂用你心。
1: 人讲少年唔捌想，食老就唔食油。亲像你这款高精水家，唔知影金钱的宝贵，赚钱的艰苦，衫一丝一丝一直甲我做，什么上空装咯，什么叫做迷你装啦，什么旧年是流行迄个大红花，今年是迄个烟花，哎呦，一套，看久强要破病，哎，无想你今年已经涩骨，还想要淹

0: 是电视机呢？
1: 阮社区嘛是同款电视机，你都唔惊我死啊？我哪惊你无命？
0: 哎呦，唔通啦！一台六七千块嘞呐，用讲的啦。
1: 免讲，用讲啦，免讲啦。
0: 免讲，免讲就太讲，搁免讲，歹插你啊！
1: 稍等嘞，这无你是要去倒位？
0: 你也讲我要去倒位，要来去灶卡食鸡腿啦。
1: 等嘞啦，迄个鸡腿是我的份呢。
0: 迄个鸡腿是你的份哦，也我的份呢。
1: 下昼已经吃了去了
0: 啦，吃了啊！我哪会无吃？
1: 我代替你吃，不是同款。
0: 你代我替我吃同款，安尼好，安尼好，真好，真好，
1: 袂歹嘛。

床头嘛袂使拍吼，啊床尾爱和和气气，翁仔某之间吼，拢爱即个呢互相来尊重吼，相敬如宾呐、啊，唔是冰块的冰哦吼。乡亲好朋友呢，这查甫人来拍某吼，伊查人伫咧讲讲，做拍某低高骨啊。按台湾人的查甫人吼，实在讲呢，应该袂使拍某才对啊。台湾查甫人拢叫你 gentleman 对不对 ？gentleman 呢吼，大家拢做心思的，做绅士的。诶，拍某吼，那我的印象吼，亲像。以前日本啊，啊，搁有韩国。即卖你伫咧看韩国吼，那亲像查甫诶拢彬彬有礼，帅的跟什么一样吼。即卖看韩剧拢感觉讲查甫诶拢缘投甲安尼，而且吼啊拢足温柔啊吼，啊脚拢足长诶安尼啦，迄拢是伫电视电影当中看到诶。过去的年代哦，过去的年代，迄韩国的查甫人外高怕查某人呢。以前的年代吼、哦，韩国的查某的都嫁到这个日本的查某人，赶快拢爱穿日本的爱穿和服嘛，啊，韩国的查某人穿韩服嘛，安尼吼，所以讲哦，过去因为这个年代吼、哦，拢是非常保守的年代啊，吼、哦。但是你讲保守呢，吼、哦，这个表面上很保守，但是对着性方面吼、哦。确实不一样哦，蛮开放的哈。啊，这呢，因遐个查甫人就较怕查甫人，韩国的佮比日本的较搞怕，好像是这样啦哈。可能咱来讲，可能呵呵呵，可能是这样，安尼才袂起哄。甲咱讲，啊，咱人讲安尼袂使，好、哦，咱讲可能是这样哈、哦。来，就是看这个影片啦，吼、哦，电影伫咧演的啦，吼、哦，拢安尼演啊，啊，所以讲可能是这样。啊，咱台湾的查甫人呢，吼、哦，应该。就以前就足听某的啊，所以讲即卖如果老查甫人伫咧听咱的节目吼，你会怕某，希望你改过来。迄某是爱听的啦，翁仔某若共心啦，对无吼？你若甲听伊三分啦，伊敬你十分啦。真的呢，查甫人你若咧听某三分，伊敬你十分啦。所以讲甲外面嘛要听某，啥物人要怕某啊？对不对吼？啥物人要做低高牛啊？大家嘛要做大丈夫哈。来，所以讲咱的肯希望所有的男士朋友拢爱家暴笑咩咩哈，甲听笑咩咩吼。啊，这呢女性朋友嘛爱尊重查甫人，伫外口唔通互伊呢吼无面子吼。加者查甫人呢吼，伫外口安尼歹穿穿，互查甫人无面子，哎，就是上盖戆诶。恁家的查甫人伫外口无面子吼，你嘛对你无面子啦。因为女生吼，这个呢吼，算讲。伊着咱兜的查甫人，伊的成就啦，吼，甲着啊，伊的这个拥有啦，吼，安尼感觉讲与有荣焉，吼，这个妻以夫为贵嘛，吼，妻以夫为贵嘛，所以讲你的查甫人伫外口愈有面子，你代表讲你这个查甫人就是愈贤惠啦，愈有面子啦，所以讲伫外口绝对唔通和查甫人无面子啦，诶，查甫人伫咧讲，我以前是两栖部队呢，啊，查甫人就讲，哼，一个部都顾未起，佮顾甲两个两栖部队，亲像这种查甫人就是偷宝剑啦，真的啦，吼，啊，人以前的两栖部队，你来讲一个部都顾未起啊，啊，要顾查。要个顾两个，这种的真正好，查甫人足无面子的呢。查甫人不管安怎啦，即卖碰到啥物问题啦，伫外口嘛，把洪仔啊讲咧，伊即卖吼，即、这个身体较歹啊，无法度啊。所以讲咧吼，咱查甫人唔通介伊安怎，唔通介伊即个方面，咱来帮伊想办法。如果咱到位查甫人即卖身体较烂嘛，吼、哦，伫即方面呐、啊。那亲像咧啊，比较较无以前遐尼啊，吼、哦，即、这个呢，算讲。持久啊，甲无以前遐尼啊久啊，那么呢，甚至吼，即卖呢，那亲像力不从心啊，查甫人袂使看袂起查甫人，嘛唔通甲伊笑，唔通甲伊假，唔通讲予别人听，你爱想办法，予伊肾脏用起来。人咧讲心藏精嘛，对不对？心藏精啊，即呢查甫人的心呐、啊，用精气神的十足精力。都有够吼、哦，啊！这个心水的八滴，那么呢吼，伊的腰子呐功能好，心水呐八滴吼，
这个呢吼，精气神啊，十足，伊就恢复到伊的健康啊。唔是讲年岁啦，到甲一个坎站，伊就无法度啊呢。我咧讲哦，只要有伫咧顾身体，伊就会恢复啊。所以讲，咱查甫人上该知影查甫人的疼痛伫倒位，唔是疼伫皮，疼伫肉，就是疼伫遐，疼到伊力不从心，啊，唔通甲伊假，唔通甲伊笑，唔通甲伊歹声骚，做一个好的查甫人，贤惠查甫人，都要想办法吼，安尼呢来甲伊。这个顾身体，可以顾好健康起来，你嘛是受惠啊！阿阿婆家当个在呢，有那鱼水之欢呐、啊，是不是？再当阿阿婆呢，骑卡踏车出去放香手个咸的，可惜啊！我是袂使要可惜啊！我呢可能啥？有做最好，比如讲啊，你听啊，我得咧动袂掉的啊，都。禁忌禁袂掉，你个可惜啊！啊，我要来走便所也好啦，起来行行嘛好啦。啊，你若安尼，我哭两声呢，哭两声，你都动袂掉，都要走便所啊！吼，你就是爱安怎？甲查甫人同款，咱兜的查某人爱顾查甫人，吼、哦，家身体顾用，吼、哦、啊，这呢，那是不管男女老幼拢同款，你若哭两声，这个吼。哦可能下死啊，可惜啊，可能下特别遭变数啊，这种的，你赶快一定爱顾腰子吼，一定爱顾膀胱啊，这拢爱顾啦。所以讲吼，咱的兄弟姐讲吼，身体都是顾出来用出来啦，无迄个讲呢吼，哎、欸，身这个呢吼，拢唔免用，唔免顾，你就会当呢吼，安尼呢，身体拢作用的啊，作好的啦，人拢会。退步啦，人拢会退化，人拢会老化。但是你脑力顾身体哦，我咧讲哦吼，都会甲办退化。甲办呢吼，即、这个老化吼，所以讲有滴咧个差有够济啦。你看咧王什么杨有无吼？王嘿，迄个即、这个诶，什么之神呐、啊、吼？投资之神呐、啊、吼？企业之神呐、啊、吼？因后生啊，七十几岁啊，一个查某一个过一个，一个不甲人大巴肚，一个背人钱，迄种个就是咧顾身体啦。就是有在顾身体，伊有的是钱嘛，所以讲咧提钱来顾身体，上个简单嘛，用钱做会搞的代志，就是上简单的嘛。所以讲用钱，用钱买物件来吃，吃好咱身体用哦。啊，主要都跟你斗三工啊。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哈、哦。咱来听歌，伤心不开花。

伤心北海花啊，伤心的时阵唔通走去北海花，还是东海花都唔通。伤心的时阵，卖再去走去海边啊啦，嘛卖爬去楼尾顶啦，这拢是足麻烦的代志吼。这那一时安尼想袂开哦，真正呢袂使哦哈。伤心的时阵，踮厝内底困，啊无呢吼，吃吃零食。吃一个零食的，吃一个甜的东西的，吃一个香蕉的，不然就是去唱一个歌的，不然就是睡个觉，这样的话都有帮助。最好呢，就是运动一下，运动一下，运动一下。来，在这里跟听众朋友提醒，人啊，伤心的时候，有当时呢，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失格差做会出来，绝对不能这个妄自菲薄，也不可以自己呢伤害自己哦。来，乡亲好朋友，咱来讲到你的枕边人啊，在你睡的时候来咕咕叫啊，你不觉得说这是很大的伤害吗？我要来讲一件事情。我呢进前这个算说车祸住在病院的时候呢，因为我就住在那个两人房的啊，两人房啊，住在那的时候啊，有一对翁仔某啊嘛是车祸啊，吼啊！因某呢受伤较严重，因翁嘛有小伤口，但是人无安怎？结果呢，因某就困伫我边啊，这个病房、这个病床啦。啊，因翁吼就是来照顾他啦。结果你敢知影呢？吼，我真正会去哦，因翁吼安尼呢惊死，嘿，大呼偌大声的呢！嘿，大呼的声音足大声，我搁歹势甲伊讲啊，啊，亲像伊安尼吼。真正我足佩服因某诶，因为伊迄打呼诶声吼，真正我咧讲迄高甲真正，哦，我无法度形容啦，没办法形容啦吼，我戴耳机依然无法度啦吼。安尼因某吼，我感觉讲安尼可能我甲伊伫遐住嘛住几工啊尔嘛吼，啊这啊忍耐一下啦，我袂安怎，咱住便宜，咱也袂当去讲讲安怎啊吼，啊所以讲咧忍耐一下，我咧想讲咧，他老婆要忍耐他一辈子呢，敢讲因老婆拢习惯啦，嘛是有可能哦吼。毛是可能讲无听到因翁伫咧讲吼，困未起啊哈。啊，搁再来就是，阮一个同学因先生嘛是讲啊，有一摆呢吼，阮就足侪人安尼做伙去露营嘛，啊，我就甲阮女生的同学住在一起啊，吼，一个帐篷啊。啊，阮迄个同学伊就甲因翁吼，甲因囝吼，安尼困一个帐篷啊。一早起来时吼，看因翁吼坐伫外口遐，那真就规暝无困啊。我讲啊，你闲呐？伊讲阿德伫咧困的时阵吼，会打呼啊，可能是伤忝啊，打呼伤大声啊，昨暝吼，唔知倒一个人哦，安尼来甲伊啃石头啊。其实呢吼，咱若去露营吼，咱都要有心理准备啦，因为露营区呢吼，这呢绝对有人会打呼啦。啊，你若要去露营，你就是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啊，你家己戴耳塞啊，你袂当讲别人咧讲，你来讲。啃石头啊，迄万不离啦，出代志要安怎？所以讲，有的人哦，这真正是修养很不好哦。等我来讲啃石头，啊，这呢打呼也没办法，伊也不是家己当控制啊。所以讲，你若想要去露营，你得爱的心理准备，一定会遇到会打呼的人。唔通讲去到遐，就是哦，一定叫人拢未使打呼啊，人打呼你就讲啃石头啊，真的很坏啊。阮是无去哦，就叫阮同学因翁去调监视器啦。嘿，喂，露营区冇监视器呢，嘿，调出来吼，哎，真正袂使去伤害罪呢，伤害罪呢，吼，所以讲呢，吼，打呼呢，唔打造成着枕边人的困扰啦，吼，其实呢，背后可能潜藏着健康的危机呢，这种呢，做特型的困眠呼吸中止症啊，会滴输着咱困眠期间反反复复吼来缺氧啊，那是会打呼的人吼，得困嘴开开吼。会感觉足吹大啦，不然明仔个拢一定爱起来啉茶啦，敢是安尼吼？长期落来可能会引发着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甚至失智等等的慢性病呢。所以讲建议，如果时常惊醒，也是呢吼，被人抱怨打呼太吵，你爱去看医生做检查，选择适合的方法治疗，才会当恢复着良好困眠品质加健康。所以讲吼，这个打呼哦吼，会讲这啊吼，会当治疗的啦。会当治疗，唔是袂当治疗哦，唔通惊，医生拢会帮助你。真侪人，尤其是查甫人，打呼吼、哦，要叫去医生遐治疗，伊无爱啦，
他会哦，这个呢排斥啊，但是吼、哦，因为这不是跟人差着枕边人呀，这呢吼，佮会滴输着蛋吼，带着一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甚至是地震，所以呢吼、哦，能去看医生就去看医生。其实呢吼，伫咧讲的人打呼的人呐、啊、吼，这个高达87%患。有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因为上呼吸道在我们睡眠的时候欢欢呼呼的这个塌陷啊，在输到呼吸啊中等长期缺氧会增加到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甚至是地震等等慢性病风险呢、哦、所以说呢、哦，对着咱一般来讲，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可能就是讲超过10秒，吼、哦，伊那呢，哎，好、哦、有无吼？你讲啊，讲啊，超过10秒吼，无、哦、声，迄种的，就是呼吸中止症，吼、哦，睡眠呼吸中止症，这种的足严重嘞。基本上成年人的话啦，吼、哦，每这个点钟5次以上轻度啦，你那15次到30次，这都是中度啊。那30次以上吼，这种的中止症有无吼？这都是重度。轻度患者会当考虑吼，你会当去戴一种牙套，或者止鼾牙套。这种的会当呢戴上去，你得甲白打呼，啊无就是手术治疗吼，讲着手术个重度。足惊嘞吼！但是对着中重度的患者，你呢会当佩戴仰压呼吸器，更加会当维持睡眠的时阵呼吸道的畅通。啊，所以讲嘞吼，仰压呼吸器啊，这得爱去买啦哈。我感觉做者打呼的人吼，不会去注意这个啦哈，嘛别去买这個。来，乡亲好朋友嘞吼，啊那是动手术，做者人个愈惊。这个呢手术啊吼，有一定的条件嘛，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病呢，反倒当下愈严重的病人愈适合吼去戴那个仰压呼吸器，因为手术有可能甲着预期的效果落差比较大，所以讲咧，甲无遐严重的人吼，用这个手术呢比较容易治疗啦。啊，搁再来就是啥，睡眠呼吸中止症有一个足大的部分就是甲肥胖有关系，所以哦，你那是因为肥胖所引起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吼，那么你就是会当哦减重。减重，你那是减重10%左右啊，大概得当减少20%至26%左右，诶，这种呢，啊，呼吸中止症，哈、啊，所以讲呢，减愈侪，你就是会愈健康，得甲别打呼，也不会有呼吸中止症，所以讲减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医生伫咧提醒，如果咱经常伫困梦当中惊醒，啊是，哦，你的枕边人啊，太太啦，啊是翁婿啦，啊是恁囝啦，常常抱怨讲，哦，你打呼的声音遐大声，我拢困未去。唔通加嫌，唔通跟他加嫌尔，你爱该提醒，这是一种的警讯。两早检查治疗，才当找回着优质的睡眠，加着健康的生活哦，哈。咱来听底只，加乡亲和朋友呢来提醒，来，稍微起来听歌哦。这首歌曲是《包你幸福》，七龙所带来。

0: 隔节，你讲你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哦。
1: 哦，你卡真够好用的啦。
0: 安怎好用？
1: 用的你知无？
0: 嘿，
1: 安尼我唔用头，迄卡唔用头十年以上啊。
0: 十年以上啊，
1: 嗯。还一届唔知是迄物件叫我做一个六期，内底有一个网啊吼。
0: 嘿。
1: 啊，迄六期佫提起倒，啊，手链佫换安尼尔。
0: 吼，佫有甲恁十几单，佮甲咱维修啦吼。
1: 嘿嘿嘿。
0: 哦，啊，真正这。
1: 真好用，即台电锅。
0: 即台万用节能快锅。
1: 嗯。控油啊，控低卡。
0: 嗯。
1: 控菜叶干，
0: 嗯，
1: 我昨日搁控一卡呢，拢特别好食呢。
0: 什么干啊？
1: 菜叶啊干，无咸菜笋干的啊。
0: 哦，咸菜笋干的，
1: 哎，我家己拍的，哎，那拍菜吼，我落控笋干哦，啊，就掺一罐我猪肠啊，
0: 嗯，
1: 迄落肉骨啥吼，
0: 吼，
1: 哦，放起吼，真香，真好食。
0: 我嘴暖拢流出，哎，拍菜拢你家己做的呀。
1: 这样控较好食呢。
0: 对哦，就对咩？你若会晓做，家己控，用咱这个快去控吼，比人迄中埔西咧煮的较好食。哎
1: 呀，
0: 高渣味，爱拍菜，
1: 嘿嘿嘿。较早袂啊用吼，都在台电锅。我即马像啊无甲洗，一锅啊落来煮吼，
0: 嗯，
1: 用煮烧烧，用我迄卡卡煮起味嘛，佮足好食的。
0: 安尼吼，
1: 早上啊，我煮稀饭呐，
0: 嗯，
1: 真正。
0: 哦，足好用诶，吼，一支快哥足赞诶，吼，啊用十几单啊，吼，啊着小零件无去吼，佮佮你维修有好无啊？
1: 嘿嘿，足好。
0: 哦，真正
1: 两，再是俗啦，
0: 俗啦，两千三，
1: 啊，
0: 两千三，啊，佮有即个呢报告，啊，佮有维修，你看用十几单佮你维修吼，足赞诶吼，安尼对咱丽庆诶产品有信心啦吼。
1: 有啊。
0: 哇，谢谢你。
2: 哦哦哦，
0: 嘿，啊，再算广告。哎嘞，大嫂，你讲你万用节能快锅买一卡去啊吗？
2: 对啊。
0: 啊，买一卡去啊，你用多久啊？
2: 嗯，我刚刚当时买哈，差不多一年吼，八月迄个时阵，去年的八月的时候。
0: 好不好用？
2: 最近我好用，我拢从用硅晶啦。
0: 好，你拢
2: 从迄个控骨的迄个硅啊做硅晶。我弄一些生啊，弄个肉肉啊，啊个空空，然后甲伊把甲好好起，啊怎啊甲囥咧冷冻咧，甲油烤起来时，我就甲一包一包分一包一包啊，甲囥咧冷冻。啊，要吃的时候拿一包出来，就是硅晶啊。
0: 哦，就是硅晶啊。
2: 我送我姐姐的，我还送我姐姐，我姐姐也在加拿大嘛，她回来我就赶快送给他
0: 哦，要送给你姐姐，
2: 他说好好喝
0: 哦。你家己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炼出来鸡精，你送给恁姐姐啉，伊讲非常好啉哈。
2: 对啊，他说好好喝
0: 啊。今天你还要来订几支？
2: 两支，
0: 两个快锅是要送给朋友的。来，安尼我刷卡，非常感谢以上广告。

来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曲是《暖暖东海花》。乡亲好朋友所收听的节目呢，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阿咱趁钱都要有通存钱，钱爱来顾健康哦。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呢记好条口通，咱来听嘞吼。安尼公家办呢，咱的电话是22652233。外观切片又头前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那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呢，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里，加着咱的这个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一个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哈。而且呢，这个甲听众朋友呢来报告，希望大家一旦把握到呢，吼，这个好机会，哈，赶紧打电话那里请来呢，吼，这个助本，哈，来助本，谢谢大家，在这呢，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再会哦。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买吃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丁言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你可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好，来大家说，新历七月二十，旧历的六月初七，今仔拜哈，是热是热哈，不下晡时间迄位哈，即卖经唔是下晡时间，一般来讲啦，那西北吼拢会落伫咧暗头啊，下晡时间哈，即卖吼改成什么时间有可能啦，中昼啦哈，再去有当时啊吼，一透早好有要上班进前咧，麻阿姐未切准，时间较短，但是我若正大准，大位都有呢，要注意哈，那。我都拜徛出门吼，当着大雨种西北雨吼，唔茫赶紧啦吼，一定要安全好吧？我是丁英，今日拜老贝，今日关顾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台北，阿伯阿姆两个相依为命，人有岁啊吼，叫做老来伴啦哈。而且太太得迄个失智症哦，我个性感觉最近这失智症的老大人不加济呢啊，有增加吼，无减少呢吼。这个失智症好好，而且阿伯啊，实在有够照顾太太。伫顶礼拜六多两公斤，迄礼拜六吼，伊拢会带他来出去散步。其实唔是拜六啦，这个阿伯啊吼，拢带太太出去散步啦吼，行路。当然希望讲，人吼会运动啦吼啊，绝对较好嘛，好好。等下到厝啊吼，应到厝吼，连忙家到，起锁匙，伊即摆起锁匙吼，歪头，过去要开门锁吼，安尼歪一个头，人伫身躯边无去啊啦。阿嬷准做一招，哇！你甲看吼，真嗨！安尼总共越头一个走，干那要开一个门，开锁匙吼，开一个门安尼吼，准两点外钟啦。外口安尼落个，好个在阿嬷有开一个阳伞啦，咧十二头吼。伫台北市一路口找着，当然报警察啦。警察哦，赶紧大家走找。这阿嬷身体都无好啊，佮日头吼，严格安尼吼，安尼外口边吼。在台北市啦，吼、哦，找到的警察吼、哦、是林海派出所，到中正分局啦，讲第一分局吼，全台湾第一分局吼，这个中正分局吼、哦，啊，这个阿伯啊，迄、那个时间是尾啊嘛啦，拜六尾啊嘛，日头较冷呢，啊，带这失智症太太阿嬷出去散步，逐工都拢差不多。人是无人讲吼，活动筋骨啦，运动一下吼，当然对身体又较好啊。坐一个人凳，啊，这唔知偌久啊，拢同款一个行动吼，绝对无唔对。等下到厝以后，阿伯锁匙伫咧底下嘛，伊开锁匙了吼，就歪头一定要去开门锁啊。啊，开锁匙出来了，歪头过开门锁，这个时间拄拄啊，人起码才几秒钟呢，几秒钟的时间伫咧开锁吼。一个开开莫无伊啊！你甲看，真嗨吼、哦！这事实真好。一个拍开大门锁匙，这锁匙拍开了吼，外头讲伊莫无伊啊啦！吼、哦，啊，干那几秒钟啊，你无伊吼，阿伯开始找都找无安尼。啊，我觉啦，对啦吼，唔知惊伊对，无声无水啦啊！啊，只好打电话报警察咧。管区是属于林内派出所。那警察值班接到，知影讲这代志严重，才赶紧找。迄有当时啊，一个失智症的老大人，那路口走无见哦，那找救更找无，这生命危险啦！日头炎加呢啊，虽然下晡时间，嘛是还阁真热吼，准开始通报嘛。所有巡逻的警察啦吼，包括小我公布一下吼，阿嬷到底穿什么衫啦吼，还是夜什么雨伞啦，有诶无是头对啦。开始咧调监视器、相机啦、电视器，为引导开始头前的路，到底对一条开始吼，路口或监视器吼，就开始调。阿嬷，就阿伯我翻头去开个门锁，开开以后，就开门加靠吼，就准离开啦。都家己行啦吼，先伫附近的巷仔，即巷仔吧，大楼吼，边仔巷仔吼，安尼行过来，行过去，当然家己都毋捌行迄队啊，伊都失智症啦吼，啊即伊毋知行迄队吼，外口人开始后壁要找个路歹找啦，因为即条巷仔、迄条巷仔，哦安尼，一直行无目标啊，你用迄监视器来看，阿嬷都无没有目标嘛，都安尼行来行去，行来行去，好好，啊即个。值班的警员经过伊所调监视器看吼，迄路线吼，发现讲阿嬷改成伫咧信义区啦，有一个水路口吼，安尼改成歪了方向啦哈，啊，唔则找这个时间上尾监视器接监视器，一支对一支吼，已经经过两点钟啊咧，阿嬷顶个伫外口已经行两点外钟，巷仔路啦，有诶无啦吼，啊，家己毋知行去对啦。坐来坐去，客行客去吼，都人都失智咧吼。上尾伫信义区的一个路口吼，甲看来讲，改成有行过遮啦吼。准通知所有外口巡逻的，包括通知阿伯啊，你赶过来。改成路口就说吼，有看到人啦哈，才过来真正是啦。安尼两点外钟，干那为着讲家己咧，揢一个锁匙开一个门尔咧。那无拢甲揣伫身躯边呢，阿伯绝对唔敢放手啊！
伊都拢拖伫身躯边，啊，都牵阿嬷散步啦，吼啊，行街路啦，吼安尼，行行咧吼，哇，你甲看吼，厝内面这种人误会开始试试，真正不加济。你看即马达工听啦，连咪走去山顶买溜啦，连咪无去吼，连咪乌托邦出去讲家己骑家己车好啦吼，讲要买一个早顿，五六点出去到暗时，买一个早顿买到暗时啊吼，等下吼，当然你达工对身躯边啦。我来讲这个阿伯啊，其实这个阿伯嘛，真侪人诶反应啦。你拢伫身躯边甲顾条条哦，两个人公婆啊，你讲买来买胖，伊啊都逐工都拢我甲男士，我伫身躯边拢甲带伊散步啦吼，啊来处理吼，我绝对拢无甲离家手。但是你甲我来甲你讲啊，阿伯嘛拢无离家手啊，阿伯嘛你甲带几路吼，啊散步吼，干那翻头开一个锁匙都无去啊。唔像你讲，你身躯也是个挂一个牌啊啦，头挂，迄有诶老大人啊，差不多拢老大人啦吼，迄、哦、老大人到这个年岁吼、哦，你甲讲啊，甲你挂一个牌啊，伫胸坎啦吼，啊挂一个手链啊，有迄、那个有迄个足迹啦，什么话吼，迄有诶老大人吼、哦，都不爱挂这吼、個哦，但是你甲头挂啦，你无甲头挂，你甲头挂落去了，我伊唔知，伊都失智。我讲你讲 Q， 阿别安那讲，因为咱为着你安全啦、啊，你有那个头挂，一半边啊话个头挂，那要惊出出门啦啥？嘿，有当时真正你无细去碰见吼，人随报随看到，嘿，我挂一个牌啊吼，咱可以想一个办法，看一个牌，组织定位着当联络嘛。安尼人特别讲，真久的时间找不到那无吼，哇，这是真老大人吼。不加做，真正不加做。啊，大家拢靠势，拢想讲买。我早伫身躯边，我若假使讲要出门，若无就无出门。啊，若便若要出门吼，我都拢带伫身躯边，绝对袂碰伊吼。干那我头开一个锁，你就碰伊啊？佮你该想看这事实偌严重倒呢？安尼有当时啊吼，就一条性命反正也无用嘞。你怎讲事实真的头壳迄、那个？一直落吼，啊，底下咧无清楚先吼，家你即马所想讲，靠个安尼，啊，伊煞袂看车，看袂看袂看路，迄家你无同款啦，完全无同款，伊个迄个头壳迄个程度吼，无同款啦，唉，所以我咧讲吼，你家看这失智症吼，啊伊，当然歹防啦，咱讲事实，人食到这个货吼，有个人有，有个人无啦吼，啊，有个人较严重啦，有个人吼，都轻轻啊啦吼，啊，再个挂一个牌啊啦吼，咱。这个专家也好啦，吼，包括健康啦，这么久的时间的经验，就是你老大人当然有当时会反抗啦，我不会啦，我迄我说好好，伊若无注意的时吼，那一半边啊带出门，一定要挂咧，手啦、颔棍挂咧吼，哇，人吼，结果甲你走，走出啦，你茫听讲别，我若出去外口边，绝对拢对你身躯边。反正我头看一个，看一个物件，阿妈都无去安尼吼，哇！你甲看吼，台北拜六啦，拜六好个在两点外钟找着吼，阿妈好个在无去徛，那无吼，哇！即阵来后悔安尼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诶老客哦吼，已经问几礼拜了吼，都是一年一遍。咱伫八八节附近吼，这个时间有一个霸气十足的这个买商品、送商品吼。今仔开始，今仔正式开始，就是甲咱通知所有咱全台湾的指定的药房，甲咱签约的指定药房吼，所有的货全部铺到位啊吼。都一年一遍了，买商品、送商品吼。咱的得力莲果精、得力雪梨旺，甲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啊，跟咱的活力民宿吼，拢个特别组，就是买商品、送商品吼。咱的得力莲果精，包括得力莲果粉，加上1000块的特别组的，就是你出4000块，咱4000块吼，一组特别组的吼，咱加予你1000块，就加一罐啦，水也加一罐。啊，那莲果粉那个随身包吼，加一个1000块的，这个等于半包吼，半克啊吼，要送予你的。唔免钱，电话要送给你哈。都一年一遍的这个买商品、送商品的特别装哈。得力的莲果精、得力的莲果粉，包括咱的得力的雪梨旺，买4000加送1000，就是买2组药，一组2000块，啊买2组就4000块，咱阁加送1000块粉给你。咱的得力莲果精，包括咱的得力莲果粉，包括咱的雪梨旺哈，拢赶快特别做加送1000块。好，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哈。特别优待，加上1400块，就是先加上半罐粉吼。咱的 QMB 吼，一罐2800，特别做诶两罐钱嘛，5600，你会摕着两罐半，加上一个1400块半罐吼，这要送互你诶，这就是免钱要送你，一年一遍尔。到这个时间吼，这个时间一年一遍吼，美国进口的 QMB 吼，你甲要特别做诶，开2罐钱5600，会当摕着2罐半。加一个1400块，活力民宿嘛，同款，一克啊2800，两克啊5600，你会一回加要特别做开2克啊钱5600吼，咱会另外送半克啊1400块给你吼，搁另外送一个，唔免钱要送给你的半克啊，28005600，搁加送一个1400块给你吼，咱吼无加甲你客钱吼。就是甲你摕特别组的钱吼，啊，拢加上半分吼。得力莲果精，包括咱得力莲果粉的随身包，甲咱的得力的雪梨棒吼，咱是加上1000块，特别组的加上1000块吼。啊，美国进口的 QMB 吼，咱加上1400块的半罐粉，免钱，要送给你。活力民宿我来同款，咱加上一个半克啊。价值1400块，唔免钱要送我哋嘅，特别做诶，为今仔开始，老客哦吼，当然知影讲这特别做吼，加买贵做大拢知影吼，但是新客户啦吼，我甲你鼓励，这机会过就过啊，那北京语吼，讲过着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啦，北京语都讲啊，就是讲你。那一克路、两克路吼，这一年多一遍呀。买商品、送商品，就一年多一遍呀吼。特别做吼，那打开始当然有个人对商品吼，啊个唔是讲老客微信吼，想讲啊买一克也得吼，哇贵，正常贵，或者吼都真无彩。唔只大家一定爱把握好不好吼？一年多一遍的霸气十足的我伫咧八八节煎熬的时间吼，咱有一个买商品、送商品的特别做要送给你下。拢开始啊哈！得力莲果精，包括得力莲果粉的随身包，包括咱的雪梨旺，包括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啊，甲咱的活力民宿，拢总有特别做诶，加上半分互你哦，加上半分吼，唔通无彩，那有任何无详细，卡来问我清楚，0800-868-9999，我若敢斗小报者，有真侪人介绍产品，迄介绍的人吼。伊家己本身吼，无通啊听节目，唔知影讲正常啦，甲咱到处宣传一下吼，人知影嘛，较袂无彩，好不好吼？那甲咱介绍产品吼，食到真好吼，啊介绍下，但是真侪拢会较无时间听节目，跟到宣传一下啦哈。咱一年一遍的这个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特别做吼，已经开始啊。今天开始哈，无上侪间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电话接不完，不要紧，咱稍等报关接个卡哦，报关卡会跟你讲个足清楚啦哈，绝对无问题哈，报关时间加卡哈，0800-8688999，台中长又个食毒开车哇，个弄死人啊！你个看这食毒开车哈，食酒也同款啦，啊食毒也同款啦，啊讲袂听足奇怪哈，长啊长。个一名女性，姓刘女子开轿车伫台中芳园中山路啦，结果刚弄怪人偷情，挡几排吼，都伫停红灯嘛，四台轿车，两台奥多麦，结果奥多麦一个现死啦，迄个奥多麦吼，边头弄掉就是安尼啦，奥多麦一个现死吼，另外五个全部受伤，送去病院，警察到现场甲处理，这个姓刘女子有毒品的反应，而且不是干那一种毒品，加验迄个毒品的反应吼，身躯上无食四种都要惊死人呢。身躯至少有四种毒品的反应吼，哇，真吼，真系，严重的公共危险罪，食毒开车是即马目前吼，真正上严重啊啦，啊佫弄死人呢，真吼，上台中地检署应该是毋是收啊，咱毋知啦，吼，这无写呢哈。我咧想应该是收啊啦，这绝对唔敢放伊倒去啦。那根据叫你讲，这个时间站下晡差不多两点外嘛，透中头吼，45岁啊，姓刘，即马入住，开这台轿车，伫台中芳园中山路，伊要往中正路啦。结果头前个红灯吼，唔知，可能就盲叔叔啊啦，啊唔知讲吼，头前哦。几排啦，后车死咧呢吼，啊个奥多麦吼，总共弄怪，迄挡风灯都袂走咧，伫头上最好弄咧。我讲你真正，真系呢，人个红灯，人个遐侪车停伫遐，唔讲一台，你讲一台讲看无？啊，停甲侪车，奥多麦也有车也有吼，哦，后壁准准拍保龄球，撞过来吼，安尼全部撞掉，当然轿车就较袂要紧啊，受伤受伤，无大严重，但是奥多麦会惨。其中就一台奥多麦吼，一个弄怪以后，伊都硬伫两台车的中啦。有够大力，啊！你奥多麦人硬伫咧头前后壁两台车的中吼，你就惨啊吼，当场都袂顶袂动，拢袂喘气。人虽然赶紧甲报救护车到现场，上边急救赶快不敌死亡咧。另外五个受伤嘛，拢受伤咧哈。但是好在再无生命危险啦吼，但是都是骑奥多麦啦，入伫中吼，当场死啦。那经过今日讲，这个，加做迄个酒测、毒测吼，其他去互弄的拢无啦，都干一颗共弄的。姓刘女子吼，一个开始采验吼，血啦、放尿啦吼，甲看，惊死人！连甲验的迄、那个，检验人员讲吼，哦，大家反应都有，验血、验尿吼，什么的分高血啊，搁只丧尸烟弹。成分也有吼，也有像迄魔鬼啦、阿片之类啦吼，也有安慰他命啦吼，也有诶无诶一大堆啦。伊体内总共有四种毒品啦，毋知是厝内食毒，无休困就出来，还是伫车顶哪食毒毋知。当然，即车顶哪哪食毒，应该车顶就找有迄个毒品诶物件啦吼。当然，即不管安怎讲啦，不管你安怎讲吼，你有食毒。你食毒吼，迄个人盲叔叔先出来，就是食毒开车啦，就是安尼啦哈。那姓刘女子人开始在调查，这个弄人这个开车，这个姓刘女子吼，伊家己本身有食毒的前科嘛，捌去互关过啊，食毒关过好。代志发生当场警察验，伊就随讲无啦无啦，我即摆咧食一寡解毒的物件，那有要解毒品，无唔对，咱的治疗方式有种个美沙酮饮吼。未输有那类似毒品啦，但是类似毒品这个物件，伊未见，伊咧解毒品，你就甲食这個，伊即美沙酮这个物件类似毒品，但是吼，伊那家己个毒品咧瘾吼炸掉了，伊家己本身未瘾吼，但是问题这个物件咧食的东西，就像个食毒同款，是不是安尼？唔知，人检验的人员是讲，绝对唔是安尼啦，迄是发生代志，大家着惊，伊就伫遐咧解说啊吼。你若敢若食面纱，同袂身躯验四种毒品啦。身躯甲验起来，放尿、抽血，落去甲验，伊个身躯有四种毒品的反应吼，就是你个咧食毒啦，你根本无解啦。
虽然接受治疗嘛无解，我跟你讲，食毒要解，你去接受人伊什么药剂啦吼，要甲你解冻吼，无遐简单啦，真正有影哇，真系吼。那政府叫你讲检验绝对无唔对，人个检验除了验尿，还佫有验血嘛吼。你个血内面，甲你尿呈现迄个阳性的反应，就是你有食毒，现主是多有食毒的反应吼，是有四种毒品啦。啊，当然这台处理你佮看奇怪咧，食毒。食酒同款吼，尤其食毒，即马掠咖呢，而且即食毒，若像安尼发生车祸，无发生代志都咧惨啊个。你发生代志，佮弄死人个真吼，毋知讲几遍啊咧。安尼讲袂听，奇怪是咧，创甚物小朋友，真害吼，毋知要哪办吼。结果你佮看咧，骑好多白底天红灯啦，啊无代无食后壁弄来拢弄死啦。迄、那个人反正嘛，甲家己毋知哪死个啦，真正有够毋知要哪讲啦吼。啊，这一定爱落去处理好。我讲大家听，后壁人医生有写一篇细细篇啊。像即个食毒个情形，体内严重吼，这其实法律个部分绝对袂当帮伊刷。像这伊若解释，比如讲我即马当咧解毒，有可能，就是讲即像即个姓刘女士，就开车共弄即个嘛，弄死一个五个。轻迄个受伤吼好，伊讲我即马当咧解毒，啊我咧食种医生开予我诶，啥物咧美沙酮啦吼，咧治疗毒品咧改善诶迄啦吼，啊当咧治疗吼，你嘛袂当开车呢。人就甲你讲，你要食种解毒诶物件，药品即个物件吼，都袂输敢若食毒迄东西，头壳戆戆，卖讲这啦。你今仔日若感冒，我即马讲这大家常知。你今仔感冒，医生来开医生药，内面有一粒啊，一两粒。医生会去交代讲，你若食这粒药的时候，千万都唔当开车骑好多摆，大家知吧？迄人也安尼戆戆啦吼，啊人啊目睭安尼酸酸，就是伊要互你要甲你治疗感冒嘛，要治疗感冒，伊会靠一个咧肌肉松弛，人安尼神神吼，目睭安沙微沙微吼。医生就来交代安尼，你茫讲我感冒啦，我食感冒药，医生开予我，开头壳戆戆，我先吃，你袂当解释这呢？医生甲你讲过啊，你食感冒药内面有。一两粒是迄种人个安尼爱困爱困，目睭稍微稍微吼，人神神迄种药啊吼。那食这个药个时阵袂当开车，人甲你交代安尼，你茫开就讲无啦，我无食到，我是感冒啦，是不？哎嘛袂当解释安尼啊。何况你这个食这个物件，这个类似毒品啊，真系。啊，你看咱本来想讲安尼严办吼，是毋是有可能甲这食毒开车？安尼甲断掉啦吼，结果讲甲咧讲，发甲咧发啦吼，怎又搁食毒，搁去弄死人咧？伫路口人个停红灯咧，结果弄来呢，六个总倒啦，结果一个死啦，啊五个吼受伤啦，哇！你甲看吼，当然是严办啦，当然严办啦。台中宏源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咱的一年一遍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组的吼，今日正式开始。阿妈讲，互我等着啊吼，有啦，伫人食长期的吼，拢知影讲一年一遍吼，就是买产品、送产品的这个特别组吼，加足个产品差不多拢食长期较侪啦。咱只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吼，甚至咧介绍家己厝边隔壁一寡亲戚朋友吼，咧大家拢食长期啊啦，因为食了真好。食到顾身体迄个感觉吼，相当无同款吼。唔只讲身体在保养啊，啊若要保养吼，都要靠家己啦。家己知影要啊那顾身体吼，人愈来愈侪话，较袂安尼啰里啰嗦啦吼。会晓顾身体吼，上巧啦，属实有影啦。阿妈，坦率咧甲讲吼，哇，会晓顾身体上巧吼好。咱一年一遍这个特别做买产品、送产品吼，多一遍尔。得力连锅精包括水生包，啊咱的得力雪梨旺。特别做位吼是加上1500元，但是阿妈你问讲这是毋包做位，对包做位。特别做规大组内面那水的吼，就是5罐分，你出4罐钱啦，4000元，你出4罐钱，咱互你5罐吼，加1000元要送你。到咱的得力连锅精，包括得力随身包、连锅粉那个随身包吼，迄、那个我那加上1500元，伫内面拢甲你包做位吼。得力雪梨旺来共款，得力雪梨旺吼，都拢全部水的吼。迄、那个液体的水吼，你出4罐钱吼，会乎你5罐，其中1罐就是要送乎你的吼，唔免钱要送你，特别组就是无甲你加客钱吼，佮加送1罐乎你吼，即个咱特别组吼，送乎你吼。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吼，有加送一个1400元，咱的5罐分吼，1400元拢甲你包做伙，就是咱的起源米吼，你会摕到一组甲你塑做伙，特别组吼，有3罐，看起来3罐吼，1罐较小罐小罐，就是要送互你的吼，就是咱的起源米吼，你1罐2800，咱特别组到2罐钱5600，但是你会摕到2罐半啦，有一个5罐分的90粒的吼，1400元是公司即阵特别组特别要送互你的，所以讲摕到产品，即嘛讲诶。加一罐对了，加一罐就是要送给你的吼，一罐就是这个特别组要送给你的吼。活力民宿吼是规大客啊，甲咱普通是咧买一个客啊吼无同款，那个大客啊，内面会加一个30包出来。那你活力民宿是几包吼，会加一个30包吼，会规客啊内面吼，等于就是两客啊分就120包嘛。你会加一个30包，所以讲你若要特别组的时吼，活力民宿。会摕到105包啦，加30包就1400元，这有哪免钱要特别送你的？到这个时间，咱特别做吼，你出2罐钱、2租钱啦吼，会摕到2罐半，会摕到2租半就对啦吼。这吼，就公司一年一遍了，一年一遍，这个特别做的买产品、送产品吼，买二送半吼，开始吼，啊，大家真正把啊。时间你慢看，输一个进账就要过啊吼！啊，那无出账吼，七到八到，我结束啊，我就无采，一年多这边俩，无采阿妈讲，等到都唔当无采呢。而且吼，那我咧讲介绍产品，厝边隔壁亲戚朋友讲到宣传一下啦，因为真侪人无时间听节目，伊唔知讲有这个进账吼，就真无采，好不好吼？无上在卡过来问，0800-8688-9999，0800-8688-9999，问我到，没有到，甲送我到啦。较平咧，真无彩吼。0800-868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五，早起天白光四点外，伫新北三甲吧，一个公司吼，有人讲这都计程公司啦，全部是乌道集合的所在吼，向开城嘛。二十三位少年家，算是讲连续开六城，变，结果人开始变了尔，伊穿衫嘞吼，就出面打完算左秀呢，讲左秀吼。就我，你无抓到我，我家己出面答案吼。就这个姓江，伊咧讲，伊讲，互相有做我金钱小欠钱的气氛啦吼，啊，较会先去互对方拍啦，讨小便宜啦吼，伊较会挡袂掉，准加强来甲拼，但是无断掉人嘛，无断掉人吼，而且穿断断的规规了吼，家己穿在来到警方驻守算答案吼，好，当时警察。就甲这乌道这边讲啊，唔通甲乱咯。我讲讲好当然无效，我讲无效啦。你警察讲这无效，唔好甲乱咯。两个互相蛮个车平，因为怎讲，相片拢是咧乌道嘛，相片拢是乌道这条囡仔背景吼，唔只惊讲你敢开成开，那对方吼绝对会甲你报复吼。结果隔顿刚拜六，这是拜五开成的嘛，拜五迄个透早四点过开成开六成吼，伊家己穿衫咧自首吼。台湾吼，当然收啊啦，这个庆祝吼，过当刚拜六下底时八点吼，一个二十一岁少年家伙拢找这少年家，你甲看，这乌道即马身躯边拢收一块足少年家吼，二十一岁少年家吼，就来甲对方啦，就是对方的背景迄个乌道的吼，下所在吼，讲顶炸弹，当时到位的时候，就大声喊一句讲吼，大家拢闪，吼啊，就顶下咧，砰，砰了袂细力。哦，迄个炸弹，迄个平个袂使啦吼，是阮也无平着人啦。公司的铁门啦，顶下卡有诶无？哇，拢平卡呢，有诶物件拢平开吼，我那系列咧吼，即颗我那赶快去警方自首啦，自首台湾啦吼好。当然解说拢毋是解说，讲啥物乌刀削饼啦，有诶无小冤相啦，有诶毋拢讲啊，到啥物咧对方态度无好啦吼，啊伊甲人买土地，讲啊一大堆，就安尼啊，有人讲警察绝对会问啊，啊你炸弹对来讲，啊着朋友拄啊对一个朋友过身啊啦吼，啊即、這个寄伫我遮，即粒炸弹，甲你讲个咧，有人讲警察敢知，警察当然知啊，警察就是其实不是警察知啦，你讲检察官、法官咧办案判罪的人伊嘛知啦吼，这个物件都咧小算啦，小算啥咧？咧玩法律啊！我今仔日就是要甲你开枪，我今仔日去炸弹要甲你平，但是平了我随投案，就是变轻罪啊！我投案呢，我自首呢，上无减一半呢，听讲是安尼，高人指点，就是。你今仔日代志做做了吼，啊，拢经历足少年少年家，讲我唔捌啦，吼，我拢才少年吼，啊，会着对方甲我欺负啦，吼，啊，就我两个冤仇啦，吼，我较会甲变啦，那样吼，了，警察要抓，啊，袂抓着人，枪杀了就投案，那无着人在去投案嘛，就这两件连线。拜五就是这边来甲开枪，拜六就是这边去用开枪的，佮过甲变嘛。对安尼，啊，这个时间，还未报复进程吼，警察就出面咧讲吼，唔茫搞我车拼哈，唔茫搞我搁在为什么咧报完仇，结果讲甲你讲啊，我来甲你讲，讲甲你讲，拜五这件咱随报啊，拜五透早这个四点外天白光，刚开成这咱随报，咱就讲吼，警察有讲咧，讲伤兵吼，足惊，搁在乌道车拼吼，我来讲无效，隔顿刚拜六拜。八点外头伊个病啊吼，病迄、那个对方我来挂一个是咪咧建设公司的空房啦吼，买卖土地啊吼，大家病天门病甲衰吼好。警察讲啊，这就是咧玩弄法律啊，这人家教呀，你今日代志做了，无出人命嘛，对方判较轻无大劲，你哪个打完自首会阁愈轻啦？啊，个鲁少年嘛，鲁少年吼，你若警察袂了了了你进前吼，就出面投案算自首嘛吼，得个半斤吼。警察甲你甲这个检察官、法官讲啦吼，这唔茫要算转去啦，像这吼，唔免就一定要用咧投案自首落去减刑啦吼，那无吼，这种有复合呢，啊，属实有复合。我今仔日你警察袂甲你了了进前，我若家己迄个穿啦吼，还是。做代做讲定什么话，迄个人
主动自首吼，这种符合自首的条件嘛。你都无提到我，我家己出面的吼，啊，这种绝对能检验吼，而且有人检验检一半嘞，检一半样吼。有人调岗，有人讲啊，法官咧判罪，法官甲迄个检察官敢唔知嘛，绝对知啦，警察佫愈知啦。但是警察讲吼，啊，到法院吼，哪会当即、這个自首答案检验这部分吼？哪会当较严淡薄吼？都人都唔敢安尼做嘛。我今日敢安尼做，过尽量卖甲断掉人吼，杀你甲断几十枪都不要紧，不不不不吼。啊，迄边就起什么要炸弹迄个物件，砰！甲砰个铁门外口车吹过过拢不要紧，卖砰着人得。啊，了解自首，啊自首吼减一半多，啊拢叫个少年家啊，二十通位啊吼，唔惊关起啊，体格勇敢。唔只警察讲吼，你甲看又搁咧升等法律啦吼，啊，真系吼，所以我咧讲，迄一半边啦，咱国知也是安尼。当然有警察，法律的人士，算讲一个，即、這个咱的法律的国家嘛吼。但是你也是多人尽量断掉这种些什么的乌道啦，有诶无，即个也是尽量卖改咧，有诶无诶啦。因有足侪步数吼，人甲你算长啦，人甲你创啥，甲你糟蹋，甲你安尼哇，正咯吼。唔只讲啊，也是较侪什么乌道，你若知讲乌道背景啦吼，啊，佚佗有诶无佚佗滴哇，尽量也是较卖吼。有当时啊，连警察都无啥步啦，咱讲事实啦，啊，对付真吼，正咯。到台北最近你甲我新房吼，平过来，我甲你弹过去啦吼，无你惊半人。你讲你加讲的，唔茫搞车病哦，车病我特别判重罪吼，那样好好讲开咧讲，真认真跟拜五来断了啦，拜六佫甲你病倒转去吼，我讲敢刷也袂刷啦，我甲你讲，这绝对有个车病，警察讲开咧讲啦吼，真好啦哈，但恁先到这。电话稍等开放，若有要讲欢呼一挂产品药房无上侪，即马同时拄拄啊年度咧大清上吼，就是买产品、送产品特别都无上侪，卡来问我清楚，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拢会当得到个人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等下现场电话0800-66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台南七股，下这时也差不多比我十点吼，九点差四十分啊啦吼。有民众讲了讲，惨啊，一台车总伫底呢，台南七股都拢全气温啊啦。哇，我靠在吼，准规台车甲撞落去温啊吼，结果都水爆。迄个明明规台车撞落去温啊吼，哦，相对水高伊嘛，派一挂搜救吼，包括装水瓶吼，好对，这里、個。气温啊，差不多两米外啦，哦，不只深呢，比较一楼高吼，迄、个水深气温啊，好好。看到讲一台轿车撞了，真正伫遐，而且车已经规个差不多要沉底啊啦吼，剩一个车头平平啊吼，伫水面吼，但是已经差不多规台全水吼，差不多十点半左右嘛，人救援人员到位开始落水去看吼，甚至用迄个大台吊车吼。要把车吊起，结果一个吊起内面无人啦，啊，绝对唔对啊！这车会撞落去温啦吼，绝对有人驶啊，啊，该无代不是内面无人吼，好，加看吼，应该是人吼，伊当时有准备出来，就车无说去撞落去温啦吼，我讲敢会吊工啊，绝对唔是吊工诶，我跟你讲，人一种医生吼，属于法医吼，医生，你若开始讲要惊跌落啦。就是要想派普通自杀来对吼，你若车撞落去温啦吼，迄人绝对车来啦。就是讲要自杀的人，自杀人伊袂走啦，伊袂为车来走出来吼。就是无说伊撞落吼，啊人赶紧要走，但是佫袂赴走啊。你莫看讲遐简单嘞哈，人伫撞落车来了，水哦赶紧要入去车来，但是伊要走袂赴走吼，但是真正叫走出来，一个出来已经袂活啦。第二遍咯，第一遍来吼，哇，车内无人吼，这唔知什么原因吼。第二遍差不多经过几点钟，要我十一点嘛吼，有五个证据人员落去吼，真正找到啦。差不多十二点半左右，发现讲一名男子在这驾驶，应该是啦，这个驾驶吼，堵伫遐啦，啊，马代好个，交警察处理，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无说伊撞嘞，还是真正像人讲的吼，伫遐咧？想派步吼，安尼规台车驶咧吼，撞落气温啊吼，哇！你甲看，开车吼，气温啊，台南的七股是不只侪，而且迄气温啊吼，唔是讲甲你大家气温啊，都有一种叫做一个壁啦，都一个闸啊吼，闸起来吼，伊这是拢甲路边啊吼，啊都一个差不多，这个草坡啊吼，啊都气温啊咧，都安尼，伊无设计为路撞出来吼，啊不不得。落气温啊，哇，这吼实在有够歹哦，爱注意啦，开车吼爱相当注意专心吼、哦。好，另外，昨啊，有一件伫中山区高速公路台南路段，我伫做林德这个所在，一件死亡车祸，安那塞呢？伫头前一台林德啦吼，有载铁叶啦，有诶无吼，较大件物件吼，结果塞到一半吼，顶悬一个落落来啦。物件落来看都看会到啊！哦，未细行吼，后壁多一台轿车，这台轿车一个看到头前迄个零件啊，迄、那个物件落来吼，伫路中高速公路嘛，伊为着赶紧要向准偏移，一定是安尼人是安尼。你高速公路驾驶，你看到安尼，迄、那个物件未细行吼，你绝对唔敢弄落嘛。你赶紧要偏离边啊，车道唔知讲边啊多一台，搁一台零件啊，伊这都全部零件啊。规抓，我讲我礼拜呢，礼拜吼、哦，你茫看，真侪这种大卡车会规啦，人家拢是趁礼拜啦，礼拜吼、哦、咧送货吼、哦，结果这台轿车内面五个人啦，一个四个重伤啦，你去看，为着要抢一个物件，哇，这吼、哦、责任当然那物件，迄台人家啦吼、哦、有大责任嘛，差不多下晡三点外，下晡三点半。这个路南啦，路南吼，多里站林德路段，初步调查，到开车45岁，这个男子吼，开车啊，顶悬吼，搁在两个多三个嘛，挂伊三个查甫的吼，啊两个女性吼，安尼总共五个人吼，一路路南为了想要偷抢一台零件啦，改成落一个物件白色行，改成铁的物件，哦，砰一个吼，白色行，啊伊看到安尼赶紧。伊车要虾米边啊吼？另外一个车道，这愈赶紧哇！这吼你甲看，
你无赶紧就撞掉啊！头前迄个物件，碰一下在伫迄个路中咧吼，结果一个闪过了吼，安尼去别个车道，唔知讲边啊多一台连接来未互动啦哈，砰就弄落去啦。绝对先高速公路呢，迄种正白嘞，你甲看，连接的车吼，你这轿车过吼，像我阿能公交头啦，弄一下吼，安尼规台车差不多样样啦，规边吼，差不多拢无去啦哈。有够严重，加上病的其中上严重吼，就坐伫边啊坐啦，头前坐迄个副驾驶，即个很死啦，伊就拄啊过了，拄啊着连接的车就拄伫即个位嘛吼，驾驶较后壁，安尼总共四个人吼是重伤啦，重伤吼啊，关伤病啦，爱注意，好，人就甲你讲啊。听好哦，载物件出门吼，你一定要相当相当安全吼。让物件拢无发生代志，六千块。就是你高速公路你载物件，这台车人到尾去查到，就是你物件在里头噶。但是好加载，拢无人去甲弄掉吼，得六千块啦吼。如果那像这你所落的物件有牵涉到别人的车祸，包括生命危险吼，这得个另外严重责任啦。当然是安尼啊，因为你那个物件害人，别人的车险啦，有诶无发生一挂交通事故，甚至发生生命危险吼，这个另外事故吼，责任吼，爱相当注意你个看载物件吼，白牙无好啊，哪样？结果一个物件落来，你当作讲啊，着一个物件啦，迄、那个物件改成啥来？像个铁器啊，迄啦，人迄个起柱，迄个 H 型的钢筋，迄个物件吼，一支去落来吼，后壁当然伊绝对动诶啦。你个咱嘛，大家嘛动，看到物件头前偏者，哇！咱你无动都弄个咧，啊！你硬要闪吼，等看到先，要闪都袂有啊！唔知影讲边啊一台大台连接来弄一下吼，规台车迷你妈妈，安尼规台个再侪人啦，五个人一个死，四个重伤啦，全部送去病院啦。台南林德，真正注意迄意外的发生吼，有当下的生命危险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啊，公司今麦拄拄啊，一年一遍的特别组吼，买二送一，买二送一的特别组咧赠送吼，唔当无菜无上菜，干来问，0800-8689999。

好，来，今天是第一天了，今年到这个特别组就买产品送产品，买产品搁再送产品的特别组哈、今天第一天哈、开始好，当然有一挂老朋友啦哈，都老客哦，应该无什么大问题，当然足侪新的啦哈，这有够侪新的迄个客哦，好，我一定爱甲你介绍清楚哈，新客哦哈，慢慢啊食，都食到家己会知影讲哇，这得食一个长期哈，啊食长期就要特别组。上会好，这有精神嘛？好好，那你得力连高精，我分做水的粉的，好，得力连高精水的，一组是2000块，吼、哦，内面有两罐嘛，一组2000块，内面有两罐，吼、哦，咱即话特别组就是两组，你一盖加买两组就4000块，伊会加一罐1000块的给你，吼、哦，就是内面两罐的加一罐给你，吼、哦，就等于你本来4000块是四罐，那。细罐安尼四罐吼好，咱的得力能够整水的吼，你即马要特别做会加1000块，全部包做伙。阿妈咧问这個啦，阿妈讲啊，敢是全部包做伙，着全部咱5罐，用一个大的客啊，特别做的客啊，甲你带起吼。你若摕4000块，本来4罐俩，但是即马这个时间特别做精神吼，你会摕着5罐啦，会加1000块分落你，包括你能够整的粉的啊，随身包的吼，随身包一客啊是63包嘛吼，你买2客啊。两克啊，吼，就是4000块，一克啊2000块，两克，两克啊就4000块，咱内面会加30包给你，吼，就加一个1000块分给你啦，吼，真的。

来，咱转来现场来拍摄吼，咱搁电工一个好。阿妈讲讲嘢，你讲嘅讲甲，我讲嘅讲伤紧吼，诶，腿落去扎着，你嘛扎，你敢捌扎过？诶，讲话讲伤紧吼，那有当时啊，腿落去倒三扎着吼，乌一人吼。哎，就艰苦好。咱得力两个钱，得力血力，往干那个一个两个粉水生包都免讲啊啦哈。这哈，都一个大大组，咱特别甲做一个特别组的客啊哈。那规罐规罐，你出四四千块应该四罐，但是咱互你五罐啦，你会摕着五罐，会加上一千块粉水的。我咧讲水的，血力我嘛是水的嘛哈。都规罐规罐哈，你若出四千块买特别组的哈，咱会互你五罐，加一千块互你。啊，那两个粉。就是随身包哈，伊本来就牵做打一包一包粉的哈。你若要特别做哈，会加一个三十包，就加一个一千块粉，抵押给你。这是公司唔免钱，要特别搁再送给你的，搁再特别做。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一罐两千八，你买两罐五千六，就是特别做的钱，特别做的钱五千六两罐钱，但是你会摕到三罐，另外一罐较细罐，就是公司要送给你的一

挂管哈，等于1400块，这公司唔免钱要送你。到这个时间，特别作为时间靠清上，那你买二送一的送半啦，上一个1400块的一半份的福利哈，这是特别做美国进口 QMB 哈，活力民宿嘛，同款，那你这一个特别较大的 K 啊。全部改装作为较袂离搭搭吼，咱的活力民宿那正常平常是一克啊，内面有60包，2800，你出2克啊钱5600，你会加到2克啊半，就是咱特别大克啊内面有105包啦，会加一个30包哩吼，等于1400块吼，我来公司特别要送给你的，啊一年都要送一遍呀，买产品送产品吼。一年都要送这边，咱的特别做个形象吼，啊贵都无啊啦，贵都无啊哈，大家定下把，尤其食长期，咱只阿伯阿妈、公阿妈、大阿大孙吼，咱一年若要买产品、送产品的形象吼，咱就这个时间吼。这个特别做的时间正常吼，才有啊贵都无啊吼，一定要把啊有来拜托跟道宣传一下，因为真侪阿伯阿姆吼，真。足够介绍咱的产品，啊，都食了真好啊！啊，介绍厝边隔壁亲戚嘛，拢食了真好啊！吼，但是有个人较无听节目啦，你有咧听，伊无咧听，伊唔知讲特别做有这个情商吼，甲咱宣传一下吼，较袂无彩啦！吼，对人实力吼，甲咱宣传一下，介绍产品一寡，即个亲戚朋友，厝边隔壁讲，人迄有特别做呢，一年多一遍呀，特别做哦，老咧食莲果精啦、雪梨旺啦、美国进口的 QMB， 咱的活力民宿吼，拢做买二送一的奖赏特别做吼，大家接把握好不好吼？啊，若上完就无啊，一年一遍呀，那上到尾结束就无啊啦吼。唔知所在买电话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没有丢，给送好丢啦，特别不错，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一个嫁过来台湾越南太太吼，伊有欠一寡钱啦，差不多代表16万嘛。你们看咧，代表16万，那对大家来讲，唔是讲介大条钱吼。那对这越南吼，迄、那个要嫁过家己的厝来吼，到越南那边吼，这算大条钱啊咧，一条大条钱吼。伊无按照迄个正式银行的汇款，就是嫌讲迄个手续费吼，有较济，其实也无介济啦。咱讲事实，手续费其实也无介济。咱讲事实，咱都唔是冇汇过钱的人，你冇办法吼，汇钱去外国吼。虽然汇去外国，迄、那个手续费吼可能有较济淡薄，但是也无济干嘛吼。啊，都唔敢唔再去找啥咧，叫做地下汇钱呀。用地下的吼，安尼汇。有人讲，阿唔人介绍，佫唔是人介绍，伊家己吹啦。我讲你要对找，伊伫迄个手机啊、脸书找讲，看到底有人伫顶管广告讲吼，伊会当地下汇钱过越南无？吼，真正找到啦，地下汇钱吼好。即马就上好，又好伫新北中学吼，唔知甚物所在人迄个甚物超商外口平顶啊，可能人较济啦吼。伊想讲安尼绝对安全的吼，好，就出来涨嘛，涨趁礼拜时间出来吼好，将。代表16万的现金就交对方生理吼，结果唔打讲，摕到钱，伊也无当伊面，加用迄个手机啊汇钱啥，你上无你爱汇，你手机啊就当汇啊。我若开始讲这个，就你个看迄边吼，有收到你的代表16万，就等于越南钱偌济嘛，吼好，一个摕到钱了后，就起卡弄啊啦。等于你钱交我，白白交我，我客着我准走吼。哦，准开始，这个报警站嘛，警察开始走出，锁定伫棒球半点钟啦，差不多40分啦吼，抓着啦棒球吼。结果一群头人个，一个另外一个头像敲到我要甲载。警察甲问讲吼，太太啊，你回去等于故乡。越南吼，你著照正经银行汇，绝对无代志。伊讲，我著想讲要省下手续费吼，唔只讲伫个手机啊，家己找，所以讲吼，看到底有人做这个地下汇款有啦，太无，太多假哦吼，是咱无咧插这个人吼，较唔代表那找吼，好，就去找讲，我这是要汇越南钱的啦吼，啊，就我只有一条钱吼，啊，是唔是会当去地下汇款啦？好，一个少年家23岁尔，生理。看到以后，就甲伊联络，讲有，阮遮有吼，而且阮遮的钱吼，汇率，你知影讲台票，你若要换汇率，看对较悬嘛吼。伊讲阮遮吼，你若1元台票1元会当换越南票810元啦，吼，阮遮是特别悬啦，煞心嘛。那无拢差不多700到啦吼，都1元换因的700到780啦吼，伊家开到801，就是讲我只的越南钱，你若我只换吼，1元吼，都换只济嘛。我讲啊，咱代表1元等于是越南钱的800，你唔知哦？越南钱吼，就是安尼，所以讲有的人币值吼，有的国家的币值无计，但是表示讲迄国家吼，实在是无虾米大发展啦吼，都伊的钱袂输，敢若世界上流通，袂讲介流通，唔只系钱的报价呢嘛吼，代表1元，若要换越南钱吼，伊家开800，若无通常那时候都换7、7、8、6，7、8、6、7、8倍左右啦吼，都差一个差异吼。上好有定，下在时啊，趁礼拜时间伫中和有一间超商西门头前，定下较侪人吼。伫下咧，要交我交钱互你，你等外面用手机啊吼，看我迄边是毋是有人收着嘛吼？一定是安尼，地下汇款就是安尼咧。地下汇款吼，甲一般银行个讲，你放心，银行就你三工来，你家己查是毋是汇过，银行就是安尼嘛。啊，银行都袂走啊，无可能吼。好，你若地下汇款是当场哦。你当场就爱甲讲，对方是毋是接到？对方有接到啊，互你看，我手机啊，手机啊，咪当做啊，就是甲对方联络。地下汇款毋是真正汇钱咧，地下汇款是一通电话尔。比如讲，我这边收16万的代票，那边是合偌济迄个越南钱好？你我收到钱啦，正办的啦。汇款地下汇款都无正办，太正办。我是讲，若无甲你骗的，真正要甲你汇就对啦吼。我这边一通电话，我这边收16万的代表，那边是唔是会客偌济钱？我讲有啊，俺就是交易地下汇款，就是电话啦，电话一通啊。我这边甲你收代表，那边付迄个越南钱吼，对方嘛吼。结果唔知讲
我只十来万吼，伫迄个车厢个顶下卡现场现点咧，哦，伫遐点代表点十来万吼，好点了，无唔对，干啦，即久无唔对呢吼，都起卡拢啊啦，哇，哈哈，伊要哪就会对啦，一个太太，一个左人，你个看，两个少年家吼，一个桥都袂头前听下听顶卡等啦，即个揣到钱，撞过了就坐，两个人就载你拢啊啦。安尼，走啊！这个太太当然赶紧到报警站嘛，向抢劫吼，抢十来万吼。警察昨天转移小组，按照伊所讲路线调监视器吼，两个歹徒啊，奥托拜，对对对啦吼，什么所在搁在两礼拜下下搞，我讲免两啦。警察这边咧调这个监视器足厉害啦，一支接一支啦吼，好，差不多四十分就抓到啦，伫板桥啦，板桥吼抓到吼。警察我来小哥问话，你该遮敖？你两个少年过一个二十一岁啦，一个二十三岁啦，恁真正会晓做地下会？看地下会，看你敢知影变哪会？伊讲婆婆知影，你婆婆知影，你敢伫个脸书讲？伊讲我伫这个村本要骗啊！我伫脸书顶边讲婆讲，我只会当地下会馆，而且我的钱吼拢比别人会较济，就是汇率。我今仔日拿你越南钱，别人换一块换七八啦，我只会当换八吧。你安尼你唔知会下心吗？就是安尼，我钓你会钓，就会钓伊安尼呀。哦，别人话七八啦，一块，我一拿我只花吼，一块我可能话八百亿啦，就是安尼啦。人家伤心，结果真正有影去钓到啦，钓到这个唔敢了手续费吼。准出来讲十来万，啊，你平地下汇款吼，一平电话，你再当场给我看迄落，摕到钱我就走啊，我个他妈我都无。我都不是那个功夫，不是在做地下汇款的人，我是要做汇钱啦，啊，吃咯吼。今麦真侪人最爱看手机啊去办代志，足奇怪。手机啊买物件，手机啊吼，底下讲，敢有人是在做啥做啥？你真正敢去做？你看今麦诈骗偌济，迄有诶有样学样呢？伊家己本身并无迄个功夫的诈骗集团吼，伊都不学人做啦。咱来诈骗者，唔知骗伊滴，个真正有人话骗，啊，真正要出来那样好好，骗了了就做一道，啊，这种细卡这种这啊，这都二十三个，伊有两个人尔嘛，两个人，你也着伊又甲讲吼，啊，我着辛苦无钱，搁咧食毒啦，啊，唔只无钱人买毒吼，啊，着想讲蒙骗看卖是毋是人钓钓，搁真正有啦。有人摕十来万要叫我回啦，我是要对回，我当然就无迄个功夫人回，我就抢抢了钱，我就走啊，啊，真咯吼，就长伫新北啦，新北的中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啊、来，咱德力公司一年多一遍吼，备产品、上产品的特别作用吼，为今仔日开始啊哈，今仔开始一年多一遍了吼，人的元气吼，八九较袂甲人啰嗦笑话，就德力连锅蒸，这已经50几档啊啦。50几档吼，公司的开机运作吼，咱赶快买二送一，就是两组钱4000块，你会摕到5000块的物件，咱加送一个1000块，免钱要送给你。到咱的德力连锅蒸，包括德力连锅粉迄个随身包吼，德力的雪梨棒、纤维保护、香菇，那欠过一寡微量元素啦，尤其女性朋友吼较欠过吼，一定要补回来，上紧迄、那个。会量给你报上来，就咱雪梨王吼，雪梨王，我来赶快买二送一，出4000块，两组钱4000块，你也可以得5罐，第5罐1000块要送给你，免钱要送给你哈，平平赚啦哈，闲下八八杂杂啦哈，到美国进口去，比上侪人食个俄罗斯吼，那边咧穿穿平平，变来行路啦，楼梯头变两层穿平平，到咱的美国进口的去，有没有免泡泡清啦哈呢？八八像石头底哈，到美国进口去，有没有？到这个碰布啊？上好讲吼，咱我来同款买二送一，迄、那个一就是一个半罐粉嘞，1400块，公司唔免钱买，另外送互你，另外送一个小罐粉嘞吼，1400块的90粒，唔免钱要送你。到咱的美国进口的去美，同款买二送一吼，你出两罐钱，一罐2800嘛，2罐5600，得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第三罐，1400块的90粒要送互你，就即嘛。特别做哈，活力民宿同款，一克啊2800，内面有60包嘛哈，排便排甲顺顺顺，唔免着垫，唔免甲红光光安尼吼，人着危险。排便自然的排便，嘛别安尼呛呛呛吼，规包卫生纸着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我那同款买二送一，一克啊2800，2克啊5600，得当买一组特别做，内面会加一个1400块的30包，要送给你，到这个时间特别做正常价有哈。上完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一年多这边尔。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来听一种爱听一首歌的《南里的心声》。

中华园林一条破坏路，有人改号做米台北一条街，唔知什么意思，是唔是规条拢卖米台北？米台北一条街吼，伫中华园里面破坏路啦。今日中昼食饭时间，哦，火烧呢啊！到一楼透天厝吼，四楼来滴四楼吼，啊，一楼吼店面这所在汹涌是虾米物件呢？又个是电动的脚踏车，听讲这台脚踏车不只贵呢，我讲啊不只贵，电动咧充电，结果迄个电池吼准爆炸啦，用爆炸吼准烧个吼，哇、哦！啊，惊一个附近民众赶紧有诶食饭赶走啊吼，啊都开始报相对吼，好，当时厝内两个人啦，伫四楼买顶，伫四楼啦，好个再赶到伊差不多无到半点钟嘛吼，安尼救着吼。伫上天馆四楼吼，这个所在救着两个人啦。哇，你甲看，又个是电动脚踏车，迄个电池咧充电啦，充甲爆炸。你看这最近偌济件啦，一个租金也是顶礼拜咱有报道嘛，就是厝内面的电动脚踏车电池充电，结果充甲火烧无底，造成跳楼，足紧张，跳楼准死啊，有那死吼。到顶礼拜，有那是电动奥托拜。爆炸火烧吼，你甲看，哇，真系好个！在南关部又个光头白去中昼时间吼，啊，赶紧救会到吼。即马上病小寡，治疗顺一下，是不是无代志啦？哇，你甲看，另外一件火烧伫基隆泰山路啦，咧卖金纸的金纸行吼，昨暗火烧，内面咧卖金纸，烧了开食力，惊到人，火一下烧吼，拄了家己。本身这间厝边有三间啦，全部装掉。这来咁赔咧？你火那金纸店火烧吼，佮烧伊厝边隔壁烧过间吼，哇惨啊吼！好，总共救着九个人，但是其中一个已经67岁阿妈级别吼，行动无方便，袂行袂走，火烧袂走无多，目睭金眼人伤重啦，准死伫房间内休息啦，休息。那相对完。开始开门火场吼，现场吼，就是你卖金纸这间店啦。伊在透天厝外边做店面啦，你卖金纸这间店吼，起火店啦。你甲看，这吼就是人咧讲，这个火烧吼，上唔好的所在咧，内面全得火的物件啦。一个烧咧到底吼，哇、哦！你帮助伊火烧安尼烧咧到底，对啊。金纸人家己本身，另外厝边隔壁烧三间，带四间啦，带四间吼，安尼烧甲样样吼。厝边隔壁总共有九个人，全部救有着好家在，是干那一个行动无方便阿妈吼。当然讲一个就最严重啊啦，一个吼都有够可怜吼，安尼人都脚都无好啊吼。行动无方便，结果一个火烧，我那无地走啦，身躯边无人嘛，安阵当场休息。你看，啊，真正吼，有人讲爱设计，真正设计的话，这种这个火烧问题吼，唔是大家想法简单嘞。光头白日火烧，三更半夜火烧，什么时候火烧，拢有可能烧死人啦。真正注意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爱多多使用0800-8689999哈，加多多给咱使用。

咱时间比较崩咧吼，那生病无上侪，无了解即马拄拄啊公司特别做吼，一年一遍俩，特别做买二送一，特别做个精神吼，无清楚一定爱无清楚，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吼。好，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镇。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生医关心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得力公司的办活动啊，咱先来听歌《林更红》。

更红，大家晚安，大家好啊！安健的服务，海牛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咱得力公司的办活动啊，嘿，来安吉先来进一个广告哦。甲咱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的活动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阿君一杰，还有安吉，咱所代言得力的优良商品，得力零果精送零果精，得力零果粉送零果粉，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霸照员 QMB。碰破充电充我八八八哦，买商品上商品，也够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拢都是买商品上商品哦。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出边隔壁小姐嘞，转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强强滚，包括微妙巧广播网，阮家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那要到的，未用到的，要顾健康的，电话靠行，0800-33-55-99。

哎、欸，谢谢大家，德利公司办活动吼，咱就去派出一支、两支、三支、四支上盖用的吼。那德利零五金、德利雪利旺、八展 Q M 个活力民宿哦，对，我要看啊，今年该为他干嘞，迄拢是过年才有咧办嘞。过年满额送物件，才有咧办，因为这两支是正有品，哦，正有品无参加。咱这把零五金、零五粉、雪利旺、八展 Q M 个活力民宿哦。几年份的规家伙来吃，今麦到上盖会好，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VBI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我昨去中华呢，我昨去中华八卦山吼，啊，再中华花坛的乡民哦，一个人了领6000呢。领6000，领呢，今来顾健康哈、啊，吼、哦，要发钱啊，要发钱啊！彰化县的花坛乡民吼，一个人会当领6000哦吼，啊，陕西的每一个人领2500块的生活金，那才好康啦、啊，哟！这是一个司机哦，大夜钱的司机啦，有争议吗？后来，这个彰化县花坛乡公所吼，发了每一个乡民6000块的振兴经济金，现金的哦。对今仔日开始，今仔日20号吼，对今仔开始分做两梯吼来做一发放。另外在陕西的陕西乡公所嘛发放生活福利金，每一个人2500块。乡民在咧讲吼，会当摕到钱，当然足欢喜啊。也毋过无人讲咧，哦，选举进前用公款来压钱，安尼敢有买票的质疑？那咱乡民，咱感觉有钱啊开啦，紧啊开，呵呵，咱得怎样要钱哦？咱开吼，嗯，这个那个中华吼，花坛刷山吼发现金的，啊，伫花坛乡公所办公室内底吼，好，安尼一沓一沓红包袋啊，不过这无重要，重点是啥物？桌顶的这一张一张啊，伊个是一张一张的钞票，我即马大家足欢迎的吼，现在这张1000块呀，哦，这是有人嘛想讲哦。啊，过路财神的感受无？吼、哦，花坛乡振兴经济哦，的纾困金呐、啊，一人6000呢，有够赞。啊，那以户籍的人口吼、哦，这个户口有伫内底的人吼、哦，差不多42000个，总额爱发偌济？差不多2亿2,500,800,000。对，今日开始发吼、哦，啊，这个、财源对对来，这个公所讲吼，对节省吼，节省人事费啦吼。哦啊，个要这个税收，诶，这个收入吧，吼、哦，拢是比去年个增加，所以有春的有涨的吼，甲发放个出去，吼、哦，大压钱，向迄个乡民收费，吼、哦，安尼，啊，又大雄，啊，要个春选举，迄、那个这是对党的哈、啊，这个国民党啊，民进党的啊，哟，安尼无，选举要加加减嘛，迄摆洪泰来毋是我咧压。洪泰来，恁兜若受灾，毋是2万-3万咧压，哎呀，是咧压钱，对毋对？嘿啊，总是要压钱，拗一个，要压钱，拗一个理由嘛。啊，无本来都一每一个关系风平浪静，要压啥物钱啊？哦，啊，这是去发钱吼，啊，嘛引起争论啦吼。啊，那陕西嘛是咧发钱啊吼，生活的福利金啊，主要来做啥物？台电的敦亲睦邻吼，这基金。吼，啊，够以省使用吼，是剩的啦。所以因此，今年每一个人发放2500块，吼，专项差不多15500的人当受惠，差不多哎呀3900万，哦，差侪呢。吼，对哦，3900万，领钱的民众好摆甲热热腾，有人一家靠爬，哦，啊，这领就只领2万，哇，赞啊！领来顾健康啊，哦，摆甲热热腾，有人一家靠爬的人。哦，一群就领20000块啊！不管民众安怎看待这笔钱啦，吼啊，对有需要人来讲吼，就是生活顶完这及时雨，对不对？吼，紧紧领哈！中华花坛是一个人吼，6000呢，领到了八个人呢，6848，领48000，吼、哦，哦，这真正哦，这压钱啊，今日开始啊，吼，紧紧领。啊，那这个无压钱，这是假钱，假个判官干，假个用掠到啊，跟消息。中油啊，中油这上届他们执行长吼，今日甲起诉，然后伊摕20万美伫人个咧农庄啊，哦安尼，美六工，伊个写多忙吼，这技师呢，嘿啊，啊本来好名好声变臭干干吼，
这个中油人资事业部前执行长哈，啊，这个徐汉呐，哈，徐汉，伊涉贪污，哦，好，这桥仔头电话应该判25年，无该伊要走，25年，伊伫3月23宣布吼宣判，会经4天会同着姓林的通缉犯的朋友，哦，啊，甲这姓林的，而且女朋友来策划逃亡啦。伊家己电子食料甲交灯了后，走去台东太麻里的山区的农庄。啊，但是伊因你秘伫遐即几工啊了后，原本计划要对这林的通缉犯的女朋友要甲伊会合，结果咧，这姓林的走去检方哦，先抓着啊，先抓去，搁互羁押获准啊。啊，这徐汉呢，秘6天，就等警察上门啦。这个桥头检这个桥检侦检哈，给咱去改依照脱罪哦，脱逃藏匿人犯定价罪，改起诉这徐汉三个人。啊，这个徐汉预计给咱去下晡吼，这个一审桥头，而且地检一地法院，这个检联调查吼，徐汉伊涉入这个贪渎吼，这个采购案，这上好食钱，这采购上好食钱吼，拢总有11件。啊！伊收费总金额嘞1600多万，另外一个1000多万的吼，诶，现金我都交代清楚，这警队队来吼，袂晓讲，歹势讲，唔知要哪讲吼。这个办案的人员，另外从这涉案的这个包厢当中去清查，就出来这中油做一名干部，啊吧，会来收这个收费，对，啊无你改一个名，一手遮天，迄定一定一定爱食起你啊。对不对？嘿啊！你目睭闭，正闭我闭倒你，啊嘴巴起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起哩，啊钱就莫名其妙就来落地啊！对不对？好啦，安尼啦，所以关联的这人数差不多几百个啦，惊死！大家在当里吃钱，几百个哦哦。啊，这徐汉伊涉贪被起诉了吼，伊审这个桃园桃桥哦桥仔头的地方法院。羁押498天，加以500万交保获释，而且爱佩戴电子脚镣。原本伫3月23啊宣判，但是伊犯了重判了后，会被吼重新羁押。所以讲，伊这姓林的通缉犯的女诶，哪个女朋友吼？伊这姓林的女朋友，因着三个计划要逃亡吼，安尼可能要一个窗啊出去啦，要去走去中国啦。台湾再走去中国吼，中国足快。你去有哪歹抓吼？哪歹抓哦？啊，这检警因为这徐汉甲这姓林的吼，因这女朋友曾经做一届前往屏东潮州去看地形嘛吼，啊，叫由这姓林的吼通缉犯，下查甫前往台东太麻里吼农庄吼去订房间，确认这农庄会当互伊食，佮住了后，拿这个6000块的住宿费预定吼。啊，今年要宣判第四天，伊交了吼，先付早20万。哦，啊，这个电动的砂轮机哦，吼，都伫伊大遐吼，开始甲交灯安尼啦，甲电动灯就走去安尼无，吼，嘿，啊，嘛是，啊，从即马，因为伊即马伊涉案哦，被羁押甲现主席，预计今仔日下晡，哦，就要上去迄落嘛吼，所以你甲看，赶快谈判25天，哦，面临这党刑的压力吼，并未减轻啦，再次逃亡吼，诶，诱因较悬，因为我爱选啊。我想在中国，我就一世人免烦恼啊，对不对？后日一世人免烦恼，你就后悔啊！吼，吼，安尼啊。所以这个建议吼，这个、院方吼羁押后，爱继续严压这徐汉呐。吼、哦，系啊，我食钱食个歹看干呢，这种人嘛是足济吼，哟、哦，钱，无人嫌钱济啦哈。来，欢喜就好啦。

哎，用行搁较好，对唔对？好来，俺也进一个广告吼，咱得利啊，优良的产品，因为要庆祝这个八八节啊，咱的感恩回馈活动，今仔日开始哦。

0: 我跟金小玉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房，我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过年回来快乐起来，健康啊，强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买产品送产品了，你也看哦，健步如飞啊！啊你！你几岁？哪讲人行路拢惊输你啊？
1: 我要高大来，
0: 我真牛哦！要高大去报完兵，行路人惊输你哦。
1: 十五岁，那去十五岁，那我那十五岁无人对我对。
0: 我真牛，我行啊，我脚步足勇健的吼。
1: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1: 啊！就大家有会看我讲。然后要加点你吃三碗门外啊，拢很利息，拢很利息啊！你
0: 啊，还要加九十岁啊，才有行，迄就是你就是话肯放你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用行有较好无啊？
1: 无用行较好，我来行路，我未欠的呢。
0: 哦，行未欠的，心中有力啊！哎，充电充了，心中有力，看偌好吼！你啊，行未欠的呢？迄有当伫咧门口，搁只五十公尺行未到呢？有电啊，无电差才济啦。
1: 九十岁，我你想说？
0: 所以咱即马，咱会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1: 呀，我拢过，我嘛是过我身体安尼啊。我唔运动，我拢有得安提啊。
0: 哎，咱嘛要医生顺的较安心吼。啊，像这爸爸有听讲无？八九十岁啊呢，你话讲惊，无人惊赢伊啊。出来问啊，你是咧过啥？用啥过哪？我都安尼用巴掌去美国，来这规家伙用食产品的哦。要分享安尼哦，
2: 对，
0: 好啊，你请讲啊。
2: 我用迄个 Q Ten 吼，啊，阮囡仔食活力敏素药，啊，惠利翁、苹果精，吼，啊，搁一个维他甲阮头阿咧食。恁那五大天条我是安尼食。
0: 啊有顾着就对话啦，食好啊，顾身体顾勇健吼。
2: 哦，就是足勇健，才感谢恁送的，甲你感谢，有闲来阮家佚佗。
0: 好，来佚佗来顾客呢。
2: 嘿。我家有种山啊奶子，来我家食奶子。
0: 即马大出乌叶仔吼
2: ，S
0: 哦，对，过去乌叶仔上出名吼。
2: 嘿，我来讲邀请你来食奶子，食山啊。
0: 谢谢你邀请到来哩。哦，谢谢大家邀请郭永强诶。
3: 会长，今天阿龙搞我抽话做不干，做卖药水，结果我一挂朋友啦，是大人看我要面色，啊个我手提提我手包去看，讲我拢无会写。啊，这两三年拢饮料无讲介理想，啊就。我嘛拢有听你的，啊，搁落即站也好啊，顶工你讲也好啊，买餐餐买着，我食一罐尔，啊未一罐，我就会就都拢去稀释啊呢，酒盘人家讲哦，你酒盘拢有。
0: 阮翁啊，这个啊，足简单，啉偌济，补充偌济，有影。
3: 哎，对啊，对啊，对啊，真感谢，有你安尼好啊呢，你是我大闺女。
0: 无影无影，啊，多你也袂好，加在你袂啊。
3: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啊！
3: 好，真感恩，真感恩，
0: 好，谢谢。哎，你阿头我唔相信，怎么变感恩啦？哎，足紧嘞，足简单，伊你啉偌济，补充偌济。
4: 都今日免去说三文路啦。
0: 安那好，你也无讲安那好。
4: 哦，就是啊，吼，较袂安尼老衰啊。
0: 啊，无你会搞老
4: 哦。哦，啊，阮这时候煮都拢爱食迄下下又方便嘞，啊，食了袂歹嘞。
0: 安那袂歹，你讲啦。
4: 都就是较袂安尼，较袂食迄款嘞，迄物件我拢食三顿啊。
0: 有你较敢食较三顿嘞哦？
4: 嘛紧啦，老的钱要创啊，那七十岁啊。
0: 哦，啊，咱即马咧食咧煮个菜，感觉人家足快，袂讲安尼洗三毛卵啊，医生拍药啊，食了老干足艰苦，都要恁哥哥去老。
4: 哎呀，我逐项拢唔食。
0: 安尼吼，那听那用健康偌好，无听愈食力嘞。
4: 哎，阿姨，哎，伊可能水里旺啦。水里旺透个苹果精水个，安尼做天。
0: 是恁若食洗三毛温暖蛋来无？啉水里旺上介好。
4: 我当时用那个拿个水个。
0: 偌好嘞！
4: 啊，食个袂歹啊，
0: 袂歹，有啉有听有元气啊，无啉都无听软哥哥呀。
4: 哎，那你说当初你就是爱泡，爱泡的来底个落一边讲，我拢常常个啉水，你往个嘴巴，
0: 嘿，最好呀，
4: 嘴啊，啉两嘴啊。
0: 哎，你说三门人一定爱啉水，你往。
4: 我都逐工个啉啊，逐工啉啊，
0: 靠些元气你无看吼，啊，要来讲讲活力民宿最好安尼哦。
4: 嘿啊！
0: 谢谢，到这步卖老亏我无啦。
4: 哦，靠运气呢，
0: 靠运气。
4: 是你往， 我当时我甲透迄迄水的香菇蒸类啊，
0: 嗯，
4: 你得吃啊，
0: 安尼吼，
4: 袂歹啊，
0: 袂歹袂歹，爱国爱听，
5: 爱国爱。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利的优良商品，德利人果精送人果精，德利人果粉送人果粉，德利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利公司手啊牵咧，咱愈拼愈勇敢。好，谢谢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包括咱咪咪啊笑广播网，我的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吼。强强棍啊，一当当金嘛，啊，买产品送产品，大家做其他哦，因为做好康的啊，做好康的，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来听歌，听小酒干。

讲无啉伤心，啊有啉伤肝，啉济去过山啦。所以对头壳尾讲一项好，无啊吼。这个世足赛甲今日吼画下完美的句点吼，西班牙赢，西班牙赢吼，我梅西就拜无得吼，好来。这西班牙哦，夺冠世界排名第一的吼，摕偌济赢偌济钱，16亿，16亿吼，诶，代票诶奖金哦，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日顺利落幕啊，拍甲今日吼，啊，落尾的最终的排名揭晓，这个奖金嘛会分配吼，把正式出炉吼。这西班牙今日冠军啊，1-0击败阿根廷。哦，伊收获了50,000的美金，得要16亿的台票吼，冠军的奖金。啊，那阿根哦，就是阿根廷吼，抱着3,300,000的美金，差不多10亿5,600,000，哎，安尼。啊，世界杯所有赛事，甲今日告一段落。上届新的世界杯哦，排行出炉哦，啊，这摆夺冠西班牙，西班牙今年是全世界上爱穿的国家，啥讲？啊，高地啊，吼、哦，高地，因就是迄个圣家堂啊。哦，迄、那个起134年，迄、那个教堂今仔日今年完工嘛，吼、哦，就是西班牙，全世界拢要去遐看。你即摆嘛一票难求，哦，第一看即录音声包起来啥物，一票难求。你即要去看，你看你徛外口看，你变来要入来咧参观哦。即摆足侪拢买无票，就是全世界即摆看西班牙有无？迄、那个高地圣家堂啊，哦，迄个教堂有无？起134间，啊，好高地圣家堂，迄、那个当初迄个设计师的高地啊，本来毋是伊。啊，高地足巧，高地以前囡仔时就拢伫因老爸哦，那就咪咧做土主也是做啥物哦，拢伫因老爸即个工作室内底拢伫遐大汉的嘛哦，啊，你看老爸啥物原理哦，啥物原理来起这物件，我爱说伊想象力足丰富，本来设计师毋是伊，原本咧设计师哦，甲伊设计团队袂合，伊转离开，啊，人就去邀请高地来。因为高地足侪作品咧，拢足水。伊伫老师咧甲伊讲话时吼，伊一工画出哦足水的，即宏伟教堂，毋是即间啊宏伟教堂哦，而且3D 立体化哦，哦足厉害，天生的囡仔足搞的。高地，啊伊73岁，足无彩，伊若卖向龙时，伊即卖当见证吼，阿爸咪已经死一巴掌啊。哦，伊若卖向龙时，应该活足久的。伊73岁当高地，伊拄去伊附近的即教堂吼，拄去做教堂出做礼拜顿来出来。还叫车龙时，他用龙时是唔知高地，唔知弄到这啥物人，因为穿衫足朴素呀。啊，伊无乍见见，原本以为是流浪汉呢。啊，结果伊是知名大名鼎鼎的高地，73岁，去学人龙时，安尼。哦，啊，所以即嘛今年哦，西班牙足出名，西班牙吧，因为热死足侪人，有够热死足侪人。西班牙击下阿根廷，冲上世界第一啦。阿根廷排第一啦，吼，跌四强赛内底，季军赛都输球的法国，吼，伊跌到第三名，英格兰阁维持第四名，巴西第五名，哦，这相当足够的啊，吼，因这足够的，因西班牙今日决赛的1-0，因为阿根廷120分内底拢一粒球都捡无入啦，只要叫探无入，啊，西班牙才一粒入咪就赢，你甲看，哦，安尼喂，哦，这个。阿根廷以魁伟16年吼，再捧金杯，独享50,000的美金冠军的奖金，佮加上相关的津贴哦，总奖金可达19亿6,800万，佮挂一挂津贴津贴安尼啊吼，啊那亚军的阿根廷的爆回3,300万美金，哦啊季军英格兰吼，佮这个殿军法国啊吼，拢得2,900万，加2,700万的美金，算嘛做个运动员做好起来呢迄个梅西因迄拢足好个呢，甲 C 罗啊吼 ，C 罗是一个足自律的人吼，啊因迄拢好个，甲你迄种输赢的飞机，你看偌好个吼，哦迄个好个咱袂晓讲，啊但一世人拢踢球，有够厉害，无简单吼，啊咱就摕到这钱，因家己用这个技术吼，用这个因有一个策略吼，啊去赢这个球，用个体力有无嘿啊，啊那老倌你看一场遮大场，走哦。哦，啊，那这个呢？其实这今日到要今日讲的新闻特别同款，这是姊妹啊吼，哥哥小弟独吞1,000,000的遗产。啊，我今日要讲的是小弟啊吼，迄、那个偷吞着兄哥过用去，你做工课时去互伊踢啊两栋踢啊跌落死，这个迄个伊个政因个嘛因个公司赔付伊个理赔金啊吼。
我今日要讲的是，今日故事是啊，这是两姊妹啊，各小弟啊，独吞千万的遗产。哎，有的兄弟姐妹讲偌好都偌好吼，啊，那只能要用要气人用钱啦，吼、哦，用钱气安尼吼，啊，就去拍官司啊，就拍的心碎。因为老爸在生前的赠与，什么赠与为了写干呢？先得就对姊妹辛苦的姊妹吼，在因老母在生之前啊吼，借一千万，或者姓丁的查甫人。按、啊、老母过去了，这边吼，这个债权经过处理人协议，吼、哦，由因老爸来取得啦。啊，这人借钱姓丁，这查甫人伊煞将这一千万吼、哦，全部摕予伊这小弟啊啦。啊，两姊妹认为因弟弟吼无权独吞这条钱啦，伊怎甲伊提过，甲伊要爱三千，爱三百三十万啦，吼、哦，差不多一人爱333吼，三百三十三万，佮3333块安就对啦。想要甲官司一拍，才发现因老爸在生前竟然将这债权送予伊后生。安、啊、尼你要阁告啥？你免告啊！因老爸都甲这赠与已经送后生啊，对无？所以新的地检署这两姊妹呢败诉。嗯哼，这判决书在咧讲，这个姓柯的因这老母吼，在生曾经借一千万嘛，吼啊！伫2021年10月2日过用去。啊！因老母甲留来拢总有4000万，而且债权吼、哦，交予两个查某囝，吼啊个后生，啊个伊个翁婿吼，即、哦这个姓柯个查甫人等等，四个继承人的处理，其中即个姓丁欠伊1000万，即、这个所欠伊1000万的即个债权呢，经过全体继承人协议分割了后，由伊个翁婿姓柯个查甫人吼，来单独取得。啊！即、这个姓丁查甫人落尾哦，伊提早还钱。吼、哦，伊就伫2022年3月到7月开出了400万到600万的支票，哦，到总共按到1000万。但是这两张支票的收款人拢是因小弟啊，两个姐姐认为这条1000万既然是由老爸继承的，那么小弟啊伊煞共收全部的款项，佮加上老爸伫2023年4月过用去，啊、哦，因应该按照继承的比例来取得款项啊，所以因此提告要求弟弟爱各还。333333块，哦，另外还佫25%安尼。但这做小弟啊，伊就反驳，用老母留来4000万的债权，哦，早就已经由四个人，哦，继承人，哦，来协助分配啊，每一人拢摕1000万啊。那么老爸摕着这姓丁查甫人所欠的1000万了后，佫将债权让予这个后生，而且讲。这个姓丁借钱人，伊直接将这钱拢还清啊嘛，所以因此伊收下1000万。啊，这姓丁出庭的时候，伊就讲吼：“啊，我是甲因老母借呀，哦，进前数年都已经将这笔钱我交由因小弟啊处理啊。啊，因老母过用去了后，伊曾经拄着因老爸，哦，这个姓，这两兄兄姊妹啊，因老爸较近哦。啊，我这条钱要还你，还是要还哦？因恁母死，我甲恁母借的嘛吼。”啊，这条钱我来要还我什么人？因老爸做明确讲哦，你钱直接还我后生得。伊家调来问出庭嘛，伊就讲啊，因为老母过用去，我是跟老母借钱的。啊，尾后因老爸，我拄着因老爸，我来问确认讲啊，我这1000万要还我什么人？因老爸做明确个讲，你把钱直接吼还我，我的后生得好。啊，这姓丁欠钱这个的秘书。伊把做情况，对这2020年开始，因为这个做老母，伊个借钱，这辛苦的这老母身体就无好，伊就交代借钱吼啊换票的代志，拢交因后生处理。老母的本金挂利息支票吼，拢总让后生直接对，让后生就对话安尼。啊，两姊妹啊吼，就质疑嘛，不爱相信。有可能我老爸时阵健康的状态吼恶化，已经他家讲。滑倒去啊，有血栓的问题，伊要到家己吼出门啊，所以认为这姓丁的查甫人，你所讲，伊拄着阮老爸，这已经无可能这个代志。阮老爸都已经要到单独出门啊，要安那你拄着阮老爸啊？伊讲啊，你讲这无准算，但法官认为相关的病例，干那当证明着因老爸曾经捌头壳戆，有滑倒去，啊有静脉血栓的情形，无到证明伊伫2022年的时阵无到走路啊，无啊。那无得吼推翻这姓丁的查甫人伊所讲的话啊，所以法官认定这姓丁的查甫人欠1000万之类，甲这姓柯这两家第一三个人无利害关系啊，伊免落阿丧啊。
伊无利益关系嘛，我啊，我就对小弟个，我就和小弟都唔是安尼啊。所以证词甲伊秘书所讲的拢是同款的呀。足以认定吼，因老母甲因老爸在生的时阵，这边吼这债权就交由因小弟啊处理。因老爸取得10000万的债权了后，伊阁明确要指定这个查甫甲借10000万，这个你先还阮后生得。所以争议应该是债权赠予给伊后生啦，所以因此认定10000万已经合法清偿啊。两个姊妹啊，请求各还333333333块是无理由的，所以两个败诉。哎，好，该再死啊吼！啊，那个外看两姊妹无点解看，好对吧？哦，哎呀、啊，你也看这10000万啦、啊、吼、哦，这。逐摆来为着这钱吼，咱兄弟姐妹安尼拆破感情的吼，哎，足侪吼，嗯，那咱来听歌，听这首歌，邓丽君唱的《再见我的爱》，我的爱人，哎，再见我的爱人，看着。

甲咱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的活动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阿君一杰，还有安吉，咱所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力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力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霸照员 Q&B。碰破充电充我八八八哦，买商品上商品，也够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拢都是买商品上商品哦。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厝边隔壁小姐嘞，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强强棍，包括咪咪笑广播网，阮家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那要到的，未用到的，要顾健康的，电话靠行，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昨去中华吼，迄中华恁若恁听着恁住中华有无？迄个八卦山迄个白楼，迄个开始是算台139线，迄个起点。对中华这边爬过迄边，山的这边是中华，山迄边是南投有无？昨下厝拢总四队警察吼，咧掠只皮车。啊，阮心内想讲，伊都无爱你死，你若一直要去皮车互死吼？因迄条路是全台湾算足出名，弄死足侪呢。台139线呀，哦，但是创足凉的，伊足够皮啊，暗时你看遐足阴的，恐怖。对中华这边了吼，迄八卦山佚佗了，要落来要过爬过南投。你知影台139线，看警察伫遐咧忙，开车哦，吼，开车伫遐忙，后尾又搁往前，搁往前，搁往倒边，往内向迄边，还搁有警察伫遐咧忙，啊，搁往前，搁往前，搁一队警察伫遐咧忙，啊，搁往前，搁往前，往倒边，搁一个警察伫遐忙，拄四台轿车，哦，啊，拢有一个距离安尼啦，啊，结果有一个终点，这个终点站遐哦，拄啊几台奥多麦搭要皮车。那个改装的奥托拜，像那个改装像 D 哦，迄种的哦，改装的啊，来个就动机，动机也十几台，还有 D 哦，迄个就拢总有一个小仔，七八十人伫啊。我就你伫遐等我，我在遮看你啊，吼、哦，敌不动我不动了，敌不动我不动吼，因嘛在底下在底下谈笑风生，在底下开讲，哦，因嘛在警察在等因的呀。我讲我真会啊，足活的呀，足活的。啊，因为有观众，安怎讲？做一人伫遐提大炮哦，伫遐要翕。因若伫遐过来，一定要翕，啊，是因就破上网啊。啊，就是因为有人要欣赏你啊，我就点互你看。迄是足危险的，警察是安要抓严，有无？哎，中央的间隔啊，吼，迄路甲路中央两条路相向的，相向，总个是安要用迄个说阻挡迄黄的条啊，无吼，啊，塑胶的无，啊，规排拢用迄，因为惊你累落啊。哎呀，死太侪人，逐摆啊暑假是啥死足侪人伫遐累残。我知影最近上紧的就是迄个21岁生做兵的，因为放假要等找女朋友啊，死掉啊，啊就家己弄电报条咧随死啊，速度足紧啊，足危险的。我想，伊就是伊查某你安去赔车，你啊一直要赔车，啊就是若无少年的一摆懵懂，闹路边又硬攻啊，我迄条路暗时一定足阴的，死足侪个啊，你若逐当人咧报价啦赔车，一定有迄条。迄台139线，遐外关市人都要批看卖啊！讲你条足出名，都要批看卖。哦，迄灯晚是较足滑嘞，真正滑。滑出来，甲即个过咧边，就要过迄个南投啊。哦，嘿啊，这个动都挡袂牢，因为伊要电啊，电拢看。啊，有观众嘛，有人要翕相啊。啊，就安尼试一下吼，来批咧吼。我技术做好，我也袂安怎。其实恁遐爱批的人。你嘛看做济新闻，嘛听人讲吼，哎呦，啊这条路最近啊都弄死呢，啊伊都航班，伊都骑伤，伊都凹了无好啊，有无吼？压车压了无水开啊，嘿，我袂哦，迄技术的问题吼，技术的问题，安尼毋是做危险，哎，那有啥物意义？其实你若爱赔车，你想要交车，人家爱赔车，因真正赛好车爱赔车，因拢请拖车载伊赛道呢。大鹏湾顶礼拜嘛，搁有一个赛道。那嘛有啊，昨嘛昨伫个休息站吼，目一蹲咧拖车吼，哦，在四台跑车共色个吼，足水个灰迄个跑车，人嘛是迄个好车，伊袂伫路啊咧皮行个，因会用拖车载去落迄个赛道遐，吼啊，甲落来，啊，因咧皮了，因咧车阁去，人因坐车转来，真正较高级是安尼皮，无像你小狗真猛狂狂，小狗真猛狂啊油门吹，乌白站，咱毋是安尼啦。对不？哎呀，动机啥伫遐，我都想无啊。动机嘛是拄仔伫遐休困，也是因开动车动机，敢有可能要买皮啊呢？皮啊，啊无人翕相啊，就压车偌怕嘞吼吼。慢慢知啦吼，或者伊都啊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平安度过这个年纪。啊，你硬要去皮，要他们要气火，想拢无吼。生命足珍贵个呢，有个人哦，安尼开足侪钱，都生命顾袂转来吼，健康顾袂转来。啊！你勇勇行行，唔做正途，啊！你赔了车要创啊？少个月脚就断，头壳就破，哎，头壳弯白起来，安尼，咪家庭负担足艰苦嘛吼？骑车叫骑，你都爱骑，心事都莫咧赔车就好啊！我要交电台广告，那需要服务电话就拨
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老朋友，谢谢你哦，吼、哦，拢在咱金耀房，新朋友欢迎你哦。今麦咧办活动，今来家己上届会好哦嘿，谢谢你哦。来，啊，咱这时阵到咱电台来进广告。

0: 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这首歌蔡小虎所唱《望月想你》，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但节目就开始哦，希望你这活动就足欢喜的，对今开始，希望大家听着诶，进广告。甲咱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的活动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阿君一杰也有安吉，咱所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力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力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霸照员 Q&B碰破充电充888吼，买商品送商品，也够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拢都是买商品送商品哦。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厝边隔壁小姐咧，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强强棍，包括咪咪笑广播网、阮家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那要到的、未用到的、要顾健康的，电话靠行，0800-33-55-99。咱这样，因为咱咧办活动吼，所以这特别的日子，都特别装诶，吼，特别包装，甲咱以前无同款，应该是一克内底啊，吼，放两罐，咱嘛一克内底放五罐，伊买两组4000块，现阁加送你一罐八大罐，所以咱五罐装诶，咱这办咱五罐装诶，爱5000块，咱即卖4000块。哦，所以买商品送商品哦，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拢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老朋友谢谢你，老朋友知影讲要去地铁，啊那身边欢迎你，哦对咱德力公司即摆办活动哦来了解咱的商品哦，开始顾健康，开始顾勇敢吼，谢谢，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日要分享一个是小弟啊吼，啊谈到这过往去的兄哥吼，诶，这个保诶抚恤金呐、啊，吼啦，这伫民国82年农历7月。即、这个分林关大西乡啊吼，台湾钱阴卡巴即个年代，真卡咧，煞是感觉即年啊散的有较济啦，好也少啦，散的较济啦。大西挖海，风有较透，盐分较重，啊种啥物哦，拢较无好收成。少年人拢往北部去啊啦，啊无往高雄走啊啦，都留一寡老的啦，囡仔较以为吼。老弱妇孺的厝啦，那不是饲鹅啊嘞，啊得种土豆啦。勉强安尼过日子，但这几年啊，就流行大家乐，啊，佮签六合彩啦，哦，六合彩。哎，一夜致富的吼，而且传闻，就那像病毒同款，伫这庄卡流传啦。做侪人啊啦，唔做工啊啦，哟。产品园进口客机门要一夜就好夜啦，河边啊开着就好夜。产园啊唔做放个爬园啊，规工研究明白必明白啦，拢希望讲哦一夜翻身啦，一暝就要好夜啦。阿土啊吼，伊就是其中一个啦。这单金土啊，40岁，大西人啊，伊其实无善呢，无啥物善。因为因老爸吼有留下3届鱼温啊啦，饲沙白鱼、饲草虾，吼、哦，迄一当收入伫迄个时阵啊几百万的呢。但是伊就是贪啦，想要愈侪钱啦，讲嘛好笑，啥物人嫌钱多啊？对不对？对啦。六合彩吼、哦，
这个六合彩啊，当我开始的时阵哦，有吃到甜啦，赢几十万啊啦，这就是歹仔啦。但人捌吃到甜头哦，后壁就一头栽进去啊，无地动啊啦。伊就想讲哦，吼，我是天生哦，熬跋筊的啦，对赌就赢啦，就安尼啦，筊愈跋愈大啦。啊，愈输就愈济啦。三年尔呢，三年都啊，去我那吼卖两家去啊啦，厝啊摕地啊啦，某啊对人走去啊啦，都剩一个老母，逐工伫厝哦，烧香拜佛啦，求伊个囡仔当回头哦，做证书啦，这个代志唔通搁签啊啦。但金头啊吼，伊无咧听，嘛无咧甲信道。好，阿妈棍哦，挂两条呢。两条锁啊链呢，金破链呢，嘴爱不能冒一个呢，开着大块买来面路的吼，吼一副安尼罗马型走路三脚六斤的安尼地方吼，啊那输钱等于借高利贷呢，地下之争呢，等等有气温啊吼，或者到气温啊做担保啊，哦对啦，钱好借啦。有老母留下来留厝，卖当抵押啦。因为伊相信哦，总有一天会赔本啦。然后赔过吼，伊全部输钱两家地啦，拢总赢到倒来啊啦。民国八十二年七月十三号，这一天哦，改变了金土啊的一生啦，不是伊输了了呢。是因兄哥死去啊！阿土的兄哥叫陈金木，四十五岁，伊伫婚姻卖了六千的工地上班哦，爱咧做英格啦，咧打英格啦。啊，迄天下晡工地吼，都咧吊这个钢吼，这钢铁，啊，这钢铁突然间拔无好，叫流落来啦。哎，两栋呢，两栋重的钢铁对十外楼吼，安尼跌落来哦，吼，因兄哥陈金木啊。喊叫都袂赴叫啦，唉，当场哦，地甲俩咕咕咕，两栋的钢铁对十来重力加速度啊，对不对？这消息是传出来时阵哦，伊的小弟阿土啊，拄啊伫交警咧地堵啦，爱怎硬一下咧？然后继续签牌，兄哥死啊，但是六合彩嘛是会开奖啊，对不对？哦，伊输袂起这一期啦。金木啊，阿母阿莲啊，三十五岁，啊，就是一个老实吼，装卡的这个妇女人，对台南嫁来台西啦，啊，这话无济啦，啊，足认真做工课。伊甲阿母啊结婚八年，生一个囝叫小凯，拄啊满三岁。阿莲啊接到这个噩耗的时阵哦，伊拄啊饲鸡，伊怎戆的，徛伫原地怎袂顶袂动。想嘛想袂到，伊手提饲料压到规涂骹，哦，规顿鸡仔紧走来咧抢食，伊煞动也无动。这个三岁小凯唔知妈妈为啥物一直哭，伊煞对妈妈裤脚甲扭咧，看妈妈那一直哭，叫妈妈抱抱咧，妈妈抱抱。这时阵阿伯啊，的遗体吼送倒来，规个庄仔头人拢来啊啦。唔是阿土啊，因到偌民主啦，是大家可怜阿莲阿母啊，今日熬生活啦，拢来大家斗三工松树，真卡人拢会安尼。迄个你无甲叫伊歹势来，啊那松树你免甲叫因家己来。松树伫东街这老厝吼，会灵堂举办。啊，这个金木的遗照挂伫吼正中，伊用这個结婚相啊，吼放结婚相的相片安尼啦。啊，笑甲人安尼足高兴。这个领导的鲜花素果啊，咖啡粉啊，三张香啊呢，啊边啊放了一盘哦，这个、长明灯啊吼，为这亡者的相片，来照往这阴间的路安尼啦。啊，这个时阵阿莲啊跪伫灵前吼，目屎无停过啦。啊，小凯吼、哦、披麻吼、哦、带孝吼、哦、大哈，啊跪伫妈妈的身躯边啊，一个唔知爸爸去对啦。伊家仔阿妈讲，爸爸去种种的所在啊，足久拢袂倒来啊啦。第三天，这个工厂吼的经理吼来慰问啦，
摕一张支票，伊讲陈太太，这是公司吼，诶，这个抚恤金呐、啊，啊500万，经理甲这支票可以领到顶管，啊，今无是阮哦，做伙员工，啊，发生这种的意外吼、哦，我嘛足遗憾的啦，啊，这条钱是依照吼劳资法上盖管的额度吼，的额度来支付的。啊，请你节哀顺变啦、500万的新台票，伫民国82年呢，500万会当伫婚姻买3栋透天厝啊了，是不是？会当互一个单亲的妈妈甲囝饲大汉啊呢？迄家庭一世人免烦恼啊呢？阿连靠靠吼，阿但要甲感谢，伊唔捌食啦吼，伊就甲知影吼，这是金木啊吼，翁婿吼用命换来的钱，要留予小凯读册，阿佫养育伊大汉的啦，阿爸要伊成家啦。这个消息传啊传，传个小弟阿土啊吼，会听到啦。迄天的暗时，伊就坐伫家己吼两公的客厅内底，规身躯拢食酒味。目睭翻红，因为一个输啊啦！伊这一期吼、哦，一个甲签20万嘞，总共也做共估啦。这个租头吼、哦，我高兄讲哦，3天内底吼，你若无闲钱啊，要啊多一支镜头啊啦，500万，还够500万。伊怎喊呀喊，行路颠啊颠，怎徛起来？走伊个这桌啊头前去变一张黄丝。黄起啊吼，泛黄的这纸，迄是3年前兄哥借10万的借据，一早就清清啊啦。迄条但是借据吼，煞无甲销毁嘛，啊伊就提出一条钱，伫个10万块面头前，加一个八，10变8，10万变100万。安尼阁无够哦，伊阁加一笔哦。在500的头前，搁加一个5，安尼偌济500万。伊看家己伪造的这借据啊，这个笔迹啊吼，足清楚的，手搓嘞搓嘞。但是伊甲家己讲哦，这是应得的啊，兄哥欠伊啊，但兄哥有诚意啊，对不对？啊，这条借据无甲裂掉啊，兄哥当初也借10万块嘛。但兄哥有诚意啊，迄条借据吼，无煞无裂破去安尼啦。伊讲这兄哥欠我的啦，单家的钱本来就应该分伊一半啦。隔两天，伊就带3个吼狐群狗党啦，吼、哦，啊，就扑龙拱到扑龙拱的吼，迄阿虎啊，阿弟哥的，啊，甲后面的这三个，拢是伫七日的交警吼，吼、哦，咧伫遐咧站的遐混混啦，苦劳啊啦。4个人哦，穿这花衬衫，穿青灰啊衫，搬两玻璃，走路安尼吼，3、6斤个哦，嗨呀嗨，嗨入去灵堂啦。迄个时阵，伊兄嫂人啊，阿莲住咧奥莲花，伊个孙啊小凯伫边啊咧耍，看到一群青面獠牙行入来，好行到吼美丽妈妈后壁啦。阿兔啊吼，行啊灵前头前，伊要甲兄哥点香呢。伊嘛无鞠躬拜一个呢，伊直接摕到一张啊折叠的这张纸。阿莲无叫兄嫂，直接叫阿莲。伊就甲讲吼，阮兄哥在生欠我500万，啊，这是借据啦。你看，这个阿莲甲这张纸摕过来了吼，啊，手搓嘞，伊唔捌字啦，但是伊看知影数字500万啦。这个五的后边又加一个零嘛，不可能啊，不可能！金木啊，从来都无甲我讲过啊。伊就摇头，恁兄哥迄落人借钱，敢会四界甲人讲吗？阮兄哥哪有可能去人讲？伊就蒙知影啦。阿土啊，冷笑，呵呵，啊，阮兄哥爱面子呢，啊，你也毋是毋知影，啊，这张借据哦，兄嫂啊，白纸黑字啦，啊，佮有伊签名，你看。你看，这不是啥个字啊？阿莲详细甲看，签名确实哦，做成金木的笔迹，但是伊心内知影唔对啊。
啊，但是因为伊甲金木结婚八年，从来无听讲伊甲小弟欠过钱呢，伊也毋捌讲过啊，对唔对？对啊。啊，所以讲啊，更加免卖讲500万啊，金木一年的薪水嘛不过50万，500万伊要赚10年呢。啊，所以甲讲吼，卖讲啥，你要提啥物型啊？这是假的啦！阿莲就安尼讲啊，假！这是必须先阿头阿面全落来，伊甲照顾抢过来。你讲我伪造文书啊？你有证据无？阮兄哥拄啊死呢！啊，你得要死！

跪伫涂骹，讲阿土，恁兄哥拄啊走呢，灵堂搁伫遮呢呢，你敢真心伫伊个面头前安尼逼阮个孤儿啊个寡母吗？阿土啊，看拢唔敢看，我一个心就对灵堂讲，讲哦，兄哥啊，啊唔是小弟我无情啦，是你家己欠钱无爱还啦。我甲伊讲啦，即、這个烂笑吼，互小弟仔收拾一下啦。伊就家己举脚吼，脚举开，对即个领导啊吼，出来咧站者，砰者，足大声。即、這个脚尾饭团变的，饭粒啊拢压出来，香炉甲即个香灰灰啊吼，啊压到规世界。迄、那个长面顶啊，嘛摔落伫涂骹啦，站兄哥的灵顶啦，灵顶。即时阿莲怎看，哈哈阿囡仔怎哭？啊！伫边仔在看，哎呦，卡安尼啦，卡安尼啦，但是无人敢去打杂。阿土啊，有钱有势啊，有黑道背景啊，会上敢惹伊啦。阿土啊，就对这落地啊吼，提出着阿莲啊，这夹金婆啊，啊个应干。一趁阿莲啊无注意的时阵啊，对伊房间敲出来啦，500万哦，500万我提走啊哈。伊个照顾，拍一声，放伫领导顶管。这张照顾，行李啦，安尼银货两起啦，将出咱单价哦，各不相欠啦。

别人做老模较大尾，阮做兄弟受够衰，不是三顿吃不一顿饱，就是落地啊叮叮在咧下打，插头不是堆，就是石，车饼都袂怕先走，细敢若乌吹，老大诶喊一声叫我去买薰，也甲买槟榔。我一定唔敢翘嘴吞皮啦！啊，我是潘阿弟的家兄弟，做到有够衰，有够两倍啦！

0: 好来，安吉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
1: 伊就叫无正常，伊叫我买两组啊，啊，即个都叫我买两组，伊讲看起来有差异。
0: 哦，啊，伊是讲安那？
1: 因后生干那像诶，会讲会什么呼吸？
0: 呼吸中止哦。
1: 嘿啦。
0: 诶，呼吸中止做阿讲诶啦。
1: 嘿啦，啊，伊有买两组，啊，即马即回我甲讲伊正常，伊搁叫我买两组啦。
0: 安尼有高调啦。
1: 伊是讲感觉未歹啦，伊讲我啊，恁后生食了安怎？伊讲。
0: 我
1: 那袂歹，
0: 讲安尼卖
1: 这
0: 块要搁
1: 买两组啊。
0: 哦，这人这食这讲足好用啦哈，好啦，安尼 OK， 阿爸谢谢你啦哈。火力民宿食安那好啊？
2: 皮肤，
0: 你会上诶呢？
2: 嘿啊，我叫足久
0: 诶，我叫足久诶哦。嘿
2: 啊，啊食种迄大组，食一组，搁细组啊，食一组，安怎好好啊？
0: 都袂搁牙吼。
2: 嘿啊，
0: 是袂搁牙，还是搁会搁牙？
2: 无啦，现在都拢无搁牙起来啊。
0: 有够好诶吼。
2: 哎，我正是讲你怎啊到底听话话，当我是讲要搁救
0: 啊。谢谢啊 ，Q 嘞 ，Q 来过着是。
2: 有啦 ，Q 我顶摆嘛是叫灌几罐嘞，啊一个半罐嘞。
0: 哦，我倒叫特别做诶啦。
2: 系啦。
0: 啊，只要该充电有效无？
2: 有啦，系啦。
0: 好啦，啊我你搁讲你几岁啊？
2: 我九十。
0: 啊，那祝福你哦嘿。
2: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
2: 有时间来佚佗啦。
0: 好啊，啊我来下起来吼。
2: 好，
0: 谢谢，拜拜。你民宿食安那好啊？
2: 皮肤。
0: 你会上的呢？
2: 嘿啊，我叫足久的，
0: 我叫足久的哦。
2: 对嘿啊，啊食种迄大组，食一组，搁细组啊，食一组，安怎好好啊？
0: 都袂搁牙吼。
2: 嘿啊，
0: 是袂搁牙，还是搁会搁牙？
2: 无啦，现在都拢无搁牙起来啊。
0: 有够好吼 ，Q 嘞 Q 来顾着心脏无？
2: 有啦 ，Q 我顶摆嘛是叫灌几罐的，啊一个半罐的。
0: 哦，我倒叫特别做的啦。
2: 嘿啦，
0: 啊只要该充电有效无？
2: 有啦，嘿啦。
0: 好啦，啊我你搁讲你几岁啊？
2: 我九十。
0: 啊，那祝福你哦嘿。本来是安那，
3: 本来不太重呢。
0: 哦，人讲较袂重，食拢较袂重安尼啦。
3: 我这么重是重的咧。
0: 哦，做好个吼。
3: 嗯，真好，真好。过过，我来出门一桌啊。
0: 好好，我写个啊。
3: 清淡
0: 嘛。哎，五千六对。好，安尼食了够着。
3: 跟你食足久个，食差不多要超一个月啊。
0: 食要一个月就该放，会放几条较方便安尼啊。
3: 哎，拢放几条，差不多十点外就放啊。
0: 哦，变那足顺的啊吼。
3: 啊啊！时间嘛真准。
0: 有影，你一工啊食几包？
3: 我啊，暗时间我食一包，啊天光泡下就散出线。
0: 今时一百高纤包呀。
3: 我食一包，提前两包。
0: 安尼做排便的做快活吼。
3: 哎，做做顺。
0: 不够赞的，啊谢谢啊哦。
3: 我咧嘛边做运动是遐个名。
0: 哎呦，谢谢啊，无漏开的啦，真正赞的啦吼。
3: 哎呀，未歹，这个做 QNB 嘛未歹。
0: QNB 个改高调哦。
3: 边个嘛？我那无个过，过我的心中嘞。
0: 啊，本来是安那样。
3: 本来我心中是差不多啊，下一但是今晚有靠我困，今晚暗时啊，我话啊就想想要困了。
0: 人讲心平气和，但没拢困得好，就是安尼啦。
3: 嗯啊，嘿啦，
0: 安尼吼。
3: 好啦，
0: 好，谢。
4: 哎，身体不正啊。
0: 啊，你讲啊，你偏来过安那样好？
4: 哦，过哎。诶，心脏吼，就是迄心律不整吼，本来拢跳诶四十五啊、五十五啊，即马拢六十五啊以上。
0: 哦，较有力啦，有电啊啦。
4: 嘿，是，嘿啊，啊无，我就无爱去互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
0: 嘿，啊，搁若要出门，搁毋知咩出门以后举起，啊，搁无力啦。
4: 都安尼，会穿啊，未穿。
0: 嘿，好，阿姨，你要跳班咩？跳四五十年，
4: 未喘阿哥吼，是讲我想甲无波，我是啊想无想要活，你讲真。
0: 无想要活，敢那因为安尼无想要活，吼，人拢用长的，哎呦，你用长的、长的，啊，等于做实的呢。
4: 唔是，我是做脱水的呢。
0: 哦，我做食力，哇，你做做粗重的啊。
4: 我今麦唔敢做，我搁清水腰啊。
0: 哇，啊你，哎，你用做海。
4: 清水目睭，有清水目睭啊。
0: 你呢？因你咧做迄小工脱水，拢当地下的啦。
4: 迄种较土较山的，
0: 啊，
4: 迄种免担。
0: 啊，不过一工几啊千啊，你就像我讲的安尼样，好不？
4: 人个 Q 也有够好，啊，搁迄个
0: 火力民宿安那好，无听你讲。
4: 哦，火力民宿我嘛是。胃肠哦，有时呢，像你讲的，有时啊，几日工无放，有时啊，一工放几日工，食着物件就要放啊。今麦吼，一工吼，算要困，要暗的时阵，甲食一包。啊，过今麦吼，一包，我今麦买船，算迄个空班，两下再买来食一包，哦，都好势。
0: 啊，出来就水的哈。
4: 嘿，一条一条。
0: 有影有影哦，做好。
4: 咁就啊，唔通讲白菜，啊唔通讲碰风，唔通讲为着要让哦。 我爸爸我嘛，我的人嘛袂安尼嘞。啊，我袂害，我就讲。
0: 对对，啊，我的人迄甲你同款，安那就起来讲安那安尼啦。
4: 哎呀，
0: 拢同款，安安尼无问题。啊，你
4: 我食较好，我就讲。
0: 好嘛，啊，只要你往行好不好哈？
4: 好，
0: 谢谢谢谢，好，别别别，我谢谢。
5: 我闺蜜有点，一扣的米我就宽。五组啊，
0: 是装景啊的啦，
5: 系啊系啊，
0: 啊即马有过桥，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5: 我过路足感慨。
0: 啊，你咧开早就过桥无啦？
5: 有啦，那无过桥，佫要食咧，时间到就较紧去退啊。哎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林果精做位咧配咧配
0: 啦。有咧，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5: 有足歹讲的担啊啦。
0: 系啊，足歹讲的担。
5: 我只会佫加买三组的林果精啦，我水里往加买两组啦。
0: 好，买安尼就咧食咧过有够好吼。
5: 哎呦，
0: 大拜啦！这个爸爸节啊，甲过年用去大碰的啦。
5: 哎呦，我过年个碰个济。
0: 嘿，过年我阿哥囝的。
5: 白仔囝多一对手。
0: 好，白仔囝同心啊，点招生金啦。啊哥，你搞甲因顾啦，
5: 嘿
0: 啦。
5: 你无顾，别那太难接掉啦。
0: 哎，官油伊用个油擦的吼。
5: 哎，
0: 官油真正爱食啦。
5: 这你个真食
0: 个大汉。阿囡仔嘞，用家咱好顾啦，快活啦。
5: 对啊，大汉过年啊啦。
0: 过年啊啦吼。
5: 嗯，你等别那个四个月，我都我叫你别记哩。
0: 嘿啦，
5: 我再问你讲，无要紧啦。
0: 嘿啦，安尼个够欢喜吼。
5: 嘿啦。大将仔嘞。
0: 够赞嘞赞吼。好，啊，照顾你哦诶。
5: 好，谢谢啊。

祝提人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秀公布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过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谢谢大家哈，啊，以上广告哈，因为这是特别做的，所以特别包装哈，特别做拢是特别包装，伊甲送你的吼，拢甲你买包做伙吼，方便利便，唔知要对关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咱来个听歌，听霓虹舞蹈。

这个台台兽医的团队哈，跨海为这流浪猫绝育，去咱美丽平湖南方树岛哈，打造临时的手术房。好，这个医生有爱哈，咱的平湖南方树岛哈，当结束。哦，这几年来，因为这个猫啊，哦，一直生炭，对岛上野生的动物，佮鸟啊类吼，造成了生存的压力。啊，内政部公园国家署哦，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特别邀请台台兽医的团队跨海应援呐，吼，来到三江安尼，伫这岛上有限的资源，吼，佮环境内底去打造临时的手术房。成功完成20只猫的绝绝育哦，养起来哦，绝育哦，安尼疫苗的注射哦，啊个健康的检查，为配合南方树岛吼，而且国家的公园主体生态甲动物福利的双赢防线呐。那美丽平湖南方树岛国家公园，这个东结树因为早期吼，这個、聚落发展。啊，佮有即阵啊，用观光的人潮哦，足侪人来佚佗，吼、哦、啊，延伸出来的游荡的猫啊，而且族群吼，繁衍而且问题，啊，用佮办花火节吼，安、哦、尼，啊，又佮是离岛吼，具备地理性的封闭嘛，而且猫的数量吼，若无改即个套动改控制，唔嘛讲容易引起竞争，产生即区域的冲突，啊，更加可能对岛上野生的动物。哎，鸟类的生态系统哦，造成这沉重的压力，所以这海管处哦决定采取原地哦断带控管的这策略啊，而且跟国立台湾大学哦，这个兽医专业学院副教授哦，啊跟助理的教授，因带领着专业医疗团队合作，好为这个朋友岛上啊吼，而且乌白走这猫无人饲的猫、野猫、野生猫，给结扎，啊个做健康检查。七个咱台湾某一个所在拢饲猫啊，都很我袂记。你像日本某迄猫车站吼，遐猫做站长啊，有无？啊，伊足古锥个，逐个要看伊啊。哦，啊，即、這个屋企那话某一个所在是猫，迄猫猫岛，吼、哦，拢是猫去遐佚佗个无？迄规个岛拢是猫啊，嘿，哦，有诶足爱猫啊，猫啊吼，嘿，对吧？啊，所以因即摆行动成功完成。20只吼猫啊绝育吼，而且个作业，代代兽医团队伫个资源足少的离岛环境当中，运用着因专业的技术来布置着临时的手术房，吼来进行麻醉，来节约吼，而且个手术，啊个注疫苗，啊个整形啊做标记，除了吼这绝育的手术的以外，这个医疗团队嘛借用着这机会，为每一只吼被抓来，而且你要进行基础的检查，啊个这个除蚤。好目屎，加抓目屎吼，好每一只猫都当维持健康的状态安尼。就是说，因猫啦侪吼，咱其实最爱猫人足侪，猫爱习性啊吼，会最爱猫啊，会最爱狗啊吼。啊，你无在这岛，你若改变成一个猫岛，哦，啊个改整理者，无定伊把带动观光啊，是不是？安尼是唔做？哎呦，带动观光公台来看这猫啊。哦，天然的猫啊，嘿嘿嘿，哦，那这嘛是袂歹，这地方政府阵啊，会用家利用的话，用起来已经二十几只，因是掠着是二十几只呢，啊，不能够较侪只嘞，无但是这二十几只袂阁生啊，哦，因为家绝育啊嘛，吼、哦，绝育起来袂生啊安尼嘛吼，海关处在咧讲吼，来推动这流浪动物哦绝育吼，唔嘛讲是控制族群的数量的指标，治本之切啊吼，这更是要推广着生命教育。啊，甲生态保育重要一环。除了感谢代代兽医团队吼无私奉献以外，也特别感谢平湖县吼家畜吼家畜疾病防治所吼提供这个诱捕农具吼。你也问猫啊，来我验，你来无啊？你爱抓着伊啊，野性乌白走啊？有无？你像我甲阮天天吼，我早起散步，吼即马足够困，我早就困。即马讲。来看猫咪吼，讲好，我去看猫咪。一只猫生三只，一只猫头我看我拢会惊吼，就紧避起来吼。伊边到地铁边嘛，铁边人围你啊，伊就紧选去。啊，久啊久，伊看我，伊就袂选，伊怎管啊？啊，我咧拜去拄啊拄着
迄、那个专门咧饲个太太，伊拄啊伊来倒猫啊饲了，啊饲了倒了伊就走，伊拄啊那行行走，啊阮就伫看看猫啊，看猫啊食物件，啊因为伊生三个囝，啊三个囝头啊看人过会惊，伊就伫遐甲看甲看，看伊食饭好啊，好啊要回家，猫咪要睡觉啊吼，啊阮就转来，伊猫啊你久伊就袂惊你，猫啊有足侪个性啊，你若捌伊个人，你知哦猫啊足古锥个吼，啊因为我无爱饲，狗啊足古锥我也无爱饲。因为起我出国要佚佗时要安怎？种一堆花都烦恼到要死啊！逐要出国都爱麻烦阮囝婿哦，来，因阮囝婿工作较近啊，麻烦伊来压花啊个。咱若饲狗，你阿要安怎？对不对？我讲大饭店，哦，大饭店一工两千外，你若过年过节四五千呢，是不是？嘿啦，那不咱无去夹，咱若只要咱因为你共饲的，就是一个生命。一个生命，你就要责任嘛，对不对？嘿，无遐简单啊！来，咱来听歌，啊，对，这首歌叫做《听歌》。

0: 歌叫做《听歌》吼、哦，好来，啊，咱来听广告啊，进广告者哦。
1: 啊！在讲话哦，安尼，安尼，请安请安来讲话。我要等下食拢好个，甲真。啊，我安尼算做食十几年啊，都拢变变哦。我拢食两粒两粒安尼啊。
0: 安尼哦。
1: 啊啦，面糊蒸啊，咩雪梨旺哦，我那较欠费啦。我三餐来了，我肌少症啦。
0: 啊，人你做熬粥，肌少症要顾身体呢。
1: 啊，我雪梨旺一过叫六七组个。
0: 啊，你食雪梨旺有感觉人较快活无？有听有差吼、哦。
1: 嘿啦，啊，连果粉安尼，我拢规年冬天拢对得食啦，配八爪鱼安尼啦。
0: 好好，安尼哦。
1: 安尼，
0: 我的连果真个水力旺吼。咱六大天条，连果真水量要甲鱼汤干，要甲经营，要甲八掌去来做一下拢无紧。
1: 我透早起来吼，食点的火力面素。
0: 哦，你也食火力面素啊？
1: 皮肤够紧啦，老板我转开来啦。啊，皮肚老口差。
0: 皮肚老差呢？
1: 皮肚老口差。
0: 啊，你食了几年啊？食够一个月啊？
1: 阿伯，
0: 阿伯一个月，
1: 我困醒起，洗水洗洗，食一包，食只当十分钟，加食维他干，
0: 好
1: 配年糕精，
0: 年糕粉，
1: 哎呀，阿加做两精，两两的，差不多我两四十分啦，搁做运动做半点钟安尼啦。
0: 哇，你是规律的呢。
1: 我正把一个两精的，我两一种。南苗欧联的口味。
0: 哦，南苗欧联的口味哦，日本精的啦。我但是你偏倒啦，有感觉安那样？
1: 感觉有差啦，哦，我偏倒老，我来念经得安一卡汤啊，一个卫生所，他妈偏倒老，偏倒老，安尼来啦。
0: 你咧念经变偏倒老，偏倒老。
1: 八十五啊，我哎啦。
0: 好啊，另外八十五咧食八珍圈，你用你看偌好吼，哎啦，有果酱有差。
1: 我咧检查唔捌欠袂，我安尼啦，实际我一工是用甲食。对包扎面、切面皮哦，食一杯一杯安尼啦。
0: 安尼好啦，
1: 啊、我食迄个莲果粉安尼啦。
0: 安尼好啦，
1: 哦，食落啦。
0: 哦，够好，咱六大条安国外用健康老赞。
2: 嗯啦，你好，也国家内心内心做好哈。啊，咱六大条即卖办活动咧，买商品送商品哦。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利的优良商品，德利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利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利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秘密秀公布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跟德利公司手啊，看呢，咱愈拼愈。

好，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后台做其他买产品上产品，当时要开始啦，今日正式开始哦嘿。德利林国金、德利雪梨湾、八展区那个活力民宿，哦，今麦咱经销房，包括宝岛湾北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身体健康永健，靠照顾哈。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0: 哦，这首歌这句无听，这是红英红所唱《惊准人的爱》。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哦。
13: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2: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爽，
0: 哎，安娜嘿。
2: 阿林妹，
0: 来接接，等者，阿姆等者，谢谢。来哟、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还共同一道好不难呢。
1: 多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限定的观点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一个帮，阿林妹来动个档哦，那边点歌买单卡里边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2: 嗨、嗯。喂，就是我呀哈。
0: 嘿，是，你好，你好，嘿。
2: 你好，啊，我借问了
0: 哈。嘿。
2: 你怎么上一代去打棒嘿啊哈？
0: 嘿。
2: 我打了这卡底，打了去刺激的呀哈。
0: 嘿嘿。
2: 一跌到伊啊，就那卡打了就好，就爱人爬起来骑。
0: 人爱爬起来骑。
2: 哦，啊，跌到伊啊，安尼卡打了，袂使就出来个地
0: 啊，袂使了。对对对，爱打人爬起来骑嘞，啊，爱出一代包啊，较袂点啦哈。
2: 哇，出一块布较袂点好，我知影啦。啊，就爱徛偌久啊？几分钟久啊？
0: 差不多三分钟啦。
2: 哦哦哦，安尼好，谢谢，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OK，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3: 哎，徐总呀。
0: 哎。
3: 哎，我在打迄手条啊。
0: 哦，好。
3: 啊，打几届？
0: 一工打两届，上少两届啊，一届
3: 打几分钟？
0: 一届打三分钟，嘿。
3: 三分钟
0: 哦。嘿，对哈。
3: 啊，我穿袜会使袂？
0: 哎，啊，穿袜啊，较袂点嘿。
3: 啊，安尼吼。
0: 哎，好，好，谢谢。
3: 好，谢谢哦。
0: 好呗，来，你好，黄大姐，你好。
4: 秀山大富你好。
1: 大家好。
0: 我今日
4: 要改点《为伊走千里》。
0: 哦，好。
4: 阮老公公要听这首歌。
0: 好，大娘拜哈。
4: 好，谢谢，再见，拜
0: 拜。来，你好，你好，
5: 秀爽大富好，
0: 你好，你好，
5: 哎、啊，我李林陈小姐，
0: 李林嘛，
5: 陈大姐嘿，
0: 哦，李林陈大姐要听什么嘿？
5: 要甲你麻烦含到唱，我好你去，
0: 我好你去，好，大蓝白哈，
5: 好，谢谢，
0: 好，没好，再见，
5: 好，拜拜，
0: 拜拜，你好，你好，
6: 喂，秀爽你好，大富，
0: 廖大姐你好，
6: 哎、哦，好，哎、那个。苹果花，
0: 要国语的吗？
6: 哎，我你唱好啊！
0: 要国语的呢？
6: 哎，国语我你唱
0: 好。好，再来拜哈，
6: 好，谢谢，谢谢你，
0: 好，拜拜，你好，你好。
7: 哎，秀爽你好，我破处，
0: 哎，
7: 在红。
0: 要点什么呢？
7: 那个香车路口。
0: 好，再来拜。
7: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8: 哎，秀姐你好，大富你好，
0: 你好，
8: 我想要点歌。
0: 难得几位？
8: 我台中水南小陈，
0: 姓什么？姓什么就好了。
8: 姓陈，姓陈。
0: 你讲什么歌？嘿，
8: 哎，沈文成的《黑夜波》。
0: 对，到那首歌边那个，好像他讲
1: 的
0: 不对。
1: 我
0: 你好像歌名讲错了。
8: 哦，那不然就是你奶奶在当。
0: 啊
8: 啊！
0: 大蓝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9: 喂，先生啊，大富你好哈，我台中北屯，我杨大姐，我要听张秀清的《家人》哦，
0: 《家人》哦，好，大娘拜，
9: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拜拜，哪就会记啊？哎呀，哪就关起来麻烦起来，来，请讲喂，我先生，你好，你好。
10: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0: 我叫大富唱一条《痴情的大世界》。
0: 较大声小歌。
10: 我叫大富唱一条《痴情的大世界》。
1: 痴情大世界。
0: 你是那个西丽蔡大姐吗？
10: 哎嘿，对。
0: 好，好，带两百哈。
1: 谢谢。
0: 好好，拜拜。
1: 来，
0: 你好，你好。
11: 哎，谢谢你好。
0: 你好。你讲，
11: 你讲到蛮好，谢谢，谢谢你呀。
0: 不客气，好。
11: 阿伯，给你点一条我的阿伯的手，好。
0: 阿母的手哦，
11: 哎，
0: 咱贵姓？咱贵姓？
11: 我啊，姓
0: 多少？多
11: 少？
0: 刀人嘛，好好 ，OK， 好，再见，拜拜，不客气，好，拜拜。阿伯你好，
12: 秀山大富林，
1: 阿伯好，
0: 阿伯你好，要听什么？
12: 点一首那个刘文胜的那个《诺言》。
0: 诺言，
1: 诺言
0: ，OK， 好， 好，大家拜拜，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即马拜拜了啊嘞，谢谢。来，先我大雾呢，这个公家气象节来，谢谢。
1: 是，咱这礼拜也是小强哦，这无落雨时就热。啊，咱这个中南部36-37左右了哈。啊，但是呢，这个拢是因为咱这边啊吼有一个高压系统，哈、哦，变成咱这这几天吼拢是小块热，啊，中岛要落雨，啊，落雨佫是因为佮加上有西南风咧吹，所以讲南部遮雨拢较大，哈、哦。啊，经过这顶礼拜的落雨，中岛要落雨，啊，咱这礼拜呢拜二以后。开始稳定，哈，会开始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哈啊，但是呢，咱这个雨吼，因为这个高气压也无完全散去，啊，佮加上咱伫台湾的东南边遐，吼，一个低气压，变成风，真个风吼，按西南风变南风，啊，南风佮加迄东南部迄气流变成伫咱的台东，加吼东部。开始慢慢会落雨，差不多拜三，拜三开始会较明显，哈，会不会比较在中岛以后的落雨会较明显，尤其是比较剧烈，哦，有机会较大的雨，哦，所以讲咱东部朋友伫拜三开始爱加水，这个、风咧开始改变，变成讲地形，有的所在变成风头雨嘛大。啊，午后阵雨的情形就相当明显哈，所以要甲各位提醒，咱南部甲东部这礼拜拢是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较大，啊，有一条风台有机会形成，但是爱伫拜四以后会较明确哈，伊目前个是一个低气压，到底会形成未形成，还不知道啊，所以讲要甲各位提醒要多留意这礼拜天气。
0: 嗨，谢谢。会记得落雨，唔通去爬山啊！哎呀，危险的有土石流啊，是讲哦，咧爬山的头会滚的危险哈。来，今晚个请耽误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1: 是啊，咱手机我咱手机啊，平板哈，弄个大一块啊，这个薄啊，咱玻璃哈，那保护的玻璃，对不对哈？啊，弄着磕的啊，是讲泰哥嘛，较轻啊，个人换袂伤。伤到咱原本的这個、啊，这个荧幕吼，这镜、個、面这部分啊，但是你打迄块吼，有少年人嘛，惊讲吼，我内面拢是做重要的资料，也是讲我咧拍简讯吼，甲人讲话，惊讲我坐捷运火车的时阵，互边人看到，哎呦，我咧升股票，我无想要让人知影讲我买倒一支，真的吼，也是讲你甲甲水果女阿咧讲话，边恁某伫边啊，好对不对？就迄块。就是啥，荧幕保护哈，就是讲吼，为着要卖防别人看到，迄叫防窥片，卖防偷看到嘛，防窥片。啊，这块呢，有可能是咱这正面看起时阵，伊是较乌、较清晰，对不对哈？啊，这时阵对你目睭刚好啊，医生甲咱讲，安尼咧看的时阵呢，你手机用上光的时阵也看起暗暗，第一亮灯，第二啥？光线不够，会造成咱的目睭更加的疲劳，会更加的容易酸，比较累啊，会让眼睛疲劳的状况比较严重。所以要甲各位提醒，上好卖用这种防窥片啊，啊，甚至讲你原本的手机啊，哈，卖用伤深色的背景啊，比如有人较爱用乌色做背景啊，你买当这换一个哈，卖用伤光的，哎，但是嘛，卖用伤暗的。可以回用。
0: 嗨，谢谢。你好。
13: 喂。嗨，谢爽啊。
0: 是，我谢爽，你好呢。
13: 嗨。喂，改革。
0: 好，我叫人好。嗨，来接电哦。嗨，谢谢，一线，谢谢。

0: 好来，谢谢为周千里。那么这是贵金和先生收请人哈，那你黄大姐的老公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请讲回来。好，来，请讲回来。嘿，请讲重点啊，谢谢。
1: 我弄弄皮人，迄香港卡吼，迄个皮都过遐厚啊，一直拢开始咧皮啊。
0: 原来你讲抹，你讲香港卡抹了哪？
1: 抹了本来皮足厚的，啊，今麦迄皮一直，我拄啊抹头啊，拄啊抹一组尔，啊，
0: 即
1: 皮就一直，就一直皮啊，一直皮啊，无遐厚啊呢。
0: 哦，硬皮式的，哦，好，好，谢谢，啊，那再给恁倒些饭哈。感谢你，谢谢，好姑娘，谢谢大姐，谢谢。张弟兄你好，
2: 先生你好，
0: 没事你好，你要讲好话吗？
2: 哎，我讲好话。
0: 产品啊，我姐请过来。
2: 我啊，有去换恁个产
0: 品成本。我见你讲重点就好来嘿。
2: 哦，讲重点啊，我老老皮人哦，但我的脚哦生肉，大部分两季就生肉，我差不多两个月就生肉出来，拢无见就袂疼。
0: 你原底是什么原因啊？
2: 原底就无一巴在咧背啊，
0: 背，大头部吗？
2: 嘿，大头，两肩拢两大头部巴拢背，穿鞋拢无扎穿。
0: 哦，啊，今麦有生巴
2: 起啊？啊，今麦生巴出。
0: 哎呦，好奇怪，我第一个听到。好，阿姐，感恩大小宝，感谢大嫂，谢谢。
3: 哎，
0: 秀帅，
3: 你好。
0: 啊，你好，请讲嘿。
3: 我那个哈，我也做皮样抹卡哈。臭卡就味足重的，啊抹了我两边好去吼。啊，阮老公讲伊较足偏咧生肥啊咧上吼。
0: 嘿。
3: 啊，甲抹两三间尔好去，啊就紧讲妈，你是倒买，我紧来买来抹。
0: 哎，请上镜帮得好，好谢谢。没有，那你胸更大啦，现在是见到光高脚啊，婆婆们得让给了个不啊 ？No no， 皮痒，转给同事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空气中，哎，别薄的，有安尼哦，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些哦，哎，那先薄薄是个头那先哈，哎，今天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拉薄好的给个咱
4: 倒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重要呢，
4: 多啊，准你讲，
0: 谢谢，黄大姐。
5: 秀帅，你好，
0: 你好，
5: 好，谢谢啦，
0: 不客气，有收到，
5: 啊，有听婆听不？
0: 有哦，听到，有听到，
5: 老公在拍婆啦，你感谢谢啦，
0: 哎，大哥你好哈，保重，保重，你们两个要保重，来拨档，拨档，嘿，好，
5: 大哥，大夫好，
4: 你好，大哥好，
0: 大哥头一次出声嘞，
4: 是是是，
0: 哎，你好，
5: 大哥头一次出声，哎呦，你也听
0: 我，我听我来，你听，你好，
5: 我来哈，谢谢啊，这里也都，
0: 啊，你保重，爱保重，两个拢爱保重哈，好，谢谢，谢谢你们两位，好好，拜拜，谢谢，来，丁哥你好，
6: 丁你好，
0: 嗨，你是丁哥，
6: 嘿。我叫三月爷，吃口的。
0: 好来，什么故事呢？
6: 我要我那样的吼，我一上去吼，
0: 嘿，
6: 一身呢足上的吼。
0: 我你等下来接古山卡，三线接起来，嗨，好谢谢。哪有那个客人有贵的啊？阿伯提到这个脚踏板吼，那如果是已经起了脚踏板的，咱的好朋友来恁来坐。一定爱做，因为这对恁有帮助，对恁有好处哦，哈！因为咱来用卡，咱来去打咱的卡个刺激呢，一旦刺激60几个穴道，然后呢，对咱的内脏好，尤其是对咱膀胱经好。那么，给恁建议，因为擦擦，所以恁啊，上个时安尼穿一双袜啊，还是讲哦，放一块布啊，啊，差不多人爱站起哩，站起哩打打，唔是干那站的了。那站的不好过啦，你得打来打去安尼啦，哈！差不多打三分钟。至五分钟，一天来打一拜至两拜吼，啊，唔好打伤过久哦。啊，过来就是讲，你唔好这个，咱打咱的卡的刷微刷解刷解安尼嘛吼，点点点点，咱那个刷解安尼。爱记哦，唔是坐伫椅啊打，唔是哦，是徛起伫店面打。啊，人的卡的刷叮当哦吼，唔是干那徛伫遐尼啊哈。来，甲恁建议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去。啊，真正，咱有够辛苦，安怎辛苦？咱钱爱赚，嘛爱俭，啊个身体嘛爱顾吼。讲真的，这厝吼，但是这不好买，哎，所以讲啊，有人讲规矩租厝好啊， 这咱有啥物遮辛苦咧？物价膨胀，
0: 无法度。啥物拢爱钱，
4: 无法度，真正无法度。啊，你这薪水遮悬，也毋是咱啊，恁恁，迄是台湾人诶，即个税金哦，大部分差不多八九成拢是迄前十趴诶人来付的这税。这 tax 啊，这税金啦、啊，其他的吼，咱无啊多诶，这负担则多啦。哦，所以讲表示讲大部分的人薪水拢改低，啊，但是一间厝诶，一两千万呐、啊，哦，比如讲大邱家，哦，也是不是便宜呢？诶、欸，没有办法便宜咯，哦，以后都不会便宜的。
0: 那千瓜瓜呢？
4: 哦，
0: 嗯，
4: 所以讲台湾消费者预期政策调查发现呐、啊，有三成贵，三成诶，这以上这民众，比如干嘛讲？啊，即马咧打房啦，半当以后吼，可以慢慢起来。啊，有五成，有一半以上人咁样讲吼，啊，这是一暂时呢，以后绝对是起，表示讲从少一半的人吼，咁样讲这房价吼是正向的看法，这是暂时啦，所以讲以后嘛不可能热爱，也不会下来哦，所以讲跟我们的物价是一样的，对不对？那这物价哈，咱买物件这
0: 介绍，咱起来袂落来吼，
4: 一起就袂落来、啊，所以讲，比如讲进前迄两是不是起价，然后后来敢有头家讲按十五块变原本的七八块吗？也没有，好，所以用量这物价上去就不会再回来了哈，所以讲变成这个生活压力成本愈贴愈悬，还有叫做通膨，啊，佮加上你石油的变悬，哦，难怪少子化就是这样来的，薪水有啦，但是不够悬，啊，厝要买袂起，啊，物件佮一直起价。啊，所以讲这莫名的压力就是安尼来的，啊，所以讲这资料的这调查的范本哈是按今年三月份开始所调查出来资料，有六成几的这个民众朋友敢讲，一当以后这个成本会起8%以上，表示讲因对这个物价哈无可能去回头，这种感觉是真深。好，所以讲，既然是安尼，咱股票咧博的时阵啊，在跌的时候，千万不要追哦。黄金嘛是钱，还是放伫口袋较好。
0: 我要来给咱报个一个，那么我上好朋友脚踏，这是我。

0: 那大卫来过来接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哎，这讲真呢，咱这里有肝问题，比如请教来个咱听者，这鼻肝的患者真多啊，一定要积极治疗。啊，咱台湾有吸肝的药啊，但是你嘛是配合治疗。啊，这目前哈。A 肝最近肝炎的这 A 肝吼，这人口开始病人开始增加。卫生福利部最近有公告资料，已经伫高档以来降期来，咱是上悬的一个月哈。所以讲最近你爱加水，是不是你有这相关的肝的问题哈？正有疫苗要开始打哈。啊，先来了解 A 肝安怎传染哈。这是啥？你这物件无熟。没有煮生的啦哈，无煮过这食物，也甲无清洁食食的环境啊，啊甚至讲甲恁某、甲恁翁啊，这亲戚都会有哈。哎呀，够啥？咱这里面水，啊是讲迄个病人本身有这问题，你去摸着，啊也这嘴暖，也迄个空间也讲话嘛。啊，这些都会有。啊，什么人上多 A 肝这部症的患者，一个代言者是20到39岁哈。所以讲，有这是一个统计做样做参考，就是讲这一旦哈、一旦有接触的病毒，你身体个烂无抗体，安尼这感染的风险变成介悬。所以讲啊，先把这个20到39岁民众朋友提醒啊，检查以外。啊，咱即有年岁长辈，还是讲即个抵抗力较无好的朋友，啊，拢要加注意家己安全，最好是安全的吃啊，人最所在地挂嘴安 A 肝呐，也即潜伏期较长，哦、啊，差不多一个月，哈、啊，啊，即时阵有可能会开始互你爱困啦、发烧啦、食袂落去、恶心想吐，即、這个案例，这种竞争哦，拢无讲介明显，但是一旦发现你有巴肚无爽快。近几摆身体高烧不退啊，阿哥唔大，赶紧看医生哦。
0: 哎，来今摆先来，我甲单位来唱只我好你可。啊，那么来继续个看，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

0: 好立刻
1: 感谢你。
0: 哎，那么这主持人是西点老师家的本性哦，这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请问是咱这二零的陈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呀，定定爱啉饮料哈。哎，啉饮料不是讲无，啊，不是讲无好，然后这个一天啉一杯安尼比较紧。啊，不然啦，把饮料当作白的，这个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哦，哈。啊，各位呢，有人大家拢是因咱台湾的第一的茶呀，红茶、乌什么茶、什么茶、绿茶、什么茶、什么茶的饮料呢，非常非常的多哦，哈。那么呢，你要注意呢，饮这有茶香的物件，你将来你够有生，你够超生管呢，那么将来结交的机会更广。哇，今天的小杰先生，一个工程师呢，吼，少年呐，三十几岁呢，伊想讲啊，今麦在要减肥，整个迄个手摇，伊个饮料甲改啥，有糖的改无糖安尼啦。但是伊嘛赶快去啉迄个茶叶，完全都没有喝白开水。那么这个人哦，有奇怪啊，我得安尼来体重无降落来吼，哇！哇，近年哦，身体检查的近年有结石啊！哎呦，伊就问医生啊，讲医生啊，我都有改换无糖的奶安尼。医生讲，唔是迄个茶叶的问题，而且这个人个有一个习惯，伊用上面的泡，这花泡锭啊，这大夫较知影吼、哦。我用花泡锭呢加水代替白开水，哎呀，这样可以吗？不可以哦，哈！所以呢，咱这天气热哦，流汗多，咱的水分一定要补充有够。恁个习惯性为咱个啉迄个，无爱啉白茶，拢啉迄个啥？迄个高茶啦。啊，哪讲啊，无饮料啊，无甜的，嘛是茶叶来底有啥？超生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恁来注意哦，吼，爱啉茶叶的人呢，稍微注意一下你油脂结石的问题哦。今麦请大夫来个讲了啥？油脂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要来个各位提醒哦，咱讲真的，这个有几不好的朋友，做些物件买去水，通常拢是啉的啦，吼、哦。啊，当然食的嘛有哈，但是你爱看啊，咱要安怎预防这个代志发生？你听咱讲啊，怎样讲？嘿，汤袂使啉啊，卖讲袂使啉，就卖啉遐多哈，啉只气味也可以啊。我你绝对问讲什么？我是控鸡汤呢，做营养呢，我控豆腐汤呢，哈、哦，鱼仔汤呢，啊，我来甲你这个阿姨甲这个阿伯甲你讲哈、哦，你控更加控哦，内面拢是啥油啦、盐啦哈、哦，是香啦、好啉啦，但是营养有可能拢反应掉啊，你食入去有可能拢是卡路里，你不如啊。加食个鱼吧，对不对？可能还更棒一点哈。这汤哦爱咸啦，啉吧，紧的是真正卖点点啉啊，量嘛爱控制些。加椰子汁少上，椰子汁是果汁。你讲唔是啊？这唔是用加的呢？迄是本身水果内底本身含有的水分哦，迄内面有水果甜、椰子水啊。啊，但是咱知影讲，咱的这水果拢有较悬的矿物质、加元素。啊，所以有的人啉甲糖分高、破轻，啊，佮甲元素高哦，尤其急性萎缩，有很多人有这种，其实真的蛮多人的哈。用牙齿水啉，但是莫啉遐多。还佮有啥？旁边的水啊，这个蜂蜜水啊，伊讲好，听讲这旁边的哈，当顾身体，对身体袂歹啊。啊，甚至讲会对你的去腰肌好，哇！你唔知虾米听来平衡啊？伊会特讲啊，啉这旁边水啊，哦，伊讲我这唔是精制糖呢，唔是化工的糖，唔是人工，你这是天然的糖，应该是无问题啦。但足侪人是对这天然这两支吼，就是有一半错误观念，虾米一半天然是好不对，但是无人叫你食几堆嘢啊。哦，所以讲伊特讲啉这旁边水，结果咧。急性腰肌萎缩哦，险险爱死爱险险哦，险险也爱死腰肌呢。加在有上病，当然啦，咱是不是爱赶紧去了解你到底都喝什么吃什么？如果讲你牙肌醉哦，就是咱讲的这果汁啦，哦，卖点啉啊。当然，咱都要讲这青菜嘛，青菜嘛就较管的加管所，尤其十字花科菜、灰菜、青灰菜、各类菜。哦，这种是较管的，这个教官说，啊个伊食了以后个巴气哈，所以 西瓜，伫热天时食西瓜敢袂使？啊，西瓜汁好开心，有诶安尼就是安尼吼。啊，食半粒西瓜好开心吼，巴肚就饱，结果呢，喘甲无啊多，倒病病，哇，赶紧送病院，水肿吼，两支靠肿甲那那底卡呢，紧紧紧，啊，胸看只 X 光照拢白雾。哦，医生讲食啥？我原来是食半粒大西瓜，哇，太夸张了！只粒这西瓜也敢最终是规个体这重量差不多高下，吼、哦，所以讲一个五斤的这中型的西瓜差不多4000几CC的水分，嗯啊，所以讲你这食遐济西瓜内面有水，啊，佮有钾元素，难怪高血钾症，啊，真正给水啦。
0: 是。所以呢，咱绝对不可以对着大夫讲的吼，用水果酱啦、果汁啦，还是也这个饮料啦，代替白茶呢？不要啦，哎，白茶就是白茶嘛，对不对？这个是一定的道理。你要啉迄个饮料，当然你尤其为人的别卡咩啊，譬如讲啉过多啦，是的，这个通通问题就会来了。所以那油脂那边好，唔好乱食油啊，乱食平衡。啊，咱只有那边，若是要饮料搞较袂搞油，什么都是啉白茶改变慢慢啊啉哦。安尼才是健康的哦。来，你好，你好。
2: 哎、欸，小姐。
0: 喂，我是啥？你好。
2: 四川那个电话那个人啊，要写信的，迄我来买油啊。
0: 哦，这不按刷卡来，该接电线呢。嗨，谢谢。

0: 谢谢乡车路口。那么这里孙建平合唱团说，请问喜兰这位这个是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三片都不接，来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嘿。
1: 你管你小编哦，你咧安尼就是绑头一个月个，啊，我去看了医疗科无，也无效。啊，我对我家事情哦，我想我到底接三千钱多，我家里接接几年年嘛吼。
0: 是是，啊你咧。
1: 我想，我对我，本来要接三顿，我算下到下到时去退休，我先爱老人，老人好个。啊。打去加两个打火机啊，都拢无记无记起啊。哦，都我食早饭，
0: 我食三粒，
1: 我只不食早饭食三粒，一摆食三粒。
0: 是，啊，怎么嘞？
1: 安好啊，
0: 好啊，哦，
1: 我食好啊，
0: 未去白白交油啦吼。好，安尼你那个有会也卖看医生哦哈。好，谢谢，保重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啊，谢谢你好，我给你搞观光。
0: 好了，讲重点，讲重点。
2: 哦，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有事讲，哎，开车我坐下然后啊。
0: 无啦，你是食，你是慢慢啊讲，你是食三钱金宝吗？
2: 好啊，好啊，我到外面。
0: 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啊，到嘿，你病人家讲我做诶，我两粒药剂有咧石头啊，爱开刀啦，啊，我惊着看食你诶物件，看逐工食啊，食外面啊，拢无休困啊。
0: 这招啊，就对啦吼。
2: 系啊系啊。
0: 啊，即卖免开刀吗？
2: 系啊，无啊，我食你诶食外面啊。
0: 所以免开刀就对啦吼。
2: 系啊。
0: 好，你等者，安尼你只有等你冇讲呢，嘿，啊继续只有你冇讲，嘿嘿，对对对，好，好，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3: 你好。叔叔啊，
0: 哈！来，请讲起来。
3: 我食你个三神仙宝啦。
0: 嗯，
3: 我食煮好啊。
0: 食了安那好嘿。
3: 啊，
0: 食了安那好。
3: 甚至膀胱啊，放尿他大包啊，啊，无担心放尿，我细包我放未出来，未出来我一紧啊一紧，结果去到时我放无啊。
0: 哦，啊，即马放会出来呢。
3: 是啊。
0: 哦，安尼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哎，谢谢你，感谢大姐保重哈，谢谢。好，
4: 喂，
0: 还是来请讲起来，
4: 就算遐吼，
0: 还是嘿，哦，还三片
4: 了不姐，食你个三成金宝无吼，
0: 嘿，
4: 本来放个叫拢全配啊，个足红，哎，啊食一个吼，足青个啊呢，
0: 安尼，哦，看袂，但是你若放就红啊，医生检查哦，嘿嘿，我惊有血啊，嘿啊，哦，啊那无得不要紧哈，好，谢谢。加三千钱要放药啊呐？
5: 较无不配，较无遐多啦。
0: 哦。
5: 啊呐，啊较袂交流啊。
0: 哦，安尼呢？哦，感谢阿伯好。哎，谢谢阿伯，谢谢你。哦，你好，你好。
6: 喂，是哪个？
0: 你电话？电话摇好，电话重音
6: 好。
0: 来，加工重点来，三片。
6: 我加三千钱要我，这么多爱保留书啊，这么面呐？
0: 啊？出门要包药煮
6: 啊？哎，对啊，啊，这么好啊！
0: 他这样限油的对了哈。
6: 哎，对，错的。
0: 我安尼好，安尼保重嘞，大姐，谢谢。哪有我的公关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
7: 三省金宝，
0: 何里拢没烦恼的是咱这款，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大家拢有，你有听到大家拢吃，无敢，吃好拢无敢补，就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哦。吃一罐第二个罐呢，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芹纳豆，够朝鲜剂呢。哎，这个关有关系哦吼，身体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就门去半个了，该药弄个给大家吃一罐
7: 三鲜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改两顿，慢慢记哦。咱登记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上的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电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然后这个咱
7: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
7: 多准一个，
0: 谢谢。意大利好，你好。
8: 喂，秀爽你好。
0: 哎，是你好。
8: 哎，秀爽，我咧甲你借问者，我是新的客人啦，哈。
0: 哦，是。
8: 我以前有买过迄、那个， 钙片那部哈，我变两罐去啊哈。
0: 好，谢谢。
8: 啊、我今晚食迄个，就是讲暗时啊吼，我放油较咸，
0: 较高油就对了哈。好，来接着哦，一线哦。好，谢谢。刘等弟和你好。
9: 旭川你好哈。
0: 啊，你好嘿。
9: 我是代志请教你的。哎呀，这个尿尿的时阵有一半摆会臭会破的。一半半年，
0: 你可能水啉无够，阿伯爱水有声，然后先接着哦。嗨，谢谢。来，一旦这么先和道歉诺言，这个是那个刘文正的，
10: 是。
0: 那么这些人你们别说点没有，来请道歉哈。阿继续看，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爱听道歉歌嘞，谢谢。

0: 来掌声鼓励。
1: 嘿嘿，哎，
0: 这个是诺言，
1: 感谢你。
0: 主唱的人是刘文正啊，杜佳熙。
1: 大副前面，
0: 哎，刘文正，刘文正您好啊！
1: 哎呀，
0: 最近不错吧？
1: 哎，这个股票很惨啊，
0: 股票惨啊，很惨吗？
1: 哎、全球都很惨、啊，
0: 不是赚钱吗？
1: 哎，这房地产赚钱，股票没有啊？
0: 哎呀，刘文正本来就刘文正本来就是做房地产的，
1: 是是是、
0: 哎。好呀，那么继续关的是咱的什么人店的？咱的林阿伯说店没有？
1: 谢谢阿伯，
0: 感谢阿伯啊，林阿伯，谢谢。
1: 感谢
0: 小弟你好，哎，请讲起来。
2: 我是啊，介绍一个个阿雅德啦。
0: 哦，阿姐啦，那好嘿。
2: 脚加真有力，还佫真会行路。
0: 哦。
2: 迄、那个阿雅德已经拢真好困啦。
0: 有较好困吗？
2: 有较好困。
0: 哦，安尼阿伯，你继续看下看下哦。嘿，甲介两顿哈。嗨，谢谢。小弟你好。
3: 喂，清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3: 我也食你阿雅神啦，今麦结束好困嘞。
0: 哎呦，阿卡在喜安那边困嘞哦。
3: 啊，今麦可能更年期搞啊，他无好困啊，而且再来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德那较好困、啊、哦。安尼好啦，困了八年较好，好谢谢。哪有我都可是来拍困眠拍的眠浅眠真高，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好变来个讲这款
1: 阿雅德呢。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衣，个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的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啊，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和咱的会较袂黏滴黏滴叫做。软磷脂，所以你阿达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喝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
1: 阿雅德呢？
0: 想要先来当个假，三线全部做一只，安尼个健康如何哟？那么当我讲过，咱这困眠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你也搞操完的人就较慢了，所以唔要急哦。哪只阿变哪喝？会记啊哈？啊，那么咱登记让我刚买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等下抓起来，广水这个捞起来，真好，这个咱
1: 到
0: 是
1: 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多准几个？
0: 谢谢。好了，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喂，
0: 我是爽，你好。
4: 哎，你好，
0: 嘿，你好。
4: 我好，
0: 嘿，
4: 想要吃嘿，哈，没困之类。
0: 好，我来个接接线咯。嗨，谢谢。来呀、啊，咱的贺兵的肚子，大伙就开始有在讲了这个肝诶 A 肝的问题。哎呦，咱的贺兵，您注意听，注意听哈。您刚才七月二十八号是什么日？世界肝炎的日，世界肝炎。哇，那么咱当然啦、啊，台南市立医院呢，为了响应着肝病的防治协这个基金会，所以呢，当然咯、哦，你今年抄了没啊？意思你有没有？巴肚的超音波有没有筛检啊？呢，然后结果呢？有报名的人偌济人？337人报名要检查巴肚的超音波检查，要做什么？看肝有问题无？哈？337个哦，竟然有275人检查无正常？哈？哦，大伙在那比例有关无啊？
1: 嗯嗯嗯，
0: 有够关的八成呢，八成呢。安东阿伟，而且个其中有21个人哦，疑似有肝癌呢，啊个肝肿瘤呢。安东阿伟，怎么这么严重？咱台湾人怎么现在变得这么严重呢？肝和民间个健康不好安尼啦。啊，当然呢，肝脑问题大，有息肉的人嘛，介济哇，所以啊，那你和别人呢，真的要注意哦，哈，不要熬夜，不要喝酒，尤其是肝保有，今麦已经变国民病啦，所以要特别注意肝脏的问题。来，今麦请大卫来讲的是肝的问题了，谢谢。
1: 是啊，咱这肝哈，咱一定要加注意，咱到底吃的物件是不是地主咱肝哈，受伤。啊，通常咱拢会讲想到是什么黄菊毒素，啊，来靠人遐戆调羹去食这個，迄绝对唔是调羹啊。比如讲，已经臭铺，已经未当去食的是啥？咱的土豆花生， 已经有臭铺，已经无法多吃诶。我靠，可能戆戆去吃，那是因为无细力啊，就是那么的不小心。吼、哦，你也知，你也绝对袂吃，啊，就是无细力嘛。啊，够啥？诶、欸，已经变一个环尾，已经有变酸的崩哦，拢有崩埋哦，嘛有这个黄菊毒素的机会，甚至讲你用茶做迄种滴啊。无洗清洁，一久了，臭布嘛是有黄菊毒素，即只入去拢会致使咱得着癌症风险较悬，吼、哦，这是很重要的。啊，有诶，即个有一个七十岁即阿姨就是安尼，定期咧抽血咧检查，有即个肝指数较悬，诶、欸，即医生讲不对，哦，赶紧来个即深入的检查，结果发现有两公分的肝癌，吼、哦，啊，原来伊拢食啥？冰箱的物件放真久啊啦，啊，去想拍算啦，啊个想讲吼，卖偷这钱来食，啊，放偌久啊，伊啊，我顶管无消化灾啊，所以伊就是食着放足久的饭，啊，迄个胖，迄、那个环尾，迄、那个土豆吼，做者变质物件吼，或者馒头吼，哇，你看，伊讲马个看，迄怪怪，那个黏糊掉来让食，伤欠欠到身体出问题，着癌。真是这个得不偿失啊、哦，这很重要。所以讲，你过关哈，保护关这些动作，第一，那就是爱吃饮用的物件啊，卖先过头，真的不要省过头。啊，当然，这个关基金会加多啊，咱这针对这台湾癌症基金会，伊毛讲了这哈、個、啊，咱这個。较侪人是乙肝，以后乙肝应该会从台湾消失掉，因为那种药啊，吼啊 A 肝的人吼，你若有这个有乖乖注射治疗，应该你若讲有注两剂以上，有机会当第二十当以来拢无代志，吼啊 B 肝的患者是一开始拢无感觉，但是你开始有问题，有信号的时阵，有可能你的肝已经损伤，甚至讲有年岁人。肝会硬化，甚至讲纤维化坏死，哈、哦，所以讲你要定期检查。啊，我血块比肝啊，嘛是爱追踪治疗，血块嘛是有，甲糖分的人是讲，血块糖分嘿嘛是有啊，千万不要你感觉说没有关系，有一点点都不可以哦，哈、哦。所以讲呢，若是讲一旦发现家己肝有问题，指数较悬，一定要正常饮食生活哦。
0: 是啊，检查最重要了吼，哎，安尼较清楚。来，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小段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0: 好来，谢谢苹果花啦，有过老的 CD 这个骗子啦，所以啊声音好小啊，好来没有办法哈。好来，主持人是什么人？是杨燕哈，是咱这位这个廖大姐，收到没有？来，谢谢。来，李哥你好。
1: 哎呀，
0: 你刚刚讲好话吗？
1: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1: 我哈，只用我包邮，
0: 我包邮，好、
1: 哦。哎、欸，啊，我食你这个三鲜汤，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1: 嘿、欸，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就对啦吼。哦，
1: 哎呀哎呀，
0: 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嗨，大姐谢谢。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先生。
0: 嘿、hey, ，
2: 哎，问你，
0: 你郭太太吗？
2: 哎，罗太太。
0: 罗太太，对不起，吓、
2: 啦。哎，我挂指数十三，你叫我去。
0: 标准啊，哎呦，咱上好是四十一啦。没啦，没啦，没啦，尴尬必然没啦。
2: 你用讲我不够用。
0: 啊，那改没啦，四十一台拢改好啊呢？没啦，那改好啦哈。好好，保重好，谢谢。哎、hey, ，你好，
3: 先生。
0: 哎呦。
3: 我要跟你说我吃三鲜金宝、好处很多。
0: 好，来请说，来什么好吃呢？请说下来。
3: 脂肪肝也好，不然没去了。
0: 啊？没脂肪肝了？
3: 有几十年都有，吃吃就进前去检查，医生说没
0: 了。哦，现在再来，再啥？
3: 还有那个头壳会光光啊，眼睛也都有比较好啦。
0: 哦，头壳光好不？有哪好去啊？
3: 有好很多啦。
0: 哇，好棒。
3: 不管老火啊，对吧？
0: 嗯嗯嗯嗯。啊，你身体算过得介好呢。
3: 有啦，
0: 好，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哎，甲干娘等下，好，谢谢。那有我都讲过啊，上一人吃上一人喝咯，大家吃好个再管个再买东西，同款，大家拢同款吃这款，吃咱这款三千金宝啦。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佑，咱这款的好处就是安尼啊。我们只讲吃一罐，低了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免吃一罐遐一罐面呢。吃咱这款三千金宝的好啊，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佮有朝鲜剂呢。所以啊，多多搞药，苦苦放药，就袂去放过了介药人。那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用上钙和材质316的 stainless 的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哦，所以呢，咱两点会当上几啥医疗级的保温瓶。过上今日傍晚啊，药房那无现货，就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哎，你好。
4: 哎，我请问你哦。
0: 好呗，嘿，请讲下来。哦，你拿这个机，拿这个关。你拿这个关起来，先生，拿这个关起来，拜托一下。
4: 拜谢拜谢。
0: 哎，刚记着了，嘿，来，你好。
4: 哎，是嘞是嘞。
0: 两件你讲的什么归属？
4: 三品情报。
0: 三品了不起。
4: 关干唔好。
0: 来，我这句哎，叫什么关哦？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想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转 A 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若是目前咱收听台南市边的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天台的和平列当个转 A 波三点到五点的100.2。102.5 调频 FM 好收听3点到5点，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呢，有时咱若看到真侪资料吼，这个好朋友拢会传资料给我看，燕哥啊，不是我不爱讲，是因为真的有一些可能就是比较较长啊，啊，有一寡。比如说有一些像 有一个我的大姐传了我现在目前委内瑞拉是不是地震严重，对不对？现在世界在传一个影片，那个相片，那个相片是什么呢？一只狗啊保护一个小朋友，那个是 AI 做的，那个是假的。其实呢，你可以这个把打进去这个 A 查看是不是 AI 还是真的，这个是假的。可是世界的人传的传，虽然说他是 好意啦吼，这个比如讲有可能人做这 AI 的人，就是要希望感动人心呐、啊，希望较侪人去甲委内瑞拉帮忙。可是我觉得这种方法是不对的，因为它是 AI 的吼，所以呢，我拢听讲过吼，咱即摆这社会啊，要变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你要真正一百趴拢甲看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吼。除了你把它对照是假的还是真的以外，要不然敢那看到有时候。也不会很准的、啊、所以人的心嘛，咱即摆人吼，到底伊是要用 AI 那是做的用的对的所在，对我们人类帮助非常的大。要么用的歹的所在，你看用诈骗的就好啊，那就很可怕了。哎、欸，那是这所以呢，和平呢是要传信息，咱来稍微注意一下，是不是有一些。把人传给你，叫他是 AI 的，你怎么知道现在因为这 AI 哦吼，然后呢，中国因什么？咱很多看到那个古装戏，很多都是中国的，对不对？不好意思，现在你所看到的古装戏都是 AI 的，因为演员已经都没办法演戏了，没有戏唱了，没戏唱了啦，就是没办法演戏了啦，为什么 AI 代替演呢、啊？哦，所以这个是，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啦，哈，感恩报告好朋友。所以您即摆来看到，就这一种古装剧啊，古装的一种那个剧场，一种古早的戏呢，古装剧呢，感恩报告，差不多拢总是 AI 的，哎，已经本人演的有够少啊，很少了哈。那我今天要跟咱那个边讲啊，您刚才什么叫做家庭内底面的孤单啊？在家庭怎么会孤单？会，这是日本上最新的研究。刚住一个厝内底面，唔过有真侪中高年龄层的长辈呢，竟然无甲厝的人交流，您敢要相信？这是日本做出来哦，哎、欸，而且做出来了呢，真正我看一下讲，哎呦，安奈安奈啦。那么讲，大刚哦，这个卖讲什么呢？干阿讲家己就好啊。会跟家裡的人說話呢，沒15分鐘蛤？說話沒15分鐘喔？沒，所以呢，變成呢，那不是說你過你的生活，我過我的生活。所以日本喔，因有一個研究，在2023年的日本Saitama県，這個超過8800幾的人，用40歲的人呢，去做治療，去做訪問就對啦。結果呢，那么这人里底包括这个有40到64岁，就是讲用40到64岁人去做了解，因的家庭的感受是虾米样子？结果呢，里底面啊，竟然65岁以上的长辈啊，发现到虾米呢？受访问的人差不多要甲5%的人呢，伫厝里底面无甲厝的人讲话，甲无互动，干那看厝啊，大聚会。跟他住伫厝，啊，甲厝人住做伙尔，而且比例哦，甚至到6%。我那管啊，无恁伫厝内底拢无咧讲话哦，啊，无你是甲恁是大人当作拢是隐形人吗？当成是隐形人的是，拢无看安尼吗？嘛拜托个，啊，等于就是，当然那模型啊，怎模去房间啊，厝的人拢唔知安尼哦，阿免讲，你较早日本人唔是拢安尼吗？当然拢个讲。他的姨妈，我回来了。嗯，啊，厝的人就爱讲，我开你那塞啊，你回来了，不是爱安尼吗？讲起嘛，长辈啊，伊对只讲是40岁哦，40到65岁人，结果感觉啥？感觉孤单。而且呢，等你搬弄个电工啊，日本人跟他开始参加社区活动，对不对？哎，拍谁呢？今年呐、啊，无咧，足侪拢当伫厝内底面呐，拢无甲厝的人开。讲话开讲以外呢，而且老大无甲是大人，老大人讲话，而且老大人拢过厝，嘛无参加社区活动。啊，看安尼，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呢，即马吼，因这些家庭拢是二代还是三代同堂，大家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大家拢有个人的空间呐、啊、吼。啊，结果呢，伫工地厝了底面呢，讲竟然见面的机会。减少啦，啊，变成家庭的交流呢，愈来愈薄，所以总变成有一挂老大人，做这样呢，老大人做这是得着啥忧郁症啊？懂了，看安尼啊，所以咱 我是安尼啦，我也感觉讲，啊，老大人伫厝内底面那无事，厝内底面的人回来都唔免拍一下招呼你啦，都唔免讲阿母啊、阿妈、阿妈我回来啊，阿母啊我回来啊，唔免安尼吗？啊，无你当时回来领导都唔知哦，有呢，讲紧呢，有一个妈妈哦，日本哦，有一个妈妈，因家回来啊，伫房间内底啊。啊，无甲拍招呼，日本人不是拢会拍招呼吗？讲竟然无，伊妈妈想奇怪，啊要叫食饭嘛，无甲应呢，伊嘛无甲应哦。结果啊，伊报警，妈妈竟然报警。安东阿伟一个警察来呢，竟然讲迄个囡仔伫房间内底啦。伊讲啥互恁有？伊甲警察讲啥呢？我知道我妈妈在叫我，可是我不想回答。哈？我知道我妈妈在叫啊，不过我没想要跟她应啊。哪呢？怎么变成像仇人一样呢？哎呦，卡哇伊说的是呢，真的可怜呐、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好安呢。咱北面厝内底面的人哦，你若讲外人，咱都无熟悉，唔敢跟人讲话。啊，你若讲咱厝内底面的人互相无拍招呼，那不是很奇怪吗？在我印象中，内底面日本人是做个甲家己的人拍招呼，也是甲厝边的人看到点头讲啊，看你这话一定安尼嘛。哎，那个热情过去，那个热情到哪里去了？都可以答去哪里了？哇！所以呢，我希望咱台湾唔好安尼。哦，当然，咱可能咱台湾某一些家、某一挂家庭，有哪有这种现象？但是我是感觉唔好。咱平厝内底面的人吼，爱拍招呼，爱讲话，吼、哦、爱关心吼，爱甲妈妈讲我回来啊，阿妈讲我回来啊，哎，我下班啦、啊，无我下课啊，要这样子才对。啊，你就像一家伙人，无你想啦，你是那一间厝是拢什么人处住你啦？啊，拢个人过。住个人的房间拢无咧小借问啊，你唔租厝的呢？啊，你比人个租厝佫较不如呢，真的呢。所以好朋友真正爱讲话，咱岛的人唔是弯手人，咱岛的人唔是外人，爱咱岛的人就是爱讲话，爱互相讲话哈。来，我们来个唱歌阿母的唱啦。啊，你有甲恁阿母啊牵手无啦？那我做只甲阮母啊牵手，爱牵手哦哈。阿母的手来，我来改唱。歹势，咱的黄大姐，我无请张亚文哈，我改你唱哦。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阿母的手来，谢谢，感谢，听我唱歌。

真正是阿母的手，阮阿母的手拢是尖尖，尾啊末梢神经无好，尾啊拢尖尖，手拢冷冷冰冰。迄若到寒天哦，阮母的手冷敢若鸡啊冰。来，阿母的手，那么这首歌主旋律是詹雅雯。我甲你唱哦，咱的岛南的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呀，咱全台湾医疗费用甲咱开上，这是对一个西游记。几千亿个呢？安东阿伟，那么第西游记来这边办那么万点名是对一个病引起来。西游记吼，这拢唔是大部分都不是因为游记无好，是因为头前迄个慢性病引起的啥游记无好。譬如讲，咱今麦要讲糖尿病啊，哇，迄糖尿病啊，就是咱定讲过啊，因为西游记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引起来，引起的游记的细啊，啊你若无细里边啊。有多个有多边的排出去，所以你们知道今天新闻的报了一个小国中生怎么样？

0: 来去买早餐。伊竟然无囡仔，即马拢有营养午餐嘛？国中生的有啊，伊竟然无订营养午餐哦。伊竟然摕钱给囡仔，这小女生去福利社买面包。下课了呢，伊阁去买，惊囡仔巴肚枵，为着要等因翁做伙倒来食饭，买逐工着买三个车轮饼，互因查某囝做点心。哈？啊，毋规工拢食甜的？嘿对，逐工着拢食甜的啊。啊，囡仔食早顿个买。买营养的吗？那么买爱吃的奶茶啦、珍珠奶茶啦，对不对？三明治啊，对不吼？结果呢，原来这个妹妹拢是吃啥精致的糖，拢吃一种甜的物件。而且呢，这个小朋友平常时啊，无咧啉白茶，拢啉饮料，拢是吃迄个塑胶饮料啦。哎呦，阿母啊，喂，就像阿母啊，真哭出来。伊讲啊，伊海豚查某囝一世人哦，因为拢得着糖尿病，怎么办呢、啊？怎么办？没福啊！已经来不及了，可以说不要吗？当然不可以啊。那么这对啥讲？这个是什么问题？第二型的啦，伊不是第一型的哦，伊是第二型的哦。恁即马目前伫咱台湾第一型的是差不多几趴？五趴。那么恁正常啦，第二趴拢是几岁呢？差不多四十岁。你稍等下，我靠，甲伊讲者哈。那拢差不多四十岁开始叫这种第一型的，为什么？因为呢，咱的第一型的。第一型是差不多是，这个遗传的啊。第二型的拢四十岁以上的人，但是我讲唔对去哈。第二型四十岁以上是为什么呢？因为新陈代谢，因为新陈代谢肝甲油脂无好的关系，所以你要看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的肝甲油脂拢无好，尤其是油脂哦哈。所以咱一定要食食注意爱控制，而且咱的牛血糖、牛本前的血糖、甲牛本后血糖，假使来控制，佮减爱水温啉无够，尤其是咱这热天呢，你若水温啉无够，得着酮酸中毒，那就惨了。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秀帅吗？
0: 还是啊，是
1: 嘿。我小舅问者，我有糖尿病啊。
0: 你也有哦。哦，来，先哥接接哦，谢谢。

0: 这首歌《家人好》，《家人好》吼，那么这是张秀清所唱的。咱这个杨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秀爽你好。
0: 好来，请讲下来。
1: 哎，我食恁来迄个
0: 产品，不姐。
1: 三星新富吼。
0: 嗯。
1: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我是始终9.5甲8.高左右。
0: 哦。
1: 啊，食侪了就剩甲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更好呢。安尼好好好，有进步有进步，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谢谢大哥谢谢。
2: 哎、欸，讲的三条线报哈，
0: 嘿嘿嘿，
2: 本来糖化血色素是9.3，
0: 嗯，
2: 啊去住院呐、啊，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啊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型肩膊以后哈，9.3，现在剩6.6，
0: 哈，差这哦，
2: 哇，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你大姐你减了该喝，继续加油啊哈，
2: 就是啊，不能乱吃啦，以前哦一直乱吃，
0: 哦对啦对啦，我假胸姐
2: 姐，真的爱 Q 啦，
0: 嗯爱 Q，
2: 因为哈，因为这届我都。真正惊到啊！爱抢啊！爱抢蔬菜，
0: 安尼这样吼，惊到吼，爱抢就对了。好，电话见见啊，阿妹，好保重哦，谢谢。
3: 哦 ，Hello，
0: 丹姐，
3: 本来，Hello， 糖化血色素哈，
0: 嘿，
3: 本来拢要变哦，维持要几年啊？啊，今仔日去吼，啊，食你个食2罐瓜，
0: 安尼
3: 嘿，三成成包食2罐瓜尔。今仔日去偌济，你知无？
0: 嘿，
3: 5.7，
0: 哦，5.7哦，标准
3: 嘿，降高落来呀，哦，真好哎，嘿嘞嘿嘞嘞，医生讲啊，你食啥？
0: 哎呀，免甲讲啦，呵呵呵，安尼好，肖大姐，谢谢，保重啊哈，好，甲盖两顿哦，谢谢。你好，
4: 你好。你啊，
0: 哎，请
4: 讲，
0: 好，请讲下来，谢谢。
4: 哎、欸，我吃那个三星健保，
0: 嗯，
4: 哎，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很管哦，哦，
4: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今麦我
4: 感觉，
0: 今麦我这
4: 现在100102。
0: 哇，本来200几，今麦100.2哦！
4: 哎、欸，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4: 糖化血色素
0: 嘿，
4: 本来9.9，
0: 哇、哦，好高啊！今麦
4: 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哇、哦，降很棒很棒。好，继续努力，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保重啊哈！好，谢谢。我是爽弟，你好。
5: 哎，是爽呀、啊哦。
0: 是的。
5: 哎，我就
0: 好，
5: 我这个。
0: 我见你讲重点起来。
5: 哦、重点哦。
0: 嗯。
5: 我就是要三年前报的性格买啦。
0: 我见你讲吃了。
5: 啊，我是吃了哦，足、嗯、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
0: 哦、
5: 啊，即摆吼食到剩一半呀。
0: 啊，你关得200几个、哦。
5: 哎。
0: 哦，阿三你吃啥？
5: 阿刚做迄落个呢，做舞蹈术呢。
0: 哦，用做阿即摆来。
5: 阿即摆食你个。三年前报吼，食甲吼，一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5: 看。阿妈，你咋算价？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阿妹，谢谢。来哟，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吃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线金宝啦。所以你免烦恼，吃这罐真的是安心啊，个吃呢。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你也听着，大家吃好拢无敢暴饮呢。吃一罐滴嘞，五罐嘞哦，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那么咱个啥朝鲜蓟甲肝有关系吼，所以你要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个药呢。那么接下来个食咱一罐三省煎包，头先个食饭前2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2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哈。会记哦，食好，再甲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存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我请问你那个加糖尿病有啊？
0: 哦，来个接电线哦。哎，好，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哎，就算呀。
0: 还是嘿。
7: 哎，我听问一下哦。
0: 好呗。
7: 你暗时啊困困的吼，啊是像咱压低啊， 啊，手拢会白焦灰。
0: 哎呀，那手会哪？
7: 会
0: 旧筋哦。旧
7: 筋，
0: 哦，啊，你讲有糖尿病？
7: 嗯，有就小挂啦。
0: 小挂就是有啦，大哥，然后先接着哦。嗨，谢谢，因为我感觉你莫烧嘿，然后先喝，谢谢。来呀，我要那个唱霓虹国的假骗假胖的吼，咱那个唱一个爱人爱人啊，主唱人是邓丽君啊，我来个唱哈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爱人。

0: 塞，爱人，国语歌叫《爱人》，那么这主持人是邓丽君哦，来谢谢。来呀，请进门，你要住厝内底面过厝，还是要当出去外口行？遐得去问你啊，较戆个嘛要出去外口来当行，你困伫厝内底袂感觉？困个咩人吼会安那？会闷呢？会闷闷呢？对不对？迄人伫厝内底困了伤过久了呢，迄容易得着忧郁症呢？会得着啥物呢？迄种个咱咧讲叫做躁郁个忧郁症呢？尤其是你要看吼，迄人连续落雨啊，啥物种个病牙起来？你知忧郁症？哈？有住啦，心情歹嘛。所以呢，咱希望和平，咱人是自由的。那么既然个是安尼啊，咱伫台湾是自由的嘛，讲话该自由啊。不过咱的脚嘛爱自由呢，爱走路啦。无你袂走路，你变哪自由？对不对啊？所以咱来甲骨头顾好无？曾经讲，迄六十几位大头家啊，伊讲伊分散伊财产、伊财产分配了有够好，唯一干那无分配的是啥？包租天空，就是伊无去。这个补充钙质，因为伊唔知今年骨质疏松遐尼严重，伊是讲我六十几岁呢，靠可能我严重啦，我，迄啦，跋倒就知影啦，啊，有甲无呢，也是检查就知影嘛，对不对？去做伊个骨质的密度检查，查你到底是有骨质疏松无嘛？虽然有讲过，那是关节痛，咱有拢总150位的关节，迄关节痛是急性的、急性诶。这种我希望你来听，唔好听到过头啦，艰苦呢。那么当然啦，这个会当先我医生看者。可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克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个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主要话歪起，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会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爱紧看医生啊。啊，咱这关节来疼哦，为人讲疼啊，像个气胸带呢，有些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呢是真正该疼，我是感觉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急救呢，这个咱爱。爱护医生给咱治疗者，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听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嘛唔知道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呀。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哪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道？除非你检查嘛。啊那无就像咱拄只讲的跌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那咱别人跌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假大胆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头家干阿伫一根啊，那拔刀呢？安东啊，为髋关骨骨折呢，真严重个变成呢，伊即马来哦，爱去检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检测复健。伊即马个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伊要慢慢啊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量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怕怕，还是哦？你的骨头是密度介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啊，够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啊，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哪走路？你敢有力吗？无力啦！咱的腱子吧，那为什么？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断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当出院啊！哦，伊欢喜个想讲啊，即像我一落一当出院就脚大了，想要行路出院啊！哇，真稳了啊！啊，阿奶安尼腱子吧，为什么？啊，护士讲你腱子吧，为什么你唔知吗？你肉拢脚腿拢肉拢软落去啊呢？伊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敢知？那么讲过者，讲过嘛吼？那两礼拜呐，无叮当，脚腿无叮当哦，咱的脚会咱的降低10磅呢。哎呦，这么严重，咱的脚腿的腱子吧减1/4呢，安尼无严重吗？所以伊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 坐轮椅啊。所以咱的健肌肉嘛更重要，虽然健肌肉需要的什么点在，咱的健肌肉需要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加 D 三，啊，过来钙质，啊，个一个更重要，配合运动。以这当形成的健肌肉，啊，各位呢，为什么要讲爱运动呢？因为咱人健肌肉，你若有咧运动的时阵，也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特别和咱的啥健肌肉低度的发炎、低度发炎、特别慢性发炎的掉啦，而且对腰肌毛帮助呢。所以咱也爱运动无？哎呀，没话都爱动哦。所以建议好朋友，咱从洗澡的开始，咱就要开始啥补充钙质。过来补充咱的健肌吧，过来补充咱的关节软骨啦。你唔要讲我七老八老哦，已经真严重啊，才要来保养啊，上班40岁就好欠不一个啥本钱，爱欠起来坑啊哦，就是咱的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是你好，
1: 哎，就是你好，
0: 还是
1: 哎，这问下要食迄个骨头的。
0: 好好

海的波浪，雄雄来拍醒着阮的乱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敢有影，敢有影，海水嘛会干。

0: 是谁？七斤大石岗。那么这是唐辉收起回来的蔡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
1: 你讲我坐在安装，我
0: 这里三片了不姐，你吃了那好嘿。
1: 我本来两只卡啊，开一支吼，
0: 开多少？
1: 啊，医生讲这支嘛爱搁开啦，
0: 开卡拉乌呢？
1: 哎，卡乌啊，我买一只滴，一只了吼。
0: 盖过几
1: 了？哎，盖过几个深圳电报？
0: 哦
1: 哦，啊，过来说，哎呀，说那我插地插地了呢。
0: 啊，今麦吃
1: 两罐。这两罐吼，我食真焦稳，我前一个月拢食两罐嘞，
0: 啊，今麦食了好无？今麦食了好
1: 无？今麦食了就是免开，这边当初嘛免开刀啦吼。
0: 另外一斤免开刀啊？嘿
1: 啦，啊，搁再吼，较早放油拢会挂挂，啊，食你这食了超六七年拢未拢唔捌搁挂挂。
0: 哦，安尼哦。
1: 啊，我本来有腰椎症吼，有烦呐。啊，今麦未啊，我是。
0: 阿嬷哦，忙又忙烦呐，嘿呐，好爱去，哎，你看好你还快乐啦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2: 啊，谢谢谢谢啊，
0: 你来吃公点点没有？
2: 嘿，我吃你的那个钙固醇哦，
0: 嘿，
2: 吃个会跌楼梯的呢。
0: 哎呦，哦，阿伯你稳定，你稳定先啊。
2: 这个是啊，他。
0: 哎，伯你稳定先啊。
2: 啊，稳定，我这卡哦，有些退化了，卡到。
0: 他无拉就对了哈，
2: 嘿，啊无拉拉爬袂起来，啊你们食你的，
0: 咸
2: 咸咸补食较舒服。
0: 阿咪啊，盖过去啦。好，啊你这么爬，别说你呢，莫跋倒哈。好，阿姆谢谢。三片又不接。
3: 但你买到三十罐哦。
0: 好，啊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下来。
3: 啊，我就是进前两当前，叫我着开刀，我唔开啦哈。
0: 开刀什么？
3: 啊，我食你迄改善食好啦。
0: 啊，你讲你是要开刀什么啦？
3: 啊
4: 我食恁的三层电报，甲在迄喏，
0: 较大声小话。
4: 三层电报甲钙固醇，
0: 嘿，
4: 食了真好啦。
0: 安那好？
4: 啊，
0: 食了安那好？
4: 食了骨头较好。
0: 骨头哦，啊骨头是好安那？
4: 较袂酸痛。
0: 较袂酸痛哦，安尼好。啊，佫有甚物？
4: 那三层电报。
0: 哦，我这两分钟就要紧啦。好，阿妹谢谢哈，不中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来，请讲，来。
5: 谢谢你好。
0: 来，
5: 我食恁的迄落甘甜鲜补啦，吼。
0: 好好好。
5: 太高兴。
0: 啊，食了。
5: 啊，我今麦食了，我脚拢会软软脚，今麦食了就好，拢会跟人去佚佗，去台湾佚佗。
0: 个脚袂软脚就对啦，吼。
5: 个脚袂软脚，啊，个大便吼，迄落鲜补，啊，唔是放药拢起一摆啦，无拢爱我就无爱三摆啦。
0: 哦，暗时要交流啦吼。好，阿妈你谢谢哈，因为你电话等伊妈你好哦，谢谢。没有，不讲客气，你们只干两下，们只干两天，们只干两关。讲了这关卡，那打进口的呢，盖过去，讲这关盖过去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盖几盖咱关节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干恁骨拢在咱这关内底。所以你们吃个两项，们吃个两种嘛，们吃个两罐哦。那来电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人健肌包吸收好的镁。你像我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多卡好，含钙量上关，矿物质嘛上济哦哈。所以补充钙质加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加这罐就好啊。那么呢，当然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恁大阿孙的咧，等过的期间呢，七月以上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哦吼，你那基础个够好哈。上个那些在来上个那些安尼哦，盖过一个价，三成全部做价。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数叫做黄金配档。哎，啊那困眠无欠就好了，问个价。阿雅德纳，朋友几位人香港看身体健老光告几位个不啊？喏喏，皮痒，吃好不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是沙利和你好，喂你好，喂。
6: 是啥呀？
0: 哎，是你好。
6: 我是孙导的。
0: 没嘿。
6: 我无吼，手术了两骨吼。
0: 哦。
6: 啊，手术了啊，今麦拢甲扩扩起起。啊，这你改变。
0: 也不用啦，大哥，你来站前线的这边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7: 哎，你姓什么？
0: 秀山。
7: 呀。
0: 嘿。先生，你打扰太大声，你听不完声，你打扰关起来嘿。
7: 哦。
0: 麻烦你，谢谢。什么
7: 鬼？秀山。
0: 嘿，是。
7: 呀，我要没开呀。
0: 好，什么鬼事吗？
7: 我做新的啊。
0: 好，什么鬼事？
7: 啊，我无动无水机，你听好。
0: 哦，你干嘛吃钙质的骨头呢啦？然后现在接接来，加听一下，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么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接嘛，这是九点到中岛这个店家卡哈，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麻烦好朋友，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这是九点到十二点接电话时阵，接到有真济好朋友，咱的阿桑、欧巴桑小姐吼，拢会卡来跟我讲哦，秀山，你教我教一寡动作，伊拢有做啊，做了有够好呢。即马哦，你脚尾吼，感觉你走路脚呢足轻的呢。较袂像较早那荡荡那切切，我讲对啊。啊，你若有听的人，就是你的福气啊。啊，你若有做的人，更加是你的健康啊，你的福气啊。所以的，唔是干那听尔啦。我甲恁建议的拢是有根据的，啥人医学报道，能够做人体实验的，绝对袂去甲你耽误着恁呐。绝对是对恁有帮助的。所以恁那认真，唔是干那听我节目尔，唔是干那听唱歌，爱听对恁有帮助一寡详细的话，加一寡辅助的运动。隆重爱者莫平淡，好，所以建议好朋友哈，啊，祝大家健康快乐。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来，伫咱咪表切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来，这么周末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关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德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即个开始呢，同款啦，咱也是来进行着健康的话题啦，哈。不离个这时阵讲，咱食早顿哈。啊，食早顿嘛是着讲啊，因为这对咱来讲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啊，对不哈？好，所以啦，今天呐、啊，阿君就是要甲恁讲，咱的的时阵吼，放出来放伫个马桶，你的会浮起来袂？这你爱看哦，爱观察哈。来，这个婚礼嘛，中间病院胃肠肝胆科的主治医师呢，叫做卓伟如，已经来要来跟大家探讨的这个便便浮起来的这个问题的，对了哈。伊讲，咱那是浮在水面上哈，咱的便便呐浮在水面上，伊讲无一定的是什么大病啦。有当时有可能就是咱胃肠内底的迄个气啊、气体啊比较较侪，哦，所发生的嘛，哈啊。但是呐，当时有出现着啥呢？出现着有油、草、呛袂行这三大情形，都爱特别注意哦。可能的是所谓的脂肪便，脂肪便哈，发生的原因含慢性的腰椎炎。啊，是咱的胆，或者是胆囊的问题，哈、哦，再来就是小肠的吸收是不良的，就是歹的，拢是有关系的，对哈、哦。所以千万唔通动作无看到哦，哈、哦。所以来，今天要探讨就是这三个异状，哈、哦，就是油，如果讲哦，油草冲袂掉哦，这个你不要以为是小事情呐、啊，哈、哦。来，啊是安那呢？咱一会放油呢？最好看，你一个咱的哦，就是看起来油油亮亮的，好、哦、油油亮亮，这就是咱的内底有油啦。啊，甚至就是你放了了后，咱的马桶的水面哦，刚好铺一层油，这嘛是好、哦。有种状况，医学上拢会联想到一种可能，什么可能？也就是讲脂肪啊，无被消化吸收完全。好，所以简单讲，就是你吃入去的油无顺利被咱身体吸收处理掉，最后对咱的就会出来的。那第二种就是草，对不对哈？大便本来就不会是香的，没有错啦。但是如果那迄种特别臭的，臭有可能无烧香，臭到连家己都拢会歹势，这个对。啊，得爱注意哦。等到咱的脂肪呐吸收不良的时阵呢，都有可能会变较油腻。油，量会较侪，会较松散，啊味就会较重，啊就臭毛毛哦。尤其如果那是有合并腹胀、腹肚的巴胀哦，啊是讲腹泻，啊是屁屁变多的时候，你特别大概当作是胃肠最近咧闹脾气哦，吼、哦，这个肠啊吼，有种现象，其实你讲。不会有什么大病，再往下听你就觉得很可怕了哈、哦。来第三行的是冲美气，这一点其实也是很关键的哈、哦。我意思讲，如果咱的点，哦，连叠杯汤边很难一次冲干净，而且量真侪，颜色个偏淡。哎，颜色偏淡，你家己想啊，大概咱的是应该是金黄色的啦哈、哦，但是偏淡的话，这个颜色的不对了。那再来的是啦，这种情形是反复出现的，就要提高警觉哈。因为这种油草冲袂掉的组合，比单纯浮起来更加要注意。医学上呢，都只能讲脂肪便哈，可能你们还没有感觉有什么哈，但是呢，脂肪粒的哈。就是咱的迄个病字部再加一个利，一个利益的利啊。因为即个我意思讲，脂肪吼要让咱身体吸收需要骨内器官做伙分工合作的，所以腰椎的加速负责就是把脂肪分解掉，胆汁就是负责帮脂肪乳化，啊小肠就是负责把营养吸收，啊所以当当脂肪咱的脂肪变反复出现的时候。可能就要这个苹果方向就无相像哦，就唔是干那单单看一个器官尔，
哦，所以考虑到是不是你的腰椎哈，这个分泌不足哈，然后再来你是不是有慢性腰椎炎，啊是你的大脚分泌异常，胆道哈、哦、或是胆囊问题，那这个就不是只是胆的问题喽，啊不嘞，肝也有问题，好、哦、肝嘛问题，再来。小肠的吸收是无好诶，吼，小肠吸收是无好诶，所以如果拄只来讲讲，脯啦、油啦、草啦、冲袂掉哦，不要假装看不到哈、哦，不要假装看不到。再来，不明的原因体重下降，人怎啊散落来？哦，啊，长期腹泻也就是巴掌，上腹痛啦、背痛啦，吼、哦，这个都要注意。恁腹疼甲脚趾遐疼？你也想看卖，迄个顶白，唔是啊，顶白疼疼到对脚脚偏去啊！啊，你讲这个是小问题嘛？有时候是不是咱的身体，出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有可能在对生歹命。就前几天有一个，好像一个艺人吧，他也跟尹世杰该请大汉的艺术的对，起码要付出啊了哈。啊，所以你要卖讲了，反正我是记者的，恭喜叶林尹世杰也是因为癌症去世的啊，什么原因？也是半年前出现腹痛，腹肚疼，啊，拢腹肚疼，拢感觉就是纯粹腹肚疼，唔知迄就是生歹命，安定心好。好，啊，即一个发现了后，可能啊，问过中医啊，发现了后，经过个治疗啊，无偌久啊，半当就死啊，就是安尼啊，吼。所以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这个其实都是安定心好啦，吼。长期腹泻啦，腹痛啦，上腹痛啦，脚只偏疼啊，背痛啦。啊，是讲咱的迄个吹到的就白食欲不佳啦，皮肤啦，或者是咱记得把周人变白，好、哦，应该变黄啦，应该是白，白包是对的哈，白包是正常的，啊，那反黄的唔对，所以讲是不是咱倒一个器官出问题，这得拢爱去红查，爱去红看，唔通去怎么拖，尤其咱大便的颜色越来越淡的时候，袁医师公建议你还是找一下那个。肠胃肝胆科去评估一下，看哪里出问题。回头咱也是句话啦，台湾的医疗技术是真的超英赶美啦，啊，就是讲世界之水准的。但是好得咧好，如果你来延前嘛是无救啊。啊，但是我就过来讲，你若较早发现得有救啊，啊，就是安尼嘛哈。所以刚刚这些哦，拢是互咱用起的，比如参考的数值啊哈。那等等有出现的时阵，得忙拖。盲动这么快哈，要去看一下医生好不好哈？好，看来选亲呢，比如在这分享说，收听这波是 V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后来无咱其实良心讲吼，这首是无一间摆在头前啦，但是伊都较轻松的节奏哈，原配变小三哈，来端一对，这首是上去啊，会赢啦，咱这个。台南音乐陈大姐跟咱说点播的歌曲，啊，这首就较轻松，咱先摆伫个头第一首歌哈，来，原配变小三。

啦，原配变小三，可怜的王宝钏。好，讲到这原配变小三了，我拄仔想到我那一个故事也袂歹吼，来看咱乡亲的朋友分享一下啦吼。因为你啊看拄仔迄个故事的开始吼，迄句话，你讲，哎呦，啊哪有这个翁这甘心啊？要把这个财产都留给前妻的啦，是哦，嗯，好，咱来讲，阿明啊，走去找律师啊，伊讲律师律师，我想要把大部分的财产吼，拢留给我的前妻啦。这个律师都听到我啦，小花，灰灰你知影无？下头三条杠讲，嗯、啊、嗯、啊，留给你的前妻，你是讲前妻吗？对啦。啊，前妻，唔是你即摆某，唔是啦，啊前妻就是较早离爷的个前妻咪，哦，所以即摆这律师就是讲，奇怪啊，我安尼办过遮济案件吼，来立遗嘱的人其实吼，伊讲我是见很多了啦哈，伊讲有人烦恼讲，即、這个后生查某囝坐财产。所以会先来做好这个事前的分配，对啊，啊嘛有人，因为嘛是有办过哦，财产要留予常年看顾自己的看护，然后看吼陈松勇的是啊，哈、哦，啊嘛有人一生五年都无想要留予厝内人，要管予慈善机构，伊讲啊，亲像眼前只有神仙。这名伊那是死后了，伊的财产要留予前某前妻。伊讲我还是第一次见呢。伊讲我拄仔冻袂调，甲问，啊你敢会当甲讲一下原因嘞袂？阿明啊吼，可惜啦，因为我欠伊足多啦，我欠他太多啦，所以这个故事吼，爱对十几当前讲起啦。阿明啊，讲吼，迄个时阵吼，伊就迄个撩机嘛，搞外遇嘛。即、這个外遇的对象就是公司拄啊来一个女同事啊，啊因为真水啊，少年阁水，讲话阁温柔啊，啊，逐天就一句，啊你真厉害啦，啊无你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啦，吼、哦，灌迷汤，查甫人呢，抱来到底牙戏呢。伊家己阁重新换一摆迄种感觉啊吼，啊，阮厝迄差别，一尴尬唔得啦，毋是讲叫我着卖啉酒，较卖啉酒诶，啊，叫我卖去外面看咱啥物搞者应酬诶，啊，无着连讲吼卖乌白开钱，啊无着是囡仔啦，管家啦，但不是起冤家啦，真正有差别着啊，所以吼，家己即个某愈来愈无了解伊啦，哇，小三。那就是我的解语花，嘿嘿，啊是小三，小三哦，较了解我，真正懂我的人呐、啊，犀利人妻有一句名言哦，没办法，在爱情的世界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你有看犀利人妻无？吼、哦，这句是经典名言哦，所以啊，阿明啊，就总安尼卡明某提出的这离婚，伊讲我主本动作哈、哦。伊听到要甲伊离婚，会哭会闹嘛吼，一哭二闹三上吊。无想到这查某竟然无照剧本的呢，伊讲因太太竟然拢无演出出来呢。总啊吼，安尼足冷静的甲我讲一句话啦：如果你的幸福伫别人的身上，那我成全你。哈，太太安尼讲，前某安尼讲对啦，就是伊讲当时某就是安尼甲讲的呀。无骂人，无啥物件。啊，无要求讲着财产来留偌济予伊，甚至连什么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都没有主张。简单讲，叫做净身出户，一生五年都不客，就潇洒逃，我来就走啊。囡仔出来，我马上签了离婚协议哈，办好离婚登记之后，囡仔出来就搬出去啊，干干净净的，不拖泥带水哦。而且这个因这个无性格哦，嗯，伊讲迄个时阵哦，我感觉家己已经解脱了。解脱了，但即马想可笑啊嘛！伊讲，我即马想倒转来，真正失去自由的人是我啦。因为阿芬，因为阿明啊，离婚无到半当的，肯定外遇结婚啦嘛。主本动作，这是幸福的开始嘛。那我想着讲，要求我一个生活做伙了，变了，伊才发现讲，原来恋爱甲婚姻是
两码子事。我在跟你讲人哦，哎、那個，医学报道就是咧讲哦，咱人保鲜期只有八个月，最长啊，最长八个月啦，可能有的哈、哦、最短三个月就觉得你不新鲜了啦，哎呀、啊，就觉得你不新鲜了，都开始的干嘛讲？好、哦，唔尝过这种感觉，对不对？嘿呀、啊，三个月、八个月了的干嘛压线了？就跟你从一个较早想都无同，伊讲啊，较早迄个查某是崇拜我诶，你话那你好厉害呀、啊，对不对？你讲较早吼，迄、哦那个崇拜我的女人开始嫌我回来想我，开始嫌我赚无够，开始嫌我无像较早遐浪漫，逐工落完，逐工落完，结果吼无够两冬，安怎？过离婚啊？嘿，水啦，四好啦。啊，三好加一好，四好啦吼！伊讲吼，我伫到迄时阵才知影，原来毋是阮情某一直咧管我，是一直有人替我咧守住一个家。你真知影啊？啊，真知影就袂赴啊。所以讲阿明啊离婚了后吼，伊讲囡仔是偶尔拢会登来甲看啦。啊，伊嘛对囡仔诶即个嘴知影讲吼，因情某一寡消息啦。因情某离了后无个嫁，吼，没有再婚。啊，甲囡仔饲大，伫个这当中，伊做工课去旅行去学才艺，生活过得真平静，啊，真充实。人家说岁月静好就对了啦，哈。所以吼、哦，伊离开我了，敢那过甲比较早较快乐呢。啊，我以前吼、哦，一直拢当作是我无爱伊呢。即马我才知影，伫个前一段婚姻被留下是我。第二。什么？你甩人家，人家甩你的啊？人家不要你的，还是你不要人家？人家臭美的哈。所以，一直知道我讲，所以的时候，我这财产资料，我塞去的李水平头前讲，我名下有两间厝，啊，有一挂存款，除了伊发留互囡仔的一部分，其他拢总留互伊，即嘛。律师都可以抓笔记了、啊、你的要求要讲好，伊讲其实咧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哈，只是我阁想要问一句讲，啊，你即马是咧补偿伊呢？

完了后，好、哦、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笑了笑说：“谢谢他，嘛谢谢律师，不过不用了，哈，两间厝呢，不用了。哎呦，因这情报没咧给你稀罕呐。”我来咧，真叫性格。律师就甲伊问讲，为什么？这个节目讲一句话啊，伊讲人哦会当回头，但是时间袂。伊即马想要倒转来，无代表伊终于学会珍惜。比较惨像是伊惊一年了后，才发现讲原来离开我，并无让伊过了较幸福。是这样而已，你懂？你以为他变得终于学会珍惜哦，才回来要我，不是吧？现在他这个阿明莫真有想法呢哈，所以来这个故事听完了，一句话真好，恁个抄落来哈，啊叫做真正成熟的人呐、啊，真正成熟的人呐、啊，伊袂等个逼搞贵凹才懂得珍惜啦，那不是自我成长啦，阿伯嘞。那个叫做付出代价啦。自我成长说得好听，其实就是付出代价哦。啊，来，好吧，继续。于天理亚明说一首歌，叫《付出之歌》，这是咱住伫万丹的杨美龙小姐给咱点播的歌曲，来，大家收听，多谢。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今天当时啊，今天日是7月20号了，对不对？我就甲恁乡亲的朋友提早预告了哈，7月20号就是咱庆祝伟大的爸爸霸气十足爸爸节，咱的健康的大优惠啦！十足哦，送我爸爸健康哦，今嘛买三品送三品哈，买健康送健康哦。阿公介绍的六大条，其中的四条，零五精、色料王、炫美、活力、敏素，这四支产品买送好爸爸健康，嘛买送好大家健康。所以这种的赠送方式，就是讲咱买零五精送零五精，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啦，买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啦，买炫美送炫美。这种的活动方式哈，咱一年才做一摆；这种的上法，咱一年才做一摆尔。所以千万唔通错失机会哦！哦，我卖恭喜恁啦，我自己也是消费者啦，我家己嘛消费者啦，呵呵，我嘛是拢咧等啦，等这个八八节的优惠，买到真正吼，加足俗的，迄俗俗的感觉就是有感呐，俗到乎你有感呐，你想讲？昨昏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嘛是敲电话讲，伊摕两组，摕两组迄个 QMB， 咱买两罐送半罐，两罐偌济 ？QMB 一罐2800，啊两罐就5600，啊送半罐，半罐的是90粒嘛，啊等于就赚1400，啊伊买两组，就等于是赚一罐了嘛，哈买两组等于赚一罐，所以买两组迄个5600，两组是偌济啊？1120对不对？11200块，伊就赚到一罐2800的迄个 QMB 啊呢，安尼真正是做有感的呢。我就讲，比你要买股票啦、投资基金啦、欠伫银行啦，甚至你讲百货公司啦，你做年轻的时阵讲买偌济送偌济，因若要就一万二啦，我讲你要送个看靠一个是无可能的啦，对不对啊？所以比三拢较好谈，啊，唔知咱乡亲咧，比如讲，对，送这上优惠，送这上实在，因为阮咧食，我咧加一罐吼，你看我咧一罐啊，准一个月，哦，伊买两组就四罐嘛，啊等于四罐，就五就是四个月，啊我等于就是有一个月我唔免开钱，好、哦，2800就省起来了，对啊，你两组是两组变四罐。哦，对，啊，你送半罐夹起来，唔是等于是各一罐的价嘛？啊，所以你买两组是等于5罐呢。哈、哦，买两组11200块是等于买5罐呢，四送一呢。啊，对呀、啊，就是这样。啊，零五精诶，零五精也是一样啊。零五精你就是2罐送1罐嘛。所以这回咱的家庭号就是你收到零五精，拢总在一箱内底。5罐，算四罐钱，安尼偌济啊？
1: 4000
0: 而已哦。啊，你啊，我来4000，你就给我赚1200哦。我哪有这么好赚呢、啊？对啊，你无是啊。所以讲，你看，迄、那个咱一箱5罐内底，一箱内底有5罐，咱是开4000块呢。迄一罐1000又搁赚到呢。啊，你啊买两组，买两组是等于。10罐嘛，好、哦、买两组是等于10罐，卡开8000块尔呢。啊，所以你赚2罐钱就等于赚2000啊呢。你买8000赚2000呢。啊哟，安尼真正无这时阵无来买都袂好。所以我唔要讲，唔是恁，我嘛是拢咧，我嘛是拢咧等啊，拢等这个时间啦、啊，等这个好卡个啦，一年一开尔、哦。所以你唔当做是这个机会。啊，雪莉旺哪滚？雪莉旺嘛是同款啦，收到。一箱5罐，算4000块尔啦。啊，看你要买几组，你家己算啊。啊，迄、那个活力敏素嘞，活力敏素是你买，你迄个特别组，你就是一盒内底有150包，啊，150包就是2.5盒的量啦，安尼才5600啦。 所以你要买两盒、三盒、五盒、几盒素材，你去买啦。反正吼，我一年这个红鞋带做一遍，买健康送健康啦，健康的赞赞加厝的人来讲，啊，我得侪人伫咧食，也个如何喝，买的越多，你就送的越多，就赚的越多哦。来，所以乡亲呢，比如赶紧嘞，八八节一年一度大赠送正式开跑。来，你讲，阿君，今仔去客啦，那个客无变啦，因为我想预告啊。啊，阮虽然迄个超前部署拢有先铺货啊，但是相亲呢，比如速度足紧嘞。如果你今仔来去月房摸，如果出现的无，你就等哦，因为月房一定会去叫的嘛，因无货就是会叫啦哦，所以去叫，所以去等两三天，我用上紧的速度紧送到你的手上，好不好？谢谢，感谢。好来，啊，然后个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妹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好，像这拢免客气哦，讲定去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送给你，安子说。来安排的这首《金青平野》，你不管哈，重点来看一下。金青平野，哦，咱家当了李大哥、李先生给咱点播的歌曲哈，叫做《紫甘露》。哎呀，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你若有闲有时间方便，就家己去药房客。吼，啊，若是无闲无时间无方便，你就卡对我遮来。我大名电话甲你登记好势，我就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吼，知影吼，这回咱爸爸节的庆生活动开始摇哈，有对无清楚，拢甲卡一支0800279279的电话来嘿，谢谢，感谢。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做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过来给进广告哈。来，咱人吼，那血红素无够，吼，咱人那是血无够，红无够吧，真正该容易疲劳啦。人的身嘛，因为咱的黄康林博士嘛有讲嘛。就是这个血就是吸氧嘛，所以你若血无够，无够饱，咱的氧气也无够嘛。啊，氧气无够，腰型啊、下型，迄拢是变不了啦。再来，氧气无够，人是较容易生歹命呢。氧气若无够，咱的气血是会高衰呢。气血啊高衰，就是讲咱的血红素较无够的时阵，念念哈，咱。昨天来的时候，经血量也比较不足，哦，就容易比较有经痛的问题，哦，这拢是一连串的问题啦，哈。所以你若讲恁倒有这昨天啊，多啊抽筋多来的时候，还是讲你就是说袂顺的，就是这肚要痛到要死，抗成白白，痛到要害血，这就对，这拢要注意。有当时啊，因为你多来到适婚，还是多啊好会当做妈妈的年纪，如果你伫你孝路。这段时间你无好好调理的身体，嘛影响到你做老母的机会啦。咱用心讲啦，啊，所以讲来，这雪莉旺来调是非常好的。啊，你来当一直甲只食甲讲吼，咱得迄落天经个领五千啊无吼，就是。你买干嘛？你就好过，袂像咱像迄落老天大招，一拍石咱拢袂。就轻轻松松个下过就对了，哦，所以咱两个听到这来讲啊，原来咱查某人的这个血气哈这么重要，当然是重要哦。所以讲气血要充足，还是高衰，得单看你平常时安怎来个顾，好唔好？有的人讲，那一旦咱停了后吼，啊，得卖顾顾摇屁屁哈。啊，有的人讲停都停，唔过呢。所以愈食愈侪，会愈美丽啦。啊，嘛有人安尼啦吼，所以这就是你有顾甲无顾的一个迄个原因啦。所以来顾好水起来哈，雪莉旺雪莉旺，我趁着这回，咱爸爸就咧赠送，咱就赶紧来甲买家庭好诶。啊，你若讲食少，营养无够诶，无力诶，啊是黏屁屁诶，袂生肉诶，这雪莉旺来甲食也是上赞诶，因为迄、那个。这几当一挂专家一直拢咧强调吼，咱的这个肌少症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有血袂当无肉无脱，走路容易跌倒，造成着咱卡层淤阻啊，跟咱寿命嘛关系。所以你讲啊，我着真正着人有血啊，喙齿摇落着食较袂济，甚至着无胃口。啊，为这种食素食，长期食素食的营养量不足的，血里旺是上适合的啊。查甫人来吃，唔是讲阮查某人来吃吼，腰脚美嘞。查甫人来吃，你内底有一个蛋氨酸，迄就是咱这个协助的咱这个肌肉合成，就是协助咱咱这个肌肉生成的一个足好的物件。所以你若有咧吃咱的血里旺吼，啊，然后你搁有咧锻炼，就是搭档底个锻炼，唔是讲吼，迄落做甲要死去，反而是你愈做会感觉你这个查甫人的肉愈结实，唔是惊做哦。你即马老咧食雪莉旺查甫人哦，你拢免烦恼是惊做，颠倒是唔惊做，愈做愈出力，你的肌肉就愈有力，就是安尼。啊，你拢唔去甲运用吼，就消散落吧。所以你若搁有咧操啊，吼，迄真正是。跟鸡巴是顶壳空的，是很黏的呢。所以我讲，这款产品敢是查人的权利，唔是啦。这款产品是连查甫人来吃都有够好啦，咱这阿爸我来吃都有够好啦。包括着吼，即马等咧大囡仔来吃也足好啦，真的是全家的宝嘞，全家的宝嘞哈。来，提取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啊，包括微量元素蛋氨酸。好，你所需要营养成分，咱一罐拢给它传遍遍啦，一次到位啊，唔免得乎你费尽心神，特别订鸡、订皮、订鸭、订板鸭，几点啊，还搁来浪费时间，拉拉泡泡的，你唔免一分钟的时间，乎你强而有力，搁再来，乎你安尼天天美丽，咱的得力的雪莉旺雪莉旺，好来雪莉旺吼，咱来一箱，这回爸爸姐经常得一箱五罐四千块尔。对啊，一箱五罐算，就是付四罐钱尔呢。迄一罐一千块是送你的呢。 安尼有赞无？赞呐、啊，生意十足啦哈！啊，不过一年啊送一遍尔，你无趁这时阵，三个月甲碰，半单甲碰，一单甲碰，太可惜。所以咱的乡亲拢足聪明的，免我讲，早都准备好啊！阿公，我准备碰碰半单的份，我准备要碰一单的份，你看。安尼赚偌济就好，安尼偌有业就好，对不对哈？好，来，安、啊、那是讲有要甲咱定讲的，还是讲啊？我摸遐济，摸遐济做，我摸也袂去。嗯，三万唔知咧，你就甲我讲，啊无你就打电话药房哥，甲药房讲，讲我要摸几箱的雪莉旺，伊就甲你切过啊，啊。啊，你讲恁兜了有你啊卡无？在咱兜有车，你就个开咱兜的迄落轿啊来甲载啊。看要载几箱啊，吼！来药房甲载，啊，若冰袋载，你甲我讲，我叫人甲伊载过安尼尔，对不对？吼！来，看嘛，看看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看吧，看看2799，赶紧的哦！咱的爸爸节精神开始哦，进来药房甲莫家庭喝的哦。雪莉旺一箱五罐4000块，这就是家庭喝的。哈咪来甲莫关诶，家庭喝的哈。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美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好详细，拢做你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来红粉的高雄，哦、你个点你记的哦？
1: 点不是写日，你写日文？
0: 不啦，
1: 你才没有写日
0: 呢。完了过是吗？哎呀、啊，小娇啊，你红粉的高雄是要听日语的，还是要听台语版的呀？好啦，先安排这首好啊，痴情让人心疼，你再去开麦跟我讲下。来，迄个电话我去拨一遍，了接袂一线。来，迄个空八空空2799是全国免付费的专线。啊，那金门乡亲了，比如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遐购买，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乡亲了，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谢谢阿里阿斗。

我就跟你讲话，他感情型都无啦，嘿啦，我讲六条有四条咧送，就是有两条无嘛，得两条。活力下的维他干甲真型无情商啦，我伊落维真型甲维他干一年，你才第年底才看会到啦。哦，你也要爱伊送，你就是爱年底才看会到。啊，那无是拢免问的吼。啊，所以这回阿公的六条有四支伫咧送。再看你白问好不好？昨日伫山卡来等恁哈，来看嘛，看空机七九二七九。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五花，一切拢是五花。来讲到这个陈小姐，陈小姐讲吼，我甲照顾阮老爸六当诶外籍看护阿兰啊，阿兰啊，阿兰，阿兰小姐该赶出家门了。陈小姐讲，我甲阿兰赶出去，迄只暗嘛，外面是落大雨，我阁甲伊行李弹出去，可是三天后。我后悔了。我今年52岁，伫个彰化一间食品工厂咧做会计。老爸七当前失智，老母早就已经过身去啊。小弟住伫个台北，啊，嘴拢讲伊工课足无用诶，所以会当回来，甲算算诶，差不多五期钟头啊来算，也阁算未完哈。啊，这意思唔得足足罕的回来，嘿呀，足罕的回来哦。啊，阿兰啊是印尼来看吼，伊讲哦，伊拄来到阮厝的时阵哦，中文敢那会晓讲食饭甲睡觉呢。但是后来，迄、那个，即、這个啥？中文哦，讲甲比阮老爸佫较好啦。嘿，哎，我看老爸敢会晓讲台语呢嘛吼。啊，华语啊，不过你这请来，这也要讲华语呢。啊，因老爸吼，伫三更半暝，起来开门，讲要去找太太，就是阮老母。伊会陪伊坐伫个客厅呢。阮老爸吼，那唔洗身躯，伊就会报老歌互伊听呢，像骗囡仔咧骗呢。你讲我连我都唔知阮老爸惊食苦瓜，这伊嘛知呢？那所以让我用心嘛，对不对？即马代志发生的是顶个月，因老爸的口舌甲因阿无去啊。因小弟多好顿啊，一听着讲无去，哦，你敢知着罗阿兰啊咧，季阿兰啊讲，我厝厝除了伊，还佫有甚物人会客咧？安尼啊，阿兰啊是一直害头讲，我没有拿，我没有拿阿公的东西，我没有拿，我没有拿，讲到这个没有拿啦。哎，讲伊迄时阵哦。伊暂住啊，工课太无闲诶，啊，佮因为老爸住院，啊，有欠即个住院费几十万诶咯，所以考者因也无去，伊就足紧绷诶嘛。佮因小弟，因小弟伫边啊，一直煽风点火，意思就是暗示即陈小姐讲，迄钱吼，考者一定就是伊客气诶，因为呢，迄个看护偷钱的新闻那么多，佮干这样讲，你绝对袂当心软。阿金妈，我们家迄个陈小姐跟问阿兰啊，你讲我最后问你一次哦，你有没有动我爸爸的抽屉？过几条囝，阿兰讲有，可是我不能说。哦，这句话啊，迄个陈小姐讲我中，吼、哦，真正红威红得呢，真正准备个神了啊！你敢知影？伊讲气家同我甲这个，迄、那个。伊个房间，吼、哦，去走去，就是去的，把他的房门打开啦。去个房间，夹衫啊，吼，一件弄个钱入去行李箱啊。啊，阿兰啊，就哭啊，姐姐，等一下啦，我不是坏人啦。啊，阿兰啊，这时候气到已经都拢失去理智啊，讲不是坏人，不是坏人，你就把东西交出来啦。安尼啦，安尼外面遐大个吼，伊就总啊，甲行李共紧紧个，总啊，共弹对外口去啦。诶，老爸伫厝内一直咧发一个看护的名咧，所以气者吼，门都啊关起来，连那个备用锁匙蛋粪锁汤。结果你知影无？三天后，银行打电话来，讲有人摕恁老爸口座临柜提款，因为签名不符，去予行员拦下。佮叫迄个人是啥？恁敢知？对啊，恁足够个，听头就知袂。迄、那个去领过钱的领钱，迄个人就是因小弟啦。那不是签名老爸的迄个名吼，迄、那个签名不符的字体无相像，我看怎样领伊啊？所以叫韩文给炸了来。哦，那个人就是我的弟弟啦。原来伊欠这个地下签赌30几万呐。啊，所以唔才转来偷窃因老爸，会靠着甲因来啦。啊，阿兰有看到哦，伊同我甲口罩先唱对因老爸轮椅下骹迄个坐垫套里底内底，
所以伊唔敢讲。是因为小弟跪咧甲求，讲如果说如果我知道伊的婚姻的惨了，伊讲计袂使甲陈小姐讲啊。啊啦啦啦，你不能跟我姐姐讲啦，如果我姐姐知道了，我的婚姻就完蛋了啦。那个这个陈小姐吼，知影有代志原因了，冲去台北找小弟啊。啊，小弟甲讲安怎来讲？啊，我都想讲成交以后阁行啦。哦，去到这个陈小姐六六带，你敢知？伊讲你知影我甲上挂走无？啊，落去讲放一个屁就走啊！啊，无想陈小姐真正从甲这个阿兰挂嘴嘛吼。后来吼，伊敲电话中介，才知影讲阿兰已经申请转去别个家庭啊啦，别家庭啊。所以迄下晡我伫个台中的转运站找着伊，啊，敢有甲找倒转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稍等嘞，再个倒转来哦。

0: 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 耶，阿嬷一百分，
0: 是陪你哥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哎，谢谢，感谢。好，来这首是谢苏有荣加吴兆邦所演唱的歌曲《误会》啦。哟，啊，这场误会就多哎呀呢，真的啊。啊，你看这个陈小姐误会，啊，然后偷摕因老爸下口做甲因啊啦。啊，结局，较早讲误会人啊啦，即马要共找回来呢，啊，人已经转去别个家庭啊啦。啊，唔只讲，伊讲啊，哦，下晡伫个台中个转运站去找着阿兰的时阵，伊讲伊坐伫个椅仔顶吼，啊，即、這个脚的边就是放迄脚，互伊弹出去，诶，行李箱啊。那么陈小姐徛伫阿兰的面头前，准备要甲伊回信的啦，结果最后嘛是甲讲一句对不起尔。伊讲我，伊得要解释，一路要甲伊对不起，要给抱歉，要说抱歉的话，结果嘞，嘛是对不起三姨，到尾嘛是跟他讲对不起三姨。伊讲伊阿兰看到我的时候是目眶红红啦，不过伊无甲我骂啦。然后呢，伊总个阿问一句讲：阿公有吃饭没有啦？你那个咧烦恁老爸有食饭无？阿公有没有吃饭啦？伊讲伊听到问因老爸讲有没有吃饭，陈小姐讲我真正哭出来。不过阿兰是无对伊转去啦。因为你转接到别的家庭啊，你要讲搁搁回来是无法度啊啦。啊，所以一个阿兰没有跟他回家啦。伊讲吼，我可以原谅你啦，但是我唔敢搁带去领导啊，因为我惊吼，搁互你三更半暝赶出来。你看这安尼对阿兰的伤有偌大？因为你惊讲话搁倒转去吼，搁赶出来唔知要安怎。哦，所以讲。无甲阿兰啊，请回去啦。那后来这个唔只囝吼，甲车卖掉啦，甲因老爸伊也回家报倒回来啦。啊，而且呢，陈小姐讲我嘛无替伊温暖啦，我跳工讲互某知啦，伊某姐知了后，囡仔出来，将我搬倒来头厝啊。不离个吼，伊讲这本来就讲因小弟应该付出的代价啊，只是讲这阿兰真有情有义啦，伊就每一个月拢休困啦。所以呢，有休困的时间，偶尔阁拢会来看一下因老爸，看一下阿公的呢。哇，哎，他们这阿公感情袂歹呢。嘿啊，所以阿公大家看到伊，就是讲因爸爸大家看到伊，吼、哦，笑甲像囡仔同款。啊，然后会叫做穿便弄好食，啊，食起来了送去车站。唔过嘛，仅此这样，敢那会当维持安尼尔。伊讲。迄、那个主仆之间的迄个关系已经无法度回到从前啊啦，无法度阁当较早迄种诶亲密度啊嘛，无法度当较早感情啊。啊，就是安尼，心肝来伤痕哦。你讲要互伊抹平吼，迄需要时间呢，真需要时间呢。所以，迄个陈小姐讲，我会当理解吼，毕竟有一寡错吼，毋是讲一句对不起就会当全过水无痕啊。伊安尼无骂无即个照顾阮老爸，要功劳嘛是有苦劳啊。所以我安尼对待伊，毕竟是唔对的呀。伊讲即马那出一落雨时阵，伊拢会想到迄卡，互伊等去顶下卡的行李箱啦。不离个，真正迄个单调的啦。伊家己嘛讲啊，唔是阿兰的衫啦，佮有一个用六冬的时间，慢慢啊交伫阮手上的心灵啦，伫个皮箱弹出的迄一刻，完全崩解了。所以人跟人的信任吼，真正是需要时间去培养啦。但是你要打破这个信任，一个手就好啊。这跟咱人啥，古早人讲一句话啦，迄、那个过擦一米，做擦一斤呢。啊，同款啊，要培养感情啊，需要遐久的时间。啊，你要打破这个感情，打破这个感情，一个手呢。所以，我讲人跟人之间的迄个信任呐、啊，还是感情呐、啊，互相珍惜。好，哎，要懂得互相珍惜。那我就在想，这懂得互相珍惜，大家都会讲啊，啊，怎么懂？怎么懂得？哦，就是讲拢足简单的啦，做拢是较困难的啦，哈、哦。如果你这个听这个故事，身躯边，好、哦，完了这种的情形的对哈，嗯，我觉得还来得及修补，就不要把它弄掉了，再来后悔。嗯，拄只迄首迄落一个听众讲啊啦，打电话入来。伊来讲，助理讲，迄句啦，迄句啦，哦，讲迄句，迄句啦，伊爱对句啦。伊讲哦，真正成熟的人呢，不会等到比较过后才懂得珍惜啦，那不是自我成长啦，
而是要付出代价的啦，都是一样的意思啦、喔、好啦，谢谢感谢来收收听，叫我是咪咪阿姐公布忙，那我认识啊，大家来约会我下个呢，来爱情的买房车，住伫香山哦、喔，嗯，这新店香山，那玉妹姐跟咱说点播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有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 笑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那个黄康林博士讲吼，这个Q10 啊，就是咱这个帮助立腺体充电，就是讲咱身体都有立腺体，哇、哦，立腺体拍算的呢。好几万兆呢，但是你每个立腺体内底拢有一个电火球啊、哦啊，所以辅酶辅效素就是咧帮伊充电呢，这就重要。由于立腺体，当讲伫咱的五脏六腑拢存在，吼、哦，啊，毋过存在上侪的这个器官，就是咱的膀胱啊，因为一定爱足侪这个物件，伊才发电发得起来，嘿，是安尼哦，恁甲听下。
1: 心脏一本身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心脏里边它有一个东西叫做立腺体。立腺体就是咱心脏的发电机。心脏发电机、发电厂，伊这电哪来？伊这电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 Q10。Q10 这个加速，甲这个 B complex， 好，这个所谓 B complex 就是讲 B1、B2、B3、B5、B9、B12， 这叫做 B 群，这就是伊内面的这个叫做充电器啦。
0: 哎、欸，知阿不、哦？所以讲迄、那个B 群，我当时咧讲啊，可能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很多的这个辅酶啊，就是咱讲讲也是很多 Q10 啊，辅酶辅效素。但是我来讲哦，机关厂的称呼来哦，文心老师讲讲，你们只知道这是辅酶，但是内底内容物哦，以这个辅酶家族到底齐不齐全？来，我进攻个哈，这個、影响到你家的吸收效果哦。哦、所以你袂使干那看介绍哦，你要看内底伊个 B 群家族哦。所以文心老师是内行的啦，伊比较说做者迄个啥迄个 Q10， 伊发现讲迄个 QMB 伊个内底 A B 群家族是最完整的，最完整的。哦、所以讲白白咱咧食，为虾米你感觉我较早可能我冇食过他牌的即、這个。Q10 啊，唔过我就感觉自从我改过来阿君一摆吼 ，QMB 食 QMB， 我感觉。伊充电速度比较早较好，啊，而且较紧。所以我讲，你唔通看 QK 伊是保健品，伊咧食袂慢慢。你若当你碰我乌白唱乌白跳，吼、哦，人感觉咧赌博啦赌博啦，甚至要买来要买来，吼、哦，碰无就要买来。你来甲食咱的这个 QMB， 效果真的不一样。所以你见到种情形，哦，特别心神不宁啦，啊是讲吼，特别是安尼就生惊啦，啊无就是乌白唱乌白跳这种情形，你就好补充啊咧。你若等到倒一天真正许定去的时阵，才按是袂赴呢。啊，你讲有差无差，干那你讲爬楼梯啦。哎、欸，恁家若是透天，你讲较早我真正吼，迄、那、落、個、咧爬拢喘平平。我自从食阿君的 Q 二面，即个爬加少有力嘞。啊，你这毋是来证明讲你食这款产品，就是一粒一粒好啊，对不对啦？吼。
2: 我在屏东，我第二个年前好无，新盆药材，他讲讲拢用咧特亏啊，诊所甲大病院无。过去七十间，从病甲诊所拢看无好啊。结果我也食恁个手面加真用好个啊！我逐年也父亲节无，我拢给四组，啊，我食一年都好。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安尼哦。
2: 嘿，啊，食这几年个手面加好个。
0: 叶小姐
3: ，Q 真好
0: ，Q 真好吼，安怎好？
3: 真正真好，啊，我搁八万钱买做体检个啊，爱长颈啊吼，伊大台吧，啊，我来甲讲，即卖滴优惠吼，你去买。
0: 最好
3: 随
0: 下来
3: 啊！讲我要
0: 等
3: 啊，结果
0: 伊
3: 要
0: 等
3: 我，我
0: 未去
3: 买。
0: 对啦，啊，
3: 这
0: 啊，你
3: 安
0: 怎
3: 食了？你袂歹，你
0: 唔来讲者。
3: 我暗时啊，
0: 早
3: 七点半
0: 遐吼。嘿。安
3: 尼，根本袂喘气啊。就
0: 一拍
3: 火就要
0: 花去安尼吼。
3: 伊声一直过去，一直过去。
0: 嘿嘿嘿。
3: 啊，这嘛是好朋友报我食，食了袂歹，搁讨
0: 价了，搁买啊。迄种，咱的迄碰不完力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有力点无？
3: 真正袂歹。
0: 确实有影。郭大哥，啊，有人做侪人甲你讲无？讲你的形，甲你的声也无像要八十岁的人无啦。
4: 钱当性命人个，啊我
0: 赚的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只咧问我讲 Q 摕一年份的爱摕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开始问一年份的。
4: 有啦，我都紧张到死啦，你都拢都上关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个一个岁吼，那你啊做个，你啊当个，啊得碰波皮头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
4: 感觉讲碰波个改成有较差。
0: 感受会到吼，加足有力嘞吼。
4: 我都食食，袂歹哦。干那。
0: 拄啊开始食，一定拢上关啦，上关啦，关啦。啊，这食有差啦，爸爸姐讲咧做轻松，下来问看半当分的，甲一当分的啊，餐餐一摆一摆听尔， 开好了去。哎，你拢敢那想恁开的吼？啊，那不想讲呢？我送几罐伫遐，我赚偌济？我实际我是赚偌济？好，我开偌济，但我嘛赚偌济？恁爱安尼想呢？我虽然开偌济，但我嘛赚偌济呢？这就是爸爸一个迷人的所在，是啊，大家半当分、一当分啥咧伫学，人不是阿公的呢，钱咪刷了阿空呢，钱不是大风吹来了吹来的呢。真真正正会晓算的，会晓俭的人，会晓精打细算的人，拢伫这个时阵款款落脚。结果你看，一年长落落，人伊安尼，甲身体搁较好，好势好势，人会啊，逐工会当去趁钱，逐工会当趁钱，啊，毋知影个熊熊安尼放了一个，食紧长，袂趁啊，毋知要安怎，开始目屎流目屎滴啦。那、啊、这边怎啊？日子要安怎过？就是安尼啊。恁听我意思无啦？互你外开啦，一组吼、哦、5600啊，搁送半罐嘛吼，一组5600啦，十组偌济啊？嘛才5万尔啦。啊，你买十组，嘛啊要开一个5万啊，得食几年通天啦。啊，你啦，一个熊熊，人我讲。那个明天跟无常哪个先来啊？谁知道？阿仔，那个无常啦，熊熊来一个就对了。你5万那，你开不起来了，你真开不起来了，真正。唔通哦，过迄个阿伯叫牛咧日子哦，较实在。所以讲，碰补啊，这个物件你唔通见笑六点，迄个搞不好话定会得定去，连说再见都袂赴。我跟你讲哈。所以，迄上可怕，无张无地，严重半暝爱溜人，溜到你唔知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的。你看讲，阿惨嘛，阿我个囝儿是谁，阿袂请来呢？阿讲个无效，去严重遐心酸呢，无袂安怎，对不对？嘿呀、啊，所以我来讲哦，碰破乌白整乌白条，嘿，唔通讲动作轻微袂要紧，唔通继续六点，紧补充，紧充电，充好饱有力度，咱要趁钱，鼓鼓等等，对不对？嘿呀、啊，唔通讲开钱偌济，你也想我趁偌济？啊，趁钱是鼓鼓等等，生命过好上要紧哈，健康是唯一，唔是第一，年年是唯一咯、哦，身体过好，假无钱通趁，对不对？就这句话而已，看看看看27927900002792792790000279。阿君啊，你用 QMB 怎么送啦？啊，就买两罐啦，再送半罐90粒啦，所以这样多少而已啦，5600啦，哦，这样就算两罐钱而已，阿君嘿啦，啊，那九十粒1400块送你的啦，很有意思啦，看要拿几组什么经理客啊。其实良心说，那那个 QMB 加好利民宿吼，这客你骨力做拢无问题，因为较无重量啦。啊，但是你啊讲你高精算了，家庭好哦。若要五十座啊，五十座啊吼，这真正无叫人无去，咱袂使你的吼。啊，你们兜的车有够大啦，哎呦，阿无要紧啦，我卡着阿君啦，啊，我卡着药房啦，人着改车过啊。你搁要十座人嘛应付你，对不对？你搁要十箱人嘛应付你。对啊，嗯吼，好来，啊有对无清楚，再看来问下，大小妹拄个行动不便啊，甲你服务交互上者，做你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今年哦，雄霸天下八八节这个锦上活动正式开跑哦，千万唔通错失的这个机会哦，老尾莫家庭好特别做，下面来药房甲客气，无清楚卡来问，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是感谢什么呢？安子说，来按摩盐，这是咱大。桃园吼，八地厝啊，咱来音乐，甲咱点播歌起来，大家一起收听，多谢。

来来讲这个乾隆年间啊，观众吼有一个咧拍金嘛的师傅叫做周成，手艺真好。啊，当地咧有一间庙寺的主持叫做慧严和尚，慧严，就来找伊要塑一个金身呐。就讲吼，叫偌济金嘛，啊，你来甲迄落塑一尊金佛安尼啦。啊，当然，周成是一定足欢喜的啊，这嘛是咧做功德啊，吼，所以足欢喜就甲答应落来。那伫咧塑造这个金佛的期间呐，这个慧严呐，常常拢来遮，吼，啊，你定条条呢，像咧过擦安尼。伊就是嘛做无来，做工课啊，若十几个人伫啊，目睭咧金金上，看做得做袂爽快吼，碍眼啦。但是人伊讲啊，足好听啊。慧严讲，即阵金粉吼，是全城老百姓的香火钱吼，捡起来做的呢。你爱足谨慎哦。等下吼，即、

互相那是迄落塑造起因吼，全城老百姓拢会来参拜哦，安尼。哦，啊，就想着讲，呵呵呵，当然当然，这我一定做认真啊，做得对啦，我会尽全力而为安尼意思啦吼。然后呢，伊就从啊迄个，甲周成讲，老烂吼，嘴真嘴大，你敢会当吼？周成咱讲到这个，咱伊嘴大要啉茶啦，吼，从啊去捧一杯茶来，互伊安尼啦。啊，即马呢，迄、那个，啉的了后吼，就睡倒下啦，连讲三声睡倒下啦，然后就讲伊要走啊啦，嘿啦。啊，你较早去困的啦，明仔载还去做啊。啊，闹热要来迄个三时要来走啊，安尼就对啦。好好，总啊，迄个也无煞足注意啦吼，对哇，真正做甲人真忝啊，你就总啊，迄个七早八早就休困啊。过灯光透早，打袂我啦，安怎？伊惊一个险，踹伊，踹伊嘿，金发无伊啊，那无生死总飞出去啊啦，哈，夭寿哦！啊，金发无去哦，啊，这怎么来交代啊？就安尼，来讲这就是惊到真正踹西踹摇啦。哇，要安怎？伊就报官啊！也有奇怪啊！我门拢关甲好势好势，根本哪会无伊咧？啊，这搭要哪交代？伊同我想着讲，啊，这只有报官尔，无要安怎叫官老爷来查啊你？所以伊落击鼓鸣冤啦吼！王知官听了后，总甲问啊，伊讲你伫前一工除了这个肺炎、肺伤有来甲？这个所在还有其他的人无？有其他人去我的遐无？伊讲我大人无呢，除了这个肺炎、肺烧吼，有来阮家吼，啊，伊如果一只好心拢无在，叫阮飞入来，因为我烦恼吼，有人会笑想这尊金佛，所以我吼窗仔门吼，三回拢关甲目睭睭拢锁起来，外面阁有人咧甲我顾门的呢，吼、哦，阁请像迄种拢请不？你著保镖安尼共款咯，吼，也是请保全共款伫个顾门啊，讲嘿啊，所以应该会当顾外口，袂当入来我即个厝内底啦。我一定拢关甲目睭睭个人锁起来啦。唯一有入来过，就是干那即个肺炎火烧啦。即马王帝官就问啊，讲啊，那肺炎火烧，敢有蒙过即阵金佛的？伊讲有啊。伊就是委托的人，当然伊当揢起来看，伊有揢起来看，无唔对啦。啊，我也无甲想较，然后想啊，这想讲伊揢来的吼，啊，讲是迄落信众出钱的啊，啊，伊来监督揢起来看嘛是理所当然。大人，啊，你看你甲我问，啊，莫非是这个和尚监守自盗哦？即嘛，王帝官讲。出言差异，新办才下定论的，你好好想看嘛。伊走了后，即阵金佛是还阁有伫个无？嘿，我第一个同事伊就讲伊即个喙焦，我就去遐倒茶，要爱瑞伊啉啉的随走啊。啊，我也无甲斟酌，我想讲时候不早啊，我也较早困的，明仔载要阁来做嘞啊呢。所以我时阵真正无甲注意，金佛寺还阁有滴个无呢？哦，是安尼吼，好。所以即马，阿晴吼，伊就讲，啊，去干咪是迄个和尚嫌疑上大啊，和尚嫌疑上大啊。啊，管老爷讲，袂当伤早下定论下，嘿。反正这我也查清楚啦，哎，卖先怀疑啦。好，即马王帝官就派这个夜车吼去甲慧严法师叫来。即马重点伫遮呢，安怎讲？即慧严和尚看到周成了，一个人的眼神吼，乃闪避，迄拢有问题。伊只就是肺炎发烧来到衙门，看到周成在遐，眼神就闪避啊。
伊知影王帝官叫伊来要创啥，但是伊强装镇定。阿弥陀佛，唔知大人找老衲有何贵事啊？老衲一生真虔诚，从来唔捌做迄个吼鸡鸣狗盗之事啊，唔捌做迄、那个迄、那个诶鸡鸣狗盗。鸡鸣狗盗的意思就是唔捌做过啥物亏心事的意思啦，吼，有啦。啊，即马你敢知？我来甲你讲，迄个讲此地无银三百两。人阿伯甲叫来，阿伯甲问啥物代志，伊就讲啥物伊生真虔诚，伊食菜人修德人哈，伊袂做啥物鸡鸣狗盗之事安尼。迄王帝官真正是笑出来，你知影无？伊讲你无讲即句话，我阁袂起疑心。你讲即句话，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唔过无凭无据，伊也不好讲哦，得叫伊承认嘛。唔只将计就计呀、啊，李官讲大叔啊。你是万只紧张诶，本官找你来啊，是要探讨一个佛法念念啦。哦，即马回言回想呢，听着讲安尼念是毋是的，心情比较平静一点的对啦吼。即马王帝官继续讲啊，啊你主持吼德高望重吼，啊本官是久闻其名，所以才请你来教我迄个教佛法的吼，请你不吝赐教安尼啦吼。现在这个回言呢，吼，就一个人插目插目，你知无吼？先把这个衙门吼，四周围先扫射一番的对啦吼。然后就讲啊，老衲吼，年数一管吼，啊，迄、那个怕算要失去主持之位啦。以后会祈祷佛祖保庇这所在风调雨顺呐。啊，这几天吼、哦，倍感疲惫啦，的人感觉真忝啦，吼、哦，所以讲，敢咪当用阮我吼、哦、来后壁边歇困一下，安得对啦。啊，意思伊就是准备要迄落啊啦，要退休倒转去啊啦。伊讲伊就有岁啊啦，无要做主持啊啦，伊要退休啊啦。啊，伊原来叫辅助保庇这所在风调雨顺啦，啊，讲吼，即几工伊人真疲劳啦，想要去后壁边歇困者，安尼就对啦。哦，这地官就讲啊，无要紧吼，是，这是当然，这是当然。就怎啊叫这个月车吼，就怎啊甲伊就送去后壁迄个客房歇困一下。啊，等你歇困了后吼，本官则个无用这代志，刷了则派人送你倒转去。哦，即马即个回言回想呢，松了一口气，想讲哦，应该是无代志啦，无管老爷袂对伊遮客气啦，安尼啦。即、這个周成哦，吼，你敢知影？伫狐狸后壁歇困，尔周成都急啊！大人啊，大人啊，迄个足明显的，迄个心里有鬼啊！迄眼神细边一切无大劲，你看，伊讲伊要去歇困，敢会是要？趁这机会总要走去，你袂当放伊走哦。哦，无哦，真正袂赴哦。迄个金火被叫断是袂赴哦。啊，地官就讲啊讲，哎呦，你唔通心急啦，本官哦，咱也唔知啦。唔过你袂使讲即要甲阿得个阿呢，因为伊嘛是伫这所在有名气的和尚呢。哦，啊，你也直接甲用刑，我甲你讲，甲咱信众骂你就骂死啊，咱配一个嘴软淹死。放心啦，反正我一定会主动给交出来啊！敢有影？相信我啦！哎啦，我来讲我这老回事哦。可惜伊有一个名望哦，啊，所以今就知讲大人唔敢对伊用刑，非非三者。所以你就骂我啦，大人，我心疼你啦。你若真正要走，根本就对袂倒转来啊！放心，就在今晚，我绝对。挖一个好闪也闪袂掉，跳也跳袂出来，哭啦！保证伊会中计，中计！哎呦，这个，阿成讲，敢有影？伊原来是半信半疑啦。啊，到底是啥物种样？会哭啦，讲互伊连跳都跳袂出来，安尼啦吼。暗头的时阵，王帝官，懂啊？伊就甲即个回言回想，派人甲回言回想送伫庙里。即马吼阿成吼讲差嘛，即马吼众虎归山呐，嘛要过来你也无遐简单啊。王帝官讲，你放心啦，我着准备一个茶箱啦。
现在等你回去了后，等你回去了后，你对我走，咱来别人送金佛啦。真正听到一头雾水，跟这个想法有什么关系啦？现在吼，这个王帝官看阿神甲爷车来告别人的孙吼，飞檐飞上就知道来者不善啦，嘛是硬着头皮出门迎接啊。王帝官对这个爷车交代这个代志了后，就总啊坐伫飞檐飞上对面，要甲请教佛法啦。这个修行嘿是一头雾水啦，啊，这帝官到底葫芦里面卖什么药呢？是卖什么膏药？葫芦内底卖什么膏药呢？即马回言回想吼，就开始讲佛法，原来嘛是应付的尔啦。所以讲哦，差不多半晡去啊吼，都想讲要硬着头皮想一个理由，要甲王帝官互回去就对啦，下逐客令啦。雄雄听到迄、那个外面一群和尚冲入来，就讲：惨啊惨啊，火烧厝，火烧厝啊啦，安尼啦，哎呦，火烧厝啦！即马迄个。飞檐就甲王帝官讲：“啊，你大人，你紧走，火烧厝啊，火烧厝啊啦！”王帝官讲：“呵呵，怎啊？甲迄个箱啊吼，怎啊？藏对迄个飞檐飞箱的手呢？哎呦，师傅啊，啊来到香港啊，就是要甲这箱啊，互你袂记互伊啊！你客客客客，我们来走啊！来，火烧厝啊！哎呦，要求我们来得名啊！哟，这箱啊，你客，这就是周星甲你做好迄阵金佛啦！哦，伊讲迄个箱啊内底。”得金佛啊，啊，怎啊硬塞到那个吼，迄、那个也袂这個手呢啦，吼、哦，啊我，啊你我要来得命啊，匆匆忙忙就逃命去了啦，吼、哦，啊这飞檐中啊未回过神，啊，什么，人走去啊，迄、那个周成甲迄个管老爷已经走去啊，伊阿个爹，什么？遭殃啊！他讲什么？是嘛？就成功，就走到双皮皮讲：“哎，你想我哪有金佛啦？走远去啊啦！伊嘛唔知你创啥话，哎，讲伊想内底有金佛啦。哦，伊就成就足好奇啊，问地官讲：‘哎，你想内底哪有金佛啦？’是啦，迄个想本地地空的呀、啊。啊，唔过你也知，即马伫个手里未少回收。”拢看到哦，所以讲哈，你唔免烦恼，摕袂出金佛啦。即马该烦恼的就是肺炎啦。哦，大人，你读甲真好呢，吼、哦，你这妙计呢？但即声哦，伊家己藏迄阵金佛哦，无刻出来打袂使的啦。会讲是啊，伊即马就是掉进黄河洗不清啊。你本官绝对无遐轻松哦，放伊过就对。所以代志真正就是王帝官的伊所预料迄一般。真紧吼，这个庙顶诶，再回想，甲火比如拍花去扑灭之后啦，敢那听着回言回想吼，破口大骂啊！伊讲哦，这个天杀的，给老衲设计一个躲不过的预约，这个阳谋啦吼，阳谋就讲，呀，咱讲这就是个老爷设的计的对啦吼，所以眼下也是别无他法啦，只会当乖乖吼，甲金佛摕出来，互众回想众生人皆交代。哎呀，你啊看，无摕出来都袂使哩，因为知影讲迄个小孩都有金佛，所以大家嘛要大期待遐一寡哦，别人的回想嘛，期待伊拍开迄金佛。在你面头前，所以你绝对袂当拍开是空的啊！佮较安怎，你嘛爱甲金佛摕出来交代啊？佮毋是晓啦，就是安尼啦。啊、哦，这大人你够巧哩！不过这飞檐飞箱吼，处心积虑偷摕这个金佛资本当作摕出来了后，代志就过一段落啊！哈，就意思无代志就对啦。那咱王帝官哦，找到伊的孙家讲啊，昨昏哦，本官交予你的金佛重大约十斤。为何你刻出来金佛金六无够？是毋是你私藏黄金？你这是咧侮辱佛祖，你知影无？这个肺炎吼，怎啊跪咧涂骹？哦，安尼白晒老白晒滴，大阴妖命啊，大阴妖命啊！啊，平生低错，平生低错啊，平生知错了啦吼！你得卖过来我啦！你若是一直安尼哦，甲我咧帮我唔算哦，我赔了我的性命哦，嘛证明不了家己啦。
啊，即阵根本我着真正无动骹手啊，当初只是甲你讲耍笑尔尔啦。即摆我伫阮着笑来讲，你做食菜人，啊贪多着金银财宝，啊搁赖别人，你犯了戒律你着唔讲，吼，搁犯了东条的即个法律，害人不浅。所以来讲，死罪可免啦，活罪你是难得啦。来人啊，先拍五十个大板，还搁讲啊，在游街市场拍入大楼啦。

迄个做官啦，清廉食菜娇艳吼，哎、欸，啊，做花香，做花香诶，我是感觉啦，而且一花香后退休诶哦，嘿嘿，啊，再古早的咧安怎啦哦，哎啦，啊，就我有会啊啦，哎、欸，主持爱换人做，这是有对啦吼，我、哦啊、是讲，是讲，食菜人，唔是六斤来亲情吗？啊，个贪财啊，个人迄拢是信众捐献的、贡献的。啊，你安尼真正地地个落地地落去哦，哈、啊！有啥奇怪惊怪？啊，咪足侪拢安尼嘛，对无？啊，所以讲恁有呾欠债论清啦，所有钱拢捐伫庙寺啦。啊，庙寺敢真正有甲你借钱？真正真真正正去做善事呢？敢是？对啊！啊，做好康就送啊！恁家己想嘛知，吼、哦、好，一句话，发财灵选无挽求，收咱家己的心哈，唔通戆戆钱赚到要死，起起来落地啊，对不啦？大哥，未用的哦，啊，我咧起来，我阿君甲你用啊，对不对啊？奇怪，我给我用，你就讲，迄、那个，迄、那个啥，食较歹的，给我用，你就食较歹的，我阿客有事啊，用拢无要紧哦，你这哦，足奇怪嘞。好啦，听歌。来倒水无事，来倒就是听倒水。来阿叔啊，赶紧播歌去，来倒就是听倒水。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我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回我社群咧，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我本地是拢有秘诀啦，啊嘛是同款拢哦，安尼面对啊，都爱用酒
0: 哦。哦，鸟喂，啊有艰苦，安尼有艰苦。
1: 对个呢，规只头拢干啦，哦，脑筋特别得顿。啊，你啊，我就食火力面素。
0: 嘿嘿。
1: 火力面，啊，我找到王冠前各一包哈。嘿，啊，到尾话啊吼，我倒过来增加迄个维他干，光管齐下。嘿，维他干是一样丰富的哈。嘿，我早晚各两粒，啊，又搭配火力面素啊。我现在哈蹲大便呢，它不会痛哦。啊，就自然而然哈，一条就跑出来了。
2: 狐狸面素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啦。
0: 哦。
2: 啊，吃这个狐狸面素粿吼，我改善很多。
0: 哦，改善很多，会帮上素食啦。啊，那迄袂放吼，我哎呦，要求嘴臭毛毛啦，规巴肚吼拢阿酥啦，无大劲啦，放甲掉啦，甲细粒干啦，敢有人放？为着这个放屎放甲从我中风的？敢有？有啊，袂堪一地，有个有血人，地甲你敢只串断脑筋呢？哎呦，够恐怖！所以你看，用手握着已经足艰苦啊，要甲串断脑筋，还佫较唔得，对不对？晓？所以会食会困会放，是咪？人生足幸福的，对无？你的房拢也无感觉，等下房就讲，哎呦，我唔知道平常时啊，房时才遐幸福代志。哦，你惊一摆，你就乖乖啊啦。所以爱食啦，迄活力民宿食那好，迄困遐那济，啊，四季困大床小床拢甲你，迄、那个国家咧，啊，互你袂走闪去。哎，拢大床小床拢甲你国家无走闪的呢，这是正咱的，迄个。许廷远医师真的很用心的啦，啊，所以伊就嘛甲咱足推荐的这个活力民宿，吼，啊，所以食几盒，哈，恁到底即马是食几盒好棒啊？我讲一盒，我讲两盒啦，啊，就看你的情形啦。反正吼，你来过来食一个月啊，你就知影放到舒适点点嘛啦。啊，像这个阿姐变来到伊个啥，咱活力民宿伫咧做精神的时阵，加买阿维。有够高吗？有够高客？你看阿伟也嘛爱讲妈妈啊，恁听看嘛。进广告，来阿伟安怎赞？
3: 我母啊，老细老六个月，我买一阿蛋好食。嘿、哦，啊我客，我呢胃肠科医生看，伊讲哦，这有几针嘞？
0: 一粒一嘞，胃肠科，我还讲胃肠科的医生来看到这个，讲一粒一嘞，因为这是咱许廷远医师强力推荐嘞。
3: 对啊，
0: 医生金之路嘞、
3: 啊。我的医生都在许廷远医师医院来在做。
0: 嘿，安尼哦，我问你耶，许廷远医师等于何解是何家医生尊称为益生菌之父呢？嘿啊，是尊称益生菌之父呢？这连医生吼，医生家都足尊重的一个人，伊推荐产品，当然爱放心吃啊！啊，等下搁你拍个球，还搁你面油面夹，还免紧来个吃啦。好吃好困好棒的日子就是你的啦。活力民宿吼，咱即马咧做八八节轻松啦，就叫做特别做的啦。你买到一克内底，就是你甲算150包，啊，150包就是2克半的分。吼，啊，即马改整做一克啊，一大克啊，安尼150包。啊，看要开几盒了，赶紧你甲客啊哈！一盒就是150包，叫做特别做的。啊，看要开几盒，紧你啊客，这应该是拢客回来啦。然后人工精算的哦，当量的，我着讲客的话，我着叫来甲你客。啊，看要开几组，赶紧甲合的啦吼。啊，然后对无清楚，再敲电话来问啦。听无清楚，敲来问啦哈。啊，我新朋友呢，我唔知道有帮你对，啊嘛是甲问啊，电话都接便便的你啊咧。来，看吧，空2799，要。279加卡两边啦，0800279279，0800279279，给我们的乡亲都不要当到这山花金爱有房各位，电话3323683328，好更加给我们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刷，0666023666023，以上功课，谢谢恭喜啊，什么你也支持。好、哦、啊，咱今日就进行到这哦。伫凤飞飞继续黄昏再会，看咱乡亲那边说 goodbye 哦。全部有着得力的林果精、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我的兵手。老的老爷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连他真做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那边在新天健康满舒服的赚钱。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身体健康永健哈。来，咱来听歌，听罗时丰唱歌唱《男性本色》。

男性本色，客家本色，男性本色。大家好，我是安吉昂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感谢所有听众朋友，报告一个，好来，来听这个活动哦。

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来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

来说说，我再来广告吼，人家广告吼，得力灵果精啊，得力灵果粉，吼，那得力灵果精买两组四罐，吼，啊，咱加送一罐，吼，加送一罐，啊，咱就是这个特别做，就特别包装，哦，咱这特别的节日、特别的活动，那种特别的包装吼，伊的五罐挂上咧做一客啊，安尼你一罐退五罐。对，安尼五千块，哦，咱那变四千块，买四千送一千，哦，对，零果精加零果粉，零果粉呢买两克，哦，啊送三十包，啊，咱的八掌鱼的米嘞，哦，一克一组，哦，伊个一罐是2800，买两组五千六，哦，啊，咱佫加送你九十粒，哦，佫送1400块就对啦。咱的活力民宿嘛是同款，买一克，买两克五千六，送半克，哦，两克五千六，送半克。哦，上30包，哦，咱说咱只办活动，咱全台300多间经销房，即马拢常常困乌龙炒米粉，啊，一年份呢，那咧食咧过，规家伙要食，啊，即马买上佳会好，咱得力公司买产品送产品，咱即马已经开始咯，吼、哦。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人果精送人果精，德力人果粉送人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阿笑公布万万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出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跟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

谢谢大家哈，好，咱今日咧办活动，啊啦，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啦，咱无方便出门，卡电话等，做人专家三个互相，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就好哦。啊啦，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咧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以上广告，啊，咱咧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嘿，老朋友，谢谢你啊！新朋友非常欢迎你哈，太难的办活动哈啊！这人囡仔都要放暑假等下的厝，那也发现着啊，囡仔真的平啊，纯纯足侪种平啊，贵宾足侪哈啊！无因为拢伫个冷气房内底啊，咱即班每一班拢教室拢有冷气哈，大家拢伫个冷气房内底平啊，引起贵宾足食力的。啊，个咱种食高蛋白时代，高蛋白引起歹困嘛吼。那如果这过敏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而且品质，那么你就调教将那个调和起来，哦，调整体质那个调和起来。所以趁这个时阵咧办活动吼，做者几年份咧，拢啊扣啊起来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像今日即个咱的包装一对，啊是讲啊恁介绍帮一对，无了解卡电话等，做人专家唔免运费，商家的来互相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英勇

英勇，嘿啊，英勇讲查甫嘛吼，啊那女性如何见吼？女豪杰，嘿，哎，要爸爸姐啊，啊咱办活动嘛吼，啊我过来，我带你来进一个广告头。

甲咱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的活动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阿君一杰，也个安吉，咱所代言德利的优良商品，德利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利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利雪利旺送雪利旺，咱的霸照员 QMB。碰破充电充我八八八哦，买商品上商品，也够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拢都是买商品上商品哦。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厝边隔壁小姐嘞，转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强强棍，包括秘密处广播网，阮家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那要到的，未用到的，要顾健康的，电话靠行，空白空空。3355599

嘿，咱今麦帮忙当来，我怎包都忘记对，敢报一个。咱来分享保德旺，宜兰的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的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高雄市有2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保德旺。我来保德旺便利店啦吼，咱今麦办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大上届88节就感恩回馈，今麦开始买0.5斤送0.5斤吼，咱办的活动。咱即摆办的活动，0.5斤、0.5粉、雪梨旺，吼、哦，安来8盏 QMB， 还有活力民宿哦，吼、哦，咱派出的这4大大旗天条，吼、哦，为咱台做服务，再次谢谢大家哦。以上广告，要对关唔知卡电话，无方便出门，嘛是甲卡电话就好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吼、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 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23 6666-0023。嗯，谢谢大家，家记录起来吼，在办活动啊，0800-33-55-99，咱做服务做专职吼，咱多人保单便利店是咱家己店面，吼，安尼啊，我附近都无恁店面，安尼有帮是对一间，啊，卡电来询问，啊，咱希望这新的好朋友吼，伫咧办活动时阵来实在咱的产品，好你的生活变一个改变吼，安尼安不时多咱食药啊，食止疼，吼，食药啊，食止疼。哦，啊无食闹虾，啊都未放啊，爱食闹虾药啊，这种啊无就过敏啊，偏啊蹭蹭叫吧，扩张剂啦，啊来抹类固醇啦，吼，啊无食咱那个抗组织胺啦，定都咧靠食这都唔对啊，吼，爱个对症下药，安尼上解药，吼，做你勇敢，我咱来听阿杰唱歌，南极的本色。

这首歌阿吉拉唱哦，男儿的本性。啊，咱啊今日看卡桥了，哦，咱今日赚七千万，啥啦？先去买摇滚区的七千万，话讲啊三亿个，啊，结果因为即马西班牙做红个呀，西班牙的高地圣家堂哦，伊今年完工啊，相隔130年哦，西班牙，所以即摆足球赛啊，世足赛，西班牙第一名。本来从阿根廷啊，吼梅西啊，啊结果因卖了120分哦，拢无射入去半粒球。啊西班牙是安赢？西班牙讲，因即摆去拍这球啊，因是有对策呀、啊。哦，系啊，我讲，哎呦，哦啊，即摆西班牙，敢咪是因为迄个高地圣家堂的加持哦？诶，可能嘛是有哦，哦对不对吼、哦？但是人家那技术性还是足厉害啦。因为封锁梅西成功嘛吼。这阿根廷才分零

人家没离婚，有的人还不就男女朋友会分开了后，还狭路相逢，那冤头冤家路头的啦，哎，去拄着，就相拍，真正敢无一个查囡仔吼，啊，伊甲伊个男朋友吼，即马现任的男朋友，都啊买去对佚佗，啊，都啊拄着迄个前任男友，吼，啊两个都啊相拍起来吼，啊，那今仔这是情某，就要复合，哦，你小卡电话卡92通，迄叫做啥物？迄叫食青饭蛋哩，那英英我都卡92通啊。对，迄叫做食青饭蛋哩啦。伊讲哦，我北上食饭啉咖啡啊，好因前翁惊一个吼，啊怎啊个判拘役15天，一天啦1500块，对不对？嘿，中华啦，中华这个姓刘的女子吼，啊，甲伊翁婿离婚了后，啊，伊希望报警中营，报警咱中营啦，吼。啊，就一直打电话骚扰这个翁婿，啊，传讯息要联络伊的前翁，就准讲伊对方的前翁一定做详细、做明白个要求。除了囡仔的代志，咱卖阁联络啊。但是伊这前某吼，还阁唔帮伊说。那伊甚至一讲哦，硬消卡卡92通的电话，啊，阁传讯息表示讲哦。我会对台南北上哦，去找你吃饭哦，找你啉咖啡哦。哦，这警安会犯啊，真正有够神的神啊！报警，申请保护令。这个中华电话因审理了后吼，还依照跟踪骚扰罪，甲判这个警某吼，爱拘役15天，爱一颗罚金啦吼。这个判官书在咧讲，这姓刘的女性，甲这姓何的查甫人，原本是翁阿婆。啊，两个人伫2024年的8月，两当前安尼离婚，要两当啊，8月离婚。啊，这个姓刘的女子为着要挽回婚姻，伊家己伫个旧年2025的10月3号开始，我讲，人讲啊，新的人爱无定着吼，旧的爱保守啦。迄足济，我真正无报迄中国某一个查人，嫌因翁啊伤故意，啊无话无句，啊袂人趣水。无趣水啦，啊袂当言蜜语啦，啊则去捌着外口的查甫好，啊叮叮当当，规话连篇伊爱听，我抱伊水抱伊送，伊怎啊放翁放囝要对迄个走，啊对迄个走出去了后，生活都毋是甜言蜜语的啊，生活啥物柴米油盐酱醋茶，爱面对现实爱过生活对毋对？生活都毋是甲人趣水着过生活的。佮毋是讲啊，临时北方的霸哥，对毋对？吼，伊感觉甲即个对这无，还佮伊甲拍，伊怎想要等求因翁佮原谅伊，因翁无爱啊，因翁无爱无爱伊啊。吼，来因翁甲囝过甲足好好，伊无伫个等到因翁过甲足，佮起楼仔厝去偷听诶，伊爸母爱互伊等啊，用甲贵个爸母爱等啊，对无？嘿啊，啊像这要离婚，啊个硬要等啊，迄摆你外口食着假吧？外口感觉较无好啊，伊感觉也是蹲喺厝口啊，对不对？安尼爱一直要甲因翁叫，爱甲因叫因翁哦，要甲伊好好安尼啦。希望两个当破镜中医，但是这个翁婿无爱安尼想啊，这个翁婿无想要重修旧好啊。伊就伫喺今年1月10日就明足讲啊，足简单讲啊，足白甲讲哦，你要卡电话，除了咱两个人的囡啊，诶相关的代志以外，你卖阁甲我联络啊。但伊甲我继续卡传讯息啊吼，啊！伫个今年1月26号，更加连续卡92通的电话语音哦。嗯，啊有食饱营养无？有食饱营养咧等你。吼啊，同款1月30日下晡5:32，伊个传讯息表示要对台南起来，哦、嗯，要起来北上，要找伊食饭，啊，要找伊啉咖啡，啊，继续甲高高到1月31号。啊，真侪查甫人吼，听啊足烦的。哦，认为讲日常生活甲伊社交的生活拢受到影响，所以决定报警提告，甲这法院哦申请保护令。哦，啊，这个做人某的情某的吼，伊咧侦查的时阵，伊承认有犯罪，但是伊无爱甲翁达成和解啊，吼、哦，伊无甲翁达成和解嘛，啊，所以这法院认为，这个跟踪骚扰的罪吼，本身就是当以反复啊不得持续。来实施这骚扰，来构成这要件嘛？
啊，所以这些老这个情报将近四个月内底年少卡电话传讯息个语音呢，安尼就是做骚扰呀。所以沈卓德伊无尊重着静安拒绝联络意愿，已经造成对方的困扰，对吧？旧的无报销，对不对？系啊，旧的人讲新的若无定着，旧的要报销，啊，旧的若无走，唔知新的歹剃头，啊，无然伊要等啊。对不对？就是安尼吼，啊，人也不是讲你倒来，人特别个爱你啊。你要讨论嘛，有受伤啊嘛，对不？有个感情受伤啊，然后嘛不爱过你倒来吼。啊，你愈个人，可能看到愈神，愈看你无气，愈讨厌你。哎，啊，你无尊重，已经造成了对方的困扰。啊，考量伊也无健康，爱个神经又安尼做唔对，落尾违反了这个反跟踪骚扰的防治法吼，该拘役15天，吼，一颗罚金15000，各当上诉吼。即有的就是安那，愈想愈唔惯，这种有啦，有无？嘿呀，啊，有的是查甫，有较侪是讲查甫要当来啦，查甫想要复合吼，吼啊，冤家死侪，啊嘛是啊讲跟骚有诶无，对不对？嘿，拢总有啦，哦，平安是上解好然后，啊，得爱好聚好散啦，吼、哦，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吴亦凌唱诶《失约》。

迎接恩义连锁唱的吼，室友来安吉啊，进阶广告哦。咱即马哦咧办活动啊嘿，吼，咱的得力公司办活动，四大天条办活动。甲咱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的活动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阿君一杰，还有安吉，咱所代言得力的优良商品，得力零果精送零果精，得力零果粉送零果粉，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霸照员 QMB。碰破充电充我八八八吼，买三品上三品，也够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拢都是买三品上三品哦。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厝边隔壁小姐嘞，转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强强棍，包括秘密桥广播网、阮家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那要到的、未用到的、要顾健康的，电话看好行，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听讲哦，做伙食，做伙讲，各用行。你刚接触产品是啉雪莉旺的吗？
1: 哎，对对。
0: 啊，你讲头发会光光安尼哦？
1: 嘛不是光光，还显显安尼啦。
0: 哦，显显显显。
1: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喝这个。哎，一段时间哎有感觉，然后我现在就在买啊。我本来我都产那个金银做伙食啦。
0: 哦，做伙会好。
1: 哎，雪莉旺交金银做伙食，我因为我拢听你这样跟那个听众这样讲嘛，
0: 哈。系啊系。
1: 啊，我就这样吃。啊，我即马我买迄个灵菇精啊加
0: Q
1: 很低啦。啊，都想讲听你安尼讲讲保养，那我就把它吃到，我也60啦。
0: 那你八兆元 Q 的米哦，加金银做伙食饭后，那八兆元 Q 的米加金银做伙食食饭后诶。啊，你灵菇精啊雪莉旺吼，那做一张做茶啉，无分饭前饭后，安尼就简单嘞。
1: 哦，免错开啦哈、哦。
0: 不用，这两项免错开，可以男的泡的做一啉，拉轮啊烧的哦，半温的是冷的，冰的拢会使。因为灵菇精是外加素，你用烧的滚的袂使。学生你吃做好的哈、哦。嗯，谢谢，大家学了嘛。啊，所以要健康、健康、健康，咱这办活动，得你灵菇精啊，得你血量，继续行，咱会愈来愈勇行。咱即卖要到肉粽，要到这中秋节哦，过60几天尔。过60几天，咱就要过这中秋节啊！你甲知影哦，啊气迄足好个呢。即马甲过这两个外月啊，囡仔若这中秋节等，哇，拢无同款呢。甲进前等来甲看你遐只差遮济，对，当然差遮济。有果真正有差，连果真雪你往做伙食哦。那气呐通血呐往心内足健康。过来碰破电来冲我爸，你其实都冲我爸，你暗时当然困袂去，歹困啊，会喘啊。行两步啊，前位接袂到后开，啊厝都伫头前尔，啊你惊袂到咧，无电你就无才调啦。八兆元 Q 米电脑千电充888，你甲知道？哇，健康足简单，是毋是？嘿对，啊个人活力民宿，再有过敏的体质的啊，再遗传过敏的啦，西药食足济啊吼，中药嘛食袂少啊，咱食咱活力民宿，你甲知道？哇，要调整体质，今天咱的活力民宿有够赞，即四大天条即马办活动。维他刚刚经营是无吼，迄种是过年哦，咱去人过年，所以咱这个八八节吼，感恩回馈的灵果精、雪莉旺、八兆元 Q 的米果、活力民宿，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啊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谢谢大家啊！电话卡通祝大家身体健康哦。啊，你两个暗顶到恁保德旺是伫对吼，那唔知对保德旺爱卡来详细来问，啊问我详细，你知哦，保德旺伫这个所在嘿啦嘿。那唔知是对爱卡电话，啊嘛希望咱的好朋友知影讲哦，啊这买物件这简单哦，唔免出门嘞，专人专车哦，为咱三个非常好嘿。谢谢大家，好来，这个时阵咱来给伊听歌，听这首歌叫做哦。爸爸，嘿嘿，爸爸，怎样唱爸爸？

谢谢大家，这爸爸是来讲吼，有啊有啊，人有但是拢找妈妈，找妈妈有无吼？嘿啊，啊个啊母亲节六日间咧，啊爸爸节啊差只济啊，话讲哦，迄个爸爸节哦，该好滴哦，母亲节过两天啊是安那。想不到菜不要头停啦，哎呦，卖讲安尼啦，安尼讲很，安尼艰苦哩哦，哦，阿拢好咱好朋友知影哦，啊，即摆办活动，啊，那老兵拢知啊，又帮对一经理拢知影，哦，啊，那新兵安吉非常欢迎你，要顾身体有当下，唔是一直食药啊啦，唔是一直食药啊，定巴肚做有毒啦，阿落食足济药啊吼，啊，添足济物件，其实不用啦，唔免啦。你的血要有充足啦，你的气要有通啦，心中有力啦，关键健康啦，舒缓都好啦，对不对吼？嘿啊，啊食会落，放会出来，困会落边，安尼上解赞，是无吼？对吼？啊，拢祝福祝福大家，会当健康，会当勇敢，安尼上解赞的吼。来个讲，这里你也看，你也看，这太安尼，31岁吼，诶，学霸，做啊读册学霸，诶，女护理爆肝，怎啊昏倒去，中风失语。人生的大巨变，本来是人生采血变乌白，31岁呢，这个血汗酒伤哦，判爱赔1228万，在台北一间葡萄酒的代理商哦，爆发过劳求偿的这案件，31岁哦，姓刘哦，这品牌护理入职啊，入来这上班无甲4个月。啊！伊要中午进前1个月哦，加班长达97点钟，啊，佮曾经连续17天拢无休困。长期袂伫公司哦，会执行口译公司啊、哦，口译工作哦，伊咧做翻译。伊咧执行哦口译的工课时阵啊，昏呢，可能拿迄西班牙厂商诶葡萄酒嘛，可能外国厂商来，伊爱做口译嘛，也甲伊翻译互伊听。啊！咧做翻译前怎昏呢？上一病确诊啊，急性脑中风，留下失语，我啊无得做口译啊。哦，啊！伊正病机体无力，表示他倒病哦，安尼。啊！伊认定障碍，还个后遗症。这个树林地方法院认定康奎复合啊，甲中风拢有相当因果的关系啦。看公司要赔1228万。吼、哦，安尼，啊，佮挂利息哦，你如果赔了，你就利息哦。这个姓刘的这个学霸吼、哦，2019年3月入去公司，啊，1个月55000，伊毕业于中央大学，伊佮摕着台北艺术大学硕士的学位，吼、哦，学位，伊曾经去波兰研修，吼、哦，有够远的国家，吼、哦，去波兰研修。啊，精通英文、西班牙文，啊，个有波兰文。啊，伊入职了后，伊都要负责品牌企划哦，企划。啊，个爱筹备酒展，你们爱去展览哦，家你才好酒正好个，才好酒爱红啉。那唔知，那个知伊真尼好吼。啊，个筹备酒店哦，个暗宴，啊，个有酒商、酒厂，而且活动。好、哦，而且佫竟然为这国外的歌展呢，来进行即时的口译。这个酒商会来嘛，吼、哦，爱观察歌展会来考察嘛，来咱台湾考察嘛，对不对？哎、啊、呀，马上去翻译啊！啊，因为精通西班牙佮英语，佮波兰文嘛。下班了后，阿伯就假日，好、哦，也佮准备资料，爱、啊、来参加酒品的课程，吼、哦，阿、啊、佮这个科企安尼，啊，再欢迎调查。这个姓刘的入住在2019年6月密集筹办活动的期间，吼、哦、啊，时常工课甲做甲暗时10点外，啊，伊个责任制呀，伊阵责任制呀吼，我、哦、像咱啊咧车三是做工课，咱是做件，啊，我即个月做几件，哦，啊，我都有超有都够，哎、啊，我都当领较侪钱，啊，是咧做业绩咧，啊，业绩定偌济定偌济，你爱做有够，安尼无，嘿，啊，伊这应该是责任制的嘛。所以市场开会到暗时10点外，那么部分的时间甚至哦，无用到半暝呢。好，安尼哦，干那单月哦，干那一个1个月6月哦，六月伊实际加班就97点钟啊。这个大大病评估伊的开会形态是符合着这过劳的情形啦，所以劳保局嘛确定急性脑中风，我都无好呀，你看，这疗血管哦，无通就无好呀。
迄银杏咧食这细条血管爱通透吼，急性个脑中风，伊踢倒病，所以正病拢唔在人。安尼，伊种急性个脑中风哦，这纯属职业病。而且昨天伊治疗，啊个长期复健了后，伊讲话伊倒病个脑，伊脑塌了呀。伊这倒脑吼，这个动脉吼梗塞塌了呀，完全失去着吼讲话袂晓讲话，啊个认知障碍我无好呀，吼。伊原本有吼足强的外语能力，几乎丧失啊，丧失啊，不好啊，袂讲啊。伊的生活嘛需要人引起引导啊呢。所以公司主张正式核准的加班，加到49点钟。其他时间是伊家己要准备啊，要进修。啊，那假日的课程也非强制参加。哦，啊，不过法官认为，实际的工课袂当吼，佮来佮看核准的这记录啊。这主管透过的通讯软体吼，交办的工课，佮活动前后准备，啊个假日的课程，哦，拢应该纳入计算哦。所以公司明明知伊这早间登记超时咧做工课，但是你嘛无增加人力佮斗三工，哦，嘛无调整工课的量，所以对健康损害哦具有过失。我无再读个这册你啊看者吼，即个另外法院就咧讲。这个查囡仔，伊过去吼，伊也无高血压，伊嘛无糖尿病，伊嘛无心脏病，伊嘛无中风的病史，伊嘛无食薰，嘛无食酒的记录。伊原本哦是属于中风哦，上爱低风险的族群的。啊，毋过这个查某囡仔吼，伊要中风的进程已经出现了人无爽快，同事嘛曾经提醒伊爱请假去给医生看。所以法院因此哦认定伊需要负10%的责任，因为叫医生看，你唔叫医生看。所以扣除了公司进前给220万的工资补偿了后，判赔还佫赔一条1228万，哦，佫挂利息安尼，专案改咱个佫上诉，哦，唔管上诉啦，伊这去哦，伊来即间酒商哦，爱待3个月尔呢，伤过无用啊。无闲甲无眠啦，所以闹中风啦，伊后半身全部拢废啊，无才在读册，甲恁同款啦，恁咧做工作做认真拍拼对唔对？所以你一定会记哩，爱顾家己的身体。准你无顾，你想要爱了解你的身体，安怎讲？你去诊所吼验一个血，放一个尿，安尼就好啊。唔是去诊所去放尿，是你去验一个血，验一个尿，安尼就好啊。这点你敢做会到？对唔对吼？你爱安尼做呢？所以你甲知影我的身体即马是啥物状态？会堪咪个大便大啉无？会堪咪个食遮油的物件无？会啷个食遮甜的物件无？会啷个食遮咸的物件无？安尼较好啊！你30岁，你阁不了解你的身体，枉费你活到30岁，是不是？疼家己、惜家己是为上界下好啦，上界下好的一个工课，对，爱跳珍惜家己的健康勇敢，是不是？咱来听这個正经伊唱这首歌，这首歌。老爸是迄个尖阿文有唱吼，但是正经以这句话是一下吼，听来原唱吼，原著作人吼，伊唱老爸啦。

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无目睭，因为无目睭嘛，咪啥物意思吼？因啊话，啊无目睭吼，我不讲对啊吼。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但是和我先来进一个广告一下吼。

祝提人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过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

那唔知道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琪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6-0023。嗯，谢谢大家电话啦，卡通现在对健康哦嘿。好来，安姐小小告诉会员，咱感恩电话咱继续卡，0800335599。咱今日分享这个是小弟啊吼，啊谈到这过往去的兄哥吼，诶，这个保诶抚恤金呐，吼啦，这伫诶民国82年农历七月，这个分林关大西乡啊吼，台湾钱阴卡巴这年代，真卡咧，煞是感觉这年啊散的有较侪啦，好也少啦，散的较侪啦，大西挖海。风有较透，盐分较重，啊，种啥物哦，拢较无好收成。少年人拢往北部去啊啦，啊无往高雄走啊啦，都留一寡老的啦，囡仔较以为吼，老弱妇孺伫厝啦，若毋是饲鹅仔咧，啊着种土豆啦，勉强安尼过日子。但即几年啊，就流行大家乐，啊，较签六合彩啦，哦，六合彩。哎，一夜致富的吼，而且传闻，就那像病毒同款，伫这庄卡流传啦。做侪人啊啦，唔做工啊啦，哟，产品园进口靠进门要一夜就好夜啦，河边啊开只就好夜，产园啊唔做碰个爬园啊，规工研究明白必明白啦，拢希望讲哦一夜翻身啦，一暝就要好夜啦。阿土啊吼，伊就是其中一个啦。这单金土啊，40岁，大西人啊，伊其实无丧呢，无啥物丧，因为因老爸吼有留下三界鱼温啊啦，饲沙目鱼，饲草虾，吼，迄一当收入伫迄个时阵啊几百万的呢，但是伊就是贪啦，想要愈侪钱啦。说也好笑，什么人嫌钱多啊，对不对？对啦，六合彩哦，这个六合彩啊，当我开始的时候哦，哎，有吃就甜啦，赢几十万啦，这就是歹仔啦。当人要吃到甜头哦，后壁就一头栽进去啊，无地动啊啦。伊就想讲哦，吼，我是天生哦，熬跋筊的啦，对赌就赢啦，就安尼啦。叫愈博愈大啦，啊，愈输就愈侪啦。三年都话起，我那号卖两家去啊啦，厝啊提地啊啦，某啊对人走去啊啦，都剩一个老母，逐工伫厝哦，烧香拜佛啦，求伊个囡仔当回头哦，做证书啦，这个代志唔通阁签啊啦，但金头啊哦。伊无咧听，嘛无咧甲信道。好，迄阿妈棍哦，挂两条呢，两条锁啊链呢，金破链呢，嘴爱不能冒一个呢，开着贷款买来面露的吼，好一副安尼罗满型，行路三卡六斤的安尼对哇吼。啊，那输钱等于借高利贷呢，抵押之争呢，等等有气温啊吼，或者到气温啊做担保啊。哦，对啦，钱好借啦，有老母留落来老厝，卖当抵押啦。因为伊相信哦，总有一天会赔本啦。然后赔过吼，伊全部输起两家地啦，拢总赢到倒来啊啦。民国82年7月13日，这一天哦。改变了金头啊！诶，医生啦，唔是伊输了了呢，是因兄哥死去啊。阿头的兄哥叫陈金木，45岁，
伊伫婚姻卖了六千的工地上班哦，爱咧做英格啦，咧打英格啦。啊，迄工下晡工地吼，都爱咧吊这个钢吼，这钢铁，啊，这钢铁突然间拔无好，叫流落来啦。哎，两栋呢，两栋重的钢铁对十外楼吼，安尼跌落来哦，吼，因兄哥单惊无啊，喊叫都袂赴叫啦，唉，当场哦，跌个俩，咕咕咕。两栋的钢铁对十外的重力加速度啊，对不对？这消息是传出来的时阵哦，伊的小弟阿头啊，都在交警咧跌倒啦，哎，怎硬一下呢？然后继续枪毙，兄哥死啊！但是六合彩嘛是会开奖啊，对不对？哦，伊输未起这一期啦。金木啊，阿母阿莲啊，35岁，啊，就是一个老身吼，装卡的这个妇女人，对台南嫁来台西啦，啊，这话无济啦，啊，足认真做工课。伊甲阿母啊结婚8年，生一个囝叫小凯，拄啊满3岁。阿莲啊，接到这个噩耗的时阵哦，伊都在饲鸡，伊怎戆呢？徛伫原地怎袂顶袂动，想嘛想袂到，伊手提饲料压到规涂骹，哦，规顿鸡仔紧走来咧抢食，伊煞动也无动。这个3岁小凯唔知妈妈为啥物一直哭，伊怎对妈妈裤脚甲扭咧？看妈妈那一直哭一直哭，叫叫妈妈抱抱咧，妈妈抱抱。这时阵阿伯啊，的遗体吼送回来，规个庄仔头人拢来啊啦。唔是阿头啊，因到偌面子啦，是大家可怜阿莲阿母啊，今日后生活啦，拢来大家斗三共松鼠，庄仔人拢会安尼。迄个你无甲叫伊歹势来，啊那松鼠你免甲叫因家己来。松鼠伫当家这老厝吼，会灵堂举办。啊，这个金木的遗照挂伫正中央。伊用这個结婚相啊，吼，放结婚相的相片安尼啦，啊，笑甲人安尼足高兴。这个领导都鲜花素果啊，咖啡饭啊，三张香安尼，啊，边啊放了一盘哦，这個、长明灯啊吼，为这亡者的相片来照往这阴间的路安尼啦。啊，这个时阵阿莲啊跪伫灵前吼，目屎无停过啦。啊，小凯吼、哦，披麻吼、哦，带孝吼、哦，大下，啊，跪伫妈妈身躯边啊，伊个唔知爸爸去对啦，伊家知阿妈讲爸爸去种种的所在啊，足久拢袂转来呀啦。第三天，这个工厂吼的经理吼、哦、来慰问啦，提一张支票，用陈太太，这是公司吼、哦，而这个抚恤金啦、啊，啊500万。经理把这支票放在领导顶管，啊，金木是阮哦，做伙员工，啊，发生这种的意外吼、哦，阮嘛足遗憾的啦。啊，这条钱是依照吼劳基法上盖管的额度吼的额度来支付的，啊，请你节哀顺变啦。500万的新台票在民国82年呢，500万会当在婚姻买3栋透天厝啊了，是不是？会当让一个单亲的妈妈甲囝饲大汉啊呢？迄家庭一世人免烦恼啊呢？阿莲哭哭吼，阿但物甲感谢，伊唔捌食啦吼，伊就甲知影吼，这是金木啊吼，翁婿吼用命换来的钱，要留予小凯读册。啊，佮拥有一大汉的啦，啊，爸要伊成家啦。这个消息传啊传，传个小弟阿土啊吼，会听到啦。迄天的暗时，伊就坐伫家己吼两公的客厅内底，规身躯拢食酒味，目睭泛红，因为伊个输啊啦。伊这一期吼，一个甲签20万嘞，总共也做共估啦。这个猪头吼、哦。我高兄讲哦，3天内底哦，你若无闲钱啊，要多一支镜头啊啦，500万，还够500万。伊怎喊呀喊，行路颠啊颠，怎徛起来？走伊个这桌啊头前去编一张黄纸，黄纸啊吼泛黄的这纸，
那是三年前听哥借十万的旧股，一早就清清啊啦。那条但是旧股吼，煞无甲销毁嘛，啊，伊就提出一条钱，伫个十万块面头前，加一个百，加一个百，十变百，十万变一百万。安尼阁无够哦，伊阁加一笔哦，伫个五百的头前，阁加一个五。安尼偌济500万，伊看家己伪造的这旧股啊，这个笔迹啊吼，足清楚的，手戳嘞戳嘞。但是伊甲家己讲哦，这是应得的啊，兄哥欠伊啊，但兄哥有诚意啊，对不对？爱条旧股无甲裂掉啊，兄哥当初来借10万块嘛，但兄哥有诚意啊，迄条旧股吼，无煞无裂破去安尼。用这兄哥欠我的啦，单家的钱本来就应该分伊一半啦。隔天讲，伊就带三个吼狐群狗党啦，哦，啊，就扑龙拱高扑龙拱的吼，迄阿虎啊，阿弟哥的，啊，甲后面的这三个，拢是伫七日的交警吼，吼，咧伫遐咧站的遐混混啦，苦劳啊啦，四个人吼穿这花衬衫，穿青灰啊衫，不能玻璃。走路安尼吼，三到六斤个吼，嗨呀，入去灵堂啦。迄个时阵，叶兄嫂人啊，阿莲住咧奥莲花，伊个孙啊小凯伫边咧耍，看到一群青面獠牙行入来，好行到吼美丽妈妈后边啦。阿兔啊吼，行到灵前头前，伊无甲兄哥点香呢，伊嘛无鞠躬拜一个呢，伊直接摕着一张啊折叠即张纸，阿莲。无叫兄嫂，直接叫阿莲。伊就甲讲吼，阮兄哥在生欠我500万，啊，这是借故啦。你看，这个阿莲甲这张纸摕过来了吼，啊，手戳嘞，伊唔捌字啦，但是伊看咱数字500万啦，这个五的后边要加一个零嘛，无可能啊，无可能，金木啊，从来都无甲我讲过啊。伊就摇头，恁兄哥迄落人借钱，敢会四界共讲吗？阮兄哥哪有可能去人讲？伊蒙知影啦。阿兔啊，冷笑，呵呵，啊，阮兄哥爱面子呢，啊，你也毋是毋知影。啊，这张借据哦，兄嫂啊，白纸乌字啦，啊，佮有伊签名，你看，这毋是伊写的字啊。阿莲详细甲看，签名确实哦，足像金木的笔迹。但是伊心内知影唔对啊，啊！但是因为伊甲金木结婚8年，从来无听讲伊甲小弟欠过钱呢，伊也毋捌讲过啊，对唔对？对啊，啊！所以讲啊，金阿免卖讲500万啊，金木一年的薪水嘛不过50万，500万伊要赚10年呢，啊！所以甲讲吼，卖讲这，你要提啥物型啊？这。这是假的啦，阿莲就安尼讲啦，假的。这是必须先阿兔阿面怎落来，伊甲照顾抢过来。你讲我伪造文书啊？你有证据无？阮兄哥多死呢？哈、啊，你特别死皮赖肉，无爱承认啊？愈讲愈大声，愈嚷愈大声，引起着灵堂外口咧看的厝边隔壁台挖来咧看，耶、yeah。老爸欠一个囝爱行啦，你知唔知啊？兄哥欠小弟的钱啦，小弟来讨回来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啦。阮兄哥欠我钱啦，你这个做某的无爱行，敢讲要等我孙仔大汉才阁行吗？还是要等15年后利息？安尼要安算？哈？这个阿华伫边啊，就斗三公啊吼，一句讲一句安尼啦吼。对啦，啊欠债都行钱啦，天公地道啦。现在换弟哥吧，讲啊，当家的代志，当家的人家己处理啦，外人哦，卖插手啦。阿莲靠我跪伫涂骹，讲阿土，恁兄哥拄啊走呢，灵堂搁伫遮呢，你甘忍心伫伊面头前安尼逼阮个孤儿啊个寡母吗？阿土啊，看拢唔敢看。我一个心就对灵堂讲：“讲哦，兄哥啊，啊
不是小弟我无情啦，是你家己欠钱无爱还啦。我甲你讲啦，这个乱笑吼，和小弟啊休息一下啦。伊就家己举脚吼，脚举开，对这个领导啊吼，出来咧站一下，砰一下，足大声。这脚尾崩哪变的，崩了把拢压出来，香炉甲这香火火啊吼，啊压到规世界。迄当当面顶啊，目屎落去涂骹啦，站兄个零顶啦，零零顶。这阵阿莲怎看，阿囡仔怎哭，阿是边仔在看，哎呦，卡安尼啦，卡安尼啦，但是无人敢去打砸。阿头啊，有钱有势啊，有乌道背景啊，迄谁敢惹伊啦？阿头啊，就对这落地啊吼，提出着阿莲啊，这夹金婆啊，阿个应甲。一趁阿莲啊无注意的时阵呐，对伊房间敲出来啦，500万哦，500万我摕走啊哈！伊个照顾，拍一声放伫领导顶管，这张照顾行李啦，安尼银货两起啦，讲出咱单价吼，各不相欠啦。

0: 迄、那个五百万是因兄哥哦，阿伯啊吼，啊，迄个劳工啊，迄做工会死去，诶，公司理赔金，我去互因说这个提起吼，咱妈再过来听。这时阵安琪要先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1: 叫了生吧，啥？安尼，因拢继续在吃，还是太太？
0: 太太甲状腺的哦。
1: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1: 我是迄种
0: 子宫拢软，拢软。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1: 以前迄个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修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梨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嘞，
0: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哇？
1: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有等过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今麦就是有在食迄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哦，恁那学堂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1: 安尼
0: 爬几层啊？
1: 四层。
0: 爱爬四层的哦。
1: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1: 嘿，我爬起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有奇怪，你八十岁也是安怎？那拢袂迄落，
0: 你八十岁啊？嘿
1: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落拢烂了了，安尼，即种迄落是食啊真。
0: 我你看偌好吼，嘿啊！一直活动啊，人讲七八十岁拢还佫对你食咱的得力产品，所以即摆是咧办活动，即大姐把是哦，脚无力啊！即摆咱林国军雪莉安霸占去咩个调起了，可以上班啊呢？
2: 哎呀，你变做拢爱吃卡盘呀，啊个背袂起哦。啊，加上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那食罐盘就，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0: 我加两罐。
2: 我背大粥的呀，背大粥了还袂食，还袂食完呢。
0: 都体力吼，
2: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就讲生火生肉生骨伤啊。
2: 哎呀，我晚都讲啊，我不是上班，那看两个电视没错。难道讲的因为吼，我拢有微信中开始安尼。你缩起安尼，硬起硬起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听到你讲的时候，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即摆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三两粒尔。
0: 哦，安尼就好啊。
2: 就顾叫盖安尼，哎呀，教育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叫有补偿。
2: 哎呀，我刚带去介绍，真好用安尼。
0: 阿爸，谢谢你俾我服务啦。
2: 真的，我食四五罐安尼。
0: 食血都循环啦。
2: 啊，就手有当时感觉安尼安难了无？还是我放嘛，真袂中风啊。结果我昨天买来食，因平常时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的。
0: 哦，真的，
2: 而且因为我搁咧工厂做工课啊。
0: 哦，搁咧做工课。
2: 我即摆已经要70啊，可是我即摆的体力手起来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起码他比较硬啊。我以为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
0: 无啊，再
2: 来泡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啉。
2: 啊，你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3: 20几岁，但是我吼60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零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3: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菇精，食金英，对哇，啊，搁今麦搁食活力民宿，搁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3: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3: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喊你有食都有效，无食都休困无食。过来啊，那就袂断筋，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下句吼。
3: 嘿啦，咱讲下句就是安尼，啊，所以食会少，食少。我食了先讲讲，嗯，奈好势，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赶管理又好势，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3: 哎，因为我本来就好势，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迄落去。诶，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镜。
0: 哦，对，搞，
3: 啊，所以后官那才讲有一个挖课题。
0: 哦，对啦，过来，哦，目睭擦擦你诶，睫毛也呢？
4: 我拢食一包呢啊。
0: 哦，对，迄活力民宿啦。
4: 啊，迄个 Q 我拢食两粒，
0: 一工食两粒哦。
4: 嘿。
0: 哦，阿哥啊，那有高着无？
4: 有嘞，有嘞。
0: 啊，那讲讲着，我知着我听。
4: 诶，拄头诶时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我心脏无力啦，
4: 嘿，
0: 哎呦，心脏无力都无电啊，啊是毋电啊，冲冲足简单就好啊。
4: 嘿，啊，我有伫食迄心脏科的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 Q 食暗时啊。
0: 好，安尼吼，哦，对啊，应该是讲心脏捌艰苦过啦。
4: 嘿，
0: 迄心脏咧疼足艰苦呢。
4: 嘿，
0: 嘿吧，唔知影无拄着艰苦，那唔知呢。
4: 对啊，嘿。
0: 啊，我哩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食排便的还是食过敏的呀、啊？
4: 我食平康诶，
0: 哦，平康过敏诶哦，讲讲足好用诶，唔知有影无呢？
4: 有影，
0: 有影，人拢讲足好用诶，唔知有影无影？
4: 有啦，有啦。
0: 啊，你头啊，佫有要食呢吼？
4: 嘿，
0: 我无只平康过敏，该捂偌久啊啦？
4: 买真，蛮真，买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到有药啊，食到无药啊，
0: 对不对吼？
4: 对，
0: 就是啊，即马食咱活力民宿的上新啊啦。啊，目较快活吼。
4: 我要买两组咧，
0: 一组 Q 啊，一组活力民宿啦。
4: 嘿，
0: 好啦，嘿啦，紧来紧来，甲顶下咧办活动啊、哦。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定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力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秘密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跟德力公司手啊，看呢，咱愈拼

欸、谢谢大家，德力公司咧办父亲节回馈活动啊，会买商品送商品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喔，要对关卡电话。好、哦、啦，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3，空二三，你看在在分享迄个高材生吼，做个读册的嘛，啊31岁尔，会晓讲真啊，一个国家的言语吼，这算无简单，叫来中风啊，一个算完无中风啊，所以咱人就是安那，咱唔惊一万，咱惊万一啊，是不是？所以做这物件爱食健康，顾健康，顾健康，顾勇敢，好，祝福大家，好不好？好来，谢谢，来咱听歌，听牛有打。

所以这个中风哦，无分年纪，这个昨夜三一回哈，哎哎哎，另外张联电，哎联电呢，联电的荣誉当属电话和宣明志哦，一张嘛是中风啊，是吧？伊即个即个身体不错，生病，结果伊就啥紧破脑，吼紧开脑吼手术。啊，因后生哦，伊就今日去讲，伊张紧开刀。因后生今日讲透过脸书哦来更新因老爸宣明志一即病情，伊讲手术哦。哎，足顺利诶！目前伊生命迹象是稳定诶吼，唔嘛讲目睭会擘开啊，啊，咪当依照这医护人员诶指令吼，安尼活动伊双脚，哦，好加在一根开刀，迄根开刀会塌伫遐，哦，啊，暂时无明显哦残留，还是留落严重诶后遗症，赶快爱需要即个带高病房吼，即、這个 ICU 吼做者观察，即、這个开刀手术差不多两点钟，提出到160毫升哦，颅内血块会甲太呢，卡在大脑里看，有无？嘿啊！啊，因这后生讲，因老爸昨下仔啊吼，接受差不多1:40的开颅开破脑的手术，这医疗团队顺利来完成颅内吼减压，啊无你颅内你压力足悬的，迄袂使。哦，而且提出着差不多160毫升吼，而且止血血拢积底下，哦，包括顶个月头一届吼，共高尔夫球拔对了后，伊就流落吼，这陈旧性的这血血拔落嘛，扩掉嘛，有无？嘿呀，好，一个即届吼后脑去弄掉，所造成大量的这血夹。所以目前薛明志搞阮伫这高尔病房休养吼，后续治疗会持续的这个。会观察，会好咧加载吼。伊讲，伊咧后生讲，因老爸宣明志无真是无明显会造成失灵，还是严重后遗症的迹象，好咧加载。然后这真无像咧早间遮严重，吼，迄早间规个失能啊、失语呢，啊，拢袂向，应该头一车上袂记，啊，爸爸就讲话啊，吼，因老爸佫无呢吼，很好加载，无留了严重后遗症。但是现阶段上爱重要治疗重点就是片边吼，即个脑部再次出血啦。吼、哦、啊，同时控制原本的慢性吼、哦、心脏衰竭啦，心脏是爱充电最重要，对不对？对吧？吼、哦，哎、啊，你讲因老爸因为心脏有增将近10支啦，10支筋啊，吼、哦，所以长期咧食抗凝血药物，吼、哦，所以因此只要若稍微扩大吼，会比一般人更加容易出血现象，啊，把增加治疗上的挑战安尼，吼、哦、啊，因后生嘛，讲希望大家各家给祈福吼，表示因老母甲因这个妹妹。各有规家伙拢非常感谢外界的关心，各有鼓励吼。吼、哦，阿姨讲希望大家继续为老爸祈祷啦。希望讲脑部出血吼，爱完全爱停起来，莫去出血啊。会当早日吼恢复康复安尼吼，诶、好勇敢啦。所以你若咱会惊，造是足大的幸福呢。哦，你像今日新闻讲徐若瑄嘛吼，因老爸去中国开迄个腕管啊死去，等下无偌久就死去啊，伊开千外万。伊讲伊袂后悔啊，想无因老爸伫二九暝甲走诶，搁有大家做伙吼，食团圆饭啊甲走诶。伊个官吼，去中国换诶啦，嘿啊开要几千万，用开1000多万安尼啦。所以人呐，你若像你心肝脾气神要好好吼，啊有啊保弟弟无价之宝啦。你莫到时安尼咧拜托人关照，互咱咧有无？吼啊搁关无咧，排队搁排无，因为咱台湾拢排无啊，毋开要去外国。买中国，对不？哎，啊！你无经换，我会死啊！啊，结果换完未合，还是死，开足侪钱诶。所以人诶，这边讲啊，但伊这好家仔吼，好家仔，这薛明志好家仔吼，伊个是这联电荣誉副董事长哦，薛明志吼，好啦，祝大家平平安安，哦，就像七龙讲诶哦，顾身体，看下顾家伙，有影。

顾身体，看下顾家伙，昨下班去彰化，去八卦山。哦，我买一千担，唔捌去八卦山。哦，八卦山，迄个大佛遐无吼，去八卦山。哦，迄坐坐甲遮水，迄大佛个顶坐坐过，啊，伊楼梯路也头前啊，啊，佫用一个安尼天空步道咧行。啊，但是昨迄个天空步道封起来，吓，甲八月底才会开。哦，咧整修啦，哎，甲八月底。但是这大佛的头前哦，吼，佫一个。而且咧步道好难行，有无？吼吼，迄真正改变有够侪侪。吼，昨去咧彰化八卦山，吼啊落也是因为八卦山的白楼，迄算对，迄算台一三九线来呢。彰化台一三九线是啥物？上爱恐怖囡仔皮枪。对啊，开始就是开车段，爬过迄边哦，这边是彰化，那边是南投，有无？好多长的。啊，迄个台139线，应该有听机，你嘛听有听我讲迄个小定车好有无？啊，足侪人去啊，上准准的，弄的就死。结果昨天怎样？昨是礼拜对不对？四组警察，哦，等对八卦山这边要过南投吼，对一三九线这边，迄上街蜿蜒呢，弄咧皮车遐，两吨警察头诶，正边一吨，吼、哦，搁往前头前变正变倒边。这边来向遐一栋警察底下，搁往前，搁一栋警察底下伫这边，搁往前，头前倒边搁一个警察，四栋警察底下要掠。啊，那么等阮坐来到一个所在，伊讲限40度，40速，来到遐时阵吼，一栋奥多麦，迄改装的奥多麦，啊，甲重机伊要批啊，啊，因咧有连线，知影啊，警察头前咧掠，怎啊规栋底下，吼，60-70个人底下，我就想讲。不爱你死，啊！你若一直要去批车啦，啊，因为啊啦，有观众，吼、哦，迄足侪人提大炮哦，伫遐啊，固伫遐等要翕啊，等伊若过来，伊就要甲翕安尼啊，七八个伫遐等要去上，四吨警察伫遐等要掠，头前70-80个伫遐吼，我都通停伫遐，你搭开工，因袂当吹啊，遐限40，啊，若吹个警察会掠，你甲看看落恐怖吼。都无爱恁去啊！我讲无遐个囥棺材好啊啦，阮囥棺材有无？你若要搁吹嘞吼，第下摆就是你的，下一个装的就是你，看你会惊也袂惊。叫那在地人，我惊是欸，要囥棺材啦，欸拍七岁啦，哦有影，讲话嘛是有影。啊，伊都无爱你批，啊你一直要去遐批，啊是足危险嘞，遐真正蜿蜒嘞，啊而且伊个吼。伊个，咱这道甲对面道吼，伊中踩迄个弓啊，无迄个、迄个竹筐的，啥物迄个安尼，黄色迄个弓啊，无无，吼，迄个好几排，你嘛是要批？我讲个实在，我讲若无少年的一摆懵懂吼，哪有路边游泳弓啦？啊，无彩老爸老母咧饲，饲你安尼较大汉，啊，你要批车，迄是足危险的。总统你还没受伤，但你也看到很多人批车受伤，而且在彰化那条台139线，那条很长的，那对彰化那个白楼，那个八卦山的白楼去，就开始算台139线，探过那个山，一直探过这边变南投，山的这边是彰化，山的那边是南投，很长的，很长的，要批，这样批，哎，实在我看了真艰苦，你除了批车，你要冲啊？所以人就一时啊，伊即时就出轻生车，啊是为了伊不爱生车，伊换要生别行啊。啊，即时就当兴即行行啊，啊个放暑假嘛，对无？啊，规阵有伴来批车，迄位外县市的，嘛拢来彰化待139线嘛，买只批车啊，危险嘛，迄只危险。讲若无少年的一摆懵懂啊，闹路边游泳工，迄条待139线死足侪人个安尼，迄暗时看偌阴。迄两个拢随死，因为批紧啊，爱使紧。你等阮一下就出诶，人挂车出去。迄摆无一个做兵诶，做兵二十一岁也无放假，放假讲哪想要去找女朋友无？嘛是对第某条上诶随死。迄个随死呢，足济哦！你若甲拍台139线哦，迄个事故看几件算未了，太危险嘛！你看警察来派四吨出来要掠，啊，你嘛是要批吼？无多，迄都一个年代，一个年代，伊都感觉好耍啊！啊，主要我讲主要有观众，是啊，有人要去吧？哦，七八组，
在这边，这边有警察，啊，无人提头前遐提大炮要翕相的，要翕人家冲来的，要翕安尼啊。嗯，无同吼，啊无珍惜生命啦。啊，咱老的是拢讲看大家身体，用讲看食的好呗。啊，少年是啊，弄弄弄，甲真正艰苦吼，艰苦，安尼唔好。好来，鸟鼠爱踅街。

鸟笑去世界哈，好好好，谢谢。阿兰的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接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台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啊！哦，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天台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大家书包阿狗护理员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哎呀
1: ，Monday， 今天星期一。
0: Monday， 我相信长美哈去，今天凌晨应该是很多人的失眠夜啦。
1: 哦，
0: 失眠夜哈，我们是讲想输想赢困没，可是讲熬夜要看球，整晚没有睡的失眠夜哈。虽然众所瞩目的世界杯足球赛在今天早上凌晨3:30的时候，总决赛是冠军赛。开踢，结果也出来啦！
1: 啊，咱迄个第10,000块，一听中哦，哇，拢进前赚的加到转去啊！哇，咱顶礼拜六有一个听众讲，伊一路压阿根廷吼。
0: 总这个比赛结果齁，这一次的世界杯的齁足球赛的冠军啊，就是齁无敌舰队西班牙 ,Espanyola, 西班牙以在这个决赛在延长赛中齁以1-0齁踢赢这个阿根廷齁，所以这个梅西，阿根廷的梅西这个生涯世界杯的最后一舞啊，以这个亚军残念齁惜败了，1-0真的可以说是惜败啦，那个如果说7-0那个不叫惜败，那个不叫惨淀齁，所以今年冠军齁，这一届的冠军就是西班牙 ,Espanyola!
1: 哎呀，西班牙齁拿2026年世足冠军齁。好来来恭喜西班牙，贺喜西班牙啦齁。哎呀呀呀呀，所以当然啦、啊、因为梅西齁本身这代表阿根廷齁、哦、他有高知名度啊，所以赛前嘛让我们川普啊讲诶、欸、啊你是支持哪一队，伊就讲我很难不支持梅西。而且讲阿根廷总统诶、欸、也是好朋友。好有人讲川普最近连续吼看3场，包括有一些 NBA 啦，各啥吼连续看3场，伊支持迄队，伊去看都拢迄队拢输，所以讲吼，哎，下一次有人讲哎、欸、比赛的时候不要啊，看到川普出现哦就会紧张啦吼。2026年世足赛终于结束了，落幕了，4年后再见啦。
0: 虽然我那个冠军齁，这个热腾腾的刚出了，但是咱们来说一下齁，上这个礼拜天早上的这个齁法国跟英格兰的3-4名啊、
1: 3-4名
0: 殿军之争齁，最好英格兰齁英国以这个6-4齁到哇，两个都是踢，两个加起来都大比分齁，6-4的比分齁赢了这个法国，所以基本的冠军齁的是西班牙阿根廷Argentina， 阿根廷第三名，殿军的保分，英格兰，然后第四名，法国，1、2、3、4名，这一次都排定，但是三四名其实。我有稍微看一下，都大家踢得很松啦，防守都没有错的、就有点像表演赛的性质、然后所以哦，在6-4呢，惊死人啊！一场90分钟哈，他踢进10球，你看阿根廷跟西班牙这样子弄了120分钟才搞进球，那个英国跟法国哈，那90分钟就踢进10球，所以给球迷大放送啦，大家看得开心，
1: 友谊赛，
0: 对。
1: 反正第三个第四
0: 有唯一的差别就是齁第三名齁奖金比较多一点点啦、然后可以上颁奖台领这个齁、第三名的奖费、 这届哈，这个金靴奖哈，就进球最多的得主哈，就是姆巴佩啊。姆巴佩在这殿军赛这个第三名、三四名之争的时阵，也进球数是其实跟梅西同款。哎，但是他在所谓的这个六比四大战中哈，他踢进了两球，所以哈，这姆巴佩是这一次的世足杯的金靴奖得主的，是踢进最多强、
1: 进球最多的，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嗯、好像说人人有奖的感觉。这个金靴奖拿的有点苦涩啦，因为没有人会记得什么2026世界杯的金靴奖是谁，他绝对会记得这一届的冠军是谁啦。
1: 所以我说哦，到最后就是只有冠军啦，其他的都很快就忘掉了哦。好啦，天气方面，咱个条件比如讲哦，这两天哦都是西北雨哦，西北雨哦，强对流还会再有两天哦啊，这条件比如刚刚刚哦，这两天啊拢哎，我突然的就下雨了哈、哦、啊，尤其南部地区偶尔会有局部短暂的短暂的降雨哈。哦那因为太平洋的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所以午后常常强对流在山区的所在发展，所以会扩展到部分的边地，所以也不错啦，这样有当时安尼热一下啊，吼，这热一阵啊，安尼啊稍微把温度呢就降温了，不错哈，所以这几天就觉得没有那么热，看中国有几个所在哦，有好几个城市因为东西高温哈，甚至也高温到40几度，所以呢发生很多那种什么车停在外口哈，啊车顶啪嘎转的破去扬去，啊车的科产嘛是安尼溶解溶解哈，甚至有做者电车哈，即中国做者是开电车，啊电车内底迄个电池哦也受到高温的影响，所以好车子转的哈电池引发的哈这个。这个高温燃烧啊，整架车烧了了，而且呢，这里也在烧，那里也在烧啊，因为那电池又很难救援，很难扑火哈，所以讲烧都拢放底下好烧啊哈，到处都有火烧车这种的情形哈啊，所以讲这高温非常的严重，其实有几个所在哦都有这个高温，要不然就是洪水哈啊，这大水这种的情形，所以讲这种激烈的天气哈的确呢，而且呢，最近也地震蛮多。委内瑞拉之前的地震，目前说怎样已经超过6000人、6000人的死亡。那昨天又发生南美洲的秘鲁也发生地震哈。听众朋友哈，今天呢是叫做天门开哈。
0: 天门开是要创啥呢？
1: 天门开的、就是今仔日简单讲的、就是一个啥玉皇大帝哈。什么玉皇大帝，农历六月七号是玉皇大帝成道称帝的日子啦，齁、哦嗯哦、就是这一拜上天的隆重的典礼，齁、哦、玉皇大帝称帝成道称帝的日子，齁、哦玉皇大帝俗称吼，这天公啦，玉皇大帝天公，哦，所以公，他的位居在玄穹，哦，啊，上掌雄将33纲，总书百神，下握72帝，四大部洲10000生灵，所以伫民间的信用当中，哦，这个天公都是一个。祭歌无雄的神职，民间传说农历正月初九是玉皇大帝的生日，对吧？吼，农历吼，那么这正月初九的农历过年时阵吼，还是玉皇大帝诞辰啊。农历六月初七就是今天吼，今天农历六月七号是玉皇大帝的玉帝成道称帝的日子，嘛是这拜上天的隆重典礼的日子吼。所以今天可能呢，有人就会去拜一下天公，拜一下天公。全台湾，全台湾有那个天公的，就是天公庙啦，等于就天公庙。 欸、其实没有很多呢，天公庙目前的官渡哈，的迄个官渡宫、行天宫、松山慈幼宫、松山慈惠堂、板桥慈惠宫、艋舺龙山寺、艋舺青山王馆哈，啊，个艋舺祖师庙、西门町妈祖庙、大稻埕、霞海城隍庙、大龙洞保安宫、超屯敦和宫、北港武德宫、新港奉天宫、台南开基玉皇宫、高雄玉皇宫、洪山天公庙、公山寿天宫等等这些庙，哈，都有啊，这个啊，佛祭这个天公，哈，在天公，所以我当下拜天公，哈，哦，从南到北就是这些庙，哈，这些庙，哦，所以，都很盛行，哈，真盛行。

0: 早上上班之前来一杯咖啡，尤其是 Monday 星期一，提神提神。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早上上班之前喝咖啡的习惯啊？你早上喝咖啡是自己冲泡，或者是 Seven 买，或者是麦当劳买，或者是或者是各其他的什么有什么有各种的，反正就是咖啡啦。一杯咖啡真的是展开一天啦，展开一天的生活，一天的工作。一杯咖啡多少钱啦？一般那那 Seven 超商
1: 四五十块吧，
0: 四五十块哈。我甲听众朋友讲吼，有一个人吼，伊一杯咖啡偌济，一杯咖啡35,000块哦，35,000块一杯咖啡。
1: 空金没有？
0: 不是，不是市场上咧卖吼，而且这一杯35,000块的咖啡哈，喝的人哈，付出这个代价的人是一个超商的店员店员哈。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位超商的店员伫上班时间哈，哦，上班时间呢，伊伫店内底呢哈，操作超商店里面的咖啡机，制作大杯，家己制作大杯的美式咖啡，然后家己啉，哦，这家己的超商嘛，超商内底啊，家己的迄落超，大概咱超商都有那种咖啡机哦，自己就制作大杯的哈，这美式咖啡自行饮用哈，总共啉过6杯。啊，拢无付钱啊！咪哈，伊想讲超商嘛，我安尼偷冲一杯啊，冲一杯啊，吼，诶，人敢会知？结果呢，店家发现了，好，最后店家发现哇，很生气，报警处理。结果这位姓邱的啊，这个超商店员哈，还后呢又落尾又甲店家达成和解，好，这是屏东哈，屏东的超商。老魏呢？被处7个月徒刑呢？7个月徒刑。
1: 窃盗罪啊！
0: 对啊，但是也当一颗罚金，但一颗罚金总共要罚21万哈。6杯大杯的美式咖啡，21万，所以平均一杯都要35,000块，所以超商店员嘛，袂当讲家己哦，哎，咖啡机啊，家己冲的，家己调的，都你妈的。
1: 可以喝啦，但是要付钱，
0: 要付钱，
1: 你要结账啊。

0: 小聪明啦、啊，就是这个店长没在看，因为那种店压机啊，而且伊弄够来盘点嘛，对啊，就算那是
1: 主要哈，可能盘点也不容易盘点出来哈，因主要伊是讲这根超凶的业者是透过监视录影器。透过监视录影，哈，录影的影像发现的，发现这个姓邱的店员呢，哈，而且规杯规杯拢清清楚楚呢，中
0: 先盘点，他们先盘点，然后再去调摄影机去算那个，因为咖啡会差，一定是内贼嘛？怎么会说？因为咱台湾的咖啡不是像日本的，日本是自己买的杯子里面有冰块，然后去结账之后才能够去自助。但是台湾的咖啡，不管四大超商咖啡、利东西、爱诺，直接去结账啊！哎呀，
1: 所以
0: 盘点有差的一定是内贼啊！对，
1: 都被业者提告哈啊！虽然这位姓邱的店员一些哦，讲啊愿意和解和解啊，但是啊，伊嘛是
0: 属于
1: 处。触犯业务侵占罪，
0: 对啊，对啊，好，
1: 触犯的业务侵占罪哈啊，总共有六个罪哦，哈，总共哈，然后业务侵占罪个上面，反正就六个罪哈啊，各处六个月的徒刑，合并起来要执行七个月的徒刑，但是会当一颗罚金，而且爱个追缴你啉起去六杯的美式咖啡金啊，金额270块，六杯270块，然后一颗罚金21万，
0: 无你去关就好啊，对吧？无要收户籍的去关就好。
1: 好，真正袂好啊！

0: 基本的世足赛这个这个冠军赛之前的是闭幕式嘛，所以以这个整个这个闭幕式啊比赛啊跟中场表演到最后这个所谓的这个颁奖，哇，其实很精彩哦。这个整个流程的话，刚刚条件不用共结，因为这一次的这个世足赛的冠军赛有很多的热点跟花絮哦，包括呢闭幕赛之前哦，闭幕式之前哦，请谁来这演讲呢？就是这个超级哈、哦、这个巨星哦，阿汤哥 Tom Cruise 哦，阿汤哥啊，其实穿的蛮简单的话，我看这个影片，他就穿一个牛仔裤跟一件这个polo 衫，然后以这个特别来宾的身份呢致辞哈、哦，然后宣布公哦。今天今天跟他春两队齁，西班牙跟阿根廷拿阿根廷齁，让我们齐声歌颂这场世界凝聚在一起的赛事，简简单单的致辞，然后就由美国的这个巨星齁珍妮佛哈德森齁演唱美国的国歌哦，然后就开始踢啊，中场的时候就是这个也是超级明星的表演，就像那个美国的这个 Super Bowl 哦，超级杯哦，这个简简单的十几分钟的表演哦，聚集了。老不麦克老了，就是资深的资深的啊，然后中生代的跟年轻世代的三个超级大团体，先有这个马丹娜流行天后马丹娜开场，然后呢中间哦就是哦那个世界天团哦南韩的 BTS 防弹少年团，然后做表演，然后结尾收尾就是哦这个世足赛的主唱 Shakira， 然后最后比完赛之后谁来颁奖？哦，川普来颁奖，所以今那去很丢看啦，啊，真的是赚到了的哈！你看政商啊，然后那个演艺界的，然后那个歌唱界的超级巨星，而再加上场边周边的名人哦。划算了，真的太划算了。但是我看我咱台湾人嘛是有人去看这场比赛，伊就讲吼，伊透过饭店订嘛，一张票吼，他算是卖的比较边缘的票，一张票也要2500块美金，吼吼吼，这张票啊，差不多10万啊，应该一家四口，一个爸爸啊，带两个囡仔，不是带因某，是带因妈妈，就是带一个长辈啊，两个小孩啊，结果呢，哇，贵贵啊，一家四口去看是。世界杯的这个足球赛，但是呢，两个囡仔可能平常没有在踢足球，干嘛就无聊哈？底下在玩手机很无聊，一公里妈妈底下困，这么精彩的比赛花那么多钱，两个在玩小的在玩手机了啊，长辈在睡觉啊，只有爸爸跟你这样，你要跳咖啡戏，但是这整趟花下来可能也要过百万的，包括你的吃住，然后啊，各去进场离场哇，但是。可以参与到这种四年一次的这种盛事哦，大的盛事，尤其基本的世界杯足球赛又是扩大举行，哇，所以很精彩啦，很精彩，这是四年一度的国际的盛事哦。虽然咱台湾吼这个足球不叫新鲜，但是你这个34天上在细钢这种足球盛宴里面，我相信很多人哦都知道，至少知道啊什么是越位啊，梅西是哪一国的，然后 C 罗是哪一国的哈，姆巴佩是。哪一国的啊？买单看的讲，哎、欸，原来世界上新件吼，上最难看运动哦，不是篮球，不是棒球，是 soccer 哦，是 football，是足球，嗯，很精彩啦哈、哦。尤其咱这段中这段时间，搁去这个，我去这个法国嘛，啊，法国看来讲，哇、哦，真的有在参与这一场赛事的、哦、国家的人民是如此的疯狂哦，还没开赛之前，大家都先在那边叫嚣唱自己国家的国歌，就比完赛之后酒一喝就在那边打架，所以哦，很。今天就出比哈，所以在和平时代的时候，体育就是战争。嗯啊，今天这场战争的赢家就是西班牙无敌舰队西班牙。
1: 但是我看那个表演哈，因为像马丹娜啦，或者是那个珍妮佛罗培兹啦哈，还有 Shakira 哈，嗯。都是 都是已经是资深了、哦、也经常都是在这种大型的赛事都看到他们的表演、哦、我是觉得说已经有一点
0: 马丹娜可能是川普指定想要看的啦川普的戏剧
1: 我觉得说、哦、整个比较活力、哦、好了让人有让人、哦、比较那个的 是 BTS、
0: 啊、还有那个啦还有那个、欸欸男还有小贾斯汀啊、
1: 小贾斯汀、
0: 小贾斯汀、啊、
1: 但是还是 BTS 的最、
0: 欸、
1: 整个阵容
0: 齁对啊对啊人也比较
1: 多、欸、对然后对啊所以哇就感觉齁、
0: 哦、而且大家知道说
1: 场边的欢呼声也比较响亮呢真的呢
0: 而且、
1: 啊、胜过马丹娜胜过珍妮佛罗佩兹啊还有 Shakira
0: 而且 BTS 是什么、嗯、那个早上才刚到纽约呢、欸、因为以前好像前一天啊、今天是星期、一嘛、他们六日的时候还在法国在开他们的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演唱会一结束的搭专机就从这个飞越大西洋从巴黎一直飞到这个纽约去、哦、一下飞机就开始表演
1: 对啊哇这个阵容庞大然后整齐划一的这种舞蹈啊加上那个歌声、真的是我感觉哇感觉那个场比较就是说真的是比较热了
0: 所以就这个、
1: 其他那种老脸孔啊
0: 中场表演就是顾及到这个嘛、这个不要老中青啊资深的、中生代的跟年轻世代的都要顾到因为毕竟你要想看嘛、花得起那么多钱一张票你看、便宜的都要两三千块美金贵的哦基本上贵的、我有看人翕到讲直接在场边的、一座位有一个就是 VIP 席它就是差不多跟球员席这样在视野是同一排那一张票$100万，全部卖光光，全部卖光光。哦、美国有钱人，我不瞒讲，全世界有钱人太多，但是有这么多有钱人，一口气当开这$30,000-$40,000啊，是甚至$1,000,000啊、去买一张票。应该是马丹娜那个时代的比较多啦而且我真的私心觉得马丹娜是川普指定要叫他来表演
1: 的那这样哇满场飞你知道足球场这个可以说是场地所以要奔跑的这个场地是最大的最大的你这样走一边你走一边整场跑不停的相当的体力所以西班牙队最后拿到冠军这个西班牙队因为整体来讲也比较年轻啦、
0: 对啦平均年龄比较轻、
1: 对啊体力、
0: 球员也比较优秀啦
1: 对啊体力上来讲哦那个也较懂啦齁所以讲哦
0: 全怕少壮
1: 年轻就是本钱啦
0: 世代交替啦、但是你看梅西嘛是保养了真好啊那39岁
1: 他不简单啦
0: 他卡球来说39岁算高龄的啦齁马协当个持续在场上奔驰啊一定是有好好的照顾他自己的身体嘛
2: 咱进攻个
1: 哎好哦所以咱听众朋友齁、这所以身体强健齁、这卡齁、卡球卡就是卡爱照心中爱有用对不对齁爱照啊个也齁当然还有很多的技巧啦齁、咱基本上咱人要活动嘛第一就是卡嘛齁、
0: 对啊
1: 对吧齁、咱人老脚先衰啦齁、你要走世界呢齁、就是从脚开始啦
0: 对啊
1: 两只卡踏不出去要怎么环游世界行啊头行到行啊尾啊卖讲要行出恁的门哦，大门哦，就都是一件难事哦，都是拢是一件困难的代志。
0: 对啊，
1: 所以两只脚够好哈。
0: 对啊，对啊，
1: 两只脚真啊够好，两只够哈。
0: 而且人讲咱的下肢哦，是咱身体的第二心心脏。
1: 没错。
0: 哦，你那因为你那血也会流个卡。那个老东西等下肌吧一定要收缩有运动有肌肉才能够收缩所以你看腿脚不好的人、身体循环代谢一点不好、一点不好、所以第二心脏、就是咱的下肢咱的大腿咱的小腿跟咱的屁股、都是我们的第二心脏
1: 对啊所以讲哦但条件别有哦这一定要走要走要走哦要锻炼要锻炼啊也要保健要保健哦顾啊40岁50岁来拢给干嘛都要保健哦咱得力酸哦钙粉啊就把咱的骨质酸哦

0: 大腿髋关节，有人膝盖关节，有人手腕关节，有人指哈五根手指头的这个手指关节哈，所以讲白白扎扎拢是扎哈，白白扎扎有扎有白哈，那就是咱一扎骨甲一扎骨的连接点的所在，嘛是咱的活动，咱的活动点哈，活动的所在拢是挡到迄个关节白，所以关节白那白哈，咱钙油一定爱加，提早保养一定会白，一定会派去，唔知要派对一波。唔知要早派还是晚派，安尼念念吼，所以有保养一定有差。好，保养你的关节，来自美国的得力钙优，好，得力的钙优，好，得力。那这个品牌买的时阵要好清楚，哈，清澈呢，认清唱出这个品牌叫做得力钙优。阿哥，好，补充咱骨头钙质，哦，一节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粉，好，酸乳钙粉是日本进口的，它是强化骨质，也强化体质，好，阿哥巩固牙齿，阿哥来帮助骨骼发育，好。
1: 嗯，对啊，所以呢，钙粉甲钙油，这个是美国，美国是咱的得力酸哦，钙油哈，
0: 钙粉的钙油，
1: 哎，钙粉的部分就是日本进口的，美国跟日本强强合作，强强联手哈，好，咱的骨头哈，软骨啊，甲咱硬骨头全部拢搞掉，一罐钙粉，一罐钙油，
0: 对。很多人齁，这个卡桑丘人齁，全球齁 ,top number one 齁，全球最 top 最 number one 齁，这个咱的骨头跟关节跟体质齁，这个最佳保健的组合齁，组合就是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跟美国的得力钙油齁，得力酸乳钙粉跟得力的钙油齁，拢2000块
1: 齁，
0: 两种商品价格一样，一个是粉的，一个是胶囊的齁，好，价格都是各2500，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齁，拢有指定药房都可以买得到。
1: 去指定买卖，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有一个日本人吼，伊有来过咱台湾短暂的学习中文呐，哈，短暂的对。然后回去日本之后呢，他就搬家了，哈。
1: 嗯
0: 嗯。伊本来就住伫东京啦，哈，但是伊本来住的所在，是伫另北区的对。但是他说，哦，最近呢，他分享，伊讲他搬到日本东京的一个区，哈，叫做大田区，哈，
1: 嗯嗯，
0: 大田区听众朋友敢知啊？哎，
1: 知道
0: 啊，
1: 嘿，迄个是不是这么热闹的？
0: 没错，
1: 工厂嘛较济啊。
0: 因为为什么搬到大田区，跟他很喜欢台湾有关系。伊讲吼，因为在台湾短暂的哈这个停留居住了，他伊讲好喜欢台湾哦，回去日本了，一直想哈哦，就一直弄自己想讲啊，别过来台湾，别过来台湾，所以他就决定搬家，搬到大田区，
1: 离羽田机场很近啊。
0: 对，就是机场哈。伊讲我，所以为什么搬到大田区？为了要搭飞机方便哦。哦，在无人机较近啊，啊，有当时可能。哎呀，周末还是有两几天的假期的时阵，安尼扑咧就当去机场，吼，阿姨就讲阿姐咧，吼，搭上飞机就可以来台湾，吼，省两天、三天、三天、五天嘛好啊。但是伊讲吼，啊，去台湾是可以免税啊，但是又不是吼免费，吼，到台湾出国到台湾是免税，但没有免费吼，所以伊讲哦，伊要。打拼赚钱，就为了要来台湾，可以常常来台湾。好。

0: 啊，我就这样希望讲吼，健康又可以长寿。
1: 啊，对啊，对，没有错。
0: 健康的老化吼，啊，健康又长寿。啊，多数的人呐，讲到这健康长寿，大家拢会想到了，讲哇什么哦，就是要饮食均衡啦，营养啦，规律运动啦，或者是遗传基因啦，吼。不过有一项上新的研究吼，发现讲真正跟健康老化关联最明显的，其实咱都讲嘿，可能都是。都对，但是、哦、如果那是说、啊、你有什么什么运动规律运动饮食均衡啦、啊、是说、哦、你的遗传基因都 还不错、哦、所以你可以长寿、哦、但是他说一定要具备有一种人格特质，如果没有这一个人格特质的话，你说、哦、我怎么饮食啊均衡营养均衡运动都不见得、哦、都不见得、哦哦、这健康、哦、长寿、哦嗯、所以说基本健康长寿的人一定要有一种人格特质、
1: 哦、什么特质、嗯、
0: 好来，这种人格特质就是说你甲看邓健康邓慧修的人，伊讲他一定是保持好奇心啊，愿意愿意学习新的事物，吼啊，并且持续积极参与生活，吼、哦，就是、这种人格特质叫做开放性人格，哦，开放性的人格，这是真侪长寿健康者共同具备的重要特质。嗯嗯，所以如果你的人格里面没有这种特质的话，那你说、哦、我饮食均衡啊，我把我规律运动啊嘛、哦、但是不见得、哦、一点基本啦、啊、饮、哦、食不一定大家人都同样，有的人说、哦、我都黑白吃黑白，那个人他也是那个对吧，所以基本上一定有这种人格的特质的人才可能健康长寿、哦嗯、这是最新的研究，最新的研究。 Americano Americano Siéntame que tu papá Tu vuoi vivere alla moda, ma si bevi whisky and soda

0: 所以根据这个研究团队因一个分析啦，伊讲开放性的人格呢，吼，开放性人格比较高的人，他们的心理健康表现也比较好，啊，也比较愿意吼去培养兴趣，啊，以及社交的活动、甲参与的休闲活动，整体生活满意度也比较高，啊，责任感比较高的人也更加会当吼，责任感比较高的人更能够因应生活的压力吼。相反来讲，哎，神经质倾向的比较有神经质的人吼，就比较容易感受到，这个就比较啦，好，比较不容易感受到好的生活品质啦，哎，简单讲就是安尼吼，所以开放性的人格特质是很重要的吼。
1: 这个跟当年轻、跟年纪没有关系啊，嗯，人格特质中，少年的这种奇奇怪怪个性啊，就是纠结的人不会到老了才纠结，年轻的时候就很纠结啊。
0: 所以人格，咱讲一个性格嘛，对，咱刚才讲的讲性格，它影响到一个人的命运，哈。好，包括甚至包括他的健康长寿啊，哎呀，
1: 我是觉得他自己乐在其中就好了嘛，不要影响其他人，因为你别个一辈子纠结人到晚年的时候忽然变得很开心，马家困难呐、
0: 啊，那就是他的，
1: 来没没
0: 真的是个性是 啊，他就是这个人格嘛，
1: 卖英雄的以身边的人的，
0: 他的人格就不属于这种开放性的人格，
1: 对啊，所以这他就是他的人格嘛，就他痛苦是周。少的人哦，少年时阵该就纠结啊，老啊，各位看就纠结，
0: 想未开就想未开啦，简单讲，咱就是安尼讲
1: 啦。
0: 好，来黄仁勋哦，伊每次出门，他身上代表就是皮衣嘛，
1: 哈。对啊。
0: 最近伊有几年以前的皮衣哈 ，Tom Ford 啊，这个皮衣呢哈，伫苏富比拍卖会哈，哎呦，拍卖落锤卖出哈，
1: 卖多少？
0: 啊，腿也拱了去，是黄仁勋的皮衣来哈，来画价画价，偌济，100、200、300、400、500啊，1000、1200、2000、3100，3100万卖出。
1: 台币啦，
0: 台币，3100万的天价，1000多的皮衣，对，他穿过的皮衣哦，
1: 谁拍走了？
0: 没有说谁拍走，
1: 还是他自己拍的。
0: 但
1: 因为这卖的公关弄，找不到去去操盘、啊，比如说什么吃猪排饭啊，去韩国去跟这些，但是这细节都是他有公关团队在操这些东西。
0: 没啦，免家己买啦，
1: 对啦，是免家己买啦，我想。
0: 一定嘛，有人会了，但是伊有讲啊，吼，伊讲哦，这个成交价比预估的哈，比原本的估价高出16倍，16倍，所以啊，但是呢，这一笔拍卖所得的这个金额，这個、金款项的对，因要管吼非盈利组织，好啊，去
1: 做慈善，
0: 哎，做要租的科技人才，要资助科技人才哈，显示 AI。热潮已经燃烧到那种收藏的市场啊，哈，收藏的市场啊，哈，好，黄仁勋的皮衣哈，穿过的皮衣3100万拍卖。但最近哦，这个股票呢，哈，这个股市呢，直直落哈。今天股市又在跌了，继上个礼拜大跌，今天又续跌。

0: 再来可能有新的台风哦，即将天气哈，今礼拜今礼拜的后半段
1: 下半周
0: 哈，到周末哈，可能会有热带性低气压，而且台风会经过台湾以南哈。然后会往南海东北部广东沿岸一带移动哦，广东哦，我看大陆的广西顶一边的迄个水灾，甲即马拢阿个阿未迄个哦，拢阿未阿未阿未阿未阿未解除哦，迄、那个有的所在规个整个是灭村的哦，啊，当地人哦，我看他们自己拍的哦，眼看着自己的那个家园规个拢无去哦，那种真的是也是很心酸呐、啊，我觉得讲。我在几年一年多前才买的房子，才建的，而且才买的，花了100多万，才住一年多，没去啊，规个拢强调去啊，哦，好了，这个最这个中国最近有这个水灾哈，水患也是啊蛮严重，
1: 天灾哈，
0: 对，就是咱顶一边的迄个叫八位台风哟，
1: 对啊，
0: 那现在又有一个可能形成，这一个这礼拜下半段哈，请大家好随时哈注意哈这个台风消息啊，做好防台准备。不管是你家的厝前后边，或者是有当下咱伫马路上咧行的时阵，我看有一挂迄个啊，这啥迄个下水坑哈，哦，真的有迄存咧水工坑的啊，有的都很多都叫有树叶啊塌掉嘞哈。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随时看到，我们就随时也把它清啊清理一下哦。好，这样都是可以当地这个万不离啊，今仔落大雨的时阵才比较不会造成积水哈、
1: 哦。对啊，所以哦，这个随时做好这个防台哦。因为像这本呢，这个出国等下都啊，这出国是期间哦，是这个红台天嘛。就我回来哇哇，我到阳台哦，真正虽然风没真大，但是哦，哇，这个树啊，这种盆栽又倒掉了。结果因为倒掉之后呢，然后加上天气后来又回干，我盆栽土跌在地上就结成一大块，结果上麻烦是要清的，你该用水甲抓抓抓抓抓，啊，佮这个排水口积了很多碎石跟叶子哈，我得趁这个哈这个周末把好好给它整理一下，所以这个哈台风来台风季的时候，好好整理家里附近的环境是很重要的。

0: 来进攻个，
1: 好来哟、哦，产品吃好来分享哦，
0: 来钙粉。
2: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的，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着改善足济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3: 多一多一礼拜，啊，健康指数在追求生意，本来出去不会哦，啊，司机我改抹钙粉，洗出去洗有天气改抹钙粉，我只抹半点钟就好啦。
1: 伊个
3: 平
2: 常
3: 在
2: 付费啊，哎，
3: 我
2: 唔
3: 管，
2: 洗
3: 出去
2: 洗
3: 有
2: 清洁
3: 再
2: 抹
3: 嘛，
2: 咁将整
3: 好啊。
2: 戴冠最好用诶，啊，我喙齿啊，本来拢歹去啊，自己一两一半半两三个，今麦才用好，咱一起抹一盖，咱一起抹一盖，抹甲最好诶。
0: 很有感呐、啊，钙粉店最 tricky 给者很有感。像那讲呢，因为这本登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时差嘛。啊，第一调时差，这龟刚好睡得比较不好。你咧干妈讲困开始做呢，干妈讲龟啦，尤其是牙齿牙龈部分，你干妈有点那种好像肿肿的感觉啊，噗噗的尴尬。哦，我的员工哎，听众朋友，分享过讲啊，你来干妈 tricky 给者咧噗噗，干妈咧静静噗噗不太舒服，就可以钙粉来抹。哎、欸、真的哦，就刚
1: 很有感，
0: 太谢谢咱听众朋友的分享。我的阿念爸爸，就刚冷刚爸爸，哎呦，那种不舒服，牙齿牙龈肿胀的感觉哈，哎、就没有了。
1: 嗯，
0: 对，咱最起给者真的太棒了。
1: 人人身躯边拢爱有一罐钙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啥物你拢会当个用啦、
0: 嗯，
1: 真正啥物拢会当用啦。除了最基本的补充钙质以外、
0: 嗯，
1: 因为大家吼拢对补钙无啥物没有太大的这个概念吼、
0: 嗯，
1: 啊，拢是一定是骨头较出问题啊，还是讲有骨折了、骨断了、骨裂了、通常拢安尼才会去紧张讲啊，真的要补钙、
0: 啊，
1: 要不然的话，基本上咱啊、台湾骨质疏松协会讲讲、九成的台湾人、都是钙不足，
0: 对啊，
1: 嗯，
0: 尤其咱成年之后，咱大人成年之后，咱饮食中吼、吃到这种钙的食物，我们比较少。哦，化学工吼澳洲人吼，因为他们常常食物中会有什么？乳酪，乳酪当然是用牛乳去做的嘛，
1: 有钙嘛，
0: 有钙、但是咱台湾的成人在饮食里面，真的这种钙的东西真的就比较少、所以不要紧嘛。那种外熊妹假着贼，又咱台湾你又不是没有习惯吃那种乳制品、就是像乳酪那种起司乳酪那种，那的就简单咧补钙的，假咱的。得力酸哦，钙粉，轻轻松松啊，对不？又没有异味。
1: 你得甲买一罐哦，
0: 对啊，
1: 啊，放喺你目睭前，逐工安尼过来过去看会到的所在、啊，看到你得甲卡一时啊，
0: 来，
1: 来按到啊，
0: 对啊，对啊，
1: 吼，看到的时阵，你得卡着一时啊，尖尖，吼，你若卡到尖尖一时啊，就会使割个嘴啊，咸嘞。哦，你特别要食钙粉，你很咸的。啊，你讲啊，我不爱咸的，哦，不爱咸，你就甲落配茶配果汁哈，落落吞吞落买晒。啊，但是你若咸的嘴的吼，它这就是要加强要巩固咱的牙齿吼，咱人嘴齿真正足重要的。啊，反正都要吃。啊，你伫嘴，你伫嘴内底个加咸一款啊，对嘴齿也好。啊，食啊，到尾也嘛是吃落。好，最后我们还是吞下去，还是要吃下去嘛，吼。啊，甚至呢，咱的钙粉抹东抹西，
0: 对啊。
1: 外敷吼，外抹吼，吼，你啥物拢会当甲摕来抹啦？你安怎拢会使摕来抹？你得相信我这句话吼，水抹水有感觉的吼，很有感觉，
0: 没有错，没有错，
1: 超有感的吼，100%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欧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

0: 本哦，哦，吃到最可怕哦，这次的食物真的因为这河轮其实吃好住好嘛，每一餐其实尤其这些船上的三餐都是顶级的，真的都很棒。但是我有一个东西，到现在我吃到真的是那个。对于我自己来讲啊，哈，算是相当可怕的记忆，因为有一点暗等哈，但是有前菜，然后主餐跟甜点嘛，啊、前菜就上了一个哇小东西，然后有一片那个 cheese， 我想哦这个 cheese 法国 cheese 来尝尝看，就一吃，嗯、哦，安呀喂，一吃落去，那个味吼、哦、瞬间在你口腔炸开，嗯、那个是我一唤醒了我儿时的恐怖的记忆，因为那个 cheese 哈不是牛奶做的 cheese， 是羊奶做的 cheese，、嗯、哇，一吃了以后，可能也发酵很久成年的羊奶糯 cheese， 吼、哦，一吃了，整个嘴啦，拢干那一种羊奶味啦，
1: 羊骚味啦，
0: 羊骚啦，
1: 啦，羊啊啦，
0: 羊骚，哇，那个。
1: 可是有人喜欢的口味，
0: 没我说，所以对我说对我来讲啊、嗯，那个羊骚味是我吃过台湾的、嗯，因为我台湾羊肉常常吃嘛，我不怕羊骚味、嗯、但是是那种羊奶，因为我讲羊奶，小时候喝的羊奶那种羊骚味乘以100倍，吼吼，结果我的吃的那边一小小块鸟，一按的水那些味的在口腔中炸开。嗯我的金卡就服务生讲啊，你给我饮料不管气泡水啦、红酒、白酒、可乐，喝下去，所有你啉的饮料都变成那个羊，就都是那种羊骚味哦，而且是那种很纯、很纯、很纯的羊骚味。嗯，哇，那个我吃了一次哦，我真的噩梦，所以。之后如果前菜啦，是讲哦，有出那个 cheese， 我特别都会查一下，这个是不是法国羊奶吐司？哦，这个真的我不行哦，有人可能很喜欢的，就男别人也跟那哦就盖，我没有啊，很好吃啊，哦，我说。超人、嗯、真的是超人、嗯、我不行
1: 他很浓郁啦，其实一代表他这个非常
0: 纯啊，对啦对啦，
1: 纯又很浓郁、
0: 哦、是我吃的我不吃不习惯哦，那个强烈到我其他那一餐吃什么东西都忘掉，就是那个羊骚味的这个那羊奶，
1: 反正
0: 羊奶起司
1: 餐餐都有各种的起司的，对吧、哦、
0: 好可怕，
1: 每一餐各种各式各样的齁起司齁，所以这欧美国家他们吃这个 cheese 吃的很就你熊鲜哇当中三餐齁是很普遍的一种饮食，所以说其实 cheese 它对我们这种补钙也算是很好很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嗯，还有那个欧洲的面包，尤其是法国嘛，他们都用的 baguette， 他们就叫长棍面包、嗯嗯。他们长棍面包真的就很就是不是太精致的嘛，嗯、它因为糖啦、啊，是讲这食品添加物很少，它就是很小麦去发酵啊去做、嗯。然后对这种米包哈、哦，都要得去加了，其实是。不太讨喜，尤其对咱阿舅人来讲，那、嗯、咱那米包夹了一滴，哇、哦、啊甜啦、啊、香啦、啊、油啦，吼、哦，那种、嗯、啊那种感觉爱出来。但其中欧式的面包，你的第一口吃下去有点无聊，嗯，但是而且有点口感又有点硬，但是你嚼着嚼着嚼着，该剥嘞剥嘞剥嘞，因为麦香味就会出来，哦，这真的还蛮耐吃的。你吃了一块之后说啊，好像不太好吃，哎、欸，结果你变成就刷水，他们的就是随餐的这个面包嘛，啊，还有再加上哦，也能附那个奶油，一小块一小块的那个奶油，哇，那个奶油其实抵达完哦，我吃面包不太喜欢加奶油。但是有一天我就吃干妈公，我就用欧式面包，好像单吃味道有点单调。好，我再抹个奶油好了。喂，奶奶公，莫怪法国是乳制品的大国，它的奶油这样子一抹下去就化开，很快哦，因为它是很纯的奶油嘛，没有人工添加。化开之后，你把这个面包配着奶油一起吃，哇，又吃出了哈一种新的滋味。实在啦，我感觉澳洲吼，尤其澳边的物件吼，食材其实都是原味，而且他们食品安全哦，加工就几乎没有什么人工的添加味，东西加地中海型食物、原型食物、食材的原味，所以还真的还不错哈，感觉就没有混响了。
1: 我个人来讲，我基本我是刚刚讲吃的最爽的是 在咱台湾不太容易吃得到，叫芝麻叶、
0: 对、又贵
1: 哈，芝麻叶
0: 台湾又进口，
1: 不普遍呐、芝麻叶有当时啊，你个个是伫一挂餐酒馆的啊，因的餐点内底有当时啊，伊个咧
0: 淡散起来，
1: 就是散贵油啊，安尼哦，然后加上几叶的芝麻叶哦，安尼的提高啊，档次提高很多，不太容易啊，市面上也不很少有买得到啦哈、有时候可以买得到啦哈，但是不多啦，也不普遍啊。也不便宜哈，但是这边呢，在这个法国融合河轮上面哈，在每一餐哦，餐从早餐、午餐、晚餐，几乎餐餐都可以吃到一种龟盆龟盆呢，这样一整盆的新鲜的芝麻叶哈，我真正拢搞芝麻叶哦，那个芝麻叶本来是拢啊这些生菜来对啊这样调哦
0: 点缀
1: 点缀，我唔是我拢搞硬龟炒的哈啊，当做青菜啊那
0: 当生菜吃，
1: 哎当做是生菜青菜这样。吃哇，真的哈，这芝麻叶哦，真的是很喜欢，就很喜欢那个味道哈。啊，各位感觉讲，我的安尼就是咧，跟你吃高粉咧，吃高粉，因为你在台湾很少有机会吃得到嘛，所以好，真正是芝麻叶吃高粉咧。芝麻叶它本身也是一种含钙质丰富的这种植物树生菜蔬菜，
0: 没错，
1: 也是丰富的钙质的哈，所以我的今天啊，当然有的人不喜欢那个味道哈，就这人不喜欢那个味道的，刚刚从盐水啦哦，啊是茴香那种，有的人喜欢那个味道，有的人不喜欢，像芝麻叶也有人不喜欢啊，我个人是很喜欢啊，很难得基本竟然在哦法国龙河河轮。上面餐餐都有，
0: 因为芝麻叶它只要淋一点那种橄榄油，
1: 橄榄油要加一点醋，
0: 对，巴萨米克醋，
1: 对、
0: 就很好吃，
1: 很好吃。你不搭东西吃你不加米加加，你也可以啊，这样吃个生鱼片，你加嘞，切一块肉加嘞或者是你就当做青菜安尼加，当做生菜安尼加，
0: 对，
1: 好，随便不加东西都不要紧，真的是吃到很够本呐、

0: 所以地中海的原型食物真的都还不错啦。的吃食物的原型，阿丽娜公被烹饪的方式，不要猪甲方就简单的就橄榄油、胡椒、盐巴、然后再一点点的香料，但是现在米家都不会要抢走原来食材的这个味道，很考验食材，食材你要够新鲜够好吃哈、不然的话这些那个人工添加物太多的话、那也不好吃了。
1: 你看咱听众马上有人传来，好传几片的迄、那个伊的餐食啊，上面的是两片还是三片迄个芝麻叶、芝麻叶。伊讲这伊是伊常去餐酒馆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上面就个，所以我讲餐酒馆有的餐会也给你点缀个几片，对安尼吼。
0: 这咱台湾芝麻叶大多数拢是进口的嘛，所以不。不吃很便宜啦，
1: 对对对对 对, 對，
0: 所以只能做装饰用哈，哦点缀，唔是哦，你食个吼，食粗巴，食个爽诶。
1: 所以基本餐餐拢改吼，安尼食几碗公诶，安尼食。
0: 咱先

0: 两个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近有当时啊，吼，网络上有看到这个有人在讨论讲，这个 Seven 超商，吼，不过你平常超商通常可能是因为 Seven 的店比较多吧，吼，我们也习惯去 Seven 哈。但是呢，网络上有人在讲，感觉现在全家超商吼的品质有超越 Seven 的感觉，吼，伊哩有当时啊，你也
1: 可是网络上都是个人感觉啊，你看一眼，你就超越是数字上的超越，还是个人感觉的超越？所以但是网络上的声量，现在感觉是，反正不是全家，是那个叫什么第三名的。
0: OK 吗
1: ？OK， 哎，他说，反正是他的声量比较大。然后像南宫要去 OK， 好像去日本的这个 Lawson 一样。
0: Lawson 哦，
1: 对啊，啊，全家，因为我自己哦，因为文大虎跟全家比较多嘛，
0: 比较，
1: 哎，而且我看喜欢喝全家的冰咖啡，因为全家的冰咖啡冰块比较大颗。Seven 现在的冰都是比较碎冰嘛，我不喜欢融的太快嘛，所以我都比较选择。
0: 你是为了这样子？
1: 我是对。
0: 所以你咖啡你喜欢去全家買？
1: 对，我不会去，我不会去 Seven 买咖啡，因为我不喜欢 Seven 的咖啡都是用的小碎冰。夏天喝冰咖啡，上干的冰哦冰，一个完全融起来啊，规杯。规杯这个咖啡都还没变冰，可是全家的那个冰块就是给好给满，对啊，我就是这一点而已。但是全家跟 Seven 我好像都只会买咖啡，其他我都没有特别去注意。所以网友有什么觉得比较不一样的？
0: 不过哈，这用这两间超商诶，实际上哈，这十年来的数据
1: 哈，差很多啦，
0: 的确是。
1: 对啦，
0: 的确是别那讲，全家是在成长，哈，嘿呀，Seven 是在衰退，哈。

0: 好嘞，这两间超商呢，以近十年的数据哈，即近十年来的数据哈，以到2025年到去年为止来讲哈，这个 Seven 也年增啦哈，年增率是 3.79%，但是全家是 4.7% 哈。哦，所以啊，如果哪讲在十年即十年来给统计起来，哦，全家呢年增是190%，Seven 是170%哈。
1: 安尼比无准啊，这 base 差
0: 基底啦，吼，
1: 啊，
0: 当然基底，
1: 啊，
0: 基底，
1: 这个营业额差。嗯，
0: 当然，整体营业额来讲
1: 差很多，啊，
0: 还是 Seven 比较多
1: 啊，
0: 因为 Seven 它店也比较多了，
1: 啊，对啊，所以它 base 大，要成长本来就比较困难了，啊。Seven 的几趴跟全家的几趴是完全是不同款的，啊，
0: 嗯，好，不过呢，哈，我当然也有人在讨论了，哈，所以说为什么全家哈起码感觉了，有人是感觉他是超车 Seven 啊，呢，
1: 感觉不准啊，你要看数字啦，哎呦，
0: 啊，数字单多少个？
1: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是有凭有据的，因为我有朋友他在全家内部工作，他说全家这今年呐，啊，日本哈要求要成长，啊，如果不成长，没有成长的话，他们就要砍台湾的店，他们真的要去收店，他们反正这是实话，哦，这个不是网友去感觉的，哦，这是全家内部算是蛮高阶的人跟我讲的，说其实现在因为哈，便利商店的营业利率其实毛利其实是不高，那你卖款，你讲滚你全家款归你啊，这钱归影，整全台湾的全家加起哦1000多亿，乒乒乓乓，各个人的净利多少？5亿，5亿。做了1000多亿哦，账面上做了1000多亿，结果营业额才5亿，这几乎都在做白工啦，对不对？啊，乒乒乓乓，你看物流啦，这店员啦，加盟啦，有的没的，你可不可以经销货、经库存？哎呀，所以我网友只是感觉啦，可是这个做生意不能只用感觉。
0: 对啦，不可哈，这个的业界啦哈，其实业界也有在讨论这个哈。那，等一下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
1: 来算看，
0: 好来线下哈。

来这点前顾咱开用口音电话哈，你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哈，直接靠卡现场，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嗨，你好，
1: 嗨，你好，我要分享那个产品使用，
0: 呵，欢迎
1: 做那个脊椎手术两个月前，然后一直回复反反复复，都是就是没有很好，那我就吃了钙粉跟钙油，马上现在走路健步如飞，
0: 是哦，
1: 我觉得产品太好用了，
0: 真的，
1: 我一个三壶钙油都要配两罐三罐的钙粉，我是这样吃啊。
0: 哦，
1: 别人是怎么吃？让我
0: 一罐钙油，
1: 一罐16万去做那个 PLT 耶，
0: 哈，结果
1: 钙粉钙油就让我就迅速的走路健步如飞，我大概一下油就可以脱离背架了。
0: 哎呀，哦，
1: 太棒了，
0: 太棒！
1: 我一定要上来分享，因为我就听到你的广播说可以上来分享。
0: 哦，对对对对，哇，感谢你，感谢你，
1: 谢谢，
0: 好，谢谢哦，吼。一罐钙又配两三罐钙粉哦，伊讲吼，好啊，剩的我唔免讲啊，伊讲啊，吼，对，所以听众朋友，动过手术还不如咱的钙粉钙油，真的是吼，现在健步如飞啊，吼，太感谢咱听众吼，所以讲，咱的得力酸乳钙粉跟得力钙油，那真的没话讲吼，是全球第一诶吼，世界最 top 诶吼，这骨头哦，体质。关节诶，最强最强的保健组合，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啊，甲美国的
2: 得力钙油，以上广告。来，我就查过这个数字，我们这全家平均寡讲嘛，一五年这全家过年这1100亿，年营收1100亿，
0: 对，
2: 好，但是那个五亿那个是我口误了啊，我后来查，他说进到口袋就是营业利润。很低，时候赚才赚20亿，做了1000多亿的生意才赚20亿。你卖光20亿很多，但是你光转达完全家整个系统那么弄20亿，你拿这个1000多亿，卖不了1100亿，你去丢台积电，就是一年才早赚，光是股票股利就超过了。所以现在的那个服务业啦，真的是很辛苦，而且因为全家的母公司是日本的嘛，伊藤忠，你能不能要求全家？给你，你的营业利率要拉起来，不然的话怎么样？要砍，要裁员。日本没了，日本的你买他们这边，你买跟他们台日友好，你特别要求你这台湾分公司，你就要把营业利率拉起来，不然的话，你们就是高层，你就是要被公司要被裁员，或者店要被收起来，这个才是真相啊！不是说好像生意很好嘛？那几乎很多都是在这边干的。我的个人这想你的猜啊，
0: 不言归当，因为我做这东西加盟嘛，哎呀，你。加盟对吧？像日本啊，还有北美地区诶，那个 Seven 哦，听说哦，本来被裁撤掉200间，最后裁撤掉600间，差不多600间
2: 哦。
0: 其实这么超商。我
2: 当
0: 下跟他做服务的啦，社区服务的，啊，然后台湾人带来足侪生啊生活便利啦，但是实际上啊，像日本也是哦，吼，日本的这个Seven 天公斤嘛，吼，在日本来讲也真的
2: 很竞争啊，因为
0: 很竞争，
2: 而且在利润就低啦，哎呀，
0: 日本哦，因今嘛吼，这个三大超商吼，三大超商，
2: 对啊，
0: 就是 Seven 哈，阿哥上
2: 全家 ，Family 妈，阿哥 Lawson 嘛，第三名是 Lawson。
0: 我吼，咱台湾人就侪人去日本哦，大概现在有的人比较会反而会走那个 Lawson 哈，
2: 啊对啊，
0: 对
2: 啊，罗森哈，
0: 对，啊也来的有炸物啦 ，Lawson 啊。
2: 对
0: 哦，也可以买到炸物、炸鸡、炸什么什么。咱来看日本的啦，哈，日本的三大超商的 Seven、全家、阿卡罗森哈。那当然 Seven 呢 ，Seven 它全店啊哈，平均一天的销售额啦哈 ，Seven 一天哦，一天哈是70.3万啊，才这样，好啦，咱卖讲一天啦，总销售啦，以去年来讲啦，去年全啊 Seven 是2兆7658亿，哈，
2: 日币啦，
0: 嘿，日币啊，成长1.3%，哈，啊，全家第二是全家，全家是1兆6952亿，啊，成长3.2%，哈， 第三是 Lawson 哈 ，Lawson 是一兆5244亿，跟全家逼近了哦哈，啊，成长是5.6%，所以 Lawson 是成长最多哦，虽然是排在第三，啊，可能也店也没有涨的那么多哦，啊，所以说还是 Seven 第一，全家第二，但是 Lawson 很可怕的哈，它的成长很多哈，哦，这个其实跟第二名的全家已经相差不多了，好，以去年一股泥，好，而且全年的营业额啦，哈，安尼。其实这两年，呢，哈，有一间公司叫 ACT， 哈，伊开哈开价百亿要并购日本的 Seven。但是
2: 有啊，我知道去年
0: 他不要啊，
2: 他不爱啊，
0: 他不要啊，
2: 你被吃 Seven 的 I 啊，好像是加拿大的一个、哎、
0: 加拿大的，
2: 对啊对啊，我知道。
0: 刚能够哎，这间公司是加拿大的哈，伊、啊、就是加拿大，就是一个 OK 便利商店的母公司啊，嗯，好、哦、的加拿大 ACT 哈、哦嗯，百亿要并购啊，结果日本 Seven 哈、哦、他不同意哈、哦，但是
2: 百亿什么应该是美金呐、啊。
0: 哎、欸、对是哈、欸欸欸、而且哈他那时候是以 Seven 的股价溢价48%，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溢价个特别给一半的迄个哈，迄个溢价
2: 工作过，
0: 对对，
2: 迄个消息工作过
0: ，Seven 不卖，
2: 没卖啊。
0: 结果 Seven 的股价就直落了，哦，直落。好，有人讲哦，今嘛 Seven 哦，在日本的股价，因讲哦，今嘛吼后悔都来不及了啦，吼。伊讲今嘛你若讲好啊，无我今嘛好啊，我无迄个 ACT 公司，我给你吼，这个我就卖给你吼。现在。ACT 公司不见得愿意像、啊、那时候开的这样的价格给他并购，还 不太愿意。所以有人说、哦、拒绝、哦、股价的 ACT 的百亿并购是日本 Seven、啊、史上最后悔的决定、哦
2: 我就不光是钱啦、啊嗯、其实还有所谓的第一个这个日本人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因为坦白讲虽然这个 7-11 这个品牌是美国的，但是把这个24小时便利超商发扬光大、嗯嗯、其实这个品牌把 7-11 发扬光大其实是日本，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去推给包括来台湾啊、嗯、世界各地的连锁超商，所以对你不能来讲就经营得很好的话是日本人把7-11 把这个招牌擦亮，嗯，啊，里面的组织全部都是日本的，嗯，啊，我们刚刚讲的那间公司是什么？外资，嗯，外资它又是 OK 的母公司嘛，嗯，哦，它来，它要吃掉的话，它一定第一个会先做什么？先裁完、啊、整个改组，改组合并哦，合纵连横，你不能想特要外国人啊、哦，来给指点江山呢、欸？
0: 对啊，
2: 对啊，
0: 日本人呐、啊，日本企业哈、哦，就是
2: 不要
0: 很不喜欢呐、啊，嘿、啊啊，不喜欢你家的经营起来，
2: 他不是，他不会说啊，你刚开给我多少钱呢、啊？就、欸、因为印象最深刻那个时候，很久很久十几年前。郭董要吃什么？
0: 哦，那个
2: 夏普，
0: 哎、欸、对，夏普嘛，哎呀、啊，
2: 已被收购之前哦，哇，
0: 崩嘎，
2: 没有没有，他是放话放得很凶啊，哇，多少钱？有点像恶意并购，要几乎要恶意并购，结果居然被日本政府给否决掉。后来是有点改头换面呐、啊，生意被点病哦，然后才把夏普给买下来。当然，郭董吃下夏普之后哈。其实也把夏普经营的不错，因为夏普那时候岌岌可危，但是你不能啊，他就点了。明明有资金、啊、好的资金、好的管理，可以让他们公司的营业额成长，但是他的外国人来管、啊、不要让外国人来管日本。这就是日本，
0: 所以我这个经济学专家这个讲吼，伊讲吼，其实日本的企业吼常常有一种日本病。好，这种叫日本病，就是讲因经营了，已经吼长期经营起来啊，也经营的不错啊，但是呢，吼成功啊，但是他们就会缺乏的创造力啊，是啊，这个好就是。对，讲有创新呐、啊，和再创新啊，那个点哈，啊，他们又不愿意啊被并购啦，而且讲啊要做什么改变啊，所以讲变这讲，虽然你已经维持很久了，哦啊，但是又很坚持讲啊，这就是我家己的企业，我就是不爱卖，不爱红并购啊，但是安尼来了，因为无迄个创造力，
2: 竞争力也不够，
0: 对，就没有创造力，没有新的什么改变啊，就会愈来的愈无竞争力啊，啊，这都是日本，伊讲日本的企业。 啊，呢，一共像 Sony 也是这样，哦，就是这样子。他说很做的很好很好啊，但是高贝亚利也变成工，你没有竞争力，因为你没有创新，哦，你再也没有创新，哦，一共哦，这都是哦，这这位啊，经济专家直接讲，一共其实这叫做赢者的骄傲，哦。
2: 或者是他们太多的坚坚持，
0: 坚持，
2: 他不一定是赢者，或不一定是骄傲的。妹妹哥哥，你不能妹妹哥哥太贼了。那请问那时代的改变是准哦？比如说，那个三 C 电子产品哦，从过去的几代米家，刚才打个细汉时阵，像我细汉时阵，哎，买着 Sony 的随身听啦，还是游戏机啦，还是讲什么的 VHS 录影带或光碟机，那东西啊，品质的保证。啊，品质保证啥？用未歹，你不能明讲用未歹，用未歹对消费者来讲好，但是对这个公司来讲，不好啊，因为三 C 电子商品、消费性电子产品在汰换的速率哈，十几年前跟进入千禧年之后是不一样。哇，大概变这样，哎，卡扎西哈，归你哇，这个手机啊，三年五年，现在一年换一只手机。但是你这种一年一换手机吼，对日本来说，嘿，那我来讲，我折出来物件特别好，你用一世人拢用袂歹。
0: 嗯，品质是真好啦，吼、
2: 欸、啊，然后品质其实啊，跟坚持啥，过去个坚持啥 ，Made in Japan， MIJ 是日本的骄傲，但是也是日本的诅咒，因为大家那个时候都想把成本移到相对去做那较俗的中国，成本一降下来。啊，你无都成本无那刚竞争，中国物件可能 MI 就是中国这东西可能刚开始不好
0: ，MIC
2: 慢慢追上品质啊，有价格，那消费者其实消费者是最现实的。
0: 好，所以讲吼，这人讲吼，日本企业东西有这种啊这种心态啊，变成讲赢得也变成讲老化。啊，缺少创新，
2: 僵化，哎，弹性，
0: 对 对, 對啊，所以啊，就到不了的，看不竞争力啊，吼、就安尼，所以 Seven 目前的状况就是安尼，啊，伊讲啊，之前人要并购，他又不愿意，哦，啊，你看，今嘛差价侪啊，吼，现在吼、可能是搞不好有后悔啦，吼啊，但是后悔也没有办法。
2: 台湾人去日本会很喜欢，是说、因为我们花钱去买他的服务，但是我刚才讲，你哪可以你不能看过来先哇？尤其是日本的服务业，我跟你讲，日本连哦微笑都要练习，微笑都要练习。
0: 来你好，
2: 来你好。
3: 哎，那个日本的那个并购案哦嘛，因为咱台湾的 Seven 呢，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3: 对
2: 啊，对啊，
3: 去古宁，
2: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3: 去月中哦，以前的股票哦，306啦，就到今年，七月只吼，剩203。
0: 是啊，啊，就是
3: 100块。
0: 并购无成，
2: 无成嘛，
0: 成了就是股票一直跌啊。
3: 一张股票
0: 差三万呢。迄阵啊 ，ACT 被佮并购的时阵是伊的股价高点的时阵哦。
3: 啊，
0: 一个溢价48%哦。
3: 300块贵啊。
0: 好，溢价48%被佮并购，所以。
3: 哎呀，哎啊啊，进入起来啊，又在240块啊，
0: 安尼吼，好，
3: 这支股票是其实会当投资的。
0: 好，谢谢。
3: OK，
0: 好，多谢你，好，来你好，
4: 喂。
0: 小本不给，
4: 线下
0: 点
4: 了讲一下。
0: 好，线下哦，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咱听众足侪拢有咧关注股票，所以讲

0: 형. 你好。
1: 小姑呢？
0: 对。
1: 哎，而且我呢，
2: 你就上网去找一下嘛，就法律服务嘛，哈，赶
1: 快呐，
2: 哈，哎，对对对，
0: 赶快赶快，拢赶快，嘿嘿，
1: 好，
0: 哎，各方面条件拢赶快哈，哎，好，谢谢，好，别别别，好，谢谢。哎，即嘛，迄个全联是全联是迄个嘛，哦，
3: 全联是啥？
0: 全联是跟啥有关的？全联是上的呀、啊。
3: 全联是那个建设公司的、啊，就是跟江蕙很好那个建设公司的、啊林敏啊，
0: 嗯嗯，我知我知。嘿，啊，全联跟这些超商都没有关系吗？好像
3: 林敏雄啊，拍谁？
0: 林敏雄，
3: 啊，伊就是这个原力建设的头家嘛。
0: 嗯，
3: 对啊，嘛是这个华泰银行的董事长。
0: 全联是不是在拼全家？
3: 不太定位不太一样了。全家它是日商的，它不是台湾的。它、全家的母公司是日本的伊藤忠，日本五大商社之一的伊藤忠，它是算是外商、然后这个7-Eleven 就是当然是统一嘛。啊，第三名的 OK 最近也被这个被建商接手了，好像被什么？高雄的那个联邦银行给接手
0: 了哦，
3: 对啊，所以显然最近 OK 的变化那么大，包括它的行销啦，它的产品会变化那么大，就是说 OK 就是有新的那个团队经营团队跟资本进来了啊，不超商这个东西哦，其实我的话要讲，你这个要死耶啊，探无就贼，但是，这个 OK 便利超商哈，为什么这个联邦银行要那个要进入这个 OK 便利超商经营？它其实是要引流嘛，你给他来对哈，它可以让你先消费者一个喜欢的空间，回购的空间，然后跟其他两大龙头不一样的这种消费体验之后呢，也得当哈，包括它的金融服务很聪明啊，起码。新买郎要卖你最珍贵的东西，不是你身上的这个现金，当然现金是很珍贵，是你的消费习惯跟行为。现在 OK 一类者 ，OK 那个联邦银行在做，就是你把这个客人先引进来之后，你加入现在那很多超商都有自己的 APP 嘛，对不对？然后 APP 啊几点哦，你的几点哦，然后或者是那个储值。其实这东西你的消费行为的分析，你个人消费行为的分析，这就是现在联邦银行要做的东西，其实这个是最珍贵的，在这个数位科技时代，你的行为，你的消费行为，你的购物行为，这样子让这个 APP 知道之后，还是说这店家知道之后，一定当推送给你你想要的东西，它等于就是说，现在的科技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自己。
0: 嗯，
3: 起码你这边走的是这种。
0: 咱听总讲联邦是迄、那个入主莱尔富
3: 啊，莱尔富，莱尔富，不是，所以是对不起，口误，莱尔富，不是 OK， 莱尔富，所以。这个刚才那个主持要换一下，是莱尔富先生在做这一件事情，
0: 对，
3: 很厉害哦。他在他的行销，在翠上面的行销，你麦克马克好像是人家是分享 ，no， 很多东西都是后面有团队在抄的啊，故意说啊我去打卡什么啊，怎么这个莱尔富好多日本的东西哦，有人分享，也有专业的这种行销团队在抄，然后呢，我后面讲的，他已被引流之后呢，他。饮料价钱哈，跟日本差不多。台湾现在有时候日本进口东西会被人家诟病，都是说哇，你日币当台币卖，比如说100块日币的饮料，你在台湾就卖将近100块台币，可是原来的价格只有1/4啊。但是莱尔富他就做到说。在里面买到的饮料，日本的饮料跟日本不会差很多啊，这个就是引流。但是以这里损利对，也不被贪那些饮料机啦，也被贪后面的金流，你个人资讯消费行为交叉分析。
0: 其实
3: 这个就是现在时代的
0: 日本的 Seven 哈，这个近年有发生一挂代志哈，所以也造成我消费民众对伊的这个感觉形象有都有的应用。一个就是 以南宫以他常常都是有一点比较作假的广告哈，比如说他有卖便当哈，日式的那个便当，结果你看起来跟他哦便当的是安尼哇安尼哦哇哇哇滴滴滴，结果人家说啊买回去吃了他啊结果是安尼他。它下面是空的，是
3: 广告
0: 垫高
3: 啊，
0: 嘿，把它垫高，哦，垫高，哦，就这样讲，哇、哦，哎，差，哎，崩的，安尼安尼，一滴滴都堵嘞，都堵掉啊，吼、哦，就是它是下面一个空的，把它垫高起来，吼、哦，你干嘛讲，哦，好像哦，便当盒是很多很丰富，但是其实、下面那一层是垫高的，哈、哦，所以这消费者的开心的不满了、啊。阿哥，我像啊、那个这啥他卖的日本，我今嘛讲是日本饮料，哈、哦，啊，饮料、哦。哦，耶，哎的，杯子哈，像杯子的那个水果，好像是水果饮料还是啥？它外面的包装纸哈，哎，包装纸哈，就画了很多水果。你干嘛讲哦？里面有很多果粒啊呢，哦，啊，结果呢，下去都没杀出去，好，所以我就这样的干嘛讲？它是包装炸欺，哦，讲日本的 Seven 有包装炸欺。

0: 保业绩，所以这个是店长还是负责人，然后他就是因为不堪这样长期的哈这个压力，上面哈公司的压力，所以轻生自杀哈，所以说造成后人干嘛讲，哎，这个对消费者对Seven 这个企业说有一点观感上不佳那个对，所以这就是日本的这个Seven 超商哈，这所以说一直以来这个全家也赶上啊，慢慢的哈。最，当然他还是最大啦哈，也不免讲，因为店多嘛哈，还是比较多哈。日本来讲哈，可能是 Lawson 哈，这间哈，这速度很快哈，成长的更快哈。我相信咱台湾人就这人点来去日本哈，有的确是很多人会想，反而会进去 Lawson 哈。所以说我们在我们国内现在全家跟 Seven 两间超商是当然大家都是这样有一点这种对比赛啦对抗啦我听一个人说这 有一个这个名人他说有一次出国啦，伊讲伫国外时阵，伊讲很冷，就是那种下雪的日子哈。晚上呢，哈，那个游览车还在那个哈山上的雪地里奔跑。我刚刚伊咧讲这段的时阵哈，跟我迄阵去北欧足同款的哦，就是已经晚上哈，因为北欧那时候我去的冬天哈，很早就天黑了啊，车嘛是同款，伫咧跟那山拿来的哈啊，迄个雪地里跑，白茫茫的雪地伫咧跑，他在跑的时候啊，突然。那个车子经过那个雪地里面，远远的雪地里面有一户人家啊，你知道北欧他们都点那个昏黄的灯光啊，我就这样顺路把它录影下来，我传给我的朋友看，我朋友看到这一幕就觉得好温馨哦，在白色的雪一大片雪地里啊，那个有一个房子啊，透出昏黄的灯光啊，虽然咱坐在这游览车上看到那个是好像有一点我要回家的感觉是很温馨的啊！我听这个这一个名人他说，他就是有一次出国，也是如我刚才讲安的情形啊，只是一看到一下，伊讲看到一家 Seven， 伊讲哦就很有安全感哦真的是有一种救赎的感觉啊！一片白茫茫的雪地，阿哥一人阿妈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结果突然眼帘出现一家 Seven 伊讲那种感觉看天哪！在国外看到 Seven 在这样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竟然还有一个灯光在亮着的 Seven 的店所以我都要说日本那个 Seven 的那个店长自杀，意思是说可能他们也比较在郊区，他们晚上生意没那么好，但是你要依照公司的规定，可能要24小时营业所以不堪呐体力各方面来说啊，跟人员的编制来说都是承受不起所以说。公司一直要求业绩要成长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刚才说连我们各公都回来都来那个名人啊，所以说我真的啦住在台湾 Seven 给我们生活很方便啦能不能 Seven 跟全家大家也不要这样竞争大家和睦相处各人都有各人的特色一定要这样子竞争嘛他都不希望哪个减少还是说哪个怎样好不过这以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企业经营来说为什么大家都要拼一定都是爱把第二名干掉永远你都是要拿第一名永远要维持第一名是不简单第一名一定要想办法把第二名干掉如果人家一直 追过来的话你就会有危机感为什么人家说在我们国内来说只有你第一名你要拿东西你要拿货才有比较好的议价权
1: 因为我们台湾市场太小了我们台湾台湾市场太小了你就放到世界我们真的看一下2300万的人口然后你像为什么好事多他可以在台湾那么行他在全世界他有物流或拿东西的议价权全部也米干上面卫生纸啦卡卡烂啦洗工漱口水为什么可以那么大瓶那么便宜他就全球制造全球物流去统一 那台湾如果只玩自己2300万的人口的市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0: 所以一定要你要是最好的，你的业绩是最好的，你就有最好的议价权，或者是说你这物件要花呗，你得干哪，我得当伫阮家呗。你袂使伫北京，你袂当去全家买，你袂当去 OK 买安尼，吼，所以讲永远都是要第一名才有比较好的、最好的议价权。所以为什么第一名一定要干掉第二名？
1: 而且你看，你这种像这种服务业的东西哦，最主要现在哦，这个全家最大的股东还是伊藤忠外资。那只要我们看到，如果伊藤忠他把这个品牌哦，全家不会消失了，但是业界这高分给害掉。那如果找我们台湾的国内的什么什么要接手，虽然他第二大股东其实是全家，第二大股东其实是国泰金控，但是你想看，如果他慢慢撤出台湾市场的话，就表示他的干妈公一家 A 这利损不好啊，他要甩卖，这是很正常的。我跟你讲，这个是很正常，不要觉得无情。人家公司营业亏，公司的是被探钱嘛，但是一拿公就探钱的，被家己起来做。最好的例子就是什么？好事多。好事多贵企哈是歌雄的大统集团，他们把它代理，
0: 最早
1: 把它代理进来。第一家店的就是最近才换到新的地址的，这个
0: 换到亚湾
1: 店嘛，就是第一家，就是高雄中华店，
0: 全国第一家好事多。
1: 好事多刚来台湾的时候只是一个美式的一个量饭店啊，但是这几年哈让台湾人的呼噜起来，马斯干妈公，这里、個。好事多这个模式我们可以接受之后，哇，开始探钱，有没有？他大统集团在好事多，他替台湾耕耘了20几年，母公司，收收就收，害几个十亿美金给你，把全部的股权收回来，然后现在都是台湾的好事多都是美国直营哦，没有什么加盟，都直营，为什么？因为赚钱嘛，无赚钱，想要要家己高分买回来，伊得要家己担啊。商业就是那么现实啦。
0: 好，所以今嘛全年吼，咱台湾啊，全年你有没有看到全年哇，店一家一家的开？所以有人讲今嘛全年吼，都是咧超商化，全年超商化。最近阮家附近开一间全年啊，他就开在全家的对面，好，全家的对面。反正你要买饮料，你要什么做的，那边也都有，都就对面而已啊，就修对面。而且呢，这两天我去的时候发现他也是同样啊，有电锅在煮那个茶叶蛋啊，还有用烤箱在烤番薯所以全联已经在超商化的地方啦。
1: 他全联真的要赚钱的，也不是卖饼干、卖肉、卖面包、卖茶叶蛋，还是一样，他要玩的是金流啦。全联不是无啥，全支付啊，没丢哦，你来加入全支付啊，你就可以怎么样，可以获得多少折扣啊？那雷点嘛，又是基点这个东西，一样，你的个资啊，你的这个出资金，他就可以去做金融的杠杆跟操作，至于他扩大了这些地方，有时候打一下全联后面。本家还是什么建设公司嘛，他可以用全年来带动相关的周边的土地开发或者市政的开发，这个才是赚钱呐、全年办全年本身你要一经典，这个就税，但是你去看那个营业利率跟毛利其实不高，跟麦当劳一样啊。台湾现在麦当劳后面的大股东，台湾的麦当劳也是美国的麦当劳卖给台湾嘛，但是后面的股东是谁？还是建商嘛。

0: 但起码台湾哦，真的是民生消费零售真的能够赚到大钱。嗯，才能他讲嘛，只有第一名。现在第一名是谁？好事多啊。嗯，好了，不，对，全联呐。
1: 全联，
0: 但是咱分析过，全联的店家数跟好事多真是天壤地天差地别。你看那营业利益率的话，好事多，嗯，很可怕。全世界台湾才几家，没有超过十，没有超过十间嘛，七八间而已啊。对啊，
1: 从关刀新开的全联离我家很近嘛，就是走路就可以。另外也有一家好事多嘛，也离我家很近嘛。我如果散步走过去也可以，搭轻轨一站就到了哈，所以都很方便的对啊。所以最近我在想讲，我什么东西可以去全联买啊？什么东西还是要去好事多买？哦，好事多因为因为啊，场地比较大什么啊，全联就比较这个。比较集中啦齁啊，当然啊，跟超商不管是全家还是这里 Seven 超商比起来的话，那超商又更是齁，所以说今晚的话下面去超商呗，啊下面去全联呗，啊下面爱去好事多呗，反正都在家里附近而已齁。好，谢谢，来接电话来，你好。
0: 嗨，你好 ,Sugar Pocket。
1: 嘿。嘿，你好你好。嘿，你好。
2: 我的家。有
0: 代志要
2: 问
0: Pocket，
1: 来，好，线下，好，来，小君Pocket，你好，嘿，Hello，嘿，
3: 小君，你好，
1: 你好，嘿，
3: 我要甲你问一个，这個，阮大囝哦，伊个，
1: 嘿，
3: 要啊，迄个啥，迄个股份有，
0: 要啦，嘿，APP 要下载
3: ，Chat GPT啦，吼，
1: 哦，
3: 啊是
0: 啊，就小
3: 可爱，
0: 一样，
3: 伊讲哦，免
0: APP 是
1: 道具
0: 下载，
1: 免开刀，你个笔记吼，爱紧互伊食解嘿。骨头劈起，骨裂骨断，
0: 没问题，可以用，你就连得上网，
1: 没用煮的哈，
3: 对，
1: 我知，那你还是要补钙啊，还是要吃钙粉啊？你要不要打？你家己决定，你跟医生参详。但是你长期来讲，你就是讲，伊应该就是我那骨头较怕哈，
3: 补钙钙油干嘛？
1: 你要同时吃，当然是更加好啊！钙油是针对咱的关节部位啊，吼、嗯、啊，那钙粉就是咱的骨质诶，咱的骨质的部分就是钙粉呐、啊，吼、所以长期来讲，要顾咱的骨头，吼、骨头的、骨头爱扎爱钉，就是爱钙粉呐、啊，吼、啊那关节的部分就是爱钙油啦，吼、嘿，长期保健，你有煮黑无煮黑？你以后嘛是爱食钙粉啦，嘿，拢爱啦，爱食长期安尼食，啊无你就很骨头已经脆弱啊，吼、骨头脆弱啊，很容易骨断呐、啊，吼，嘿，加油哈，
0: 祝你身体健康哈，
1: 有食较好啦，吼，
0: 得力选择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Hello，
0: 你好 ，Sugar Pocket。
1: 好，线下哈、来谢谢，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599，来你好，淑君 Pocket，
2: 喂，淑君哦，
1: 嘿，
2: 我问你个，我手机交现金啦吼，啊，国中二年啊，就从开刀，安尼食钙粉当好，
1: 好，而且伊即马国中吼，啊，拄啊发育期吼，啊，补钙、食钙拢对伊来讲拢好，嘿，大项好。
2: 钙油
1: 先唔免，先食钙粉就好，哈，真好，嘿，这个年纪来吃，这个囡仔国中生来吃钙粉，钙好，嘿，加油，哈，谢谢。我先说哈，来哈，回答咱一个听众朋友简讯哈，咱的听众朋友传简讯来，这位听众朋友伊讲哈，伊去年十月份开始吃钙油甲钙粉，啊，佮有吃护理元素，啊，伊顶礼拜哈，伊讲骑机车跌倒。吼、哦、啊，髋关节甲手拢先蹬落去，吼、着地就对啦。结果呢，去检查骨头拢正常。
0: 碎啦！
1: 但是就是即马骨头会酸痛吼，啊，所以呢，伊拢有食钙粉、钙油吼，啊，伊讲哦，伊较早拢常常咧中医咧针灸呢吼，啊，但是伊讲食咱的钙粉、钙油了，伊就拢无去针灸啊，食了足好伊就对啦，啊，这边因为跌倒，啊，好你家在检查下骨头无问题，啊，但是伊讲哦，伊即马得过去中医诊所去做复健吼，好来，啊，结果医生看到伊就问讲，你即马是咧做啥物运动哈？ 那以后你较早拢翘骨翘骨呢，啊，今嘛敢那较好呢，继续好诶呢吼，是伊去复健中医复健的医生解问诶，讲你较早都翘骨翘骨，啊，一阵无来，今嘛那敢那较好啊，吼，来问讲你是咧做啥物运动，结果伊甲这中医师讲讲无，我都是食钙粉甲钙油，吼，哦，效果足好诶，吼，所以诶，医生讲真诶哦，你都是敢那食迄尔，唔是去做啥物运动哦，伊讲啊，你真诶。巧骨拢好起啊，你差足济，是这点伊咧吼特别吼，传简讯去来跟咱分享吼。伊讲我家己嘛有感觉，食恁的钙粉钙油了，敢那无亲像较早哈尼巧骨吼，伊家己讲的吼。所以伊讲啊，要跟咱分享伊的心得吼，啊嘛感谢咱推广好的保健食品吼，尤其有年纪的人一定吼爱食钙粉钙油，安尼才会当达到生活品质更加好。
0: 得力选哦钙粉，得力。盖油，
1: 哎，感谢咱这位听众吼，感谢这位听众吼，谢谢。你那传简讯来的时阵，最好你阿边吼附带跟我讲啊，比如啊新竹黄先生啊，是台中啊李小姐安尼，好好我诶，甲你答复的时阵，来当称呼一下安尼较方便吼。谢谢，以上广告。

0: 要唱一条王力宏的歌，紧。王力宏
1: 一条，
0: 王力宏
1: 随便啦，哈，
0: 随便啦，
1: 都可以啦。
0: 王力宏的歌，系啊，对。我想了，我今天看的是王力宏哈，因刀工咧卖排骨酥的呢。哎呀，阿姨最近可能工作较有浪旁哦，啊，等因兜哦，啊，底下倒倒卖只排骨酥，用迄大鼎安尼，哦，油鼎安尼长长
1: 赞哦，
0: 啊，底下倒钱诶，哦，一个
1: 吼，好食，
0: 嘿，食，
1: 好食，
0: 好食，排骨酥好食吼，伊讲哦，诶、哦欸，我看伊咧钱吼，哦，诶、欸。熟悉的啦，很熟悉手的就对啦。听讲因兜是卖排骨酥的百年老店呢，吼、哦。当地足侪人拢讲，我拢食因一间的啦。伊讲吼，无敌好味道啦，超级好吃啦，啊、骨头个少，因的排骨骨头个少吼，所以生意足好。往里又转的吼，安尼颔骨啊磨一条迄落面筋啊吼，安尼啊手腕吼，安尼立起来，啊嘛是底下倒煎排骨酥。
1: 股票咧好时，大家讲还做只辛苦，我打。然后看网络上就说啊，有一个人就说啊，那个我今年毕业了哈，哎、哦、呀、啊、然后他说投资股票为什么毕业呢？哦，他说毕业了，谢谢各位，来年再拼。然后他就抛一个什么被动元件啊，就你的公司损失70几%。
0: 我更是讲叹气
1: 啊，不是不是啦，都毕业了啊，这两天毕业绝对不会是赚钱，是赔钱毕业嘛？
0: 啊，没当获利了结嘛，一定是、啊、一定是了结、啊啊，
1: 可能开融资的嘛，哦哦就。料百几万毕业了 啊！这个时候如果有一打，会当卖排骨酥的对不？猛赚嘛好对不？啊，钱股票咧好的时阵，哇、哦！这干嘛大家拢干嘛？家己少年股神。前一阵子不是就是说，那个在老板面前吼、哦、甩辞职信啊！最近几天大家都说啊，不好意思啊，好的要拍影片啊，说之前吼、哦、年少不经事太冲动了，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上班这样子？
0: 老板，老板。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啊，都讲即马请人啊，歹请歹请啊，吼，啊，要回来就回来啦，吼，
1: 啊，
0: 回来即马都爱用新人计算啊了，吼，
1: 拢好拢好，我觉得慷慨。
0: 好，咱拄只来讲伊迄个食咱的产品真好，迄个听众，一传来，伊讲啊，我是彰化的洪太太，
1: 好，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你，嗯。

0: 啊，拄我听到无啊？好，王力友哈，王力友是因家的店是开在对？
1: 唔知啊，因家是对，一堆人。王力友是哪里人？
0: 看他讲新北新庄哟，新北新庄哟。咱新庄的听众看有人知无？王力友因家讲是百年的排骨酥店哈，讲盖好食。来你好，嘿。
2: 喂，
0: 就讲个扑街
2: 遐吼。哎，你好，嘿。我是你的爱用者，我就是我有食钙粉加油，钙油啊。最近吼，我就是跋倒啊，爱骨裂啊。我钙油是不是爱增加，还是钙粉爱增加？
1: 粉钙粉，讲过吼，钙粉爱增加吼。你骨头骨，嘿，骨头鼻骨头裂吼，鼻起拢登起嘿。钙粉增加，
2: 嘿。啊，钙油呢？
1: 钙油正常得很吼，嘿。骨头断，骨头裂吼，你钙粉增加。
0: 先钙粉油。
1: 加油，加油吼，哎。
2: 啊，唔到迄度。

0: 哟，我就想讲王力宏，王力宏敢是高雄人？哎、欸，王力宏是倒位啊人啦？王力宏歌手，好、哦，歌手王力宏哪里人？听众朋友，好、哦，王力宏啊，哦，伊是彰化啊，今嘛住伫新庄，哎、欸，王力宏，哦，王哎、欸，王力宏是遐个人哦，好、哦。新增嘛，
1: 就是
0: 新
1: 增去台北拍片啊，哎、欸，啊中中华人
0: 啊啊，咱都啊讲迄是翁立友，哎、欸，但是哦，伊讲伊做囡仔时阵，老爸老母咧摆摊做生意，哦，所以为了躲债，吼、哦，拢四处搬厝，居无定所。那到底是咱都啊讲迄网络人分享讲翁立友咧卖倒卖排骨酥，吼、哦，啊有人讲迄是。一个生做伫网咖生做就成王力宏的生理人，到底是好吧？
1: 那长得像王力宏的啦，那个我有看到里面根本也不像啊。排骨酥界中的王力宏，
0: 王力宏
1: 啊，对啊对啊，不像啊，那个网友是把酒
0: 托。哎，但是咱那艺人有当时啊，伊蹲在厝咧倒做生，厝咧做生理，真正倒做嘛是。
1: 就不是翁立友啊，这个就卖排骨酥，就是长得像翁立友的
0: 排骨酥界的翁立友的对了，不是真正翁立友
1: 咧，
0: 引导咧卖排骨酥。
1: 我本业还是唱歌，而且没有卖不好，还是持续在歌唱界中精进这样子。
0: 好，翁立友你最喜欢的歌是哪一首？哎，听众朋友，翁立友其实有足侪歌吼，都还。好，蛮不错的哈。听众朋友，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1: 对啊，毕竟翁立友是台语金曲歌王哈。嗯，以及桂尼亚，真的还算是蛮多的作品、啊但是现在讲，我觉得他擦，他会笑脸的时阵哦，声音比较亮。及桂尼亚，我来看听听看他最近几年的作品
0: 啊。要听最近的哦，啊，都是他是声音哦。好吧，
1: 哦，伊较早未婚胖的时阵，哦，
0: 未婚胖
1: 的时阵，哇，
0: 啊，安尼那也唔爱听未婚胖的，我得听较早较好，声音较好。

0: 好听好听好听吼、
1: 哦欸，好听好听，三帮两听吼，哎、哦，欸、
0: 洪丽友还是不要去卖排骨酥比较好，好啦，唱歌还是比较吸引人呢、啊。卖排骨酥哈、哦，真的是啊退休之后再来做了，退休过来
1: 差回啊，几年嘛，
0: 过来做了哈，啊，无去代言排骨酥嘛，未歹啦。
1: 感谢收听啦哈。
0: 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萨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爽，
0: 哎，安娜嘿。
2: 阿林妹，
0: 来接接，蛋姐，阿姆蛋姐，谢谢。来哟、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欢迎共同一道好不单呢，
1: 多准你讲，
0: 现在跟你好不单呢，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他们有帮，阿林妹来弄个蛋哦，那边点歌买蛋卡里边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嗨、嗯。
2: 喂，就是一下哈。
0: 嘿，是，你好，你好，嘿。
2: 你好，啊，我借问了
0: 哈。嘿。
2: 你怎么上一块打棒嘿啊？
0: 嘿。
2: 我打了这卡底，打了那刺激的啊。
0: 嘿嘿。那
2: 是这个椅啊，怎么卡打了就好，叫人爬起来骑啊。
0: 人还爬起来骑啊？
2: 哦，啊，这个椅安尼卡打嘞，未使你出那个地
0: 啊，对对对，爱打人爬起来骑嘞，啊，爱出一块布啊，较袂点啦哈。
2: 哇，出一块布较袂点嘛吼，我知影啦，啊，就爱徛偌久啊，几分钟久啊，
0: 差不多三分钟啦。
2: 哦哦哦，安尼好，谢谢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OK，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3: 哎，徐总呀。
0: 哎。
3: 哎，我咧打迄手条啊。
0: 哦好。
3: 啊，打几届？
0: 一工打两届，上少两届啊，一届
3: 打几分钟？
0: 一届打三分钟，嘿。
3: 三分钟哦。
0: 嘿，对哈。
3: 啊，我穿袜会使袂？
0: 哎，啊，穿袜较袂点嘿。
3: 啊，安尼吼。
0: 哎，好，好，谢谢。
3: 好，谢谢哦。
0: 好呗，来，你好，黄大姐，你好。
4: 秀山大富你好。
1: 大家好。
0: 我今天
4: 要改点《为伊走千里》。
0: 哦好。
4: 我老公公要听这首歌。
0: 好，大娘拜哈。
4: 好，谢谢，再见，拜
0: 拜。来，你好，你好，
5: 秀爽大富好，
0: 你好，你好，
5: 哎，我李林陈小姐，
0: 李林嘛，
5: 陈大姐
0: 嘿，哦，李林陈大姐要听什么嘿？
5: 来，甲你麻烦阿大富唱，我好你去，
0: 我好你去，好，大蓝白哈，
5: 好，谢谢，
0: 好，拜好，再见，
5: 好，拜拜，
0: 好，拜拜，你好，你好，
6: 喂，秀爽你好，大富，
0: 你好，大姐你好，
6: 哎，好，哎，那个。苹果花，
0: 要国语的吗？
6: 哎，我你唱好啊！
0: 要国语的呢？
6: 哎，国语我你唱
0: 好。好，再来拜哈。
6: 好，谢谢，谢谢你
0: 好，拜拜，你好，你好。
7: 哎，秀爽你好，我破处在昂。
0: 要点什么呢？
7: 那个香车路口。
0: 好，再来拜。
7: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8: 哎，秀姐你好，大富你好，
0: 我
8: 是要点歌。
0: 咱的几位？
8: 我台中水南小陈，
0: 姓什么？姓什么就好了。
8: 姓陈，姓陈。
0: 你讲什么歌？嘿，
8: 哎，沈文成的《Hit the Ball》。
0: 对，到那首歌边那个，好像他讲
1: 的
0: 不对。
1: 我
0: 你好像歌名讲错了。
8: 哦，那不然就是你奶奶在当。
0: 啊
8: 啊！
0: 大蓝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9: 喂，先生啊，大富你好，我台中北屯，我杨大姐，我要听张秀清的《家人》哦，
0: 《家人》哦，好，大娘拜，
9: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那你好，你好，拜拜，哪就会机啊？哎呀，哪就关起来麻烦起嘞，来请讲喂，我先生，你好，你好。
10: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0: 我叫大富唱一条《痴情的大帅哥》，
0: 较大声小歌。
10: 我叫大富唱一条《痴情的大帅哥》。
1: 痴情大帅哥，
0: 你是那个西丽蔡大姐吗？
10: 哎对。
0: 好，好，带两百哈，
1: 谢谢，
0: 好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11: 哎，谢谢你哦，
0: 你好，你好，
11: 你小老板好，谢谢，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好。
11: 我要给你点一条我的好不回手，好。
0: 阿母的手哦，
11: 哎，
0: 咱贵姓，咱贵姓。
11: 我阿姓，
0: 多少年？
11: 刀
0: 郎，刀郎哦。好，好 ，OK， 好，再见，拜拜，不客气，好，拜拜。阿伯你好，
12: 哎，秀爽大富你好，
1: 阿伯
0: 好，阿伯你好，要听什么？
12: 点一首那个刘文胜的那个诺言。
0: 诺言，
1: 诺言
0: ，OK， 好， 好，大家拜拜，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个，咱即马拜拜了啊嘞，谢谢。来，先我大户呢，这个公家气象节来，谢谢。
1: 是，咱这礼拜也是小强哈，这无落雨时就热。啊，咱这个中南部36-37左右了哈，啊，但是呢，这个拢是因为咱这边啊吼有一个高压系统，哈，变成咱这这几天吼拢是小块热，啊，中岛以后会落雨，啊，落雨佫是因为佮加上有西南风咧吹，所以讲南部遮雨拢较大，哈，啊，经过这顶礼拜会落雨，中岛以后落雨，啊，咱这礼拜呢拜二以后。开始稳定，哈，开始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哈啊，但是呢，咱这个雨吼，因为这个高气压也无完全散去，啊，佮加上咱伫台湾的东南边遐，吼，一个低气压，变成风，真个风吼，按西南风变南风，啊，南风佮加迄东南部迄气流变成伫咱的台东，加吼东部。开始慢慢会落雨，差不多拜三，拜三开始会较明显，哈，会比较在中岛以后的落雨会较明显，尤其是比较剧烈，哦，有机会较大的雨，哦，所以讲咱东部朋友伫拜三开始爱加水，这個、风咧开始改变，变成讲地形，有的所在变成风头雨嘛大。啊，午后阵雨的情形就相当明显哈，所以要甲各位提醒，咱南部甲东部这礼拜拢是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较大，啊，有一条风台有机会形成，但是爱伫拜四以后会较明确哈，伊目前个是一个低气压，到底会形成未形成，还不知道啊，所以讲要甲各位提醒要多留意这礼拜天气。
0: 嗨，谢谢。会记得吼，唔通去爬山啊！哎呀，危险诶，有土石流啊，是讲哦，咧爬山咧头会滚咧危险哈。来，今晚个请耽误了，讲了这個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1: 是啊，咱手机我那手机啊，平板哈，弄个大一块啊，这个薄薄啊，那玻璃哈，那保护的玻璃，对不对哈？啊，弄着磕的啊，就讲泰哥嘛，较轻啊，个人换袂伤。相对咱原本这個、啊，这个荧幕吼，这镜、個、面这部分啊，但是你打迄地吼，有少年人嘛，惊讲吼，我内面拢是做重要资料，也是讲我咧拍简讯吼，甲人讲话，惊讲我坐捷运火车的时候，边人看到，哎呦，我咧升股票，我无想要让人知影讲我买倒一支，真的吼，也是讲你甲甲水果女孩咧讲话，边恁某伫边啊，好对不对？最后迄地。就是啥，荧幕保护哈，就是讲吼，为着要卖防别人看到，迄叫防窥片，卖防偷看到嘛，防窥片。啊，这点咧，有可能是咱这正面看起时，伊是较乌、较清晰，对不对哈？啊，这时阵对你嘛就刚好啊，医生甲咱讲，安尼咧看的时阵咧，你手机用上光的时阵也看起暗暗，第一亮灯，第二啥？光线不够，会造成咱的目睭更加的疲劳，会更加的容易酸，比较累啊，会让眼睛疲劳的状况比较严重。所以要甲各位提醒，上好卖用这种防窥片啊，啊，甚至讲你原本的手机啊，哈，卖用伤深色的背景啊，比如有人较爱用乌色做背景啊，你买当这换一个哈，卖用伤光的，哎，但是嘛，卖用伤暗的。甲贵分享，
0: 嗨，谢谢，你好，
13: 喂，嗨，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呢，
13: 嗨，喂，甲叫，
0: 好，我叫人好，嗨，来接电哦，嗨，谢谢，谢谢。

0: 谢谢，为周千里。那么这是贵金华先生收请员哈，那你黄大姐的老公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恰公来，好来，恰公来，嘿，恰公重点了，谢谢。
1: 我弄了皮人，迄香港卡吼，迄个皮无过遐厚啊，一直拢开始咧疼。
0: 哎，安那，你讲抹，你讲香港卡抹了安那？
1: 抹了本来皮足厚的，啊，即摆迄皮一直，我拄啊抹头啊，拄啊抹一组尔，
0: 迄
1: 皮就一直。就一直
0: 贴啊，
1: 一直
0: 贴啊，无遐
1: 包
0: 啊。哦哦，硬皮式的哦，好好，谢谢。啊，那这个人到小本啊，感谢你，谢谢。好，姑娘，谢谢大姐，谢谢。张弟兄你好，
2: 先生你好，
0: 没事你好，你要讲好话吗？
2: 哎，我讲好话。
0: 三品啊，我姐，请过来。
2: 我啊，有去换你个
0: 三品的本。我见你讲重点就好来嘿。
2: 哦，讲重点啊，我哎老老皮人哦，甲我的脚哦生。生肉，大部分两季就生肉，我差不多两个月才生肉出来，拢无见就袂疼。
0: 你原底是啥物原因啊？
2: 原底就无一肉在咧背啊。
0: 背。
2: 嘿。
0: 大头部吗？
2: 嘿，大公大头两季拢大头部肉拢背，剩余拢无啥生。
0: 哦，啊，即马有生肉起
2: 来。啊，即马生肉出。
0: 哎呦，好奇怪。我第一次听到，好阿姐，感恩大小伯，感谢大嫂，谢谢。你好，
3: 哎，秀帅，你好。
0: 啊，你好，你好，请讲嘿。
3: 我那个哈，我做老皮人，我脚哈，啊，臭脚就味足重的，啊，抹了我两边好去吼，啊，我老先讲伊较接偏咧生肥啊咧上吼，啊，甲抹两三盖尔好去，啊，就讲讲妈，你一倒买，我今仔买来刮。
0: 哎，请上镜帮得好，好，谢谢。没有，那你胸更大了，现在是见到光高精啊，朋友们得让给了个不啊
4: ？No No 皮痒，
0: 转给同事弄个淡薄嘞，让你出来得让个空气中，哎，别薄的无安呢，有一种是背包或者可能，那么咱就能些哦。哎，那先薄薄是个头那先哈，哎，今天呢，抓起捞起来哦，阿拉薄好的给个咱
4: 倒些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重要呢。
4: 多啊，准你讲，
0: 谢谢黄大姐。
5: 秀帅，你好，
0: 你好，
5: 好，谢谢啦，
0: 不客气，我收到。
5: 有听婆听不？
0: 有哦，听到，有听到。
5: 老公在拍婆啦，你感谢谢啦。
0: 哎，大哥你好哈，保重，保重，你们两个要保重，来拨档，拨档，嘿，好，
5: 大哥，大夫好，
4: 你好，大哥好，
0: 大哥头一盖出声嘞，
4: 是是是，
0: 哎，你好，
5: 大哥头一盖出声，哎呀，你也听
0: 我，我听我来，你听，你好，
5: 我来哈，谢谢啊，这里也都，
0: 阿爹保重，爱保重，两个拢爱保重哈，好，谢谢，谢谢你们两位，好好，拜拜，谢谢，来，另一个你好，
6: 你好，
0: 嗨，你是你好，
6: 嘿嘿嘿，
0: 嘿。
6: 我叫三月爷，吃口的。
0: 好来，什么故事呢？
6: 我要我迄条的吼，我一上去吼，
0: 嘿，
6: 一身呢足上的吼。
0: 我你等下来接古山卡，三线接进来，嗨，好谢谢。来哟，咱个可能有几个啊，阿伯摕到这个脚踏板吼。那如果是已经起了脚踏板的，咱的好朋友恁来坐。一定爱做，因为这对恁有帮助，对恁有好处哦，哈！因为咱用脚，咱去打咱的脚个刺激呢，一旦刺激六十几个穴道，然后呢，对咱的内脏好，尤其是对咱膀胱经好。那么，给恁建议，因为擦擦，所以恁啊，上个时安尼穿一双袜啊，还是讲哦，放一块布啊，啊，差不多人爱站起哩，站起哩打打，唔是干那站的了。那站的无好过啦，你得打来打去安尼啦，哈！差不多打三分钟。至五分钟，一天来打一拜至两拜吼，啊，唔好打伤过久哦。啊，过来就是讲，你唔好这个，咱打咱的卡的刷微刷解刷解安尼嘛吼，点点点点，咱那个刷解安尼。爱记哦，唔是坐伫椅啊打，唔是哦，是徛起伫店面打，啊，人的卡的刷叮当哦吼，唔是干那徛伫遐尔哈。来，甲恁建议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下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去。啊，真正，咱有够辛苦，安那辛苦，但是钱爱赚，嘛爱俭，啊个身体嘛爱顾吼。讲真的，这厝吼，但是这不好买，哎，所以讲啊，有的人讲规矩租厝好啊， 那咱有啥物遮辛苦咧？物价膨胀，
0: 无法度。什么拢爱钱，
4: 无法度，真正无法度。啊，你这薪水遮悬，也毋是咱啊，真正，迄是台湾人的这个税金哦，大部分差不多八九成拢是迄前十趴的人来付的这税。这 tax 啊，这税金啦，其他的吼，咱无啊多这负担遮多啦。哦，所以讲表示讲大部分的人薪水拢改低，啊，但是一间厝一两千万呐，哦，比如讲大邱家，哦，也是不是便宜呢？没有办法便宜喽，哦，以后都不会便宜。
0: 那千瓜瓜呢？
4: 哦，所以讲台湾消费者预期政策调查发现呐，有三成贵，三成诶，这以上这民众，比如干嘛讲？啊，即马咧打房啦，半当以后吼，可以慢慢起来。啊，有五成，有一半以上人咁样讲吼，啊，这是一暂时呢，以后绝对是起。表示讲，从少一半的人吼，咁样讲，这房价吼是正向的看法，这是暂时啦。所以讲，以后嘛不可能热爱，也不会下来哦。所以讲，跟我们的物价是一样的，对不对？那这物价哈，咱买物件这
0: 介绍，咱起来袂落来哈，
4: 一起就袂落来啊。所以讲，比如讲进前迄两是不是起价？后来敢有头家讲按十五块变原本的七八块吗？也没有。好，所以用量，这物价上去就不会再回来了哈。所以讲，变成这个生活压力成本愈贴愈悬，还有叫做通膨，啊，佮加上你石油的变悬哦，难怪少子化就是这样来的。薪水有啦，但是不够悬，啊，厝要买袂起，啊，物件佮一直起价，啊，所以讲这莫名的压力就是安尼来的，啊，所以讲这资料的这调查的范本哦，是按今年三月份开始所调查出来资料，有六成几的这个民众朋友讲讲，一当以后这个成本会起8%以上，表示讲因对这个物价哈，无可能去回头，这种感觉是真深。好，所以讲，既然是安尼，咱股票咧博的时阵啊，在跌的时候，千万不要追哦。黄金嘛是钱，还是放伫口袋较好。
0: 我要来给咱报告一个。那么我上了好朋友脚踏板哦，这是我手上家己开钱买，所以您那是讲，您不去有房价、有房套，没有有药房没有哦哈。当然啦、啊，人有房因为你送的物件不同款，那么。脚踏板是我秀山
4: 大富啊！
0: 我两个人共同呢出钱，我来甲买送我好朋友的。然后呢，那个保温瓶哦，即马保温瓶哦有啊，哦，咱会当用点锁器个房换，两点就会当换一支保温瓶啊，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哈、哦，医疗级的，您可以有房个换的可以啊。然后呢，当然啦，有房位不一定有现货啦，哎，若无现货，再请好朋友呢，请有房甲阮公司叫下就好哈，甲恁报过来，谢谢。来，今麦个请到了，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这讲真呢，咱这里有歌文的，比如先叫来个甲恁听者，这鼻肝的患者真多啊，一定要积极治疗。啊，咱台湾有吸肝的药啊。但是你嘛是配合治疗，啊，即目前吼 A 肝最近肝炎的这 A 肝吼，人口开始病人开始增加。卫生福利部最近有公告资料，已经伫高档以来降期来底，咱是上悬一个月哈。所以讲最近你爱加注意，是毋是你有这相关的肝的问题哈？正有疫苗要开来打哈，啊，先来了解 A 肝安怎传染哈？这是啥？你这物件无熟，没有煮生的啦哈，无煮过这食物，也甲无清洁食食的环境啊，啊甚至讲甲恁某、甲恁翁啊，这亲戚都会有哈。哎呀，够啥？咱这里面水，还是讲迄个病人本身有这问题，你去擘掉，也这嘴暖，也迄个空间也讲话嘛。啊，这些都会有。啊，什么人上多 A 肝这部分的患者，要跟代言者是20到39岁哈。所以讲，有这是接通给主人做参考，就是讲这一旦有接触到病毒，你身体个烂无抗体，安尼这感染的风险变成介悬。所以讲啊，先把这个20到39岁民众朋友提醒，啊检查以外。 啊，咱即有年岁长辈，还是讲即个抵抗力较无好的朋友，哦，拢爱加注意家己安全，最好是安全的吃啊，人最所在地挂嘴安。A 肝呐，也即潜伏期较长，哦，差不多一个月，哦。啊，这时阵有可能会开始让你爱困啊、发烧啦、啊、吃不下去、恶心、想吐，这个案例、这种竞争哦，拢无讲介明显。但是，一旦发现你有巴肚无爽快、近几摆酸痛、高烧不退啊，啊个嗯大，赶紧看医生哦。
0: 哎，来，即马先来，我甲单位来唱一个我好你可。啊，那么，来继续个看，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咧，谢谢。

0: 好利克，
1: 感谢你。
0: 哎，那么这主持人是西点老师家的本性哦，对着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请问是咱这二零的陈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呀，定定爱啉饮料哈。哎，啉饮料不是讲。不，啊，不是讲无好，然后，这个一天啉一杯，安尼比较紧。啊，无安尼啦，把饮料当作白茶，这个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哦，哈。啊，各位呢，有人大家拢是因咱台湾的茶，伊的茶呀，红茶、黑什么茶、什么茶、绿茶、什么茶、什么茶的饮料呢，非常非常的多哦，哈。那么，你何必爱注意呢？啉这有茶香的物件。你将来你够有生，你够超生管呢？那么将来结交的机会该管哇！今天伊的小杰先生，一个工程师呢，吼、哦，少年呐、啊，三十几岁呢，伊想讲啊，今麦在要减肥，整个伊的手摇，伊的饮料改啥？有糖的改无糖安尼啦。但是伊嘛赶快去啉迄个茶叶，完全都没有喝白开水。那么这个人哦，哟。有奇怪啊！我得安尼来体重无降落来吼，哇，竟然哦，身体检查的竟然有结石啊！哎呦，伊就问医生啊，讲医生啊，我得有改换无糖的，奈安尼？医生讲唔是，是迄个茶叶的问题。而且，这个人个有一个习惯，伊用上面的泡，这花泡锭啊，这大夫较知影吼、我用花泡锭呢加水代替白开水。哎呀，这样可以吗？不可以哦，哈！所以呢，咱这天气热哦，流汗多，咱的水你定来补充有够。恁个习惯性为人个啉迄个，无爱啉白茶，拢啉迄个啥？迄、那个高茶啦。啊，哪讲啊，无饮料啊，无甜的，嘛是茶叶来对有啥？超生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恁来注意哦，吼，爱啉茶叶的人呢，稍微注意一下你油脂结石的问题哦。今麦请大夫来个讲了啥？油脂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要来个各位提醒哦，咱讲真诶，即个有几无好朋友，做侪物件买忌嘴，通常拢是啉诶啦，吼、哦、啊，当然食诶嘛有吼，但是你爱看啊，咱要安怎预防这个代志发生？你听咱讲啊，知影讲迄汤未使啉啊，卖讲未使啉，就卖啉遐侪吼，啉只气味可以啊。我你绝对问讲啥物？我是控鸡汤呢，做营养呢。我控豆骨汤呢，吼、哦，鱼仔汤呢。啊，我来甲你这个阿姨甲这個阿伯甲你讲吼、哦，你控佮佮控吼，内面拢是啥油啦、盐啦，吼、哦，是香啦、好啉啦。但是营养有可能拢反应掉啊，你食入去有可能拢是卡路里。你不如啊。加食个鱼吧，对不对？那可能还更棒一点哈。这汤哦爱咸啦，啉肉羹但是真正卖点点啉啊，量嘛爱控制些。加椰子汁少上，椰子汁是果汁。你也讲唔是啊？这唔是用加的呢？迄是本身水果内底本身含有的水分哦，迄内面有水果甜、椰子水啊。啊，但是咱知影讲咱的这水果拢有较悬的矿物质、钙元素。啊、所以有的人啉甲糖分高、破轻，啊个钙元素高哦，尤其急性萎缩，有很多人有这种，其实真的蛮多人的哈。用牙齿水啉，但是卖啉遐多。哎、啊，够啥？旁边的水啊，这个蜂蜜水啊，伊讲好，听讲这旁边哈，当顾身体，对身体袂歹啊。啊，甚至讲会对你的去腰治好，哇！你唔知虾米听来平衡啊，也大家啊，你们这旁边水啊，哦，伊讲我这唔是精制糖呢，唔是化工的糖，唔是人工，你这是天然的糖，应该是无问题啦。但足多人是对这天然这两支吼，就是有一半诶错误观念，虾米一半天然是好无唔对，但是无人叫你食几堆嘢啊，哦，所以讲也大家你们这旁边水结果咧。急性药剂萎缩哦，险险爱死爱险险哦，险险也爱死药剂呢，加在有上病，当然啦，咱是不是爱赶紧去了解你到底都喝什么吃什么？如果讲你牙齿水哦，就是咱讲的这果汁啦，吼、哦，卖点啉啊，当然咱都要讲这青菜嘛，青菜嘛就较管的加管所，尤其十字花科菜、灰菜、青灰菜、各类菜。哦，这种是较管的，这个教官说，啊个伊食了以后可以扒起哈，所以 西瓜，伫热天时食西瓜敢会使？啊，西瓜汁好开心，有诶安尼就是安尼吼。啊，食半粒西瓜好开心吼，巴肚就饱，结果呢，喘甲无啊多，倒病病，哇，赶紧送病院，水肿吼，两支脚肿甲那那底脚呢，紧紧紧，啊，胸坎加 X 光照拢白雾。哦，医生讲食啥？我原来是食半粒大西瓜，哇，太夸张了！这西瓜也敢最终是规个体在重量差不多九成，吼、哦，所以讲一个五斤的这中型的西瓜差不多4000几CC的水分，嗯啊，所以讲你这食遐济西瓜里面有水，啊，佮有钾元素，难怪高血钾症，哎，真正给水啦。
0: 是。所以呢，咱绝对唔可以对着大夫讲的吼，用水果酱啦、果汁啦，还是也这个饮料啦，代替白茶呢？不要啦，哎，白茶就是白茶嘛，对不对？这个是一定的道理。你要啉迄个饮料，当然你尤其为人就袂堪的啊。哦，比如讲啉过多啦，是的，这个通通问题就会来了。所以那油脂那边好，唔好乱食油啊，乱食平衡。啊，咱只有那边，若是要饮料搞较袂搞油，上药就是啉白茶，改变慢慢啊啉哦。安尼才是健康的哦。来，你好，你好。
2: 小姐。
0: 喂，我是啥？你好。
2: 四川那个电话那个人啊，要写信的，我来买油啊。
0: 哦，这果然刷卡来个接电线啊。嗨，谢谢。

0: 路口。那么这里孙建平合唱团说，请问喜兰这位这个是王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三遍都不接，来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嘿。
1: 你管你小编哦，你的安十十光头十挂个，啊，我去看了医疗科无，也无效。
0: 哦。
1: 啊，我对我家事情哦，我想我到底接三千钱多，我、我家里接接几年年嘛吼。
0: 是是，啊，你别。
1: 啊，我想，我对我，本来要接三顿，我算下到下到时去治疗大城的老人，老人会。
0: 嘿嘿嘿。
1: 啊。打可能下两个打我家，可能不接不接家。
0: 哦，
1: 都我结账，
0: 结账三粒，
1: 我只不结账结三粒，一拜结一拜结三粒。
0: 是，阿姐嘛嘞？
1: 安好啊，
0: 好啊，哦，
1: 我结好啊，
0: 没去爸爸交友啦吼。好，安尼你那个有会也卖看医生哦哈。好，阿姆谢谢，不中好谢谢。阿弟你好。
2: 啊，谢谢你好，我给搞观光。
0: 好嘞，讲重点，讲重点。
2: 哦，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有事讲，哎，开车我坐下然后啊。
0: 无啦，你是食，你是慢慢啊讲，你是食三鲜煎包吗？
2: 系啊系啊，我做工地。
0: 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啊，就嘿，你病人家讲我做，我两粒药剂，有个石头啊，啊开刀啦，啊我惊着，肯食你的物件，肯逐工食啊，食五六年啊，拢无休困啊。
0: 这招啊，就对啦吼。
2: 系啊
0: 系啊。啊，即马免开刀啊吗？
2: 系啊，无啊，我食你的食五六年啊。
0: 所以免开刀就对啦吼。
2: 哦。
0: 好，你等着，安尼你怎样等你冇讲呢？嘿，啊继续怎样你冇讲？嘿嘿，对对对，好，好，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3: 你好。就说哈，
0: 来，请讲起来。
3: 我食你个三鲜煎包啦。我食煮好啊。
0: 食了安那好嘿。
3: 啊，
0: 食了安那好。
3: 现在同工啊，放药才大包啊。啊，无担心放药，拢是细包，拢放袂出来。袂出来，会紧啊，会紧，结果去到时拢放无啊。
0: 好，啊，即马放会出来呢。
3: 是啊。
0: 哦，安尼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哎，谢谢你，感谢大姐保重哈，谢谢。
4: 喂，
0: 还是来请讲起来。
4: 就算遐吼，
0: 还是嘿，还三片了不
4: 姐。食你个三星煎包无吼？
0: 嘿，
4: 本来放个叫拢酸皮，啊个足红。食一个吼，足青个啊呢。
0: 啊你，哦，看袂，但是恁若放着红啊，医生检查哦。嘿嘿，我惊有血啊，嘿啊。好，啊那无得不要紧哈。好，谢谢。加三千钱要放药安那？
5: 较无不配，较袂遐多啦。
0: 哦。
5: 啊啦，啊较袂交流啊。
0: 哦，安尼呢？哦，感谢阿伯好。哎，谢谢阿伯，谢谢你。哦，你好，你好。
6: 喂，是哪个？
0: 你电话？电话摇好，电话重音好。来，恰讲重点来，三票不？
6: 我加三千钱要我，出门拢爱保留住，阿姐妈免啦。
0: 啊？出门要包药煮哦，
6: 对啊，阿姐嘛好啊，
0: 较早限药就对了吼，
6: 对，错的，
0: 我安尼好，安尼保重嘞，大姐谢谢。哎呦，我的公关上一人正上一人，大家拢是食咱这款
7: 三鲜煎包，
0: 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款，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大家拢有，你有听到大家拢食，无敢，食好拢无敢补，就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鲜分的哦。加一罐滴咧五罐呢，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芹纳豆，够朝鲜剂呢，哎，这个关有关系哦吼，所以你要多多搞药，可可半个就咪去半个了，该药拢会记来个食一罐
7: 三鲜煎包。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改两顿，慢慢记哦。咱登记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上的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恰好这个咱
7: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7: 多准一个，
0: 谢谢。意大利好，你好。
8: 喂，秀爽你好。
0: 哎，是你好。
8: 哎，秀爽，我咧甲你借问者，我是新的客人啦，哈。
0: 哦，是。
8: 啊，我以前有买过迄、那个，钙片迄部哈，我买两罐去啊，
0: 哈。好，谢谢。
8: 啊，我即摆食迄个，就是讲暗时啊，吼，放药较接，
0: 较够药就对啦，哈。好，来接接哦，医生哦。 谢谢。刘丹弟兄你好。
9: 秀山你好哈。
0: 你好嘿。
9: 我是代志请教你的。哎呀，这个尿尿的时阵有一半摆会臭会破的，一半摆尔。
0: 你可能水啉无够，啊，无爱水有声，然后先接掉。哎，谢谢。来，咱今麦先和道歉诺言。这个是那个刘文正的。
10: 是
0: 那么这些人你们别说点没有，来请道歉哈。继续看，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听道歉过嘞，谢谢。

0: 来掌声鼓励。
1: 嘿嘿，
0: 哎，这个是诺言，
1: 感谢你。
0: 主唱的人是刘文正啊，杜嘉欣。
1: 大副局，
0: 哎，刘文正，刘文正您好啊！
1: 哎呀，
0: 最近不错吧？
1: 哎，这个股票很惨啊！
0: 股票惨啊，很惨吗？
1: 哎、全球都很惨、啊，
0: 不是赚钱吗？
1: 哎，这房地产赚钱，股票没有啊？
0: 哎呀，刘文正本来就刘文正本来就是做房地产的，
1: 是是是、
0: 哎。好呀，那么继续关的是咱的什么人店没？咱的林阿伯说店没有？
1: 谢谢阿伯，
0: 感谢阿伯啊，林阿伯，谢谢。阿弟你好，哎，请讲起来。
2: 我想带过去那个阿雅德啦。
0: 哦，阿姐啦，那好嘿。
2: 他家真有力，阿个真要走路。
0: 哦。
2: 迄个阿雅德已经拢食好困啦。
0: 有较好困吗？
2: 有较好困。
0: 哦，好，阿弟阿伯，你继续看咧看咧哦。嘿，甲改两顿哈。嗨，谢谢。阿弟你好。
3: 喂，叔叔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3: 我也食你阿雅神啦，我今麦结束好困嘞。
0: 哎呦，阿卡在时间那边困嘞哦。
3: 啊，今麦可能过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食起来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德那较好困、啊、哦。安尼好啦，困了八年较好，好谢谢。哪有我如果是那派困眠派的眠浅眠真高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讲这款
1: 阿雅德啦。
0: 那么咱来对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这馆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衣，各有回粉呢，或咱补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各有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或咱人较袂疲劳。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呢，或咱的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或咱的会较袂黏滴黏滴，叫做。软磷脂，所以阿德玛金公金公记得拿来拿不回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
1: 阿雅德呢？
0: 想起来当个假，三省钱不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当我讲过，咱这困眠是打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你也搞操完的人就较慢了，所以唔要急哦。哪只阿边哪喝？会记啊哈！啊，那么咱登记让我刚买的有台北商品上的点数。等下抓起来，管说这个捞起来，正好这个咱
1: 到些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几个？
0: 谢谢。好了，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喂，
0: 我是爽，你好。
4: 哎，你好，
0: 嘿，你好。
4: 我好，
0: 嘿，
4: 想要吃嘿，哈，没困之类。
0: 好，我来个接接线咯。嗨，谢谢。来呀、啊！咱的贺兵的度假大户就开始有在讲了这个肝诶 A 肝的问题。哎呦，咱的贺兵，您注意听，注意听哈。您刚才七月二十八号是什么日？世界肝炎的日，世界肝炎。哇，那么咱当然啦、啊，台南市立医院呢，为了响应着肝病的防治协这个基金会，所以呢，当然咯、哦，你今年超了没啊？意思你有没有？巴肚的超音波有没有筛检啊？那然后结果呢？有报名的人多少人？337的人报名，要检查巴肚的超音波检查，要做什么？看肝有问题无？哈？337的哦，竟然有275的人检查无正常？哈？哦。大部分的比例有关无啊？有够关的八成呢，八成呢，安懂啊？喂，而且佮其中有21的人哦，疑似有肝癌呢，啊个肝肿瘤呢，安懂啊？喂，怎么这么严重？咱台湾人怎么现在变得这么严重呢？肝和民众这样不好安尼啦？啊，当然呢，肝脑问题大，有息肉的人嘛，介济哇，所以啊，那那些朋友呢，真的要注意哦，哈，不要熬夜，不要喝酒，尤其是肝保有现在已经变国民病啦，所以要特别注意肝脏的问题。那今麦请到了讲的是肝的问题了，谢谢。
1: 是。啊，咱这肝吼，咱一定要加注意，咱到底食物件是不是地主咱肝吼，受伤啊？通常咱拢会讲想得到的是什么黄菊毒素。啊，来靠人遐戆，调羹去食这個，迄绝对不是调羹啊。比如讲，已经臭铺，已经未当去食的是啥？咱的土豆花生， 已经有臭铺，已经无法多吃诶。我靠，可能戆戆去吃，那是因为无细力啊，就是那么的不小心。吼、哦，你也知道你绝对袂吃，啊，就是无细力嘛。啊，够啥？诶、欸，已经变一个环尾，已经有变酸的饭哦，拢有饭嘛诶哦，嘛有这个黄菊毒素的机会，甚至讲你用茶做迄种滴啊。无洗清洁，一久了，臭布嘛是有黄菊毒素，即只入去拢会致使咱得着癌症风险较悬，吼、哦，这是很重要的。啊，有诶，即、這个有一个七十岁即阿姨就是安尼，定期咧抽血咧检查，有即个肝指数压悬，诶、欸，即、這個、医生讲不对，哦，赶紧来个即深入的检查，结果发现有两公分的肝癌，吼、哦，啊，原来伊拢食啥？冰箱的物件放真久啊啦，啊，去想拍算啦，啊个想讲吼，卖偷这钱来食，啊，放偌久啊，伊啊，我顶管无消化灾啊，所以伊就是食着放足久的饭，啊，迄个胖，迄、那个环尾，迄、那个土豆吼，做者变质物件吼，或者馒头吼，哇，你看，伊讲马个看，迄怪怪，那个黏糊掉的让食，伤欠欠到身体出问题，得癌。真是这个得不偿失啊、哦，这很重要。所以讲，你过关哈，保护关这些动作，第一，那就是爱食饮用的物件啊，卖先过头，真的不要省过头。啊，当然，这个关基金会真多啊，咱这针对这台湾癌症基金会，伊毛讲了这哈、個、啊，咱这较侪人是乙肝，以后乙肝应该会从台湾消失掉，因为那种药啊，哈，啊 A 肝的人哈，你若有这个有乖乖注射治疗，应该你若讲有注两剂以上，有机会当第二十当以来拢无代志，哈。啊 B 肝的患者是一开始拢无感觉，但是你开始有问题，有信号的时阵，有可能你的肝已经损伤，甚至讲有年岁人。瓜会硬化，甚至讲纤维化坏死，哈、哦，所以讲你要定期检查。啊，我血块比肝呐，嘛是爱追踪治疗，血块嘛是有，甲糖分的人是想，血块糖分还嘛是有啊，千万不要你感觉说没有关系，有一点点都不可以有、哦、哈、哦。所以讲呢，那是讲一旦发现家己肝有问题，洗手该管，一定要正常饮食生活、
0: 哦。是啊，检查更重要，然后哎，安尼较清楚。来，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小邓姐算卡，但你又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
5: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8: 为什么？

0: 来，谢谢苹果花啦，有过老的 CD 这个骗子啦，所以啊，声音好小啊，啊来没有办法哈，啊来主持人是什么人？是杨燕哈，是咱这位这个廖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廖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刚刚讲好话吗？
1: 嗯，
0: 来三片，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1: 我哈只用瓜，我包邮，
0: 我包邮，好、
1: 哦。哎，我食你这个三鲜豚，我食了怎么怎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1: 嘿，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了点啦吼。哦，
1: 系啊系啊。
0: 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嗨，大姐，谢谢。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先生。
0: 嘿。
2: 哎，问你，
0: 你郭太太吗？
2: 哎，罗太太。
0: 罗太太，对不起，
2: 吓啦。我挂指数十三，你叫我去
0: 标准啊！哎呦，咱上好是四十一啦。没啦没啦，要咱感觉变凉没啦。
2: 你用讲我不够用。
0: 啊，那改没啦，四十一来拢改好啊呢？没啦，你改好啦哈。好好，不中好，谢谢。哎，你好，
3: 秀爽。
0: 哎呦，
3: 我要跟你讲，我吃三鲜金宝，
0: 好，
3: 好处真多。
0: 好，来，请讲来，三片红的，请讲起来。
3: 脂肪肝嘛好，不肝无去啊。
0: 啊？无脂肪肝哦，
3: 有几啊年都拢有，啊，姐姐都进前去检查，医生讲无啊。
0: 哦，啊，即马过来个啥？
3: 啊，个迄啰头壳会光光啊，啊，目睭嘛拢有较好啦。
0: 哦，头壳光好无？有哪好起啊？
3: 有好真济啦。
0: 哇，好棒！
3: 不管老岁啊，对不？
0: 嗯嗯嗯嗯，安尼身体算过得介好呢。
3: 有啦嘛。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哎，甲家人等下，好，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啊，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光个再买东西，赶快，大家拢赶快吃这罐，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啦。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不敢保佑，而咱这罐的好处就是安尼啊。我们只讲吃一罐，低了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免吃一罐遐一罐面呢。吃咱这罐三鲜金宝的好啊，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能够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搁有朝鲜蓟呢。所以啊，多多搞油，苦苦放油，就每天放过来加油啦。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煎包，头先个吃饭前两碟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拍保温瓶。用熊干和在即316的 stainless 的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哦，所以呢，咱两点会当上几啥医疗级的保温瓶。过上今日帮我啊，要帮那无现回，再请要帮交阮公司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哎，你好。
4: 哎，我请问你哦。
0: 好呗，嘿，请讲下来。哦，你拿这个机，拿这个关，你拿这个关起来，先生，拿这个关起来，拜托一个。
4: 拍谢拍谢。
0: 嘿，刚记掉了，嘿，来，你好。
4: 哎，是嘞是嘞。
0: 两件你讲的什么归属？
4: 三星金宝。
0: 产品好不？假
4: 关敢唔好？
0: 来，我这句哎，吃什么关哦？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想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转 A 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是目前咱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列当个转 A 波三点到五点的100.2。102.5调频 FM 的好收听，三点到五点，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呢，有时咱呐看到真济资料吼，这个好朋友拢会传资料，我看燕哥啊，不是我不爱讲，是因为真的有一些可能就是比较较长啊，啊，有一挂。比如说有一些像 有一个我的大姐传了我现在目前委内瑞拉是不是地震严重对不对，现在世界在传一个影片，那个相片，那个相片是什么呢？一架高啊保护级的小朋友，那个是 AI 做的，那个是假的。其实呢，你可以这个把打进去这个 A 查看是不是 AI 还是真的，这个是假的。可是世界的人传的传，虽然说他是 喝以然后这个比如说有可能人做这 AI 人就是要希望感动人心啊，希望更多人去给委内瑞拉帮忙，可是我觉得这种方法是不对的，因为它是 AI 的哈。所以呢我都听说过哈，咱现在这个社会啊要变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你要真正一百趴拢甲看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哈？除了你把它对照是假的还是真的以外，要不然给他看到有时候也不会很准的哈。所以人的心嘛，咱即卖人吼，到底伊是要用AI 那是做的用的对的所在，对我们人类帮助非常的大。要么用的歹的所在，你看用诈骗的就好啊。那就很可怕了，那么是这，所以呢，和平呢，是不是传信息，咱来稍微注意一下，是不是有一些把人传回来，叫伊是 AI 的？你们讲，起码有这 AI 哦，哈。然后呢，中国因什么？咱做者看到迄个古装戏，做者拢是中国的，对不对？拍摄，起码你所看到的古装戏拢种 AI 的，因为演员已经拢无通个演戏啊，没有戏唱了，没戏唱了啦。可、就是无通个演，无通个演戏啊啦！为什么 AI 代替演呐、啊？哦，所以这就是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啦，哈！感恩报告好朋友。所以您即摆来看到做者一种古装剧啊，古装的一种的剧场，一种古早戏呢，古装剧呢，感恩报告差不多拢总是 AI 的，已经本人演的有够少啊，很少了哈。那我今天要跟咱那个边讲啊，您敢知什么叫做家庭内底面的孤单啊？在家庭怎么会孤单？会，这是日本上最新的研究。刚住一个厝内底面，唔够有真济中高年龄层的长辈呢，竟然无甲厝的人交流，您敢要相信？这是日本做出来哦，而且做出来了呢，真正我看起来讲，哎呦，安奈安尼啦。那么讲，大家哦，这个卖讲什么呢？跟他讲家己就好啊，会甲厝内底人讲话呢，无十五分钟，哈，讲话无十五分钟哦，无。所以呢，变成呢，那么是讲你过你的生活，啊，我过我的生活。所以日本哦，因有一个研究，伫2023年的日本埼玉县，这个超过8800几个人，用40岁的人呢去做治疗，去做访问的对啦。结果呢，那么这人内底包括这个有40岁到64岁，就是讲用40岁到64岁的人去做了解，因的家庭的感受是虾米样子。结果呢，内底面啊，竟然65岁以上的长辈啊，发现的虾米呢？受访问的人。差不多要甲5%的人呢，伫厝内底面无咧甲无甲厝的人讲话，甲无互动，干那过干那看厝啊，住做伙，干那住伫厝啊，甲厝的人住做伙尔。而且比例哦，甚至到6%。哦，那管啊，无恁伫厝内底拢无咧讲话哦，啊，无你是甲恁是大人当作拢是隐形人吗？当成是隐形人的、就是，拢无看安尼吗？嘛拜托个。啊，等于就是，当然咱无钱啊，总无去房间啊，厝的人拢唔知安尼哦。阿免讲，你较早日本人唔是拢安尼吗？当然拢个讲，他的姨妈，我回来了。嗯，啊，厝的人就爱讲，我开你那塞啊，你回来了，唔是爱安尼吗？讲起码长辈啊，伊对只讲是40岁哦，40岁到65岁人，结果感觉啥？感觉孤单。而且呢，但你搬弄个电工啊，日本人跟他开始参加社区活动，对不对？拍摄呢，今年呐、啊，无咧做者拢等伫厝内底面呐，拢无甲厝的人开讲话开讲以外呢，而且老大无甲是大人，老大人讲话，而且老大人拢过厝，嘛无参加社区活动啊，太安呢？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呢，即马吼。因这些家庭拢是二代还是三代同堂，大家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大家拢有个人的空间呐、啊、吼啊！结果呢，伫工地厝了底面了，讲见面的机会减少了，啊，变成家庭的交流呢，愈来愈薄，所以总变成有一挂老大人，做这样呢，老大人做这是得着啥忧郁症啊？懂了，看来呢啊，所以咱。我是安尼啦，我也感觉讲， 啊，老大人伫厝内底面啊，无是厝内底面的人回来，拢免拍一下招呼你啦，拢免讲阿母啊、阿妈、阿妈，我回来啊，阿母啊，我回来啊，唔免安尼吗？啊，无你当时回来，恁家拢唔知哦，有呢。讲近呢，有一个妈妈哦，日本哦，有一个妈妈，因家回来啊，伫房间内底啊，阿无甲拍招呼，日本人不是拢会拍招呼吗？讲近呢无，因妈妈想奇怪，阿要。叫食饭嘛无无甲应呢，伊嘛无甲应哦。结果啊，伊报警，妈妈竟然报警。安东阿伟一个警察来呢，竟然讲迄个囡仔伫房间内底啦。伊讲啥互恁要？伊甲警察讲啥呢？我知道我妈妈在叫我，可是我不想回答。哈？我查我妈妈咧叫啊，唔过我无想要甲应啊。哪呢？怎么变成像仇人一样呢？哎哟，卡哇伊说的是呢，真正可怜呐、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好安尼。咱北面厝内对面的人哦，你若讲外人，咱都无熟悉，唔敢跟人讲话。啊，你若讲咱厝内对面的人互相无拍招呼，那不是很奇怪吗？在我印象中，内对面日本人是做个甲家己的人拍招呼，啊是甲厝边的人看到点头讲啊，看你就啊，一定安尼嘛。哎、欸，那个热情过去，那个热情到哪里去了？都可以答去哪里了哇！所以呢，我希望咱台湾唔好安尼。哦，当然，咱可能咱台湾某一些家、某一寡家庭，有那有这种现象。但是我是感觉唔好，咱平厝内对面的人吼，爱拍招呼，爱讲话，哦，爱关心吼，啊，爱甲妈妈讲我回来啊，阿妈讲我回来啊，哎，我下班啊，无我下课啊，要这样子才对。啊，你们就像一家伙人。无你想啦，你是那即间厝是拢虾米人出租呢啦？啊，拢个人个人的房间拢无咧小借问啊，你唔租厝的呢？啊，你比人个租厝佫较不如呢，真的呢。所以好朋友真正爱讲话，咱岛的人唔是弯手人，咱岛的人唔是外人，爱咱岛的人就是爱讲话，爱互相讲话哈。来，我要来给你唱歌阿母的唱啦。啊，你有教恁阿母啊牵手无啦？那我做只教阮母啊牵手，爱牵手哦哈。阿母的唱来，我来给你唱。太谢，那你黄大姐，我无请张亚文哈，我给你唱哦。那么能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阿母的唱来，谢谢，感谢听我唱歌诶。

0: 是阿母的手，阮阿母的手拢是尖尖，尾啊末梢神经无好，尾啊拢尖尖，手拢冷冷冰冰。迄若到寒天哦，阮母的手冷敢若鸡啊冰。来，阿母的手，那么这首歌主旋律是詹雅文。我甲你唱哦，咱的刀郎的黄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呀，咱全台湾医疗费用甲咱开上，这是对一个西游记。几千亿个呢？安东阿伟。那么在西游记的这边班 number one 第一名是对一个病引起来。西游记吼，这拢不是大部分都不是因为药剂无好，是因为头前迄个慢性病引起的啥药剂无好。譬如讲，咱今麦要讲糖尿病啊，哇，迄糖尿病啊，就是咱定讲过啊，因为西游记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引起来，引起的药剂的西啊，啊你若无西那边啊。有多个有多边的排出去，所以你们知道今天新闻的报了一个小国中生14岁呢。这个国中生哦，哎哇，干嘛伊个上班拢个不上课拢管那怪怪啊，你跟那神神啊，你然后老师搞欢迎啊，搞讲我叫伊带这个小孩子啊去检查身体一个检查。安东阿伟，好哩，你有这个小女生也。糖化血色素外观，佮抽的一个检查是啥？12呢？哎呦喂！啊，无咱正常是话者，四到人呢，上悬莫超过到7.5，我拢安尼讲对无？这个小妹妹是12呢？哎呦喂！这个妈妈当场哭，你毋知为什么？伊家己感觉真检讨啦。这个妈妈原来伊就是有上班，啊，平常时呢，拢摕钱哦，囡仔去买早餐。伊今年无囡仔，即马拢有营养午餐嘛？国中生的有啊，伊今年无订营养午餐哦。伊今年摕钱给囡仔，即小女生去福利社买面包。下课了呢，伊个去买，惊囡仔巴肚枵，为着要等因翁做伙等来食饭，买逐工在买三个车轮饼，给因查某囝做点心。哈？啊，规工拢食甜的，系对，逐工在拢食甜啊。啊，囡仔食早顿个买。买营养的吗？你嘛买爱食奶茶啦、珍珠奶茶啦，对不对？三明治啊，对不吼？结果呢，原来这个妹妹拢是食啥精致的糖，拢食一种甜的物件，而且呢，这个小朋友平常时啊，无咧啉白茶，拢啉饮料，拢是食迄个手摇饮料啦。哎呦，阿母啊喂，就像阿母啊，真哭出来，伊讲啊，伊海豚查某囝一世人哦，因为拢得着糖尿病，怎么办呢？怎么办？没福啊！已经来不及了，可以说不要吗？当然不可以啊。那么这对啥讲？这个是什么问题？第二型的啦，伊不是第一型的哦，伊是第二型的哦。恁即马目前伫咱台湾第一型的是差不多几趴？5%。那么咱正常啦，第二趴拢是几岁呢？差不多40岁。你稍等下，我靠，该讲者哈。那拢差不多40岁开始叫这种第一型的，为什么？因为呢，咱的第一型的。第一型是差不多是，这个遗传的啊。第二型的拢40岁以上的人，歹势我讲唔对起吼。第二型40岁以上是为什么呢？因为新陈代谢，因为新陈代谢肝甲油脂无好的关系，所以你要看，咱若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的肝甲油脂拢无好，尤其是油脂哦吼。所以咱一定要食食注意，爱控制，而且咱的牛血糖、牛苯症的血糖、甲牛苯哦血糖，食食来控制，佮减下水温啉无够，尤其是咱这热天呢，你若水温来啉无够，得着酮酸中毒，那就惨了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秀帅吗？
0: 嘿，是啊，是
1: 嘿。啊，我小姐问者，我有糖尿病
0: 啊。你也有哦。哦，来，先哥接接哦，谢谢。

0: 好好，谢谢大哥，谢谢。
1: 哎，贾丽三条线报哈，
0: 嘿嘿嘿嘿。
1: 本来肠化水色素是9.3，
0: 嗯，
1: 啊去住院呐、啊，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1: 啊结果，
0: 嗯，
1: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1: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型肩部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1: 9.3现在剩6.6，
0: 啊，差这哦。
1: 吃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你大姐你讲了，该喝继续加油啊哈！
1: 就是啊、哦，不能乱吃啦，以前都一直乱吃。
0: 哦，对啦对啦，我假想这
1: 种。真正爱 Q 啦，
0: 嗯，爱 Q
1: 因为哈、
0: 嗯嗯，
1: 因为这届我都真正惊到啊，爱 Q 啊，
0: 爱 Q 是。啊，你这样吼，惊到吼，爱 Q 是对啦。好，听我建议啊，阿妹，好保重哦，谢谢。
2: 哦 ，Hello， 本来咧，Hello， 糖化血色素哦，
0: 嘿，
2: 本来拢要等哦，维持要几年啊，啊，今仔日你去吼，啊，食你迄食两罐我，
0: 三千
2: 多，嘿，三千多，嘿，食两罐我尔，今仔日去偌济，你知无？
0: 嘿，
2: 5.7，
0: 哦，5.7哦，标准
2: 嘿，降高落来呀，哦，真好，哎，
0: 迄个
2: 医生讲，啊，你食啥？
0: 哎呀，免甲讲啦，呵呵呵，安尼好，肖大姐，谢谢，保重哦哈，好，甲盖两顿哦，谢谢。你好，
3: 你好，
0: 你
3: 好，
0: 嘿，请讲，
3: 我正在，
0: 好，请讲起来，谢谢。
3: 哎、欸，我吃迄个三全健保，
0: 嗯，
3: 哎，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管哦，哦，
3: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3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这么
3: 我这，
0: 这么我这，
3: 现在101102。
0: 哇、哦，本来200几，这么100控里哦。
3: 哎、欸、呀、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3: 糖化血色素，
0: 嘿，
3: 本来9.9。
0: 哦，好高哦，啊、
3: 我现在剩下6.5呀。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哇、哦，降很棒很棒。好，继续努力，继续看嘞看嘞。呵，大姐保重哦哈，好，谢谢。哎，我是爽弟哥，你好。
4: 哎，是爽呀、哦。
0: 是的。
4: 哎，我就
0: 好，
4: 我这个。
0: 我见你讲重点起来。
4: 哦、重点哦。
0: 嗯。
4: 我就是要什么全部伫性格买啦。
0: 我见你讲食
4: 了。啊，我是食了哦，做、嗯、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
0: 嗯、
4: 啊，即摆吼食到剩。
0: 100呀！啊，你管得200几个哦！哦，阿三你食啥？
4: 阿刚做迄落个呢，做舞蹈术呢。
0: 哦，用做阿即马来咧。
4: 阿即马食你个三宝吼，食到吼一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4: 看。阿我拢算食。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阿妹谢谢。来哟，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食咱这罐三型金宝啦，所以你免烦恼，食这罐真的是安心啊个食呢。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顾透透的成分呢，所以你也听着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食一罐滴咧五罐的哦，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么咱个啥朝鲜鸡甲肝有关系吼，所以你要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个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罐三省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上了点数，底下再抓起来挂，所以就留起来哈。会记哦，食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存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我请问你那个加糖尿病有？
0: 哦，来个接电话哦。哎。好，谢谢。李慧，你好。喂，你好。
6: 哎，就算了。
0: 还是嘿。
6: 哎，我听梦见哦。
0: 好呗。
6: 你暗时啊，困困嘞吼，啊就像咱压低啊，啊手拢会跛腰的。
0: 哎呀，那手哎那。
6: 筋。
0: 哎，筋筋哦。
6: 筋。
0: 哦，啊，你跟我疼了呗。
6: 嗯，我就小挂啦。
0: 小挂就是有啦，大哥，然后先接着。哎，谢谢，因为我感觉你末梢嘿，然后先好，谢谢。来呀，我要来个唱霓虹果的吃片吃胖的吼，咱来个唱一个爱人爱人啊，主唱的人是邓丽君啊，我来个唱哈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

0: 爱人，国语歌叫爱人，那么这主持人是邓丽君哦，来谢谢。来呀，请进门，你要住厝内底面过厝，还是要当出去外口行？遐得去问伊啦，较戆个嘛要出去外口来当行，你困伫厝内底袂感觉？困个咩个人吼会安那？会闷呢？会闷闷呢？对不对？迄人伫厝内底困了伤过久了呢，迄容易得着忧郁症呢？会得着啥物呢？迄种个咱咧讲叫做躁郁个忧郁症呢？尤其是你要看吼，迄个连续落雨啊，啥物种个病牙起来，你知？忧郁症？哈？有住啦，心情歹嘛。所以呢，咱希望和平，咱人是自由的。那么既然个是安尼啊，咱伫台湾是自由的嘛，讲话该自由啊。不过咱的脚嘛爱自由呢，爱行路啦。无你袂行路，你变哪自由？对不对啊？所以咱来甲骨头顾好无？曾经讲，迄六十几岁大头家啊，伊讲伊分散伊财产、伊财产分配了有够好，唯一干那无分配的是啥？包住健康，就是伊无去。这个补充钙质，因为伊唔知今年骨质疏松遐尼严重，伊是讲我六十几岁呢，靠可能我严重啦，哇，嘿啦，跋倒就知影啦，啊，有甲无呢，也是检查就知影嘛，对不对？去做伊个骨质的密度的检查，就知你到底是有骨质疏松无嘛？所以咱有讲过，那是关节痛，咱有拢总150位的关节，迄关节痛是急性的、急性的。即种我希望你来听，唔好听了过头啦，艰苦呢。那么当然啦，这个会当先我医生看一下。可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块的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位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主娃娃歪起，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会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爱紧看医生啊。啊，咱这关节来疼哦，有人讲疼啊，像个气象台呢，有这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呢是真正该疼，我是感觉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计较呢，这个咱爱有医生给咱治疗者，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听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嘛唔知道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啊。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哪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除非你检查嘛。啊，若无就像咱拄只讲的跌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咱别人跌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假大胆呢！所以你要看，迄个头家干人伫一间啊，那跌倒呢，安东啊话髋关节骨折呢，真严重个变成呢，伊即马来哦，爱去检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检做复健，伊即马过来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伊也慢慢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量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怕怕，还是哦？你的骨头是密度介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啊，佫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啊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哪走路？你敢有力吗？无力啦！咱的腱子板啊，为什么？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会当出院啊？哦，伊欢喜个想讲啊，即下我伊了会当出院的脚大了，想要行路出院啊？哇，真稳了啊！啊，安那安呢？腱子板为什么？啊，护士讲你腱子板为什么你唔知吗？你肉拢脚腿拢肉拢软落去啊呢？你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知道？那么讲过一讲过嘛吼，那两礼拜呐无叮当，脚腿无叮当哦，咱的脚会咱的降低10磅呢。哎呦，这么严重，咱的脚腿的腱子吧减1/4呢，安尼无严重吗？所以伊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 坐轮椅啊。所以咱的根基嘛介重要，虽然根基需要的什么点在，咱的根基需要两白质，优质的两白质，加 D 三，啊，过来钙质，啊，个一个介重要，配合运动。以这当形成的腱子吧，啊，各位呢，为什么讲爱运动呢？因为咱人腱子吧，你若有咧运动的时阵，伊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较袂和咱的啥腱子吧，低度的发炎、低度的发炎，较袂慢性发炎就对啦。而且对腰肌嘛有帮助呢，所以咱爱运动无，哎呀，每晚都爱动哦。所以建议好朋友，咱若四十岁开始，咱就要开始啥补充钙质。过来补充咱的腱子吧，过来补充咱的关节软骨啦。你唔要讲哦，七老八老哦，已经经验中啊，才要来保养啊，上班四十岁就好欠不一个啥本钱啊，欠起来坑啊哦，就是咱的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哎、欸，你好，
0: 是你好，
1: 哎、欸，就是啥
0: 呀？是，
1: 哎，这问诶，要食迄个骨头诶。
0: 好好，来。

海洋的波浪，汹汹来打侵着阮的乱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

0: 七井大石港，那么这是唐辉收请为咱的蔡大姐收听，你要来，谢谢。
1: 我特别完妆，我
0: 三片都不见，你吃了那好呢？
1: 我本来两只脚啊，开一支吼，啊，医生讲这支嘛爱搁开啦，
0: 开开卡乌呢？
1: 嘿，卡乌啊，我买一滴个食了吼，
0: 盖过一
1: 啦，嘿，盖过一个三层煎包，哦，啊，搁会做哎呀，做那我塌地塌地啦呢，
0: 啊，今麦吃
1: 两罐。这两罐吼，我食真焦匀，我平时个月拢食两罐嘞。
0: 啊，即马食了好无？即马食了好无？
1: 即马食了就是免开，即边当初嘛免开刀啦吼。
0: 另外一斤免开刀啊。嘿
1: 啦，啊，古早吼，较早放油拢会挂挂，啊，食你这食了超六七年啊，拢未拢唔捌个挂挂。
0: 哦，安尼哦。
1: 啊，我个本来有腰椎症吼，烦呐。啊，即马地啊，我就。
0: 妈哦，忙又忙还呐，嘿呐，好爱去，哎，那看好你还快乐啦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2: 啊，谢总，谢谢啊。
0: 你来敲工点点没有？嘿，
2: 我食你的迄个钙固醇哦，
0: 嘿，
2: 食个会爬楼梯的呢。
0: 哎呦，哦，阿伯你稳定，你稳定先啊。
2: 这个是哦，
0: 哎，阿伯你稳定先啊。
2: 啊，稳定，我这脚哦有些退化了，脚头。
0: 较无力就对啦吼，
2: 嘿，啊无力啊爬袂起来，啊你茫食你个
0: 三片
2: 金宝食甲好好。
0: 阿咪啊盖过去啦，好，啊你即马爬落去说你呢，莫跋倒哈，好，阿姆谢谢。三片又不食。
3: 你无头三十罐哦。
0: 好，啊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下来。
3: 啊，我就是正常两当前，诶，即我着开刀，我唔开啦吼。
0: 开刀啥物？
3: 啊，我食你迄改善食好啦。
0: 啊你食，你是要开刀啥物啦？
3: 我会帮我给你介绍两个
0: 机会啦。你原底是要开刀什么部位啦？要开刀什么？
3: 头
0: 腕
3: 啦，
0: 我
3: 就开啦吼。
0: 啊，即马免开啊
3: 你。我爱开刀啦，我听你听两三档哦，我食从开始治食好三十外罐了啦。
0: 啊那那赶快去看医生就较好哦。好，阿伯谢谢你，感谢你，谢谢。那弟兄你好。
4: 你好哎。
0: 嘿，是你好，请讲下来。
4: 我食恁的甘醇甜宝，甲在迄喏。
0: 较大声说话。
4: 甘醇甜宝甲钙固醇。
0: 嘿。
4: 食了真好啦。
0: 安那好。
4: 啊。
0: 食了安那好。
4: 食了骨头较好。
0: 骨头哦。啊骨头是好安那。
4: 较袂酸痛。
0: 较袂酸痛。哦，安尼吼。啊，佫有甚物？
4: 啊，甘醇甜宝。
0: 哦，这两个都叫要紧啦。好，阿妹谢谢哈，不中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喂，
0: 来，请讲，来。
5: 谢谢你好。
0: 来，请。
5: 我食恁的迄个甘醇鲜宝啦，吼。
0: 好好好。
5: 太高兴。
0: 啊，食了。
5: 啊，我今麦食了，我脚拢会软软脚，今麦食了就好，拢会跟人去佚佗，去台湾佚佗。
0: 个脚袂软脚就对啦，吼。
5: 个脚袂软脚，啊，个大便吼，哎，迄个鸡鲜宝，暗时放药拢去一摆尔，无拢爱我就无爱三摆啦。
0: 哦，暗时要交友啦吼。好，阿妈你谢谢哈，因为你电话等伊妈你好哦，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罐，免食钙两罐，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食咱这罐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跟咱观察恁骨头水哦，胶原蛋白，这是咱的典故，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罐，免食钙两罐，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人健肌吧，吸收好美。而且我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度较好，含钙量上高，矿物质嘛上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加拿大进口的钙固质食一罐就好啊。那么呢，当然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恁大阿孙的登过的期间呢，七月以上会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哦吼，你那基础个够好哈。上个是那些先来，上个的是安尼哦，盖过一个价，三成全部做价。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数叫做黄金派糖。哎，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价，阿雅德那。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广告，几位个无啊？喏喏，皮痒，假好不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功德等下就不用丢了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是山里好，你好，喂，你好，喂。
6: 是啥呀？
0: 哎，山里好。
6: 我转转到的。
0: 没
6: 嘿。我某吼手术了两骨吼。
0: 哦。
6: 啊，手术了啊，今麦拢甲扩工去吃。啊，这你改
0: 变。也不用啦，大哥，你来当接线的这边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7: 哎，你是哪里？
0: 秀山。
7: 嗯、哦。
0: 嘿。先生，你打扰太大声，你听不完声，你打扰关起来嘿。
7: 哦。
0: 麻烦你，谢谢。什么鬼？
7: 秀山。
0: 嘿，是。
7: 哎呀，我也没开呀。
0: 好、哦，什么鬼事吗？
7: 我做信的啊，
0: 好、哦，什么贵书？
7: 啊，我啊，无当无注意，你听好
0: 哦。哦，你干嘛吃钙质的骨头呢啦？然后先个接接来，个听一个，哎，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么除了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63，要么个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9点到中岛这个店家卡哈，啊，咱其他时间无考，麻烦好朋友，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在是9点到12点接电话的时阵，接到有真侪好朋友，咱的阿桑、欧巴桑小姐吼，拢会卡来跟我讲哦，秀爽，你教阮教一寡动作，伊拢有做啊，做了有够好呢。即马哦，你卡位吼，感觉你走路卡呢足轻的呢，卡袂像较早那荡荡的斜斜。我讲对啊，啊你若有听的人，就是你福气啊；啊你若有做的人，更加是你的健康啊，你的福气啊。所以对，唔是干那听尔啦。我跟您建议的拢是有经过的，啥人医学报道，能够做人体实验的，绝对袂去跟你耽误着恁呐，绝对是对恁有帮助的。所以恁要认真，不是干那听我节目尔，不是干那听唱歌，爱听对恁有帮助一寡详细的话，加一寡辅助的运动，拢总爱做，莫平淡。好、哦，所以建议好朋友哈。啊

0: 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你要笑声
9: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李美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九年哈，要坚持到十九年，而且呢做迄、那个无钱哈，就是做好事的工课，坦白讲，真正是。

坦白讲哈，每一次我若看到一挂在做志工的啦，哈，还是讲啊去邮局啦，哈，啊好啦，啊是讲咱嘞哈，这个病院有一挂底下在做志工，无论你做啥，或者是讲嘞哈，好好来底下爱心妈妈，我拢感觉讲哈足敬佩，真的非常非常的敬佩他们。有的人嘞哈，真的。就是两种版本啦、啊，一种嘞吼，伊家己有钱，阿妈有员工，但是你叫伊做这吼、個，伊嘛无爱。啊，有的人嘞吼，就是讲啊，我退休啊，吼，啊无咧上班啊，啊无咧吼，我把我的时间用伫公益顶管，不管嘞吼，伊今仔日的经济能力是安怎？所以嘞吼，我也感觉讲，即个做志工的人吼。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敬佩。好，讲到这呢，吼，屏东啊，屏东新园吼有一名叫做陈信志，十九年前哦，都有一种对着道路的安全，吼，感觉讲每况愈下，所以就发愿。哦，可能就是他自己呢，哈、哦，有迄个兴趣，阿毛这个专业，唔是讲你要做，阿、你若无这个专业嘛，做袂好势，所以就发愿，讲要来装掉，差不多万粒，有一种呢，吼、哦，叫做爆闪灯，哈、哦，爆闪灯，就是呢，哈、哦，咱迄、那个这个路诶，哈、哦，路诶，无伫咧涂骹遐，哈、哦，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灯吼提醒吼，就是咱的迄个中线呐、啊、吼，中央去吊线啦、啊，互人嘞吼，迄、那个明确，怎讲嘞？伊迄个道路诶分割线伫个对，所以嘞，这个单线机伊就讲吼，伊要装掉嘞一万粒，诶，这个爆闪灯，造福着用路人，拥有着嘞爆闪灯阿伯。诶，清河，不过呢，吼，七月份，吼，啊，就是咧，啊，这个月嘛，因为伊咧顺时，吼，即个爆闪灯，气候，一看吼，咱年底要来选举啊，对无，吼，啊，好呢，选举的布条啊，杂条诶，伊就感觉讲，这对着呢道路的安全，加上有风害，所以呢就到这个布条啊，吼，得个贴毒。这些呢，哈，怎么办呢？去用掠当的警察局呢，闹上警察局了。参选人虽然呢，哈，不愿意提告啊，但这呢，哈，是呢，七道非。各所那一轮，吼、哦，该以上的发班，另这个呢，吼、哦，单性子，吼、哦，一生已经咧食到今嘛来呀，吼、哦，为着这个布条啊，去予人提高，所以呢，意志非常的消沉。伫因小弟甲着朋友，吼、哦，来大家好好啊，甲伊讲，好言相劝，吼、哦，甲伊劝。即几工啊，吼、哦，即几工啊，终于呢，佫重出江湖啦，啊，卖为着这啦，吼、哦，你着做遐久啊，做十九年啊，对不对？啊，为着这小小的代志，无采工嘞，吼、哦，你进前，吼、哦，啊，拢安尼啊，发愿啊，做遮尼啊，侪好心，希望讲嘞，吼、哦，会当点醒着用路人，坚持无中断。好，今年72岁的单信子，伊退而不休，坚持呢吼要点亮一寡呢吼转弯的所在。因为呢，你若对着路草较无熟个，有当时吼路的吼，迄灯头挖角，真正呢吼熊熊挖过，啊迄呐。对着道路较无熟个，也是讲嘞吼，拄啊啊，无论讲疲劳驾驶啦吼，也是讲嘞吼，有一些呢，迄个有啉酒的人，真的伤害很大哦，阿妈可能会造成着嘞性命的危险。所以呢，伊家着伊个小弟两个人吼啊，早着安尼铺路啦吼啊，装着一挂呢。这个反光吼，灯头挖角，以及这个爆闪灯，所有者呢吼，伊是屏东新园家，但呢吼，伊做甲分林、嘉义、
高雄，甚至呢吼恒春，到家呢吼山内到底的满洲吼，通通有。屏东呢吼沿山公路按高丘吼啊，等等，哎，过来。啊，十年诶，这个十九年来啦，哈啊，包括着呢内部分局哈，甲因合作，伫社区内底装着呢报闪灯，凭着呢伊当年进行着道路哈，甲铺路啦，以及着呢哈一挂啊土木工程的经验，所以呢哈，他就是啊利用到这个哈，啊个有啊车顶呢哈。炸到迄种电焊，吼，只要呢会当焊下，只要呢吼会当补强诶，它都是呢吼，哦，安尼做家吼，真正互人安尼学落诶，就对啊。那就是呢吼，这个月啦，这个月呢吼，煞去遭受着生涯内底上阶大诶困境。原来呢，伊咧吼啊，顺着即种咧爆闪灯诶时阵，发现了咧某一个兄弟参选诶布条啊去砸着爆闪灯，所以呢，伊就顺手吼，从甲拆掉，就讲哦，安尼呢吼砸着啊，这个爆闪灯咧吼，都去要砸掉诶呀，安尼呢吼。假讲发生了啊，这个重大的危机啊！哎，这个七十几岁哈啊，陈先生陈信志伊在咧讲啊，这是伊呢哈啊，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强调，家己哈唔知影要如何是好，但咧伊小弟家的朋友呢哈，好个在强调，这拢是好人啦、啊、哈，好人强调好人。就甲伊安慰，啊，就好好啊，甲伊讲。所以呢，吼，即几工啊，已经决定哦，哈，要来重出江湖，开始过来巡视。啊，近期那派去的这个爆闪灯呢，就甲伊换掉，哈。啊，伊咧讲，伊讲呢，吼，好，伊就是坚持，吼，搁要继续做。啊，要做到什么时阵呢？做甲讲呢，伊家己的身体那无法度，吼，迄工为止。好，我们给他按一万个赞，哈、哦，就是爱有这样的哈啊，无名英雄啦，默默付出的人啦，哦，这那不，那不这新闻报出来，哈、哦，咱来怎样讲哈，这个为着咱的这个道路的安全，点点啊做，哈、哦。开钱开时间吼，无求名无求利吼，伫屏东新恒有一个叫做陈信志吼，这个呢吼，你说伟大吗？吼，我感觉讲吼，真的蛮伟大的，这不是大家拢有法度做诶。好，有个人吼是无求名无求利，但咧吼。兄弟姊妹为着钱吼，大家安尼拍面小看。伫新店，新店咧吼，细口诶，这家门呀，伊即对家门呀来告着伊个小弟，独吞着千万诶遗产。结果呢吼，小哥才知影吼，哎呦，水落九出啦！这就是呢吼，伊个妈妈在生进前借条1000万，吼1000万，和这个姓邓的男子，吼伊个妈妈归心了后，债权人吼，啊，就属于因爸爸所有嘛。姓邓男子嘞吼，赚到100万，全部。献予伊个这个小弟，哦，献予伊个小弟，那来姊妹啊，吼、哦，就讲那安尼，吼、哦、啊，这嘛是老爸，吼、哦，老母所留落来，所以呢，吼、哦，以1000万来讲，一个人会当，领迄个一个人会当得到呢，333万，吼、哦，啊，3000，吼、哦，333块，所以呢，吼、哦，这姊妹啊，特别来加因。该有的迄份的偷倒倒来，想要搞呢吼，去法院甲伊告了后，才知影，伊个老爸呢在世进前，就甲这个债权赠予到伊个后生，所以呢，先到地方法院判着这对姊妹啊败诉。这个呢吼，就是伊个妈妈吼，过了年前吼，
借人1000万啦，啊，1000万嘞哈，他们理所当然哈，就是债权人的因的心胸，但嘞，伊的妈妈归心了。后哈，伊个妈妈过身了后，吼，就是甲这笔钱呢，吼啊，转到因老爸遐，啊，因老爸嘞，因老爸阿未往生的时阵，伊呢，吼，佮直接，哦，直接啊，甲这个钱呢，交到伊个后生遐去。那个年代有可能啦，真侪人吼，拢总是重男轻女。那起码吼。即嘛无同款啦，啊，以前讲嫁出来查某囝，就是泼出来的水，但即嘛咧吼，查某囝同款会当当来分吼，会当分掉咧，嫁到后生同款的这个财产的对哇。讲到这呢吼，咱阁有这个大孙，以前的大孙还阁加分一分吼。那现在的人呢吼，是不是大孙阁有分一分无？最近呢吼，我有一个朋友吼，我有一个朋友啊，因啊，这个妈妈吼往生之后，哦，哥哥得出来讲啊，吼，哦，哥哥得出来讲啊，兄弟姐妹大家分白济，啊，这个哥哥伊就讲啊，我这有大孙哦，我来阁分一给分一分呢。那在法律上哈，在法律上，大孙会当给分一分无？好像没有呢，好像没有呢，吼，还是呢，古早的人啊，讲大孙阁会当分加分一分，即马呢无啦，吼啊，但我这个朋友呢，吼，他们有啦，加分一寡好伊啦，吼啊，但是有加分一分无，咱都唔知影。好，来哦，这就是分财产，分财产吼，每每角角足济哩，吼。有财产的那本吼，未加较济啦。啊，无财产的吼，唔免计较遐尼啊济，对无吼？好，这个就是呢吼，伫2020年开始，因为呢，因这呢吼，啊，就是呢吼，这伊的妈妈吼身体无好，所以呢，就交代这个借款，包括着呢吼借条啊，都拢交予伊的后生来处理。啊，之后，吼，无论讲本金啦、利息啦、支票啦，拢总是伊个后生咧计较。那呢，查某囝两个虽然是嫁出啦，吼，当然啦，吼，会当分会当客，我嘛是要当来客。啊，两个查某囝呢，吼，因老爸，当伊吼身体状况出现了恶化的时阵，吼，啊，有一寡。他讲跋倒吼，三个的问题，所以呢吼，家己因老爸向伊就是无法度呢，家己会当单独出门啦，啊，单独无法度单独出门呢吼，认为讲啊，这个吼钱咧交代好伊的这个兄哥也好啦，小弟也好，吼伊就感觉讲好，即马咧吼1000万客着啊，查某囝咧吼，我要当个分啊吼，咱两个姊妹啊吼会同啊。哦，那会使1000万，拢互查甫一滴，咱早囝嘛是会当得着呢，333,333块，对不对？结果呢？哈，法官是怎么认定、怎么判的？伊就讲呢，哈，姓邓，诶，这个男主角就呢，哈啊，扣架，哈，这兄弟姐妹根本没有利害关系，证书来的。嘛，甲着秘书税法吼，拢总相吻合的啊。因为呢，吼，伊个爸爸甲这笔的债款交予伊个后生处理，那查某囝要转来呢，吼，得到这个333,333块，尾啊呢，吼，连半毛钱通通没得拿，吼，因为呐，啊，债权已经移转到儿子的身上了。好啊，讲到咧吼，囡仔咧吼爱教啊，但是咧吼以前啊，我会记得吼吼，阮迄落咧，阮读册的时阵吼，佮有人啊同学，迄有因爸爸吼安尼吊开拍，啊，即卖囡仔会当安尼拍无？袂使呢，囡仔唔是呢，是大人的啊个人财产呢，吼，现在的什么儿报啦，吼。啊，儿虐啦，吼，很多。好，这个南投一名姓林的男子，对着呢读国中的后生，吼，啊，都啊，可能也是叛逆啦，吼，啊，两个爸仔囝呢，吼，都安尼袂吓，吼，啊，看袂顺眼，都骂伊个后生，
哥哥嘞，吼，伊个后生就甲硬吹硬挤，一个生气了后嘞，吼，因老爸，吼，这以前啊，拢足侪人安尼陪大客，吼，就开始笑啊，啊，讲到伊个后生个大腿，卡只偏有足侪所在嘞，吼，拢总受伤。那又着呢，妈妈陪同去到病院治疗，开着验伤单，隔工去到派出所呢，吼，甲伊提告。姓林吼，诶，即名男主诶太太，伊就讲咧吼，伊是有苛刻因先生，但是因先生吼啊，甲伊苛刻无效，对着伊个后生吼，用着皮带安尼拍，伊就看着因后生身躯有足侪呢吼，拢拍甲乌青，佮兼硬血，所以呢足唔甘诶吼，随后带去到病院检查治疗，并且呢请着医生开着验伤单，伊个后生呢隔工去到学校上课，啊学生囡仔伫咧甲问啊，你个面只是安那乌青呢吼，啊你只是安怎呢？结果呢吼，愈想愈生气，愈想愈生气。隔天呢，吼，就去告因爸爸，哎，啊，这个派出所，伊叫着，吼，这个家暴法，甲伊的爸爸移送，啊，这个移送着嘞，吼，法办。好，哎，今天呢，讲到这，无论讲嘞，吼，这个。啊，要做好心、做好事的，吼，多多鼓励啊，财善的吼，爱讲个好事，会讲着讲好事吼，很难呐、啊，哦，你看顶几工啊，迄、那个教授有无？吼、哦，两个大细人呢，甲不是，其实呢，因的财善嘛，拢分好啊，吼，拢分好啊，迄阵时呢，吼，已经经过几落冬啊，但是一个吼，愈想愈唔愿呢，愈想呢，吼，愈想起呢。哦，啊是安那吼，个性不公平，佮要争夺着什遐遐呢吼，这个啊产权呐、啊，所以呢吼、哦、啊钱哈、哦，还是那一句话，用对的地方是非常的可爱，啊那用了唔对的所在，吼、哦、真正是呢会吃苦魂。如果呢伊个丈人爸，吼伊个丈人爸，伊那早讲嘞吼，伊捞几啊千万落来，来造成着伊个两个囝婿。感情吼无好，啊两个查某囝嘛是感情无好，尾下咧吼一个囝婿吼，啊甲一个囝婿杀害的话，吼、哦、如果说会当定来啦，你甲想伊的这个丈人爸会安那想吼、哦，啊干脆迄个时阵咧吼，拢甲开开的，干脆咧迄个时阵咧吼，会当享受就甲享受，唔免留遐尼啊济好施舍啊，也许啦。哦，不一定啦，不一定啦，无留遐尼啊济，伊这对啊囝婿，不一定感情真好呢。哦，这个都是说不一定啦，因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谁也不敢讲啊。大家嘛唔知讲吼，未来代志会安怎对吧？好，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哈、哦，这是啊。阿吉拉，好，方顺吉的新歌叫做《阴阳合欢秋》。听歌的同时，啊，咱老师也对财政做服务，双门高管机会主文哦，0800776699，0800276699哦。

0: 进宫阁。
1: 好，来阿桑大哥，你的那海王浆加青汤吃了安怎？
2: 袂歹啊，
1: 安怎又袂歹？
2: 我进前我因为听啊，然后即马食食，因为我拢进前听还是拢去食止疼药啊。
1: 是
2: 啊，即马咧食，都拢就开始食，安尼就唔捌过过台止疼药啊。
1: 哦，唔捌食止疼药，我食侪对咱的肝肾拢无好啦。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啊，你的腰是退化，还是讲有受伤过？
2: 应该是退化了，应该是退化了，因为我做山嘛，
1: 嘿，
2: 我抽重啊，
1: 哦，抽重的啦，吼，啊，退化，拢食油辣安尼就对啦，吼。
2: 系啊，较早就对老伙仔咧做山，较早就较贪做，较早少年贪做啊，
1: 拢爱打重
2: 啊，
1: 嘿，啊，即马年纪较侪就拢反映出来呀，对无？
2: 对，嘿，拢有安尼。
1: 好啦，恭喜你哈，哈。
2: 好，阿妈完成，阿你上雪糕哈。
1: 关节上我那改虾米啊，在乎你哦哈。
2: 好 ，OK， 好，
1: 谢谢。
3: 都有效哦，脚踏舞我食迄落，我来关起啊。有效，我则来食保养咧。
1: 好，安尼哦，你讲食酸条做有效是安怎？你食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即是安怎？
3: 脚啦，哎，脚啦，我会用会骨软咧，比你比人酸疼安尼啦。
1: 嘿，
3: 食食了差足济。
1: 食食差足济哈。
3: 食十工啊，有啦，有食了有食几工有感觉。
1: 食几工啊，都有感觉啊，吼。好，啊，你今日个要海王浆两罐啦，哈。
3: 对啦。
1: 啊，产品吼，你食对部分诶，
4: 贿赂
1: 哦，食贿赂循环诶，你是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4: 现在管啦，
1: 会压管哦，阿拢偌管啦？
4: 迄阵拢管诶，都是伫150啦，
1: 对吼，来产品服务管理者，你迄个海王浆吼，甲青通，你是咧食对部分诶？
5: 我食旧卡筋诶啦，
1: 旧卡筋诶哦，你原本是做个旧卡筋呢？哦，安尼哦，啊，你食安尼，你的感受咧？
5: 有啦，有较好啦，
1: 有较好哦。好，啊，佮继续，啊，就两罐海王浆，两罐青通，佮一组好汤头哈。好，安尼总共6000名在乎你哦。
5: 好。
1: 好，姐，来，你甲咱做一个，那你甲咱做一个啊吼，分享一个。你讲你食海王浆啊，食只安怎样啊？
5: 本来吼，若像昨这两天的天气，安尼我迄个开刀，腰遐会拢会酸。好，过即个即两工也无感觉，
1: 哎呀，
5: 在转弯遐，啊，所以拢无安。

0: 盖一啦、加一啦、放松着咱的筋络啦，哈，通通可以，通通可以。老公子大细汉拢总会当食，手面趁食，大家拢人人食会起哦。海用精清通，海用精清通，两项两项会当解决生活上足济问题，免巴肚当作药毒，也未开着冤枉钱。谢谢以上广告。哎，财政你好。
1: 哎，
0: 义雄大哥好！
1: 台湾上一万呢，一万呢。
0: 好，上一万哈。
1: 哎，孤山哈。
0: 好，上孤山啊！明仔再加班啦哈。
1: 好 ，OK， 好。
0: 好，谢谢义雄大哥，祝你健康。
1: 谢谢，
0: 好，再见，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那以前的人讲，人生七十过来去，啊，今嘛嘞哈，食个百岁是满满是，无论讲嘞哈，人迄个七十过来去也好啦，无论讲嘞哈，食个百岁也好啦，大刚就是爱该过了有尊严，食老的尊严来自对。食老的尊严来自着咱的身体，身体一定爱有健康，才有尊严。来，这首歌叫做《人间不过百年》啊、哦！来听歌，听歌的同时，那些在财政做服务，三卡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中文点讲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真卡到都市，拢好欧尼阿哥啊，欧尼阿姐来给咱做服务哦。

0: 好，来人间不过百年哈、哦，恭喜在啦哈、哦！哎，有个人哈、哦，有个人要食到百年哈，拢无迄个机会咧哈、哦，对不？真的，所以呢哈、哦，坦白讲啦，啊、哦，咱珍惜每一天，珍惜每一天，有个人哦，连要食到老的机会拢无，所以。你讲到这个年纪来啊，你阁有虾米代志咧想不开？你个人吼底下咧哦，想要冲啊冲啊冲啊！其实呢吼、哦，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啊、这嘛是啊、最近咧吼、哦，我甲朋友开讲在咧讲啊讲吼，哎呦，真的啦吼、哦、啊！这个时阵吼、哦，大家拢是爱为着咱的人生吼。哦啊，来呢，拍拼啊，拼什么？拼健康哦，啊，无家人吼，像旧的老一辈的思想观念，我赚偌济，我都是拢要老好死死吼，啊，家己拢俭俭俭俭哦，你唔是放愈济好因，因得愈幸福咧。咱对这咧讲的哦，迄、那个教授嘿，迄个讲咧，伊个丈人爸哦，伊个丈母，那第一个时阵哦，我相信伊会感觉讲咧吼，规气向拢甲开开的，卖老好因。今仔日就无呢吼，即件诶，即个社会案件对无哈？后来讲到老，嘿啊，到底老化哈，还是呢疾病？其实啦，咱人啊，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好，每一个人拢会变老。随着时间的经过，人体大部分的器官也会呢磨精。程度的退化，那这个老化的过程当中，哦、有足侪的因素滴个，包括着呢吼，像啊遗传的基因呐、啊，环境的基因呐、啊，你平常时要杂沓你的身体无啦，还是讲呢吼，你平常时要着足爱护家己的身体啊啦，吼、哦，这呢拢加着你实际的年龄，无论讲外表。无论讲咧吼，你的身体健康，其实比起来吼还有得比。有的人咧是面老心衰呢，阿未遐会，阿看起来吼真老。有的人咧根本都看未出着，伊到底几岁，拢比实际的年龄搁较少年。当然吼，咱拄则咧讲诶，遗传的。因子哦，这个 DNA 哈、哦、啊，环境的因素，可比讲，这个呢哈，拢总在做室外工课啊，在做陶醉啦，做帮忙白天啦哈啊，做产的啦哈，农、哦、民朋友啦，加到一个哈、哦，坐伫办公室的人，外表真正日头咧晒，得蒸得下，伊会较老小块。阿妈唔是绝对的呢，也不是绝对的。你有生活作息正常无？你有爱你的身体无？你有疼痛你的身体无？你无爱你的身体，身体哪有可能爱你？对无？啊，你要人吼啊，担当着一家大小的责任，要来照顾着时段，要来照顾着时势。你无健康的身体，你要靠什么讲呐？哦，你哪里有本钱呐、啊？对不？所以呢，吼，有的人看开是比实际的年龄也个较老，有的人看开呢，吼，比实际的年龄也个较少年。那咱人呢，就是呢，四十岁开始，吼、哦、啊，你就不得不一定爱特别注重着身体的保养。那现在我请问大家，咱这班的同学，你有超过四十啊无？什么超过四十啊？八十五嘞，九十五嘞？哎嘞吼，加着四十已经个熬一路过呀，对不对？所以讲嘞吼，你四十岁以前，你不用保养身体，那个嘞吼，没办法。迄度嘞吼，今嘛我咧讲啊，全民大运动啦，唔是台湾俩，全世界。哦，这个股票就是呢，全民大运动啊，巴菲特哈、哦，股神巴菲特咧讲的哈，上盖好的时机就是十年前哈、哦，啊加今嘛哈，就是上盖好的时机。有人讲，哎啊，投资哈、哦，投资股票，什么时阵哈、哦？啊，像今嘛啊，咧股票呢，遐尼啊悬，什么时阵？投资是上盖好的，你若听着讲吼，哦，为呢吼，少年的时阵哦，诶，台积电呐、啊。拢咧几十块的时阵就买啊，吼、哦，即马呢2000块，吼、哦，哎，向伊买呢吼，偌好诶， 对不？啊，即马来买咧两千瓜，敢通买？哎，未来 AI 哈，根据着一挂专家咧讲啦，哦，他们现在还不是最高点，所以呢，巴菲特在咧讲啊，要投资哈，要来累积财富，上盖好的是十年前两个时阵上盖好啦，哦，上盖啊对的时机点，但是十年前一及着金嘛。啊，十年前咱都未富啊，即马就是上介好的时机哦。在这不是鼓励恁去买股票哦，哈、哦，就是隐喻来讲。啊，你若要买哦股票，啊，想要投资，哈、哦，要当个人参与一下全民大运动诶。啊，财政呢，哈、哦，还是虽然我不是财经专家哦，但是呢，哈、哦，咱得爱啊求一个安。一个稳，吼、哦、安稳呐、啊，甲你食产品同款，财政甲咱讲，未去开着冤枉钱，啊，你咧调整的速度更加慢，看个人的体质，看你的背景轻重，所以呢，吼、哦，四十岁之前，你哪咧吼，未富通啊好保养，这个时阵就是上介好诶时间点，这个。现在今天今天呢就是上介好的时间点齁、哦、套用股神巴菲特的一句话来安排一首歌齁、哦、安排一首歌啊讲叫做你的温柔，好来听歌，听歌呢哈。啊，那些的财政做服务，三品八十文高官教会作文来哟、哦，电话加卡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
1: 哎、欸，
0: 蔡真人，嘿，是你好。
1: 恁今麦恁迄个啥迄个选民有当时到，
0: 佮开始。八月份啊，八月份就有啊，吼，大家拢在等。嗯，
1: 好、哦、过月吗？
0: 嘿，对。
1: 哎、啊，阿树安尼真袂使先订吗？
0: 无啦，先订我啦，单改老单去，我唔得互你发配。那咧花的时阵，你了又爱订安尼啦。
1: 我今麦就足，我今麦拢伫迄个迄落，拢足少咧听恁的新闻机
0: 啊。啊，你哦，我你安尼吼，一个压力好我呢。我改下开，你要几组？
1: 你甲我买用两组，因为我当年有买，我顶年煞无买着。
0: 哦，好好好，安尼我甲你用两组安尼啦吼。我即摆买，
1: 我内底有你有我的资料，有我资料
0: 吧？有，内底拢有资料吧？
1: 哦，好、嗯，麻烦一个，不过有老高用的。
0: 哦，安尼我得要发配啊，我。
1: 对啊，
0: 好啦，
1: 麻烦你。
0: 嗯，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哎、欸，老大。哎、
2: 欸，那个狗啊。
0: 买
2: 啊！迄个海王晶啦，海王晶，
0: 好，三品
2: 红。海王晶迄个，我拢买海王。
0: 我知影，你拢买海王晶五千哦。
2: 要五千。
0: 好，好，好，啊，明仔载给你哦，哈。好，谢谢老大，好，再见，拜拜，来，谢谢以上功德哦。

0: 好啊，安尼明仔载哈，好 ，OK， 祝你健康，再见。来来来，哈，唔要甲退化当做是病第一，哈，爱做好预防，预防提早退化老化。啊，唔好再呢吼，食一寡吼，一年啦退化，一旦那呢吼，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痹啦，吼啊，较食嘛是消炎止疼。我相信这个款呢，恁比我比较知影，但呢吼，偏偏就是无法度吼，禁止家己去食着止疼药啊、消炎的肌肉松弛剂，为你呢吼，讲实在啦。然后生过的人，你就知道生的艰苦；然后听过的人，你就知道听过的艰苦。所以才真的跟咱讲啊，量早来做保养，量早来做保养啊。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吃，吼、哦，伤肝、解腰子、伤到脾胃，大家嘛知影。所以呢，吼、哦，你会当预防着吃老。哦，这个肌少症啦、啊，哦，骨质疏松啦，啊，关节退化，爱先甲那里肝、心、脾顾好一好。来，彩珍来进广告哦。
1: 不过，
2: 嗨，
1: 我不然像我食鸡腿要食济啊，我食两个鸡腿。
2: 好，你要做三片更紧哈。
1: 哎，对啊。
2: 嘿，
1: 我自从食海王精改了吼，鸡腿要常常减啦。
2: 嘿。
1: 无讲食啊，经常关节的止疼药，拢无效呢。
2: 拢无效吼。
1: 系啊，拢止疼药拢愈食愈严重啊。
2: 嗯。
1: 等下食，等下即个较慢慢好个。
2: 慢慢啊好，我方大哥吼，顶届就讲听我讲吼，啊开刀一届无效，两届无效，讲伊开刀三届嘛无效。
1: 无效，拢无效。
2: 啊，你即马海王浆加清通安尼食。
1: 即马其实免挂。
2: 哦，恭喜恭喜恭喜。
1: 系啊，免挂。
2: 诶，真正我讲吼，咱的产品本身家己都会讲话啊。
1: 对啊，
2: 哎、欸、啊，真的吃越久，身体越健康。我都叫方大哥說、欸、啊，讲哎，彩珍啊，我即马食吼，拢未听，干嘛食保养？我讲吼，因为伊这动静的，搁食一阵嘛，再来食保养的，对不？
1: 对
2: 了对了，嘿嘿，啊，搁继续个食哦哈。
1: 好、
2: 哦，
1: 谢谢、啊。
2: 月龙姐，你那个海王精呐、啊、吼，跟青通在吃哪一部分的？
3: 我是车祸啊，脚跟他袂使行啊，就是。可以走啦，但是没有走得很好啦。啊，我听你的节目，我就想说，那我就吃吃看。我已经吃了很多瓶了，
2: 是
3: 觉得好像有改善了，
2: 有改善哈、
3: 啊。我有在做复健，做复健那个医生也说我有改善
2: 了。哦，真的哦，连那个复健科的医生都觉得你改善很多，对不对？
3: 对对，
2: 嘿，真的。所以呢，哈，呼吁一下，如果有车祸过的人，跟你一样的人。要不要买来吃呢？
3: 要啊，当然要，
2: 当然要哈、嗯。因为车祸之后，你眼前看的是现在的现况，那你越来年纪越大，它呢吼形成一个呢吼，人讲的老白目、老竞争。年纪越来越大，他会越来越不舒服，所以你也吃好存钱嘛，你吃海王精清通，把我们的吼那一些的吼白精白目的吼黏毒淡掉，咱吃老才会轻松，对不对？
3: 对。
2: 对哈，好啊，这样子明天让你收哦。
3: 好 ，OK。
2: 好，谢谢。
3: 哎、okay, ，
2: 叶叔，我只问你哈，你的这个海王精啊，吃了安怎？
4: 我这哦、喔，我这脚有开刀过，那种关骨啊，本来筋络吼，筋拢会酸痛啊，即卖有啦，我即卖吃你这有较差啦。
2: 哦，吃海王精有较差安尼哈。
4: 有啦。
2: 嘿，啊你。啊
4: 我就是有较差，较要搁对家
2: 啊。哦，再搁对家哈，嘿，食海王精真好啦，啊，卖咧卖少点对。
4: 嘿，卖咧卖啊！我意思是讲，这个问讲，伊这是干食筋俩，啊，搁包括啥物啊？
2: 我讲食筋，吼，食骨，吼，食咱的迄个关节，吼，啊，搁有食咧咱的肌肉。我讲补软、补硬、补弹性，吼，一罐都有够，你免搁买家吼，安尼遐尼啊侪罐开遐尼啊侪钱一罐吼，啊，你个看一。做边金1250块，全台湾吼找无遮尼啊好诶，这个组合吼啊找无遮尼啊好诶，这个成分啊，海王精尔啊，这独家诶配方，外口无得买哦。
5: 要困哦，有够歹困。
2: 吼，有够歹困哦。
5: 嘿，
2: 到
5: 尾一两点哪困？
2: 嘿，
5: 啊，困到六点。
2: 吼，安尼哦。迄个上半水大哥，你搁点讲讲一解？你讲你的迄个血糖啊，吼，进前是偌济啊？
5: 300，
2: 哎，300，
5: 啊，过来270，
2: 嘿，
5: 再过来一包。
2: 一百六十几，
5: 哦，一百六十几，哎，还再放一百五
2: 十几，哦，咱的海王剑加青铜，安尼你加足好对无？哎，血糖真正愈降愈水，愈降愈稳定。啊，你若感觉足稳定，你就会当要求着医生讲，啊，是不是呢？吼，甲你减药啊，唔免食药啊，安尼。好，恭喜你哦哈！谢谢，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不论呢，吼，你有三个啦，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哦，赶快拢会当来吃。但你要甲当作西药在吃，唔甲当作降血压的，唔甲当作降血糖的，伊会一步一步豆豆啊调，调整着咱的体质，啊，会当来改善着呢。咱今嘛所困扰的。啊，绝对袂使急，吼，食紧就弄破碗啊！消炎止疼，你看大家在吃，愈吃啊，酸痛无解决，煞愈吃愈严重，吼啊！包括着呢，吼，咱一寡车祸意外，像咱这家玉龙姐在咧讲啊，啊，伊嘛有在做复健呢，医生就甲伊讲啊，哦，进步真济，告诉讲你有意外伤害，工作伤害，无论讲你心伤，无论讲骨折头，啊，咱要配合着呢复健，这是当然上介好，人要活一定爱动，要活就要动，要活就要动，每一天动一动，活动咱的筋骨。来，海王精两粒，两粒甲输落去。海王精两粒，青铜两粒。一天来吃三顿，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吃哦。清水清油，清水清油型。囡仔吃冬青，大人吃勇健，老大人吃一个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以上广告，老师要对咱的产品，包括对买主价，哈，主价这三款，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一天二十四小时，规每工拢总会当做稳定工，有咱的助理甲咱接单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6: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阿妈，今仔日我要食鱼啊！哦，
15: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阿妈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6: 莱斯自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1: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热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螺丝，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叫三顿吃，饭前饭后拢总可以来吃。袂得袂色哦，袂得袂色。无论你是任何一种体质，拢总会当食。你是咧比较较热的、较冷的，还是讲你冷得不好的，通通可以吃。三明治薯呢？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二十米，总共20米，用汉方拍底，串落串去，拍通着咱的经络。气通回浊，气过关回过则将发到生精造脆。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看肝开窍易脉。内底汗汗拢总是走着肝经、腰子经、加着脾经。MSM 二型睾丸两百，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二酸加姜黄、蛋壳膜、黄精七五加荷兰特定曲、黄芪甘草、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喘气、喘路、喘，听咱的精气神，会使讲呢第一名哈。Number one 的哦，配合着呢，南极的磷虾油，南极的磷虾油，一定爱呢，吹着买着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新鲜度，伊的活性上盖管，升级版的，升级版的。好，白白磷虾油三不定啦，哈啊，赶快的不赶晒乎，好，你一定要找到升级版优质的，好咱来吃，好你别去拖着背景，搁刷落去，好别去开着冤枉钱，安尼了解哈。来，咱来讲到这个老化退化，什么人的老化会退化？每一个人通通会哈，你我他大家拢总会，这是一个不可逆。但咧随着咱的年龄增加，老化哈，都会和咱的新陈代谢变慢，嘿，基础代谢率降低。咱来讲哦，第一学上讲哈。啊，我听人讲啊，这个25岁了后就开始老啊。你甲想看，咱25岁已经呢吼，偌久啊，对吧？18岁到家25岁，这是呢基础代谢率上盖管的时阵。咱人啊，一旦来过了25岁，虽然一个少年，但是呢，伊的基础代谢率就开始下降啊。每10年呢，就下降到2%，每10年下降2%。根据着统计，75岁以上，很康当吼，重听当听的人口达到着40%，也就讲100个人内底都有40个人，你会发觉讲你的耳腔加足重的哦，迄、那个听吼、哦，会感觉已经甲少年无同款啊呢。喂，彩珍你好，
1: 我点一首歌。
0: 好，
1: 难忘的爱人。
0: 好，难忘的爱人，等下来安排哦、欸、哈，大姐。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2: 哎呦，
0: 哎，你好。
2: 你好，
0: 嗯，
2: 好，
0: 彩虹哥啊，嘿，
2: 反正也今次啊，黄色玫瑰了，
0: 好，黄色的玫瑰哈，好，等你安排哦，嘿，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3: 嘿，彩珍你好哈，我请教，我顶礼拜哈有甲你提一组
0: 好
3: 经哈，我食两诶。多食一工，一工摕着食下昼，食下晡个下下暗安尼啊，隔工个食，我隔工食吼，疼甲连打涂骹都无多打
0: 吼。恭喜你咧，爱该恭喜咧。
3: 啊，即马疼两工，疼足疼，疼两工到拜吼，
0: 嘿，
3: 有较缓解的，就变讲 正讲啊，可以当打坐卡拜拜安尼，
0: 上
3: 上就能刚刚听。
0: 哈
3: 啊，因为热有进前有预约，就是讲要摄 X 光嘛，吼。
0: 哎是。
3: 啊，去摄摄即马 X 光伊个大病摄无吼。
0: 哈。
3: 就是讲我骨轮遐吼，有迄个一边是作水圆弧度，啊，另外一边的小块安尼有气角啊。
0: 系无顺啊，
3: 系。诶，啊无顺气角，伊讲吼。无一定爱开刀啦，
0: 吼、哦、啊！
3: 我即马来讲，咱即马食这个话，像伊个无顺的所在，伊若比如讲血路拍通，伊个慢慢个生出来。
0: 伊会甲你修好，伊会甲你生上啊，系啊。
3: 哦，会生上，会慢慢修复嘛。
0: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吼、哦，迄个速度吼、哦、更加慢，咱就唔敢甲人挂保证。
3: 哦，我知啊，当然，迄唔是无可能讲一个就修复嘛。
0: 对对。
3: 伊啊，慢慢因为血路若流通吼，伊个细胞活化的变讲。活动力积累所在的，有时候增生看到，比如讲细也袂当现在细胞无吼，慢慢增生出来。
0: 对对啊，伊至少吼，伊会先甲你冻底下，卖互你退化吼，存咧侪流量安尼，缩一个就落去安尼。
3: 嘿，对对对，我嘛是讲，那卡叔免开刀吼，是讲好，因为开刀做麻烦，开刀你也等人工关节吼，两只了爱休息了各位嘛。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3: 啊。啊，你休了以后，你那比如讲有受伤啊，那人工关节然后伤掉，就爱个开做麻烦。
0: 对哇、啊，阿爷冇一个使用周期呢，唔是开了，你着食到老拢唔免个开嘞，伊个时间够嘛爱个换嘞。
3: 我知嘿，啊，医生看我迄个部分，迄、那个有小块气角呀吼，伊讲迄慢慢老化的较早。教练的时阵，因为我今年六十嘛，
0: 吼，
3: 嘛无做社会啦，啊，但是教练的时阵就是拢啉酒，啉酒，逐工啉啊，啉过头，伊讲迄是啉酒引起的
0: 啊，对哇，
3: 啊，啉酒会引起安尼嘛，
0: 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呢，哎，哎
0: 呦，哎呦，那我们的吼，因为啉酒会提早老化啦，
3: 嘿嘿，
0: 哎，啊，所以讲你吼，你搁再加上咧做工课，伊就会无顺啊，伊的退，你的退化比一般的人吼，无啉酒的人咧退化速度搁较紧啦。
3: 哦吼、哦，啊我即马比如讲我安尼，那无开刀的话吼、啊，因为伊昨天医生有开止疼药我食嘛，
0: 不要紧，食。
3: 哦，我食，我是甲咱食这药啊，时间错开差不多一点钟以后嘛，
0: 吼、哦，
3: 啊错开食，啊比如讲我正常爱食，啊咱这我食起来效果袂歹，我长期食，啊这個、中间啊，比如讲偶尔啦，啉酒安尼，敢会有妨碍？
0: 嗯，偶尔啉酒吼，拄着啊，啉一个吼。
3: 我拢啉台啤种诶，
0: 台啤，
3: 我无咧啉高酒啊，都那偶尔，就讲
0: 偶尔担一个就好啊，该建议安尼啦。
3: 我啉无济啦，
0: 诶，
3: 即几担该酒了就拢拿朋友食物件吼，偶尔啊食烫头食。还算小可啉者，无你啉无者，啊，较大逐工啉，逐工啉。
0: 好，好啦，过瘾一个啦，吼，
3: 哎，
0: 做人嘛，爱有一点啊意思，对不对？
3: 哈，哎，
0: 不要紧，不要紧，
3: 哈，
0: 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好心头吧你好 ,OK, 好谢谢你拜拜。好阿哥拨帅齁拨帅朋友呢齁这个麻烦点卡 ,0800-77-6699, 这不对诶跟人讲对不起齁个点卡哦 ,0800-77-6699, 其实呢齁才真种感觉啦齁什么都可以吃啦齁你讲筋络无好，照咱的啊，这个中医的医理有理讲，笋也袂使食，筋椒嘛袂使食，吼啊，纯米如这比较较冷，哦，这嘛袂使食。你若医理有理来讲是袂使食，啊，但是咱就讲啊，啊，我在世间吼，大行拢无食，嘛无啥意思。但你吼，你咧啉的时阵，要食的时阵，总是爱准则一个，看个人的身体状况。可比讲啊，我都没有怎样吼、哦、啊，我家食都不要紧嘞，但是你已经有问题啊，那就爱你吼，为着家己的身体健康啊、哦，啊，你就是爱你吼，扎一个扎一个，安尼对不？我讲安尼讲对。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
0: 哎、hey, 哟、欸，你好。
4: 我借问一下哈。
0: 嘿、hey。
4: 伊要借等阿姐，阿姨甲我讲，迄条通货唔好食，阿遐迄条。
0: 那二十二岁，敢是通货？诶，二十二岁唔是，啊，不过我讲吼，伊你也要照等下行吼，伊会进食，进食的时阵你就拢唔好食。
4: 啊， 啊，虾啊鱼丸拢唔好食。
0: 嘿，对，因为伊迄买肠啊内底解清个清气吼，伊就开较会准啊。啊，所以你会骨啊讲吼，伊会用一个迄落，买用下药啊，互你食。啊，迄个时阵，你个肠啊，就是拢爱净空。
4: 对啊，啊，你卖甲我讲啊，通话叫我卖食。
0: 无，啊，你这两项拢甲停，安尼。
4: 安尼啊。
0: 嘿，对，因为要你个肠啊，一定爱净空啦，嘿。
4: 嗯好好
0: 好
4: 謝謝、啊、
0: 好不客气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来播送来呢齁帅哥美女等你加个点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齁有杯麦克一啊检查好不检查当然嘛好啊，像我哦，一个朋友哈、哦，我一个朋友啦哈、哦，他就是年纪比我较侪哦，爱得去检查哦。进前讲来讲，大家拢讲啊，检查呢哈，唔要检查，检查类呢哈，本来无病，检查类拢总病，唔是以前拢总无病，检查类病当我说出来，唔是迄种道理，是因为呢哈、哦，以前咱的病，伊会坑坑坑坑坑，成功哈，对只。那个大哥说的，他的退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但是呢，就最近，牙较会疼，你这样想要说，哦，我要来吃啥，我要来检查啥，我要来给医生看，但是呢，这个月，还是上个月，还半年来，才开始退化呢，不可能呢，那是都累积下来呢，少年的时候就累积了，所以呢，爱检查就爱检查，爱看病就爱看病要保养的，要预防的，就要量查探查。喂，彩珍你好，哎，钟贤大哥，
5: 哎，
0: 你好，
5: 你家接做，你家身体啊？
0: 好，安尼五千的一行两罐哦，哈，哈。
5: 哦，我跟你讲吼，
0: 嘿，好，
5: 我正话跟你买面胶皮吼，
0: 嗯，
5: 哎耶，那讲我是讲中国管鼻头上吼，
0: 嗯。
5: 四百七十来行，迄、那个讲四个讲无甲我拍落
0: 吧。好，安尼哦，好，四百
5: 七十六。
0: 好、哦，七十六行吼，好，安尼伊就是呢吼，阮的客服要建档的时阵，兼拍一个迄个四，同啊七十六行，安尼对无？哈。好，好。好，安尼，我迄个啥甲客服遐交代一下，哈。
5: 好
0: 好好，谢谢你哦。明仔载。嘿，对，好，一行两罐，啊，两行四罐五千哦，嘿。
5: 好啊。
0: 好，谢谢钟贤大哥，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6: 哎，你好，我早。
0: 嘿，你好。
6: 我要点那些朱海清的那些歌，轮轮。
0: 乱乱乱刷轮针呐。
6: 嘿，
0: 乱乱刷轮针哈。
6: 好，谢谢你、哦。
0: 好，不客气。
6: 好，
0: 拜拜，谢谢。刷轮针，好的，好 ，OK。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点那个卡回通哈、哦，难忘的爱人，好来哈、哦，马上来吹。哦，今天的歌，很多难忘的爱人哈、哦，等我一下哦哈、哦，我那不即马吹哈，等下歌报未完哈、哦，难忘的爱人伫对，难忘的人哦，难忘的爱人啊，难忘的人。南蒙的爱人哦，南蒙的爱人哇哦，怎么不见了？怎么不见了？我的爱人呢、啊？我的爱人在哪里？怎么不见了？好了，南蒙的爱人来听歌，听歌哈。听歌的同时，那些对财政做服务新同学、老朋友哈、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今晚那点，咱明仔再和咱收，谢谢。

0: 南方的爱人，好，来报上完毕哈。都叫讲到老化哈，咱人啊哈，会听力75岁哈，75岁以上哦，达到到呢40%的人，你的健康听力会退化哈，这健康啊听力退化，都会影响到甲人互动沟通。吼、哦，有阵时安尼啊，囡仔咧讲吼，像阮即马，阮阿爸、阮阿母啊，吼、哦，80-90岁啊，吼、哦，啊，你讲80-90岁，你要甲咱少年人比呢，吼、哦，真正是比袂过。我若甲因讲话吼，吼、哦，敢那咧笑骂，啊，咱吼啊，即班的即个呢吼，老菩萨，嘛是啊。有当时安尼吼，卡电咧，彩珍，你开做细声，我讲吼，伊讲我拄啊录节目哦，吼，我拄啊录节目，那呢吼，那咧行路，啊就卡我的手机啊，我到家啊，咱迄个办公室，啊，即个办公吼，咱的行政人员的大概拢点点吼，啊，电脑吼，遐底下咧拍电脑，啊，即马咧吼，一个卡电话，彩珍你啊，开遐尔细声，我讲我做大声啊，人我还叫我咧小妹啊。哦，迄就是年纪侪，年纪侪人吼，这嘛是属于一种叫做老化退化的现象。这是呢吼听力的问题。啊，咱人吼鼻啊，吼芳草的鼻，诶，这嘛退化呢。哦，食物件，你的嗅觉、你的味觉的神经几岁开始退化？几岁？猜猜看，动动脑，60岁。60岁，你的嗅觉、鼻啊，加着呢吼，你的记就是呢吼，咱的迄个味觉吼，诶，神经，这个呢吼退化，所以呢吼，老大人吼，老大人在食物件，吼，像我阿母啊，我阿母啊，等下讲，哦，这物件开始咸，哦，我甲食，未呢，也未讲足咸啊，啊，等下呢吼，伊咧食，感觉讲，哦，迄个啥？无咸的，我咧食，就感觉讲，个性有较咸小块。所以呢，吼，咱人的嗅觉、味觉，60岁开始就开始退化。老大人咧煮物件，吼，咸正有阵时拿捏，吼，就比较较无遐尼啊准确啊。喂，彩珍你好。
1: 哎，卡通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在上2000块的李拉拉来。
0: 好、哦，2000块的拉拉李拉拉哈。
1: 好，
0: 阿明仔好，你收哦。
1: 谢谢
0: 大哥，好，祝贺你，再见，谢谢。好，有样。啊，老大人嘞哈，味觉退化啊，咱用尽量用拉拉李拉拉。啊，少年啊，用无爱啦，吼、哦，因为呢，啊，这个拉拉哩拉拉比较比较养生，吼、哦，啊，袂安尼规出落去，你安尼液体甲倒咧，拉拉哩拉拉拉拉，吼、哦，啊，就好啊。好，来，这个味觉、嗅觉，吼、哦，失去了这个灵敏度，物件老大人，吼、哦，那是伫咱讲实在，我们台湾人吼、哦，食物件的习惯。饮食的习惯，嘛是给它偏向着清淡，所以你食无遐尼啊咸。啊，那嘞吼，那嘞阿嬷吼，到伊那嘞年纪，阿嬷迄代，你也看拢食咸个，哎，伤过咸高钠，食起来嘞吼，会引发啥高血压、高血压。所以嘞吼，咱平常时啊，吼平常时爱了解这个退化的过程，退化咱的年龄。啊，我们就是要啊、去面对它，去改面对啊，退化会当提早来预防无？当然可以，当然会使哦。你都吼、哦、少年，你安那糟蹋你的身体，少年吼、哦，伊的基础代谢率什么拢总好，你拢唔知啦。你个糟蹋，食老，伊就甲你糟蹋倒转来。即马食老的时，哎哟，这安怎遐安怎安怎样啊？少年贪食做过头，少年呢吼贪食，吼、哦、啊就呢吼啊饮食无节制，这拢会变成是安那食老爱成熟的个。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你好好对待着你的身体，身体就会对待你好好啊。你阿妈糟蹋你的身体，两公也该你糟蹋倒转来。甚至讲嘞吼，连本带利该你糟蹋倒转来。哈，0800-77-66-99哦，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黄色的玫瑰》。啊，来啊，摇嘞，摇嘞。 啊，若要敲电话要点讲的，即阵甲敲来敲来，0800776699，Go。

好，你们的细胞有唤醒了吗？有对的 tempo 哈，冰棒棒，冰冰棒。

0: 王姐食了安怎？
1: 食了哦，嘿，啊，都搁甲食看卖，因为迄脚哦，拢无力啦，
0: 嘿，啊，搁继续安尼，
1: 嘿啊，啊，就讲搁继续搁甲食看卖。
0: 好好，互你食到老吼，搁会行会走哦，哈。
1: 哦，啊，唔都真贵了。
0: 没啦，我讲一罐吼，好好1250块，你台湾头找到台湾尾，找无遮尼啊好个呀，哈。你敢讲你倒一位？
2: 我系脚底吼，迄末梢神经吼，啊拢未通，啊我食一个拢总好起，
0: 拢总好，
2: 足轻咯，足轻松，感谢你。
0: 你讲吼，你去草岭安怎？
2: 草岭爬山吼，爬2点外钟落来吼，拢无感觉安尼。真的很好，真的，啊伊袂来食。
0: 好，你拢食啥？共讲一下。
2: 青葱两个，我一天食，有时食两杯，有时食三杯。
0: 哎，对，我阿姐也讲来讲哈，我过去嘛是拢知影吼，末梢循环无好，啊，有哪有咧食其他啦？啊，但是吼，伫食吼效果慢慢啊啦，无像吼咱的海王精青葱安尼这么的好啦。
2: 对啊，真正是好。这观众朋友一定爱买来食，
0: 真正
2: 爱买来食，绝对袂使。
0: 明仔送过好哈，来玉山姐，你讲海王，你讲你海王精，恁老公是食安怎样的啊？
3: 嗯，伊是讲伊会酸啊，伊是脚头啊会酸对无？伊敢那好像有骨刺了啊，所以伊就讲有咧食，有就较袂安尼酸痛。
0: 哦，海王精食起来就较袂酸痛哈。
3: 嘿，伊有咧讲啊，来伊咧讲无，搁要来食，嘿啊，我来食死啊去啊啦。
0: 哦，安尼吼，系啊，得食真正。
3: 以前我食的啦，不然我讲阿婆和你食。
4: 好，阿婆啊，这个呢吼，儿子、女儿、新妇、囝婿、孙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全家伙啊，大大细细拢会当来食。大大小小拢会当来食，尤其是咧食老关节骨轮退化的所在，边筋开刀上介济生骨刺是伫咱的腰骨。啊，那换掉咧人工的关节，就是咧膝关节，吼、哦，咱的脚头弯。因为咧，咱的脚头弯爱承受着咱的体重五倍做工课。好，脚头弯买受损，过来啊！咱的龙骨，好、哦，龙骨脊椎侧弯啦，伸骨起啦，用着咧，吼，脚头有，吼，去转，所以你提早关节来退化，还用种清通，会当咧滋养着咱的气血、气血、血吧，气血循环哪好，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唔是咧酸痛好念念。会当甲咱神经做脆做工课，食头路、开车、换机械、囡仔读册，拢爱精气神。听早着咱的精气神，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天无日月星，草木不生，人若无精气神，身体崩败足紧。阿妈危险，对吧？哈，来，0800-77-6699，买咱的海王精青通都食，阿姐讲，哎呦，阿妈家乡呢闹乡，即马呢吼，大行拢去嘞，哦，一个便当呢，哦，鸡腿饭、排骨饭都拢要1-2百块啊，咱的产品拢无起价呢。咱的产品拢无起价呢，成分拢无念呢，同款用顶级的呢，同款是 GMP 药厂降价呢，1罐1500，啊，2罐2500。还用这两罐清通两罐四罐加一个5000块而已，那这样呢可以顾身体全方位的，不用够再瓶瓶罐罐，说实在啦，真的很俗啊、哦、要舍才有得啦，不是钱听不得人听，让人家己算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哦。

0: 谢老三行拜，下期老百姓放屁吼，咸咸西啊，放尿讲干尿带才真，卖阁讲三行拜。咱这班吼，而且老班来甲我讲来讲，吼，爱食老大行嘛拜，还拿三行拜，叫做老人啊镜头啦。喂，才真你好。
1: 哎，才真你好。
0: 哎，翁大哥好。
1: 哎，帮我记一组。
0: 哈，5000的哈。
1: 啊，对。
0: 好，那明天早班给你哦。
1: OK，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嗨，谢谢，感谢哈。啊，您记者上面叫做老人啊，镜头嘞，血压哈，啊，高血压造出来呀，对不？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的人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呢？以前的人讲吼，好牙人病，因为今嘛的人哦，食好做轻客。出门坐轿车，啊，吃吃餐厅，啊，吃得多又动得少，所以呢，会得会客造成到呢高血压，啊，吃无节制，产生到新陈代谢症候群，好、哦，不是安尼尔啊。过来，哦，高血压啦，心脏无好啦，哦，会喘啦，会菜啦，哦，啊，冠心病啦，中风的啦，慢性的腰椎病，什么通通来了，啊，这叫做老人啊镜头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喂，我要一组。
0: 好，五千的，对不对？
2: 对。
0: 好，那明天早上给你哦。
2: 那个星期四早上。
0: 哦，星期四早上哈、哦，好、嗯，没问题哦。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
2: 好，谢谢。
0: 祝你健康，再见，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那嘞哈，胃肠卖无好，年纪侪啊，胃肠无好啊。胃肠无好来就对，除了讲咧吼，咱的胃肠消化机能退化，伊拄我，过来就是呢，喙齿的问题，酒气的啦，牙周病的啦，气管萎缩的啦，所以影响到咱的部物件吞咽、咀嚼功能，所以呢吼，营养到呢不良。不是营养不够哦，营养不良，因为呢一挂食物一定爱煮个暖锅锅，诶物件一定爱加煮一点啊，加煮一点啊时间，那这营养就会流失掉，食饱无成问题，但是呢营养变形失衡。为什么咱这班的同学哦，食呢20米的，食磷虾油，食这，诶身体继续用的哦，精气神啊。气血啦，吼、哦、啊，这个呢，吼、哦、新陈代谢啦，把人搞坏掉。所以呢，吼、哦，嘛像咱的迄个少年阿祖，本来牙周嘛足严重诶，吼、哦、啊，姐姐也继续好诶。搁有呢，吼、哦，阮迄个听母诶，吼、哦、听母诶啊，这个风纪鼓掌，吼、哦，气寒，吼、哦，安尼喙齿摇摇摆摆，哎呦，姐姐呢，吼、哦。这个喙齿摇摇摆摆的，我那好去啊！顶盖阁有一个吼、哦，大姐跟我讲，哎，食老啊吼，哎，喙齿呢，一年就去慢一去啊，啊，慢两去啊，慢到呢吼，根本无喙齿，伊就讲呢吼，剩一个10米去呢，啊，剩呢呢吼，拢总呢慢了了啊。人伊安尼20米的磷虾油，已经食几冬啊，伊讲呢吼，这10米去，伊做宝贝呢，甲将伊呢吼，伊真正呢吼，喙齿。咬合力，还是讲咧吼，迄、那个喙齿较袂松动，较袂安尼摇摇摆摆，所以咧吼，得食，唔是咧酸痛，唔是三高，唔是目睭，唔是心脏好尔，连带咱的喙齿都好。啊，喙齿有重要无？唔是喙齿也袂要紧啊，来植牙啦，哈，啊来倒一个话做个啦，做侪人袂下呢，植牙嘛足贵个。那为什么？吼、哦，咱无爱提早，有个人甲我讲，财政。哎，二十米的甲林小友到底是咧食安怎呢？我今仔日讲到重点，即个老人啊，竞争啦，吼、哦，啊咧食唔是身体好啦，吼、哦，逐项都甲咱广告着，全方位的，全方位，免一病买一药，免顾肝、顾筋的、顾脑的、顾目睭的、顾心脏的、补钙质的、关节的，吼、哦，要来食鸡肉，啥物货安尼买一大堆，你咧食？只要呢，咱的精气神听开，只要气血甲拍互通， 伊会呢一罐一罐甲你顺，一罐一罐甲你补充。二十米也加着磷虾油，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咱对只大哥讲啊，哦，食两工尔，啊，喘气才遐好用。迄几工啊，卡电话来讲，哦，我听讲呢吼，强要袂行，袂点头。我讲迄拢袂通诶，气血甲拍好通，你甲食得着啊。长痛不如短痛，你著甘愿即马听，你毋要食老呢吼，咱的体力也无好啊，意志力很薄弱。人讲老人囡啊，老人囡啊，有阵时食老呢吼，真正袂堪即身体咧劳累咧糟蹋呢，迄听开呢吼是真正有够艰苦的。咱即马趁也阁毋是足老的，你著赶紧的来做听查，好好人赶快会当来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五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心诶，这个软软刷轮针。

0: 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问哈，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格。咱这里新同学讲哈，少年啊，这过头去啦，哦，爱卡头乌呢哈，啊，听解安尼哈，啊，大家哈，诶，出边刀哈，吃好。公家一报，哦，你就来吃这個，你就来吃这個，吃吼，咱的财政甲咱介绍的这两项，敢那长久人体导航机，唔是单吃你的卡头有咧伤痛咧啊，一规身躯会紧络，吼，咱的任督二脉甲咱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气血带动好行，血那清，血那通，吼，咱就较免惊中风，对不？所以呢，吼，买买。一定爱买好对，要吃一定爱吃好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别去开着冤枉钱啦！啊，但得吃，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唔好当作西药在吃，千万千万你唔好当作西药在吃。你哪里好要随吃随喝，啊是讲嘞吼哦，你好的程度观念唔对，我要食甲纯纯少年安尼，一点啊酸，一点啊疼拢买，安尼唔好买，唔好买，因为安那你买落嘞吼，你会作失望诶。一定爱有健康的观念，买药如买得，食药靠常识来进功德。
1: 大哥，我就问一下吼，你海王浆甲清通食对部分诶？
2: 我食我卡巴。
1: 好、哦、卡巴，嘿。
2: 卡巴食六七年
1: 啊。嘿。
2: 较差。
1: 有较差吼，哦，诶，爸六七年足艰苦呢。
2: 足艰苦啊，都拢无法度啊，佫无啥会惊呢。
1: 哦，无啥会惊。
2: 两卡一卡袂惊。
1: 嘿，我想。
2: 啊，今麦较好啊。
1: 哦，较好啊，吼、哦。
2: 啊，有差，我就是我今麦，我一个朋友你甲问看，咦，今麦咧行到遮好势。
1: 嘿。
2: 啊，你这食啥药啊？我讲，因为你这好酸病。你真好啊！我食食，伊讲，哎，即马行超好势。
1: 嘿，
2: 你食啥药啊？我讲，伊讲又开刀过，我讲开刀过嘛，无要紧。
1: 对啊，开刀过来，这嘛足好个呢。
2: 这嘛足好，我讲有人安尼。
1: 你啊看吼，你这个讲吼，麻无啥会惊。我相信你嘛过去食足济，啊嘛看足济医生啊。
2: 哦、我这药我先开偌济，你知无？
1: 嘿，
2: 开算超过50万、100万去。
1: 嘿嘿，啊拢食无好。
2: 无好。啊，都迄日老人未去佚佗。
1: 嘿。
2: 一拜买5000，哎、欸，连危险海都无。
1: 安尼吼，
2: 哎、欸，我是不爱讲对，去台南呢。
1: 嘿，啊，卖讲工人啦，
2: 卖工人嘿。
1: 嘿，
2: 我说我只讲，就着你这個，哎、欸，哦，差些。
1: 嘿哦，对，啊，我讲。
2: 第一期我就是改讲，就是会改买一拜，你看我这个改叫第二拜，
1: 改
2: 成5000对不？
1: 嗯嗯嗯。
2: 买一万。
1: 嘿，啊，向前行，嘿。
2: 会使物件，咱未使讲。哎，别说说了，哎，上万啦，
1: 有，
2: 接未着比赛，
1: 嘿，是，
2: 接着接，接好过了，
1: 对，谢谢古大哥哦，
2: 哈，别啦，哦，你
1: 说给你问一下，你海王浆甲清通，和你食对部分的呀？
3: 哦，我的部分哦，目睭帮助足大啦。
1: 哦，你目睭帮助足大，
3: 哎，啊，我差不多伫迄个三四年前去摘着吼，摘一个手骨头的骨胶裂一地，
1: 嘿，
3: 啊，搁伫迄个。用的这个高王家吼，
1: 是，
3: 那算初头啊，都规定在想了吼，都安尼接啊，都较轻松爱做安尼。
1: 好，啊，你讲你的，
3: 我本身我做不赢啊。
1: 好，啊你啊你的目睭讲是安怎样的啊？
3: 目睭本来是那个失明咯，会较安尼，小块老白油啊，小块安尼雾雾啊。
1: 嗯。
3: 我本身小块有一点啊白来讲。
1: 好。
3: 啊，即卖食食的，迄个雾雾的改善啊，迄个老白油啊改善啦。
1: 哎呦，恭喜吼！所以讲今日去跟两罐海王浆，两罐清通啦，哈。
3: 对。
1: 好，安尼我该寄过药局哦，哈。
3: 好，
1: 谢谢。
3: 等住了，这关注保险啦。
1: 感谢，谢谢大哥，
3: 哈，
1: 祝福你，拜拜。嘿，你讲你住中华对一位啊？
4: 哦，电话报到家。
1: 好，报到家，嘿。
4: 带我输掉，我就回去啊。
1: 是，
4: 嘿。但是你带，哎，在你讲你买你开哦，你带的较袂生气太伤啊，关节哦有较有进，敢那有进步安尼，无之前我按只只只只只拢无啥物作用。
1: 好，
4: 小姐，大公一定爱两粒安
1: 尼。嘿，对，一定爱一行拢两粒安尼。
4: 诶，伊讲安尼个效果足好，啊，我只系讲，安尼实在有影这项哦，赞。
1: 真正咱的海王浆甲清通都赞的，对吧？
4: 我两行我都，伊讲介上介无，一定爱两粒安就对啦。
1: 嘿，对，嘿，所以讲吼，大哥你也看吼，你讲诶，恁太太吼，安尼咧要避开吼，会酸啊，会艰苦。
4: 伊只卡咧大，伊讲上安尼好，啊，之前我先。 什么大啦，什么会好啊，什么管鼓励迄啦，好嘛，是会啊，都有一些啊，都拢无真明显啦，啊，特别是三四天安尼明显较多。
1: 对啊，所以我讲吼，唔惊恁回避回只惊唔捌回尔。你过去食足济啊，无效吼，也是讲食袂惊来食海王精甲清通，我要保证互恁娱乐袂开着冤枉钱啦。
4: 无啦无啦，哇，这吼，那讲的叫做圣诞
1: 的。哎，叫做圣诞吼，好，啊，搁继续甲食哦哈，好好，谢谢。来，食好绝对袂使放，食好绝对唔好浪。对嘞对嘞，看嘞看嘞，好，我们呢。不再年轻，阿妈无少年，第二间过来呀，哈、哦，时间不回头啦，啊，所以呢，哈、哦，食好绝对唔好放，唔好浪，啊，感谢着咧，咱杜家新同学，哈、哦，讲咧，哈、哦，伊安尼听十几档啊，伊讲哦，今嘛咧，哈、哦，本来要买一大堆，啊，今嘛。今仔日吼，甲咱叫着海王精清通，伊讲即卖哦，拢要食这两项药啊，剩下那其他里里扣扣的吼，五花十色的吼，拢总无爱呀，乜都无爱当作药毒啊。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两项吼，加做会价，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好，现贵瓶瓶罐罐，啊，那边咱到位喝汤头，三罐一千块以上公告，才真甲咱介绍的产品，那边做文点讲。一天二十四小时，拢总卡一线，因为呢，财神所甲咱推荐的，无伫药房寄卖，请卡电话来咱公司，卡电话唔免钱，0800-77-66-99，0800-77-66-99。感谢到咱所有朋友哈，啊，甲咱斗做功德哦。咱这波全部收到海洋精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等你继续卡，再见。
5: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海洋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6: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你来笑死！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哎，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8: 这么好哦。
1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